0: 是，算算了，替天算盘来了。哼，他来肯定没好事。谁说我来没有好事啦？我可是来跟你送礼物的。这是，这可是我专门为了对付风族研制的秘密武器。这还真是份不错的礼物。
1: 你醒了，
2: 我的妈呀！哈哈，胆子居然这么小。这是什么地方？
3: 这里应该是一座蚁穴。
4: 啊！
2: 我们掉下来的入口已经被封上了。
4: 啊啊！
5: 那可怎么办呀？既然我们是从光明之桥落下来的。
6: 我猜一定有条路通往死亡矿坑。没错，在这里等着也不是办法，不如继续向前寻找出路。哈哈，这才是队长的风格。出发！
7: 司令，您觉得铁算盘送这个是为了什么？
8: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在警告我。
2: 这些讨厌的蚂蚁，我们早就到了死亡矿坑。
9: 嘿嘿，我可是队长，怎么能让你超过我呢？接下来看我们的表演吧。
2: 这里这么狭窄，简直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嘿。

0: 真是意外，没想到你们还挺有本事的。呵
1: 呵，既然你们见识到了我们的厉害，还不赶快让我们过去。
0: 我想你是误会了什么。
2: 他的力气还真大。
0: 怎么样，小不点儿？
1: 救命啊！
3: 让我来。
4: 不行，可乐，
5: 这里是地下蚁穴，一旦发生爆炸，整个洞穴都会坍塌，那时我们全都会被埋在地底。
4: 真是麻烦。
0: 我以为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5: 可诺，我们去帮忙。
0: 为止了，能保证停。

0: 终于得救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说过，可恨的骇族才是我的敌人，没想到误打误撞帮助了你们。
3: 竟然是这个死对头，我先撤。
4: 没错，我们先离开这里，再想办法救出青翼使和豆丁。
0: 可是洞口被堵住了，我们该怎么出去啊？
2: 大家跟着我，我带你们出去。
5: 这个丑陋的蝗虫总是喜欢跟我对着干。
6: 是啊，老大，他长得太丑了。
5: 笨蛋，我说的不是他的长相。
6: 对不起，老大。老大，豆丁被抓住了。
5: 什么？
1: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蝗虫是很典型的灾害性昆虫，吞食农作物的速度很快。它的肚子上长着听觉和呼吸器官，硕大的眼睛同时长有单眼和复眼，腿部有力且善于跳跃，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某宝战警之幻视重建。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萌宝

0: 第十集，贪婪谋仇。
1: 什么？青翼使勇士和窦丁被抓了？
2: 是的，女王陛下，请您尽快出兵拯救青翼使和窦丁。
1: 进攻蚁族的事情非常严重，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嗯，
3: 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4: 是啊，窦丁和青翼使现在很危险。
5: 可乐，随意进攻一个族群相当于直接宣战，这确实要好好考虑。
1: 没错，虽然我们与骇族是宿敌，但是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挑起两族间的大战。
4: 可是
3: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
4: 哎，
3: 窦丁是我的伙伴，我一定要救出他。
4: 啊，到
6: 看来你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嘛。
7: 哼，当然，现在窦丁还在那个肮脏的蚁穴里和那些蚂蚁纠缠，
8: 我们可以趁现在将其他人各个击破。
9: 老大，我还是觉得这些虫子靠不住啊。
10: 哎呦，你什么时候开始会用脑子了？
3: 气死我了，窦丁处境这么危险，他们竟然还在那里无动于衷。
11: 没想到你这个小胖子也是个充满激情的男子汉呢。
3: 你觉得我们能救出窦丁和青翼使吗？
11: 当然，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我们。
3: 嗯，我们现在就去救出窦丁。
11: 哈哈，我们出发。先歇一歇吧，我们走了很久了。
3: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11: 伊什瓦的洞穴不在血纹夜鹅谷，所以我们还要走很远才行。
3: 希望窦丁他们不要有事。
8: 哎呦呦，看看这是谁呀？
3: 是骇族，你要干什么？
8: 不要担心，我是来投靠异族的。我可是有窦丁的情报哦。
4: 真的吗？
11: 嘿，你最好不要耍花招。
8: 哎，你怎么会呢？
3: 快带我们去找窦丁。
8: 你们跟我来。

0: 不知道伊文的计划能不能成功，那个小胖子会相信他吗？
1: 司令放心，伊文可是很狡猾的。
0: 有道理。
2: 尹洛教授，有重大发现。
3: 哦，铁算盘的磁盘复原了吗？
2: 我在破解磁盘时发现了小恐龙的资料。
3: 啊，果然是铁算盘。
4: 切，竟然偷袭我，这次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5: 后面的洞穴已经坍塌了，接下来我们要更小心才行。
4: 放心吧，我的伙伴可是很厉害的哦，很快就会找到我。哎，哎呀，啊！我踩到什么了？啊！哎，这是什么？
5: 坏了，这里是刑警乙的孵化室。
4: 天啊！我们竟然到了这么危险的地方。
6: 哎，你们好啊。
7: 不用这么紧张，我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
4: 你是谁？
7: 喂，难道你们连我都不认识啊？
4: 你不就是一只屎壳郎吗？
7: 我并不觉得好笑，特别是没用你当做晚餐的情况下。

0: 喂，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
1: 哎呀，不要着急嘛，我的朋友，很快就要到了。哎，
2: 等等，
1: 嘿嘿，终于来了。
0: 果然还是被骗了。
2: 我们永远都不能相信海族。
0: 后面也有。
2: 看来我们被小看了，几只大毛虫也想打败我们。竟然伤不到这么肥胖的身体。
0: 小心身后。我生气了。结束了？
2: 不对，还没有结束。
0: 这怎么可能？
2: 我们的攻击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看来要想想其他办法。
0: 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既然他

0: 尝尝这一招。你们没事吧？
1: 可乐，可乐，你们怎么来了？
0: 开什么玩笑，我们可是伙伴。
2: 啊！

0: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1: 老大，你在做什么呀？
0: 我的研究马上就要成功了。
1: 老大又有新发明了，把我感动了。
0: 这次我要让那个大蝗虫知道我的厉害。什么？九姐！站住！你给我站住！
2: 嗨，逗您的昆虫图鉴，蝴蝶幼虫，通常被叫做毛毛虫的它，主要是以各种植物为食。毛虫是卵生的，出壳后会吃掉卵皮，需要经历四五次蜕皮后才会结茧，蜕变成形态各异的蝴蝶，是不是很厉害呢？

0: 第11集，大战蚁王。
1: 既然来到了孵化室，证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2: 啊！我的宝贝，都是为了你，我才会被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咦！
0: 不要管他了，我们要赶快解救虎方勇士。
2: 虎方勇士？不会是那只倒霉的红色大蜜蜂吧？
1: 你知道它？
3: 我当然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了如指掌。
0: 快带我们去找它！
3: 切，哪有你们这样求人的？好。等等，我们要不要先毁掉这里？
1: 好主意。
0: 还好你们来了，我们差点变成这两只大肉虫的点心了。
4: 这两个大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快来看！
0: 又是铁算盘在搞鬼。
5: 女王陛下，
6: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信号接收器已经成功植入地球人的战车，一旦地球发来信号，我们马上就能拦截。
6: 很好，人类突然来到霸格星，一定没那么简单。
0: 你真的知道虎风勇士的下落吗？
3: 当然了，我在死亡矿坑看到那个倒霉蛋被几只行军蚁士兵带走了。
1: 难道虎风勇士已经被带到这座蚁穴里了？
0: 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1: 可是这里太大了，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3: 行军蚁的监牢。嘘，我们到了。
7: 为什么要把这个家伙给带回来啊？
3: 少废话，不想被司令处罚就乖乖看好他。
7: 知道了。
3: 哎，什么东西？
7: 去看看。
0: 切，不堪一击。
1: 虎方勇士，终于找到你了！
7: 请一试。
0: 哇，这就是风族百年来最强战士，太酷了！
3: 嘿嘿，我可是帮了你们一个大忙呢。
1: 来吧，我们一起逃出这里。
8: 做得很好。一定要盯紧塔库玛，如果出现任何差错，
9: 我早就受不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8: 很好，你们跟我来。
10: 快放开我，你们这些叛徒！米洛，求求你，快帮我解开！我让你做塔洛克星球的副司令，不，总司令，我做副司令。
11: 好吧，他们相比，我更愿意相信你。
10: 我们需要一艘飞船离开这里，

0: 走出蚁穴了。
1: 太好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真是没完没了的。
2: 糟了，是蚁王。
3: 哼，我怎么能轻易让你们走掉？
1: 江一石，你带虎风勇士先离开，这里交给我。
2: 哼，开什么玩笑？你觉得我很弱小吗？
3: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0: 付出代价，
1: 还没完呢。

0: 那，豆丁，他的乙酸腐蚀性非常强，一定要小心。
1: 看我融化你们！

0: 我方有事。
1: 你们竟敢毁掉我的蚁穴，我饶不了你们。什么？不！
2: 这里就有他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0: 去，青衣使，我的任务完成了。
1: 我们现在就回到封城，女王陛下一定能够治好你的。
2: 没错，女王一定有办法。
0: 已经来不及了。这是生育之门的密钥，你一定要保管好。
2: 可是，
3: 无法有事。
4: 老大，重大消息，女王被斗星打败了。
5: 不得不说，萌宝战警还是比这些大虫子厉害得多。
4: 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6: 放心，我有的是办法。
5: 你说什么？蚁王被消灭了？
7: 是的。
5: 太好了，这次又少了一个对手。
7: 吓死我了。
6: 这次司令离统治八格星又近了一步。
5: 铁算盘一直想用行军蚁牵制我，萌宝战警却帮我消灭了蚁王，这真是太棒了。
8: 嗨，斗林的昆虫土建枪狼是个带着臭味出场的昆虫，它在古埃及是太阳的象征。它有着一个滑溜溜的黑褐色外壳，经常将动物的粪便做成一个球状，藏到安全的地方再吃掉，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8: 欢迎您乘坐秋日行动航班。
9: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8: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空中飞行模式，
6: 实力满级飞。
10: 这你飞太飒了吧！
11: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12: 女性飞行员怎么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11: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去，
12: 务必拿下这个区。
11: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吧？
10: 哎，真的从西边。
6: 桃花自然飞，
12: 在我心里你是陈伟。
13: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10: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13: 你想吃？
6: 好运向你飞，
14: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13: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6: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今晚8:40，飞到我心上。
13: 最后一天了，
15: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16: 来1、2、3、4、5、6、7、8。哎呀，
17: 跳舞。
18: 上周的优秀员工
19: 就是
16: 今天答谢宴，
9: 欢迎来中餐厅。
5: 一二三，哇！
1: 吉祥富贵大盆菜，
3: 干杯！
15: 干杯！
3: 干杯！
18: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3: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18: 来来，
6: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10: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14: 永明啊，老夫人的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6: 是不是这个羊？不是，是不是大嫂又跟你说什么了？哎呀，哥，没那么严重，真的。
14: 没那么严重，汉宇会动手打范云，惹得老夫人要卖公司的股票。
6: 哎，哥，这小两口他们是吵吵闹闹的，这不是很正常吗？这范云受伤也是纯属意外啊。再说了，这老夫人她到现在也没卖股票，没见她有什么行动啊。哥，我跟汉宇也说好了，改天呢我们就去给老夫人赔礼道歉。真的没有那个大嫂说的这么严重，你相信我。
14: 我知道你心疼汉宇。你呀，从小到大，老是护着他。
6: 哥，汉宇是你的亲儿子，你不信他，你信谁呀？再说了，那个杨桂华每次都添油加醋的，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什么居心。
14: 你大嫂啊，她成不了什么气候。
6: 哎，哥，那个，我想让汉宇跟范云订婚，这样呢，我想汉宇也能定定心，行吗？
14: 这件事情，你就做主吧。
6: 嗯。
14: 我要是跟他说呀，他也不见得能听进去。
6: 好，行，那这样，哥，等我把日子定了，我再告诉你啊。

0: 陈经理，你回去吧。现在是私人时间，叫程心。下回你还是别送我了，免得别的同事又有话说。
1: 爱说就说呗，我生来自由，从来不管别人怎么想。但是我在意，
0: 我不想别人误会。如果不是误会，
1: 慕言，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
2: 为什么我天天出现在你打工的咖啡厅？为什么我天天化缘？任慕言，奶奶，慕言，老夫人，伯母，行啊，跟汉语分手才多久时间，这又从胡音身边抢走了程心。
1: 老夫人，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和胡音之间只是朋友关系而已。
3: 哼，你跟胡音是朋友，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1: 奶奶，
3: 程心是我们公司的领导，我们只是……
1: 行了，看你急成什么德行。你只要不去招惹汉语，我就谢天谢地了。老夫人，您这些话应该对汉语说比较合适一点，这样他才能管住自己的心。
3: 哎，你，妈，你也累了。
1: 我们先进屋里吧，来，走。你不要拽我，我自己会走。好，你也快点进屋啊。嗯，好，您先进去吧。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事的，从小到大。
3: 前一天，不管发生什么伤心的事情，我总觉得第二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好吧，
3: 那我进去了。
1: 好，晚安。
3: 晚安。
4: 慢点，慢点，别磕着了。慢点，小心啊！啊，副总，这什么呀？
3: 哦，这个呀，是副董买的画，要挂在董事长书房的。
4: 挂在永国书房的？嗯，对。啊，你去吧。好。永敏吩咐的。
5: 这就奇了怪了，这永国什么时候也附庸风雅了？哎呀，说实话呀，永敏，今天要不是看在你跟永国的面子上，我是不会来吃这顿饭的。哎，是是是，嗯，奶奶。
3: 那天的事情是我的错，我跟你道歉，希望你能接受。哎，老夫人，我就说嘛，那天其实是一个误会，汉语也向你道歉了。再说了，小两口嘛，今天吵架，明天就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对不对啊，范云？嗯。<笑>
5: 哎呀，我们范家可就范云这一条血脉，有些人呢，虽然是进了我们范家的门，可终归是外人。
4: 那个，妈，好好的说这些干嘛？是吧？
3: 有些话呢，就得当面说清楚。汉云，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当然了，老夫人。嗯，范云呢，是你跟。
5: 振东的手里的宝，你放心，将来就是范云嫁到我们张家，我们也会疼得像手里的宝一样的。
4: 对不起各位，我去趟洗手间。那个妈，哎，幼敏，来吧，咱们吃吧。
3: 对对对，来，老夫人。

0: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哭的吗？啊，
1: 我没哭。
0: 我没想到你会来。
1: 我来不来都跟你没关系。韩宇，范云是我的妹妹，不管她接不接受我，在形式上她就是我的妹妹，所以请你为了她，也为了我，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0: 晨曦啊，今天是慕言的生日啊。看来你知道吗？我以为惦记他的只有汉宇哥一个人呢。
1: 所以你今天找我出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今天是慕言的生日吗？
0: 本来我是想送你个人情的，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不过我想了个好主意，咱俩联手，你得慕言，我得汉宇哥，你觉得怎么样？
1: 你错了，我并不想得到慕言，所以我不会和你联手。相反，胡音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0: 你少来，我知道你不喜欢茵茵，还有啊，她是我的好姐妹，你不可以伤害她。
1: 不管我对胡音有没有意思，我都不会和你联手。一个想用计谋得到的人，就算你得到他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

原来你早就来过这个餐厅了，是韩宇带你来的吗？来，休个愿吧。

0: 陈鑫，谢谢你。
1: 喂，我一直想对你说的话是，我有话对你说。
0: 韩宇，放手。
1: 慕言，我有话跟你说，
0: 请你放手。
1: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不行吗？
2: 张涵予，你没有听到慕言说的话，
1: 你真的要我放手？
2: 放手。

0: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坦诚面对你自己的内心，我能够看出来在你的心里你还是爱我的。小不点，生日快乐。
1: 慕言，别流泪了。一个让你流泪的男人，是给不了你幸福的。

0: 这是我的家，你不能够随便进出的。我不可以，人慕言就可以啊。我今天不想说话，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行不行？你先回去吧。啊，哦，啊，汉宇哥，我跟你说，汉宇哥，汉宇哥，你知不知道人慕言跟程心一起过生日啊？
1: 不高兴啊？那你要是知道他俩在一起，岂不是痛苦死了？
0: 汉宇哥，我跟你说，那个人慕言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他以前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看上了你是乔伊斯的接班人，现在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就把你一脚踹开，跟程心在一起。还有那个程心，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把他当兄弟，他把你当傻子啊！真的，你要相信我看人的眼光。
2: 你说够了没有啊？ 我今天心情非常的糟糕，你不要在我旁边一直唠叨，行不行啊？先回去吧。
1: 我可以啊，我马上就走。可是我跟你说，人慕言的那些事儿都是真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那我走了啊。

哟，这丫头在看什么呀？哎呦，叹什么气嘛？哎，你老爸我这么失败，你有看过我叹过气吗？啊，我还越挫越勇，叹一口气倒霉三年呢啊！傻丫头。

0: 宝贝女儿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女儿，你轻点，轻点，轻点！你要知道，这个蛋糕花掉了我口袋里所有钱啊！来，哎呦，你是怎么了？这么开心的日子，为什么要哭呢？啊，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哭的啊！你这样让你爸爸的心里有多担心呢？说，怎么，到底是哪个该死的混蛋惹我宝贝女儿哭的？
1: 哎，没有什么该死的混蛋要惹我哭。是你刚刚把我吓哭
0: 了。那不等于骂我自己了吗？嗯，笑了啊。你知道为了买这个蛋糕你爸爸我一共摇了多少杯奶茶知道吗？嗯，
1: 奶茶？什么奶茶？
0: 哎呀，女儿啊，为了你我是打起12万分的精神投入劳动的行业啊，这个奶茶红茶我这样子啊，摇啊，哦，摇得我腰都快断掉了。哎，不过想想啊，那个台湾过来的奶茶企业啊，也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应该可以投资投资的。
1: 爸，你怎么又投资啊？我们现在没有钱投资了。
0: 我知道啊，我随口说说而已啊。来，好了，我的宝贝女儿啊，我们来吹蜡烛，吹蜡烛，吹蜡烛。哎，你不许愿呢？
1: 还是我爸对我最好。
0: 哎呦，那当然了。哎，牧言，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你老爸我是全世界第一个一眼就爱上你的男人。哎，你说。26年怎么过得这么快，一晃眼就过去了。你小时候趴在地上叫我爸爸时啊，那个声音还在我耳朵里这么响啊响啊响啊响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呀，哎呦，我们家牧言是全村最漂亮的丫头，我听着屁股都翘起来了。
1: 哦，对了，我还记得当年隔壁那个王叔叔有一次跟你喝醉了，说我长得特别漂亮，一点也不像你，当时你还跟他打了一架呢。

0: 忘了。
1: 那怎么可以不打他呢？那小王害得我纠结了好几天呢。哎呦，他这个人呢，也不自己想想看呢，他长什么样子？他们家牛蛋就因为长得像他，才叫做牛蛋。
0: 爸，你怎么乱说？爸，你还记不记得，我出生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啊？
1: 哦，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出生的那天呢，出了大太阳，天气好得不得了，前山后山都开满了花。哎呦，村子里的人看到我就说这是个好兆头，如果是女娃出生，保证是仙女下凡。嘿，就跟小王跟他老婆忙进忙出，忙进忙出，所有人都知道我仁义的女儿要出生了，热闹得不得了，跟办喜事一样。
0: 结果没想到真的生了一个小仙女。
1: 那当然了。
0: 好吧，老规矩，以前过生日呢，你都不唱生日歌，给我唱小星星，给你一次机会。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心。
1: 晴晴，

0: 祝福我的女儿生日快乐，永言平安健康。谢谢妈妈。哇，来坐。莫言，
1: 好香啊！
0: 对不起，妈没能给你一个像样的生日。妈，千万别这么说，人家都说生日是磨难日，是我应该感恩的日子，而不是庆祝的日子。
1: 妈，谢谢你这么辛苦，把我养到这么大。傻孩子，你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就是给妈最好的回报了。嗯，来，快起来，你坐。嗯，妈喂你，来，吃一口。嗯，说是面线不能弄断。
0: 才会长寿呢。哦，不能断。嗯嗯，好吃，
1: 好吃吗？我自己来。烫，嗯，
0: 没事儿。哦，嗯，
1: 长寿长寿。<笑>
0: 哦，对了，妈，
1: 嗯，
0: 刚刚爸爸来看我了。
1: 他又来做什么？啊，
0: 没事儿。 他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所以来看看我。啊啊！刚刚我们还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呢。爸爸说我出生的那一天出了好大好大一个太阳，然后后山开了满满一山的花，可漂亮可漂亮了。他还说五叔啊、李叔啊、张阿姨什么的，他们都可高兴了，忙前忙后的。然后都说肯定会生个小仙女，结果真的生了一个小仙女。<笑>

0: 喂。
1: 听说明天汉语就要跟喜乐签约了，哎，这事儿你是怎么办的呀？
0: 目前还没有走到最后一步，不要乱质问。

0: 姐，大姐，你怎么了？
1: 救我！救我！
0: 哎，快快快，来！
1: 救我！生了生了，恭喜你啊，是个漂亮女娃。

0: 苏媛，苏媛，你都不管你女儿了吗？啊，不要做傻事。人生那么多条路，你何苦要走这条路呢？苏媛，你看你女儿，她如果会说话的话，她一定会跟你说：“妈，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苏媛，苏媛呀！
1: 我可怜的女儿，妈妈对不起你。
0: 哎呀，
1: 妈妈对不起
0: 你，真的对不起她了。下来，下来，你这样做真的就对不起她了。下来，
1: 不，
0: 下来，
1: 对不起，
0: 下来，
1: 妈妈
0: 对不起你，你这样做真的要对不起她了。
1: 妈，对不起你，
0: 淑媛。淑媛，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人也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我给你保证，我这辈子一定好好照顾你女儿，好好照顾你，绝对不会让你们母女两个饿上一顿的。淑媛，你的女儿，
1: 我可怜的女儿，
0: 从今天开始，这个女儿就是我仁义的亲生女儿，没事的啊，没事的。

0: 水，水，水，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啊，
1: 没事，
0: 没事，你为什么哭啊？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怎么了？肯定有事，你告诉我怎么了，跟我说。
1: 今天不是慕言生日吗？你说要给他煮煮点面线，我刚才给他送过去了，没想到他跪下来感谢我的养育之恩呢。
0: 哎呀，我以为什么事呢？这是好事啊，对不对？这证明这个慕言他懂事啊，是不是？你应该高兴，对不对？赶紧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呦，你看我。 哎呀，这一天天就忙着，忙着工作的事了，我都忘记给他买生日礼物了。没关系，谢谢你，振东。谢什么呀？慕言是我的女儿，对吧？
1: 对。
0: 不许哭了啊，听话好吗？我去把衣服换了。
2: 她是你的女儿，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1: 林淑远，你现在身边又多了一个姓任的女儿，但是你女儿跟我们范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她进我们范家的，你给我记好了，不能说。
3: 现在不能说，妈到现在还不能接受我，她怎么可能接受慕言呢？不能说，还不能说。

0: 凡云，联络上没有？都等这么久了。哎，
1: 既然张总不在，这合同我也不能签。副总，今天很抱歉。
2: 你看，那您这个……
3: 哎呀，不好意思，严总，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2: 知道你来签约，为了表示诚意，你看我亲自来给你签这个约，你这是要上哪儿啊？快坐，快坐，快坐。是，副总，抱歉，我接个电话。哦，没关系，
3: 没关系，请。喂，
2: 您哪位啊？
4: 严明雄。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你和胡少和背着乔伊斯和喜乐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2: 你想怎么样？
4: 我不想怎么样。喜乐要不要跟乔伊斯签那份合约？我想你心里有数。

0: 副总，非常抱歉，刚才我们孙董打来电话，关于今天的合约还有很多问题，他说，需要再考虑考虑。
1: 不是，哎，那个，哎呦，孙董，
2: 我刚才好像没给你打电话吧？
1: 韩宇啊，我来签这个合约，你看行吗？
0: 行，当然行。
2: 张副董，韩宇这个年轻人实在谦卑又有教养，你教导的可真好啊！哎呀，将来啊，由他接手乔伊斯，我看你和张董都可以放心了。
0: 谢谢你的夸奖了。

0: 喂。
1: 怎么就一个严总你都搞不定了？你知不知道，一旦给了张汉宇机会，以后想要再搞定他，那可就难上加难了。你不会是故意失手，让张汉宇成功的拿到合同的吧？
0: 你想太多了，让张汉宇坐稳大位，其实对我没什么好处。这只是一时失手，下次不会了。
1: 你知道就好。胡少河那个人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你可千万别跟他一样让我失望啊！
0: 别拿我和胡少河做比较。
1: 程心啊，你永远记住，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只有我才是你唯一能够信任的人。
0: 如果没有什么事，我挂电话了。有些事情做错，就算事后做再多的努力，也是于事无补。

0: 哎，这什么情况？电梯坏了吗？
1: 里面不会有人吧？
2: 哎，
0: 顾董，
2: 你们干嘛都站在这儿不上去啊？
0: 电梯无故停在12楼，好像出故障了。
2: 电梯坏了。程鑫，赶紧到保安室去看看有没有人困在里面。怎么会这样呢？
3: 喂，笑什么呢？
0: 陈经理，

0: 眼睛在下雨，慕言，但是我的心却在为你打伞。慕言，失去了，打不打伞，我的心都是湿的。韩愈，你让我好痛苦，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能陪我走到最后，为什么？
1: 为什么却要半路闯入我的生活？慕言，你知道吗？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现在不够好，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最后。我们现在只是生活在爱情的阴影里面，或许我们一转身，背后就能看到阳光。
0: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
2: 使其他人受到伤害怎么办？我不管。喂，喂，有没有人听得见？听到了就回答一下。
3: 哎，好了好了，
4: 动了，
3: 好了。哎，电梯下来了。
2: 相信我，那就靠在我身上，什么都别想，听我的心跳声。
3: 哎，来了，
5: 总算来了。
6: 哎，好了
7: 好了。

知道，韩愈，因为我爱你，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看到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啊，再哭姑姑都心疼了，乖啊，不哭。
1: 姑姑，我做了那么多努力，汉语哥怎么还是喜欢任慕言啊？姑姑，你说我舅舅哪儿不好啊？
0: 别哭了，别哭了啊，范云。
1: 他不喜欢我。

0: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2: 阮小姐，
3: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4: 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我想做
5: 老板娘。
3: 你不如去做梦。
2: 是她。
3: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0: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5: 小阮同学，
6: 阮机长，
7: 阮思群。
4: 副总，您很闲吗？
0: 再忍。
7: 你为什么来市场？为了我。
4: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8: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2: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0: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7: 任思雪，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了，那我们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0: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今晚8:40，飞到我心上。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2: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3: 鲜香酥嫩，
1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6: 欧力威兰。
17: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一天同时。
18: 大圣现在在哪儿？
19: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20: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21: 傻子，
22: 你吃桃子吧。

0: 为什么？哎，这什么啊？啊！不行！完了！
1: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2: 这是什么物种？
0: 这啥呀？
3: 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2: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4: 这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嗯，
5: 疯了吗？这是。
6: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你删过热搜吗？还在骂人的，还在骂人！
7: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6: 周五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7: 微笑就永远。不哭了，不哭了，绝不会，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啊！哎呀，好了，别哭了。哦，好了，范爷啊，乖乖乖，听话。姑姑跟你说啊，我打算在喜乐的庆功酒会上呢，就宣布你跟汉语订婚的消息。
8: 真的？
7: 真的。 我相信，人慕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一定会知难而退的。嗯，哦，不过范云，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再跟汉语闹别扭，对着干了，听见没？我要看看一段不被看好的感情，他们究竟还能再坚持多久？你呢，只需耐心等待，汉语会回到你身边的，知道吗？好的。
8: 姑姑，你真好，姑姑我好爱你。哎呀，
7: 我也爱你啊！放心吧，姑姑向你保证，像任慕言这样的女孩子是进不了我们张家的门的，我绝不会同意。啊！<笑>哎呀，笑了笑了笑了啊，还是笑了好看。<笑>快擦擦，快擦擦。
8: 哭花了吧？
7: 还好还好还好，依然很漂亮。<笑>

0: 会让人义无反顾的，就是真爱。
1: 谁啊？

0: 宋瑜，哎呀，别跑！汉宇，莫院长。哦，哎，你也认识何院长？哦，
1: 我跟程曦来过一次。哎，你怎么突然来了？哦，我是给你带来好消息的。哦，
0: 你们先聊，走，
1: 我们去南亭，
0: 跟姐姐走啊。
1: 何院长。 今天我来呢，是特地来告诉你，我已经不是基金会的执行长了。哦。但是你想筹建儿福院的事情，我一直惦记在心里。而且最近呢，我又跟喜乐的老板孙董提起这件事，他二话不说就给我开了张支票，支持你。啊，
2: 汉宇啊，你知道你最难得的是什么吗？聪明是种天赋。 善良是种选择，最难得的是，你又有聪明的天赋，又做了善良的选择。院长，我只是想尽量尽点力而已。啊，
0: 我知道，你做这些事是不图回报的，但总有一天，老天爷会因为你的善良，给你所想要的一切。
1: 我们就这样离开公司，会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不会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经历这些。我只知道，只要你永远握紧我的手的话，那就行了。可是，在经历过一段分离之后，我清楚的知道，别人带不走你的痛苦。 所以，我们也不要让别人带走我们的幸福。

你的心跳声是我听过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如果我又害怕了，请你记得一定要抱紧我，就算我们的爱情得不到别人的祝福，那么我也会永远记得你是这么用心地爱着我。

0: 范云，能谈谈吗？
1: 谈？谈什么？谈你和汉语哥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吗？
0: 范云，出去，滚出我的房间！范云，你听我说，
1: 人
0: 我……
1: 不言，你以为你赢了吗？没有，一切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我不会把我的汉语哥拱手让给你的。不过任慕言，我感激你，我感激你一次一次的绊倒我，因为你锻炼了我的双腿，让我更加坚强。我感激你一次一次的伤害我，因为你磨练了我的心智，让我拥有更强大的智慧。任慕言，我感激你。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阿姨，我也感激你，感激你带着女儿来到我们家，夺走属于我的一切，感激你让我知道，我以前拥有的东西是多么的可贵。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夺走属于我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踏进这个家门。
2: 范云。慕言，慕言，到底怎么了？
0: 妈，我累了，我先回房间去了。

0: 就定在富豪酒店吧，请公关部发通知。另外呢，邀请几家跟我们关系不错的媒体记者来。
1: 好，
0: 下去吧。
2: 副总。
0: 星期五呢，我们将和喜乐举办庆功酒会，孙董那边呢，你出面邀请吧。没事别在那站着，让我心烦。
2: 是。如果我们要配合喜乐的案子，那么时间上我们还是比较紧迫。我想问一问，研发中心这边的负责人，最快能够什么时候给出一个样品？
3: 主席。公司开发血迹净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最快要等血迹结案。
2: 我们公司整个研发中心不应该只有一组研究开发人员吧？
3: 目前所有人手上都有未完的案子，红颜的焕颜乳还有水样正在重新调整配方。
2: 你的意思是说，整个公司里面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配合喜乐的案子吗？
3: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总经理在订合约前能先了解目前公司开发的状况和生产进度，那么今天就不会发生让总经理为难的事。
2: 程经理，你这是要推卸责任吗？
3: 我不是在推卸责任。如果总经理下达命令，停止线上所有的开发，我全力配合的。
4: 好了好了好了，我发现你们说话怎么都带刺儿的呢？如果大家都达不成共识，还开这个会干什么呀？这不浪费时间吗？
1: 副董，我看要不先让程经理回去把时间给定下来，然后再看看总经理这边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吧。

0: 喝杯水，别把身体给气坏了。
1: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你说他俩为什么是在这较劲呢？这也没什么，我觉得您还是别多想了。你是不是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就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磨磨唧唧的人。好像是因为人慕言。
0: 人慕言，我也不确定，但是公司里总是会有一些小八卦，所以不是程心跟胡英吗？怎么会跟人慕言扯上什么关系啊？
2: 其实程心跟胡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胡英之所以老是去找程心一起玩，不过是想让你放心嘛。妈，妈。 告诉您个好消息啊，今天我要跟程心一起去看电影，然后一起吃晚饭，行不行啊？妈，怎么了？不高兴啊？
0: 我高兴啊，特别高兴，让程心来找我请假，我就高兴了。
3: 请进，
0: 慕言。哎，来，把牛奶喝了，烫烫烫烫烫，先放桌上。
3: 谢谢妈妈。
0: 来，今天有人送包裹给你呢。哦，嗯，哇，啊，好漂亮啊！
3: 谁送的？是汉语送的。汉语？你们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能不能让我自己选择我要走的路？
0: 慕言，就算这条路布满了阻碍，你也要走，你就不怕跌伤了自己？
3: 妈，就算跌倒，我也要走。
0: 只要能够走到汉语身边，我什么都不怕。真是傻孩子，妈当初也是这样想的。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3: 但是让我放弃汉语，我现在就会后悔的。
4: 孤单这件事，只有自己能懂。

你总是在想着某个人，就好像这个世界上也会有一个人总是在想着你。

0: 我的账号啊？
1: 我跟你说过，只要有心，没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困在高塔上的公主，你在干嘛呢？
0: 没干嘛，不就是上上网、上上微博、买买东西什么的。
1: 我还以为你会有那么一点点想我。
0: 切，厚脸皮，谁想你啊？我才不想你呢。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

0: 好吧，好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我原本以为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想我的话，那我现在就过去找你。不过既然你……
1: 好了，我承认我是有那么一点点想你了。你真的要来看我吗？
0: 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了207分钟18秒、19秒、20秒。我怕如果今天见不到你的话，我会一直数着秒无法入睡。
1: 肉麻，你知道我们家住哪儿吗？
0: 只要有心，没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47分钟后见。
1: 那好吧，你等一下到了给我打电话。
0: 我出去一下。
2: 那回来吗？
0: 没到不回来的地步。
2: 所以如果有这个需要，你也奉陪。
0: My dear sister， 我接近他的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我只是觉得你对他太认真了。
0: 我对每个人都认真。
3: 收到我的包裹没？
2: 收到了，只是那么重要的场合你带我去合适吗？
3: 慕言，你答应过我的，不能再害怕了。我希望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张翰宇唯一的爱人。
2: 好，明天见。
3: 好。

0: 在找谁呢？
1: 那你在等谁啊？
0: 我在等一条大眼睛的鱼。
1: 大眼睛的鱼，不是应该去河里等吗？
0: 那这一条是美人鱼。
1: 那既然是来看美人鱼的，两手空空也太没诚意了吧？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哎，
1: 糖炒栗子，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糖炒栗子啊？
0: 我是谁呀？这些东西能难倒我吗？
1: 调查的是吧？
0: 对呀。
1: 你能不能换一句台词啊？那好吧，我就勉强收下了。不过本姑娘现在不想吃。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怎么知道啊？
0: 手给我，我们去走走，走累了再吃。
1: 嗯。
0: 我说，美人鱼怎么会这么喜欢吃糖炒栗子的？
2: 进来，
3: 副总，你找我？
2: 嗯，杭州呢，那边有一个公司，还有实验室，你去看一看，回头给我一份报告。如果合适的话，我就打算把它买下来。
3: 什么时候去？
2: 今天下午。
3: 今天？
2: 嗯，
3: 这么着急去拜访？
2: 程鑫啊，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问你。你跟我们家英英有没有那种男女之情啊？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啦，不要说啦，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而你呢？也因为英英的关系不敢跟我直说。公司最近呢有一些流言蜚语，说你跟任慕言怎么着怎么着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也不想知道。今天我跟你把话直说了吧，下午你去杭州出差的时候把那个任慕言给我带上，晚上我和喜乐合作酒会呢，我将宣布范云跟汉语订婚的消息。我不希望他出现，我不希望他来捣乱。程鑫啊，我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你也知道任慕言跟汉语根本就不合适。不过如果你要真是喜欢任慕言，我觉着你俩倒是蛮般配的。
3: 副董的意思是，慕言不适合张汉语，但适合我。
2: 嗯，
3: 因为我和慕言都是一无所有的人，对不对？
2: 哎，程鑫，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家世和背景就轻看你。相反，我一直非常看重你，我希望你跟英英能有一段好的姻缘。哎，现在看来，是事与愿违了。今天我把你当成自己人，我才要求你做这件事情的。程鑫啊，你是我非常看重的人。
3: 我明白了。
2: 未来的乔伊斯和我非常的需要你。
3: 副董，我不会让慕言出现在酒会现场。
4: 现在就要去杭州出差啊，但是我东西还都没准备呢。
3: 没时间了，缺什么路上再买吧，公司报销。嗯。

0: 什么事啊？
1: 汉语在吗？
0: 总经理他没有带手机，他出去了。
1: 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任慕言，你谁呀？你在问我总经理的行程？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范云，你能不能替我转告汉语？我今天临时要跟程经理去杭州出差，今天晚上我就不能赴约了。
0: 哎，知道了，知道了。跟程心出差，姑姑。

0: 刚才告诉你去杭州出差，看你好像很不愿意，是不是晚上有事？
1: 没什么，只是太突然了，我没有心理准备。
0: 我也这么觉得，但只能这样了。我们走吧。

0: 进来。什么事啊？刚才有人送这个来，说要给您的。啊，
1: 什么人送来的？
0: 我也不清楚，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她说让我亲手交给您。
1: 桂花呢？
0: 夫人出去做美容了，还没回来。
1: 你去吧。
0: 嗯，好的。

0: 听说范小姐的父亲是明清医院的范院长啊？
1: 是的，孙董，出门之前爸爸还让我向你问好呢。哦，
2: 孙董是这样，镇东呢跟我们家呀是世交，汉语跟范语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笑>
3: 我呢就是没有女儿。
1: 否则呀，我也会把女儿嫁给像汉语这样年轻有为的人呢。孙董，你真是客气了。范小姐，你有福气了，可要好好的把汉语看得紧一点。我会的。哎，你好，你好。孙董，不好意思啊，我要到外面去接一个朋友。
2: 好好好。
1: 哎，我电话有没有带？
2: 哦，在这儿。
1: 啊，我去了。哎。
4: 哎，他去。哎，你看，和茵茵在一块儿那个是公司新来的法务吧？
2: 我知道了，他俩怎么会在一块儿？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多了。没关系，我们走吧。这次呢，我尤其要感谢喜乐健康中心的孙瑞茂董事长。好。谢谢孙董事长愿意给我们乔伊斯这次机会，才让我们这次合作案顺利进行。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乔伊斯将继续沿着喜乐健康中心的经营理念，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在这里呢，我还要感谢各位嘉宾，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的到来。那么现在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为我们美好的明天干杯！干杯！ 感谢各位的光临，感谢各位。

0: 请随意。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3: 你说的可真好啊！
0: 谢谢。
1: 请问，张副董可以和孙董拍张照片吗？
3: 啊不，我一向不拍照片的。
0: 啊，要不这样吧，如果孙董你不介意，我想借着今天的好日子，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3: 好啊，那就趁着好日子，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吧，大家一同分享
0: 啊。各位朋友，趁着今天的好日子呢，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乔伊斯未来的接班人张汉宇先生和明清医院的千金范云小姐即将订婚。小鹿，时间仓促，我就用这条手链先把你给定下了，改日姑姑一定送你条更好的。
3: 姑姑，
0: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给他们拍些照片，来呀，
4: 来呀，
0: 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给他们拍照。
5: 干什么？
0: 来，多拍一些啊。
6: 两位，我这边看一下。
1: 看这边，
7: 来，请看这边。
8: 来，请看这边。
6: 来，下一个。
1: 请笑一笑。
7: 来，助理。
8: 中间一点。
1: 笑一个，再靠得近一些。
8: 哎，好，谢谢。
1: 对，这边。
6: 来，再拍一张。
1: 这边。啊，好看镜头。
6: 哎，好，太好了。
1: 哎，对，谢谢啊。
0: 永国，永国，永国，你怎么了？啊，永国，永国，
3: 杨桂花，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们张永国对你不薄，你和胡少河在密谋什么？竟然是你的人，你们要对汉宇做什么？
0: 永国，永国，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3: 你是一个，你是一个狠毒的女人。
0: 不不不，永国，永国，我没有。
3: 你别说了，你已经当上了张家的女主人。你想得到的，你都得到了。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对得起我吗？
0: 张永国，是你对不起我。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想着那个死去的女人？你把我当做你的妻子吗？你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你娶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汉宇当保姆，是照顾汉宇。你有真正的关心过我吗？啊，你有爱过我吗？
3: 你滚，滚，滚！

0: 怎么样？肚子饿了吧？饿的话，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回来，我们聊明天工厂的事。
1: 好，等我一下。

0: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说的就是事实，我要让着慕言知难而退。
1: 太过分了，
0: 来不及了，他和程信出差去了，今天是不会回来的。

别想了，再怎么想，你也是单纯的任人摆布，不是吗？走吧，去吃饭吧。

0: 我跳的还行吗？
1: 跳舞跳的那么好，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
0: 那就是，我是不会放开你的。
2: 没想到这个新来的法务舞跳的还不错啊。
3: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特别眼熟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可又想不起来。
2: 嗯，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挺熟的，可能这人长得大众脸吧，所以给人印象还不错。
4: 有什么不错的？他是不是有意在接近胡音？现在都没弄清楚。哎，你看张总。
2: 汉宇，
5: 我问你，程鑫到底带慕言去哪儿了？
2: 汉宇哥，今天是公司很重要的日子，你别……
5: 你应该是早知道姑姑今天会宣布我们订婚的事情吧？该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把慕言支走的，是不是？
2: 汉宇哥，你别欺人太甚了。
3: 汉宇，你别冲动，你现在就算知道那些又怎么样呢？
5: 你赶紧告诉我，程鑫在哪儿？
2: 我……
5: 你就算不告诉我，我也有办法查到，你信不信？
2: 他们去杭州了。
5: 杭州哪儿？
2: 我……哎呀，糟了，又闯祸了！
6: 哎，啊，汉宇哥，汉宇，汉宇，汉宇，汉宇，
2: 你冷静一点，千万别冲动。你要知道，宾客都在里面呢。
5: 小鹿，我告诉你，我什么都可以失去，我就是不能失去慕言。帮帮我，帮我。
2: 他们在杭州酒店。
0: 慕言，你别喝了，你喝醉了，拿来。
7: 放开，你放开。你知道吗？让我醉的不是酒，是感情的浓度太高了。
0: 慕言，你能不能公平一点，给我一次机会？
7: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爱情有先来后到的话，那当你在咖啡厅打工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我比张涵予更早认识你。
7: 不是的，程曦，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韩宇的时候，是在我12岁的时候。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爱上了。

0: 原来我想争夺先后的资格也没有了。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伴你到最后散场。莫言，更何况，人生最糟糕的，不是失去最爱的人，而是你太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1: 我接个电话。喂，喂，程心，叫慕言听电话。
2: 程心，慕言是我的爱人。
1: 你爱他？
0: 如果你爱他，就应该让他拥有幸福；如果你爱他，就应该让他得到祝福。 如果你爱他，就应该好好保护他。
2: 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到，张海，
0: 一个你爱不了的人，还是早点放手吧。
1: 文现在在我身边，他很好，你不必关心他。
0: 你还是先处理好你的未婚妻的事情吧。
1: 程心，喂，喂。

朝着深红伞开窗。

0: 你给不了幸福，我毫无保留地给他。我一直等你说最好的朋友，没想到
1: 你是个卑鄙小人。范云，范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范云订婚的消息都传出去了，你还要怎样？怎样？怎样？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跟他解释。今天，我就当你是一时糊涂，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达慕言的主意。

0: 吴哲，我哥有急事，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
1: 这么晚了，会不会睡了？
0: 睡了，我也要把他叫起来。哎呀，你要是嫌麻烦，你就先开车回去吧。

0: 大嫂，发生什么事了？
1: 大嫂，你说话呀！车上到底是谁呀？
0: 大嫂，
1: 永谷，
0: 永谷，
1: 哥，
0: 永明，
1: 永明。

张涵予，你拥有了我所没有的一切，就连我唯一爱上的一个女人慕言，你却宁愿带给她伤害也不放手。

0: 你不用怕安，你看他的那些网络传言都不是真的。我一直在这儿，我是真真实实的在你身边。
1: 这房子嘛，以前是我儿子儿媳妇住的，这几年呢，他们去了国外，就空了下来。我和我老伴呢，就把它作为旅社。你们到杭州来玩，又找到我这儿，也算是有缘人呢。
2: 谢谢阿姨。
1: 啊，你就叫我童奶奶就行了。
3: 谢谢童奶奶。
1: 你们小两口是新婚是吧？我一看就明白了。啊，我呢就住在后面。 要是有什么事儿啊，可以过来找我啊。
0: 好，
1: 那早点休息吧。
2: 谢谢童奶奶。
1: 嗯，好。
0: 你先进去吧，我去买点吃的。嗯。

来杯汤。你还记得这颗纽扣吗？过去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就是它一直陪着我。

0: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你是她唯一留给我的。
1: 这是你妈留给你的，你怎么可以给我呢？
0: 慕言，现在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带上北极星以后就是我的了，以后要是你迷路了，他会带领你回到我的身边。

0: 行了，我希望以后未来的每一天，醒来第一眼看见的人都是你。
1: 那就不要放开我，永远不要。

0: 怎么喝成这样？我要吃蛋。嗯，
1: 好吃吗？
0: 嗯嗯，因为是我煮的。

0: 欢迎您乘坐秋日心动航班。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浅浅，它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梦中飞行状态，
2: 实力满级飞。
3: 这女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年轻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挑战，
4: 来之前还要从七本胜
5: 负务必拿下这个学
4: 校。现在可以加入世豪吧？
3: 你跟你从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6: 在我心里你是成为
5: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5: 你想试？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5: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0: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今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3: 大圣现在在哪儿？
4: 师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5: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6: 傻子，
7: 你吃桃子吧。
6: 我是秦一。

0: 乐乐，眼线笔的库存在哪？张张。
1: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2: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3: 太火爆了，有点。
4: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5: 今天我们有 KPI。
6: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7: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8: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9: 人咋变少了呢？
6: 完了，在楼上开会。
1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两个声音？哎，哇！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告诉我，如果把愿望呢写在风筝上，把风筝放得高高的，那个时候，风筝就会把我们的愿望带给老天爷知道。
1: 那你小时候许过什么愿望？笑，说来我听听吧。
0: 哎呀，小女孩嘛，不就是希望嫁一个又帅又体贴的老公喽？
1: 那么小就想嫁人啊？疼啊！
0: 你活该。
1: 那你找到那个男孩没有？
0: 不告诉你。
1: 说来听听。嗯，说说看。
0: 哎，你猜，是谁在那放风筝？
1: 是一个流着鼻涕的丑丫头。
0: 你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2: 丑丫头，等等我。
0: 哇，这是哪里呀？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什么地方？
1: 哇！你看。

0: 慕言，你愿意成为我张汉宇这一辈子一生一世的妻子吗？无论生老病死，富贵贫穷，我们都不要分开好吗？
1: 我愿意。张汉宇先生，你愿意成为任慕言的丈夫，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永不分离吗？
0: 我愿意。
2: 好，我现在宣布，你任慕言就是我张汉宇的妻子了。
1: 好，那我现在宣布，张汉宇先生可以亲吻他的新娘了。
2: 再让我考虑一下吧。
1: 哼。

0: 哥，
1: 妈，
0: 你不能死啊！
1: 妈，
0: 哥，你不能死啊！我去看我哥，
1: 妈，
0: 我要去看我哥了。
1: 妈，
2: 副董，你别太难过。
1: 舅舅，舅舅他已经过世了。
0: 不是，不可能！你们别骗我了，我哥不会死的。我哥不会死的，我要去找我哥，我找我哥。
2: 副董，副董，董事长已经过世了，请你节哀顺变。
0: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呢？我哥怎么会走呢？我哥怎么会走呢？他为什么会走得这么突然？为什么，
1: 妈？
0: 为什么，哥？
1: 妈，妈，你别难过了。妈，你冷静一点。

0: 这张永国怎么会死得这么突然呢？我怎么知道啊？连医生都无法判定，你以为我是神仙啊？更何况哪个有心脏病的人不是说死就死的呀？照理说啊，永国的病势不轻，但据范振东讲，他还可以撑几年呢，总不至于走得这么快吧？
1: 哼，阎王要你三更死。 哪能留你到五更啊？再说了，时候到了就是该死了。哎，你不会怀疑跟我有关系吧？
0: 啊，没有，我没这么想。切，
1: 没有最好，以后别再浪费我的时间，问这些没头没脑的事情。
2: 张永国已于今日凌晨在医院病逝，对，是心动脉血管破裂。我知道现在说再多安慰的话都没有用，但是希望您节哀顺变。我跟缪斯都很好。 您自己多保重。
3: 他很难过吗？
2: 这是不可避免的。
3: 可惜我们不在他身边。

0: 老头子来了，来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你这喝口水啊，来来来，歇一会儿。兔
1: 奶奶和兔爷爷，
0: 感情可真好。
1: 好。
0: 其实，在人生里最幸福的事，
1: 歇一会儿，
0: 就是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在不太老的时候，能够遇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谈一场
1: 不慌
0: 不忙的恋爱。
1: 一会儿再弄。

0: 有一个不吵不闹的婚姻，生一个可爱的胖娃娃。其实一直以来，我最向往的就是像这样既简单又平凡的生活。可是我的生命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
1: 汉宇，风决定了蒲公英的方向，而你却决定了我的悲伤。
0: 我不会再让你悲伤了。

0: 这样行不行啊？
1: 哎，行，挺好，挺好的。涂奶奶、涂爷爷，谢谢你们的盛情款待，让我们度过了一个又快乐又美好的假期。
0: 老伴儿，老伴儿，就是老了要相伴。小伙子，你们要珍惜哦。
1: 你们呢是新婚小夫妻，涂奶奶呢把这个送给你们。你的泥中有我，我的泥中有你，夫妻本该就是一体。还有啊，家可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爱一时很容易，爱一世呢是很难的。你们既然选择了牵彼此的手，就不要再放开了。
0: 好了，老太婆，不要再啰嗦了。
1: 谢谢涂奶奶。
2: 这次非常感谢你们的款待，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会经常过来的。
1: 哦，欢迎欢迎，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带个小娃娃来啊。
2: 对对对。那我们先走了。
1: 哎，行，
0: 好好好，
2: 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1: 好，慢走啊，
0: 路上小心呐。
1: 再见，
3: 再见。
4: 妈。
5: 哎，振东，你回来了。你累了吧？您吃饭了吗？我去给你热菜。
4: 不用了，不用了啊！我不累，不想吃了。
6: 永国怎么样了？啊，一晚上也不来个电话报个消息。
4: 妈。
6: 啊。
4: 永国他走了。
6: 怎么回事啊？
4: 突发心脏病，送到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
5: 爸，伯父出事了，还有个他回来了吗？
4: 没有。淑媛。
5: 啊。
4: 有慕言的消息吗？
5: 没有。啊，慕言不是跟他上司出差去了吗？
4: 那个程经理早就回来了。慕言确实和韩宇在一起。

今天晚上我要进去告诉他们，我爱的人是你，不是范云。别怕，有我呢。

0: 妈，爸呢？他睡了吗？
1: 你爸，他在那儿呢。

你爸心脏病发作，临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而你在外面逍遥了一天一夜，现在终于甘心回家了。过来。

永国，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啊！你这不孝的儿子张翰宇，他终于回来了，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好儿子！

0: 起吧。
1: 妈，妈，
2: 副董。
3: 张翰玉，你这个不孝子，你还回来干什么？啊，你还回来干什么？
1: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3: 任慕言。
2: 副董，
3: 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这个女人，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哭啊？啊，你有什么资格跪在这儿？你走，
0: 姑姑，
3: 姑姑，给我走！
0: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你要打就打我，不要打他，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3: 张翰玉。为了这个女人，你先是让我伤了心，然后连你爸爸最后的一面你都没有见着啊！张翰玉啊，张翰玉，你对得起你爸吗？你对得起张家吗？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让你背上了不孝子的这个名声，你知道吗？你还护着他？
1: 对不起，对
3: 不起，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0: 都是我不好，
3: 我不接受。我告诉你，我不接受。给我滚！给我滚！不要在这儿玷污我哥的灵堂！给我滚！
0: 我错了，我错了，姑姑，我错了！
3: 不要叫我姑姑！我告诉你，他，我是一辈子都不会承认的，我是一辈子都不会承认的，除非我死！妈。你给我过来，过来！对着你爸爸，你给我发誓，给我发誓，再也不会去见他，再也不要见到这个女人。你说呀！
0: 姑姑，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啊！
3: 你
1: 妈，永国妈，
3: 你倒是睁开眼看看，
1: 你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
4: 张翰玉，为了这么个女人，连父母长辈全都不顾，难道你疯了吗？
3: 妈，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张翰玉，你给我带着他，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我们家，你滚！

看雨啊，刚才在想什么？没有，想起爸跟妈以前相处的回忆了。我记得小的时候，爸把我背在背上，感觉很温暖。爸，妈当年是怎么死的？ 爸累了，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了，也不愿意想起来了。韩宇啊，爸爸觉得真的是老了。爸，你会好起来的。等爸爸好了，咱们父子俩一块去打球。

0: 从来没有见过妈妈这个样子，真的是挺担心她的。
1: 别担心，那么多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我相信傅董他一定会撑过去的。
0: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哥哥遇到那个叫任慕言的女人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变了。以前不管他跟舅舅吵成什么样子，他都会听妈妈的话，可是现在他连妈妈的话都不听了，他怎么可以这样，为了一个女人让全家乱成一团。
1: 无意，这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别把自己弄糊涂了，明白吗？
0: 不明白。
1: 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0: 我是来给董事长上柱香的。整个张家也只有董事长是真心对我好的。
1: 这儿没有别人，你用不着这样说话。

0: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董事长在送医院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1: 你这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怀疑是我害死他的？
0: 我希望不是。
1: 当然不是我，他是心脏病突发死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再说了，他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还有，你记住你的身份，你的目标，别像张翰宇一样用那些无用的妇人之仁同情别人，只会阻碍自己的成功道路，并不会为你带来任何的好运的。

0: 牧言，回去吧。
1: 不要，我要在这陪着你。如果你不是为了接我，也不会连伯父的最后一面也见不到。我要陪着你。

0: 成心，慕言交给你，带他回家。我不走，汉宇，我要在这陪着你，我不走。你回家吧，你在这于事无补。
1: 我不要，不要，我要在这陪你的，你别赶我走。
0: 这件事你帮不了我，听话，我没事。
1: 我不走。
0: 慕言，汉宇说的对，你留下来也帮不了什么，只会让他更不被家人谅解。
1: 你走吧，我没事。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0: 要我陪你进去吗？这一切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不需要陪我面对。我只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和我有关系。我的心已经给了汉宇了，再也不可能装下其他人。你为他做了那么多，值得吗？
1: 谢谢你送我回来。
0: 等一下。

0: 你看，这是我妈妈送我的北极星项链。
1: 是那个妈妈送你的吗？
0: 不是，是亲生妈妈。
1: 你真好，亲生妈妈会送你东西。
0: 可是我的亲生妈妈死了，而且程曦，你本来就没有妈妈，所以她没有送你东西。
2: 有什么事情，尽管打给我。

0: 你怎么还有脸回来？妈，
1: 任慕言，你开心了，把汉宇哥害成这样，你开心了？
2: 范云，慕言，他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0: 是呀，他没错，他罪无辜了，活该汉宇哥被他迷得团团转，全世界人都有错，就他没错。你明知道汉宇是范云的未婚夫。 你还跟他在外面过夜，如今气死了汉宇的爸爸。你。

0: 你把我们范家的脸都丢尽了，妈，都怪我，都怪我当初就该坚持，不让你们进门。现在人家张家，大概都把我们范家当成罪魁祸首了。
1: 穆爷，快，快跟奶奶认错！
0: 不用了。
1: 从今天起，你们给我滚出范家！妈，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把女儿给教好，都是我的错。妈，你别这样，妈，都是我的错。
2: 母爷，
1: 快，你快跟奶奶认错，说你以后不会跟汉宇在一起了，快，快说呀，你！ 你这孩子，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汉宇他一家人不会接受你的，你为什么要自己找罪受？啊！
0: 任慕言，你就这样吧，你就继续爱着汉宇吧。看老天爷是会可怜你，还是会让你得到应有的报应。母爷，看看你做的好事。 当初不让你收留他们，不让你收留他们，你偏不听。事已至此，如果你还是执意要收留他们母女，那我跟范云搬出去。妈。
1: 为什么？为什么呀，穆言？妈，你明明知道会受伤害，你为什么不听妈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妈的话？
2: 对不起，妈，对不起，对不起，
1: 你为什么不听妈的话？为什么？为什么？
2: 母亲。

0: 刘敏，身体要紧，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倒下。冷夫人，
1: 哎，我哥走了，我哥他走了。

好了，苦过以后就要坚强起来。张家今后还要指望你呢。

0: 谁让你来的？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1: 幽冥，幽冥，你冷静一下好吧？我今天把慕言带来，就是向你和永国大哥来说声对不起的。
0: 不接受，还不快跪下认错！

0: 永敏，你听我说啊，任慕言是因为我们疏于管教，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我永国去世的时候，他和张翰宇还在外面逍遥呢。永国，你真是死不瞑目啊！
1: 姑姑，对不起，
0: 我和韩宇真的不知道叔叔病危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别叫我姑姑，我不是你姑姑。
0: 任慕言，
1: 你不要以为你用这种方法让张翰宇闹得跟我们反目了，你就可以和他顺理成章的在一起。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接受你的。我还是那句话，除非我死，否则我不会原谅你的。
0: 永明，你冷静一下行吗？永明，
1: 听到没有？张家不会接受像你这样的女人，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0: 求求你们啊！
2: 原谅孩子吧，孩子有什么错呢？他们不过就是真心相爱而已啊！你凑什么热闹？妈，啊，凑什么热闹？妈，你少说两句行吗？妈，我虽然不是慕言的亲生父亲，但他妈妈嫁给我了。 她就是我的女儿。慕言是做了很多错事，要怪就怪我。我这个做父亲没教好女儿，行吗？你看在我的面子上，能不能原谅慕言？我在这求你了。
1: 不可能。

大哥，是我没把女儿教育好，错在我，对不起，对不起。

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3: 阮小姐，
4: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了，我想做
6: 老板娘。
4: 你不如去做梦。
3: 是她，
7: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8: 小阮同学，
9: 阮机长，
10: 阮思群，
5: 副总，您很闲吗？
2: 再忍。
0: 你为什么来市场？为了我。
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1: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0: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0: 阮思群，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2: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今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2: 大圣现在在哪儿？
11: 师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3: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14: 傻子，
15: 你吃桃子吧。

0: 最后一天了，
1: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2: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
3: 跳舞。
2: 上周的优秀员工
4: 就是
2: 今天答谢宴。
5: 欢迎来中餐厅。
6: 一二三，哇！
7: 吉祥富贵大盆菜，
8: 干杯！
1: 干杯！
8: 干杯！
2: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8: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2: 来来，
9: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爱宇哥，我不懂，为什么非要弄得所有人都痛，那才叫爱吗？你一定要弄到自己众叛亲离，那样才叫伟大吗？你怎么就不看看我呢？我在这儿啊，我一直等你，我等了你快20年了。你跟任慕言，你们真的不合适的。你看我一眼，我也愿意为你去做任何事的。你不喜欢我哪儿，你跟我说，我都会改的。只要可以变成那种让你喜欢的人。

0: 还有哥，只要你还是我的汉语哥，哪怕你对我只有一丁点的好，让我为你去死，马上去死我都愿意的。
1: 范云，我不值得你爱。对我来讲，你就是个好妹妹。
0: 我才不要当你的妹妹。
1: 祝福我们吧，我跟慕言已经交换了彼此的誓言。
0: 我不要听。
1: 我这辈子会娶的女人。
0: 我不想听了，你别说。
1: 只有一个。你一定要听。
0: 汉语哥。
1: 就是任慕言。
0: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要听了，你干嘛还说啊？你好烦啊。
1: 我真的很爱他。我爱的不是你。范云，对不起。
0: 我恨你，我讨厌死你了，你好烦呐！
2: 范云，哥，你又跟范云说什么了？
1: 我累了，让我先休息一会儿。

0: 张翰宇喜欢范云。哎呀，赶紧走吧，全部的人都在看着呢。
1: 这可是你说的，你自己说的，一辈子都不可以变心。你要不在我身边，我该怎么办啊？我会死掉的。
2: 傻丫头，只要以后你需要汉宇哥，汉宇哥都会在你身边的。
1: 汉宇哥，我求求你不要推开我，不管多久我都会在这里等你的，我不会放开你的，我会紧紧地把你握在我的手心里，等到有一天，等你也融化成为我手心里的爱情。

祝福我们吧。我跟慕言已经交换了彼此的誓言，我这辈子会娶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任慕言。

0: 妈，你知道妈的心里有多痛吗？妈，我不能放下汉语。他为了我，被家人误解，还害他连他爸的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呢？慕言，妈，你想想，如果我继续再住在这里，恐怕连你的日子也没法过下去。
1: 不会的，不会的，你不要这样乱想。你不在妈的身边，才是妈最难受的。
0: 妈，不要走，好不好？妈，你就当女儿不孝吧。我是真心爱汉语的，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都要和汉语在一起。
2: 想和汉语在一起？
3: 奶奶，
2: 妈，范云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还有脸在这儿情情爱爱的？林淑媛，你们母女到底要把我们范家害到什么程度，你才肯罢手？
3: 妈，我范云从张家出来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2: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会让你女儿一命抵一命。妈。
0: 慕言，慕言，你别这样了，慕言，慕言，慕言，妈，你别这样了，慕言。
3: 慕言，你这是干嘛啊？
0: 范叔叔，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慕言给你添麻烦了。别这么说，
3: 来，慕言。
0: 范云，范云，哎呦，奶奶的宝贝啊，你让奶奶担心死了，你放心啊，奶奶已经决定了，让任慕言今天就搬出我们范家。
3: 妈，
0: 范云，范云，慕言不是故意跟你抢汉语的，那是因为。
3: 对，全世界的男人都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怎么会是他的错呢？奶奶，
0: 爸，
3: 嗯，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哎呦，我已经想通了，既然爸和阿姨结婚，那我和慕言就是姐妹，我们有什么心结，应该自己解决。我不想爸爸为难。
4: 范云呢？
0: 范云，
3: 奶奶，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2: 还不快谢谢范云的宽宏大量！
3: 不用了。

0: 莫言呢？你看，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块解决。
1: 但是范叔叔，
2: 好了，莫言，就这样啊。

0: 喂，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家里照顾家人啊。我哥哥生病了，妈妈也还在床上呢。
0: 你放心吧，他们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吃饭了吗？

0: 我没什么胃口。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接下来可要换你生病了。31分钟以后，我给你送吃的。不要了，你还是别过来了。你在哭啊？没有。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觉得很辛苦，但你看看外面的星星，星星也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它们并不是消失不见，它们只是躲起来了。也许过了明天、后天、大后天，等到天晴的时候，它们就会出现了。那你又能看见满天的星星了。
1: 谢谢你啊，立威，你对我这么好，一定是上天派来保护我的天使。
0: 也许吧。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知道你这两天跟汉宇哥在杭州都干了些什么。不过任慕言，你别天真了。那些山盟海誓都是假的，骗你的。只要姑姑活着一天，你永远不能跟汉宇哥结婚的。这些都是我应该担心的，不麻烦你替我操心了。你怎么还有脸这么理直气壮？
0: 你觉得姑姑会接受你？汉宇哥的家人会接受你？如果不是你死皮赖脸的要跟他在一起，他会变成不孝子吗？你既然这么讨厌我，那你为什么还要留我在这儿？
1: 我当然要留你了，我干嘛要赶你走啊？赶你走你就去找汉宇哥了，那怎么行？我要让你在这个家里待着，半步都不能离开。
0: 当然，我这样说没什么立场，你也可以走啊。 你走了之后，我就不能保证你妈在这个家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0: 奶奶。
1: 哎。范云呐，怎么了？没事吧？
0: 我没事，奶奶。
1: 怎么能没事？一定是那个张瀚宇，他又惹你生气了，是不是啊？嗯？
0: 瀚宇哥他跟我说，他跟任慕言已经私定终身了，他这辈子只会娶任慕言。
1: 这个张瀚宇真是欺人太甚了。可是，范云呐，那你为什么不让奶奶把任慕言赶出去呢？
0: 奶奶，你现在把他赶出去，他会马上去找瀚宇哥的。
1: 范云呐，私定终身，那不能算什么。只不过是小孩过家家的儿戏罢了。奶奶不会让这种事情再继续发展下去。倒是你呀，范云，奶奶跟你说啊，现在瀚宇正面临着丧父之痛，你要趁这个机会拉拢他，不能总是耍小孩子脾气呀。要趁这个机会，对他多关心、多体贴，让他的心慢慢、慢慢的转到你的身上来。嗯？
0: 奶奶，我知道了，我会牢牢抓住瀚宇哥的心的。我也会告诉任慕言，他和瀚宇哥是不可能的，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
1: 这就对了，

0: 喂，你好，好好知道了，我马上会处理。哎，请问你这电话号码是？知道了，哎，没问题，没问题。哎，我抓紧的。今天召集大家来啊，有这么几项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红岩这个案子，已经敲定了，让何倩倩做代言人。姑娘，你们人事部要找几个销售能手。 把红岩这个案子一定要给我打响。
1: 是，胡副总。
0: 第二呢，程鑫，现在张总啊没有时间去接手喜乐的事儿，你们研发中心呢，按照原来的时间和排序，一切以血迹净白为主。
2: 是。
0: 还有呢，就是董事长骤逝的消息啊，在公司没有对外发布之前，大家都要封口。 必须贯彻下去，让各部门每个人都管牢自己的嘴。再有呢，散会吧，
2: 胡副总。哦，不，应该叫胡副董啊。别瞎扯，董事长刚刚去世。
3: 是是是，不过副总。
0: 您可以大显身手的日子，应该也快到了吧？一切都刚刚开始，我会尽力的。
2: 是是是是。
0: 哦，我接个电话，你先去吧。
2: 啊，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喂，王总，哪里哪里哪里？哎，过奖过奖，合作，合作，一定合作。
4: 你看他那副德行，就跟家里死人一样，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人家公公死了，他这个孝息难道不应该难过吗？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我听说在喜乐的庆祝酒会上，副董宣布了张总和范云的订婚消息，结果张总二话不说，一直到人慕言去了杭州，就立马飞奔过去找他。
1: 这才会连董事长死的时候都没在身边。那这么说来，董事长是被他克死的。故事说完了没有啊？听听你们自己说的话，难道不觉得刻薄吗？
4: 我去当研究室。
1: 如果再让我听到，私底下说董事长的事情，一律开除。
4: 慕言，你没事吧？阿姨这两天到处找你呢。我没事儿，你先去忙吧。可是，没事儿。哦，慕言，这是你上次在杭州落下的手机，收好吧。谢谢你啊。
1: 公司里的人喜欢乱说话，你别放在心上。没事的，真的。
4: 陈鑫啊，那个，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汉语怎么样了？哦，他病了。生什么病啊？严重吗？怎么会生病呢？
1: 那天跪了那么久，又淋了场大雨，婚姻说他的高烧一直不退，
4: 都是因为我。慕言，你想没想过，你跟韩宇达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代价，真的值得吗？还没有走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了，所以，不管好的，坏的，我全部都心甘情愿的收下。
1: 反正所有人都反对，就算我对你说，你也听不进去的。
4: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诚心，哪怕只有一个人支持我们， 就能成为我和汉语背后强大的力量。你能做那个支持我们的人吗？
0: 对不起，我做不到。魏延，你不了解，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全部想要的都拿回来。

0: 穆言，这是怎么了？
1: 圆圆，我和汉宇只是相爱，我们只是想过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生活，为什么就那么难呢？爱情本来就没这么简单，如果爱情真的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世界上的每个人早就都得到幸福了。我真的第一次觉得，人生真的。 好辛苦，你知道吗？
0: 人生本来就很辛苦的，但是如果你现在不累的话，以后岂不是更累？

0: 你都还好吗？你的身体好些了吗？
1: 身体是好了，心却好不了。梅雅，我对不起你。
0: 没有没有，你没有对不起我。我说过，我会等你，一辈子都等着你。只要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
1: 我发誓，我这一辈子爱的只有你一个。如果我违背我的誓言的话，我就……
0: 别胡说，我相信你，永远都相信你。
1: 在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知道吗？就是有你在我身边，有你陪着我，有你等我，有你信我。

0: 现在把刚刚去世，家里又乱得一团糟。回到公司以后，想必还有一场仗要打。我在想，我们的事，别想这些了。我们的事，就先缓一缓。 韩宇，我们既然已经彼此交换誓言了，我们的心意你知我知，没有人能动摇我们。现在，我们只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让过去的过去，让开始的开始。
1: 未来可能会有点辛苦，就算在我身边也好，不在也好，只要我想到，世界有一个角落有你，我的世界就会变得温柔、安定。那么，你只要记得你的那个我。
0: 每天也都在想着你。

0: 哎呦，尤敏，
1: 别这样。
0: 哎呦，你这是做什么呀？老夫人啊，这两天我一直在忙我哥的后事，没有来好好的谢谢你，还有振东，谢谢你们对我哥哥无微不至的照顾，谢谢你们了。
2: 哎呦，你这是，哎，
0: 来来来，坐下，
2: 坐吧。
0: 请喝茶。尤敏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可真是折煞我这个老太婆了！哎呀，家门不幸，出了个人物言，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虽然他不姓范，但是我还是羞愧的没脸见你呀。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桥归桥，路归路，我怎么能把这些恩怨算到范家头上呢？
0: 尤敏呐，再这么下去。
3: 你身体会受不了的，我会心疼的啊！谢谢老夫人，都怪我，其实都怪我没有把汉语教育好。想想啊，想想我哥哥为了让我们吃得好、穿得好，在商场上打拼了那么多年，得了一身的病痛，他临走。 连自己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0: 孩子们的错都已经犯了，我是想啊，我们应该出面，不要让他们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其实今天我是来表达一下我的立场的。汉宇呢是乔伊斯的继承人，而我哥的遗愿，就是要让汉宇守住乔伊斯，将来能跟自己般配的人。 过一辈子，而在我们张家人眼里，只有范云才是汉宇的另一半。虽然振都，你认为任慕言也是你们范家的一份子，不过很抱歉，这点我不能接受，还请你原谅。幼梅，
1: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了解，说穿了，任慕言跟我们范家。
3: 一点关系都没有，妈，慕言是振东的女儿。女儿，笑话，任慕言身上流的是那个叫仁义的血。
1: 尤敏，你放心，不管你怎么做，我都会支持你。尤敏，我呢是这么想的。 你看，这感情上的事呢，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对吧？我作为父亲呢，我也是有私心的。我是希望汉宇和范云在一起，但是呢，汉宇爱的毕竟是慕言呢。
0: 振东，也许你觉得我很自私，但是请你相信，我真的是为了他们好。你想一想。
2: 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你认为他们会幸福吗？哎，尤敏呐，你放心，我理解你心里的顾虑。你都听到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张家人是不会承认任慕言，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回头好好劝劝你女儿。 再这么强求下去，会发生什么更难收拾的后果，谁也担当不起。
0: 老夫人，谢谢你。
2: 哎呦，看你这话说的，我们都是一家人。

0: 怎么回事啊？坏了，还是被谁动了手脚了？怎么会成空白文档了？杨桂华，
1: 刘敏，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你的事，你别管啊！
0: 杨桂华，你给我出来！杨桂华，
1: 刘敏，你……
2: 哎呀！ 我以为谁呢，原来是小姑啊！哼，大呼小叫的，真是。这是什么呀？
1: 大嫂，你就别给我在这里装傻了。
2: 大嫂，哈，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嫂？你哥刚刚前脚一走，你后脚倒是像来给我找麻烦似的。
1: 我不跟你在这啰嗦了，这个是我在我哥书房里装的监控。什么？你在你哥房间里装监控？哎，张永敏，你是监控永国还是监控我？你懂不懂什么叫隐私啊？啊！
0: 别在这恶人先告状了。我问你，是不是你在这上面做了手脚了？我哥临死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2: 我是永国人走了以后，我才发现的。是吗？可是我看你好几次在我哥书房里鬼鬼祟祟的。张永敏，你仗着你姓张，就把这儿当你家了？哎，你搞清楚啊！我杨桂华在自己家里做什么，你无权干涉。你，永敏，
3: 你是误会大嫂了，大哥的死。
1: 怎么会跟大嫂有关系呢？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所以才在我哥的书房里装的监控，而且这件事情我哥是同意的。要不是有人动了手脚，为什么会什么都没有录到？什么都没录到，那就是没有证据了。张永敏，你就别往我身上泼脏水了啊！
0: 你怎么就知道我手里只有他，没有别的呢？
1: 张永敏，我算是看清楚你了。自从我嫁到你们张家，你就处处找我的麻烦。现在你哥前脚一走，你就打算不让我活了是不是？哼！我杨桂华，哪一点对不起你们张家了？我真是不甘心啊！我永国。
0: 你倒是睁开眼看看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是谁害死我哥的？老天自然会给一个公道。不是不报，是时候没到。
1: 张永敏，我杨桂华问心无愧，你就别往我身上泼脏水了。你，是不是你害死我哥的？我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
0: 如果真是有人刻意害死我哥的，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0: 你喝醉了，你知道那四老头子都留给了我什么吗？他把现在住的房子留给我了，他还真大方，你说是不是？好了，别喝了，我送你回家吧。
1: 我不回去，那个家，那个家都是想害死我的人，还有那个张由明，他监控我，你知道吗？他监控我呀，程心，你要记得，你的性命是我救的。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这都是老天爷的惩罚，在惩罚我呀！
0: 我送你回家吧。
1: 程心。 我只能靠你了，靠你了啊！

0: 程心，你怎么了？放开我！
1: 我求求你，就这让我抱一会儿好吗？

0: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啊？
1: 人活在这世上，有太多身不由己，明知是错的，却没得选择，只能认命的接受，任凭摆布。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就是那些可以一个人孤单生活的人。诚心，身不由己，是很孤单，是很失落。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一定同样有一个等待你的人。 等你找到了他，你就不用再做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了。你只需要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木叶，我已经找到了我一直等待的女孩。 这个人就是你。
0: 不，那不是我，因为我等待的那个人不是你。

0: 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了，张总来 放心吧，我没事了。我们乔伊斯呢，是一个大家庭，需要每个人的力量才能使其茁壮成长。我张永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至于在这段日子里离职的那些员工，我依旧心怀感激，我感谢他们，毕竟他们对公司是有过付出和帮助的。
1: 副总，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跟随你的。但现在重要的是董事长继任的事情，业界里已经对此事有诸多揣测了。
0: 我知道，大家现在也一定非常关心新任董事长的人选。我们乔伊斯是需要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来领导，才能带领我们迈向一个更高瞻远瞩的时代。所以，我希望各位，不管将来领导者是谁，我都希望各位能够全力的支持与配合。
2: 哎，张总，张总，请您稍等一下。
1: 恭喜你，张总。张总，恭喜你。

0: 汉宇，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不要惹傅董生气，他身体不好。
1: 姑姑，你找我吗？
2: 坐。我找你来呢，是想跟你说董事长改选的事。
1: 这件事我没什么意见。姑姑，你当这个董事长是最理所当然的。
2: 我没有打算当董事长，是你，你要当董事长。
1: 我？不行，姑姑。爸刚走，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进来公司才多久啊？我现在接不下这个担子了。我要是接任的话，谁会服啊？论资历，论经验，你才应该当这个董事长。
2: 经验是靠累积的，而资历是给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准备的。你是张翰宇，你生下来就要接管你父亲的事业。你趁着我还有能力，我可以帮着你带着你，你就赶紧把这个重担接下来，也好完成你爸爸这个遗愿。
1: 姑姑，现在乔伊斯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家族企业了，你应该要找一个有能力，在公司待了很多年，

0: 有经验、有作为的人来担任这个 CEO， 而不是我。你说，你一心就想让我接手这个乔伊斯，股东们愿意吗？这根本就违背他们的意愿，这样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1: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你有这个作为。哦，你能带领小宇宙，就不能经营乔伊斯啊？说穿了，我看你就是在逃避。
0: 我不是，我没在逃避，我是。姑姑，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我真的不适合，我。
1: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我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啊！你只需做好你的心理准备，不要一拖再拖了。办事老拖拖拉拉、磨磨唧唧的，像什么话啊你？
2: 原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这么漂亮。跟我来。这盒饭你看都不看他一眼，我想他现在一定很难过。
3: 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一盒盒饭吗？再说了，我现在也没胃口啊。
2: 没胃口就不用吃饭了。你知不知道这盒饭它有多特别啊？它可是我一大早亲自为你做的，就算是这样，你也不想吃吗？你看你，一个不经意，就忽然成了谁的全世界了。
3: 才不是呢，我哪有那么重要啊？别人才不会管我开心。

0: 欢迎您乘坐秋日行动航班。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即将进入空飞模式，
2: 实力满级飞，
3: 这女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挑战，
4: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进去，
5: 务必拿下这个学
4: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吧。
3: 真的从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5: 在我心里你是鬼。
6: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6: 你想试？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6: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今晚8:40，飞到我心上。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今年以来，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强势突围，闪耀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外贸亮眼的新名片。湖南紧紧把握全球产业变革机遇，厚植产业根基，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放大竞争优势，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产业走向海外。
1: 今年前7个月，湖南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6.3%，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加速突围，已经成为拉动湖南外贸提质扩容的强劲新增长期。在湖南湘江新区中盛全泰多肽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紧锣密鼓开展新一代抗肿瘤多肽药物的化合物筛选工作。过去新药研发多依靠人工反复试错，不仅研发周期漫长，资金投入成本也居高不下。中盛全泰依托自主知识产权搭建 AI 大模型，能够从数亿级多肽序列中精准甄别成药性表现最优的候选分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多肽分子发现周期由传统平均5年压缩至18个月，研发成本下降40%以上，研发成功率提升50%以上。
2: 像针对肺癌的一些靶点，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设计就可以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结合力的一个分子，目前主要集中临床前嘛，那1到2年就可以达到我们一个阶段目标。
1: 今年中盛全泰相继与国际生物医药巨头李来、诺华等达成多肽管线战略合作，获得近7000万美元首付款。目前企业已布局40余条临床前核心研发管线，其中2条管线敲定海外授权意向，潜在总交易额突破10亿美元。放眼全省，湖南已集聚培育200余家创新药企业，正聚力建设中部创新药出海核心集聚高地。
3: 中国创新药出海实际上是获得了有3个红利，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成本优势，第二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红利，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种效率，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
1: 湖南人工智能产业出海，也正从输出产品向输出核心技术能力跨越。今年万星科技上线一站式 AI 精品影视内容创作平台万星剧场，平台凭借低使用门槛、高效创作能力的突出优势，赋能全球内容创作者孵化优质爆款作品。企业自研的视频剪辑软件万星喵影，其海外版持续围绕 AI 自动成片、社交媒体热点、专业剪辑能力迭代升级，跻身全球最佳设计软件前15，全球累计活跃用户突破4亿。今年上半年，万星科技境外营收达6.57亿元，占企业总营收比重超93%。
4: 那在模型能力里面，最重要的模型其实还是音视频模型的出海。我们有马栏山音视频这个文创产业基地，有大批的从事内容创作这样一些创业者，通过我们一系列产品给他们赋能，进入到全球市场。
1: 深耕细分赛道，打磨硬核产品，湖南机器人产业凭借差异化优势抢占全球市场。衡阳汇迪智能是国内较早布局擦窗机器人赛道的科创企业，深耕细分领域，积淀130多项国内外专利，产品行销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针对行业普遍痛点，企业攻关研发湿擦技术、方形无死角擦窗设备、高速擦窗机型，产品清洁效率较行业同类产品提升1倍。
5: 今年上半年，我们销售呢同比增长了55%，出口订单增长35%以上，预计今年呢，能够突破200万台以上，年产值可以达到5个亿。
0: 8月29号，外交部大使参赞学习班一行来湘考察调研，副省长刘洋出席省情交流座谈会，并介绍湖南省情。 刘洋说，长期以来，外交部为湖南元素大步走出去、海外资源高效引进来提供了坚实支撑。希望大使参赞们当好湖南对外开放的宣传员、联络员，积极引荐海外优质资源、前沿技术与合作项目落地湖南，推动更多箱子号技术、产品、品牌走向世界，促成更多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学习班全体成员表示，将立足岗位职责，用好外交资源，发挥驻外使领馆作用，积极主动和有针对性地向国外宣传推介湖南。拿到第一笔贷款是不少中小微企业活下去谋发展的最先一公里。很多初创企业没有信贷记录，缺少抵押物，银行不敢放贷，企业贷不到钱。今年湖南通过风险补偿机制，创新多款特色信贷产品，已帮助1000多家中小企业顺利拿到了首笔贷款。今年以来，常德经市扎实推进科创金融试点建设，信贷不再只看厂房等固定资产。当地一家企业在合金软磁材料领域拥有多项自主研发专利，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感器和变压器，企业急需贷款扩大产能。当地金融部门和银行明确企业专利储备充足、科创属性强等实际情况后，让企业不用实物抵押，拿到了500万元知识产权。
6: 精准对接企业研发创新、成果转化、扩产升级等多元融资需求，切实把科技金融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驱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最大增量。
0: 不光初创科技企业，农业经营主体同样享受政策红利。在常德安乡县的一家生态农业公司，流转了上万亩土地，前期投入大，又没有足额抵押物，想扩产却贷不到钱。当地银行确认其符合支持条件后，为公司对接担保机构，发放了300万元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款。
7: 贷款下来之后，我们就涌入了较多的收购，扩大了农机设备的规模，改变了我们企业的燃眉之急。
0: 在韶山，一家由大学生创办的装配式建材企业遇到行业回款慢的难题，企业资金紧张。近日，当地银行工作人员走访时了解到情况，收集了企业经营状况、项目合同等信息后，启动大学生创业贷通道，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联担保，享受贷款利率50%的财政贴息。前后只用4天时间，500万元贷款就打到了公司账户。
8: 这笔钱企业将会用于主营业务的升级、市场抗风险能力的强化，以及后续的经营生产管理的加强。这笔资金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0: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重点支持中小微民营企业设备购置、技术改造等项目，企业可向当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或合作银行提交业务申请。今年以来，湖南农信系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已累计签约9145户，授信总额110亿元，为236名大学生发放创业贷款超1.87亿元。
9: 会持续地完善小微企业首贷主体培育机制，精准地传导政策红利，主动地创新金融产品，积极地拓宽征信的路径，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0: 政府层面，湖南拿出5000万元设立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不靠抵押担保，综合企业经营、技术、人才、市场给企业画像。万一贷款出现损失，政府按比例分担风险，打消银行不敢放贷的顾虑。截至目前，平台累计撮合融资超590亿元，1000多家中小企业实现首贷突破。
10: 深化主动预授性服务，发挥平台的智能测算、精准对接的优势，便企业被动申贷，为平台主动预授性，从而提升中小企业首贷的匹配度和获贷的成功率。
0: 昨晚，湘超联赛郴州主场首秀就碰上了势头正盛的益阳队，双方从看台拼到球场，最终1-1握手言和。郴州队本赛季主场首秀就碰上了此前3连胜登顶积分榜的益阳队，压力给到郴州，但兄弟姐妹们的牌面也到位了。110多位韶关球迷、50多位香港乡亲专程赶回来，就为给家乡球队吼一嗓子。
11: 我们是生活在香港的郴州人，是赢的时候了，也必须得赢了。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郴州队的小伙子们，希望他们称霸全场。
0: 亲友团跨越山海来助阵，郴州主场看台上更是坐得满满当当，一万多郴州球迷把球场染成了绿色的海洋，鼓声呐喊声从开场就没停过。
12: 虽然他是榜一啊，但是我们是遇强则强，我们相信今天晚上我们郴州队一定会把我们的榜一大哥拉下马，捡取三分。
0: 榜一大哥也不是白当的，十面龙舟鼓，80位益阳民间龙舟队的兄弟直接把龙舟赛场上的杀气搬进了足球场，鼓声一响就是冲锋号。
12: 龙舟鼓的步骤就是指挥，就是压倒一切，我们比赛肯定是胜利。
13: 益阳大概距离郴州有400多公里，这么远的距离来为我们的益阳队加油，为我们的球队充满信心。
0: 一开场身着绿色球衣的郴州队攻势挺猛，可益阳队先来了个下马威。第16分钟，贺元杰头球破门。不过郴州队也没有让主场球迷等太久。第39分钟，王博禁区内轻巧推射，1-1扳平。下半场双方不断调整战术，拿出看家本领，但比分未再改写，双方握手言和。
14: 我们真的很渴望，很渴望在主场拿下首胜。我们已经拼尽全力，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
0: 昨晚身着蓝色球衣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比赛一开始就很激烈，双方打出了高效进攻，出现了进球机会，只可惜射门时都被门将扑救下来。上半场结束，双方0-0打平。一边再战，第64分钟，常德队打进了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4分钟后，常德队再次进攻，8号球员蒋正梅开二度再进一球。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第96分钟，常德队16号球员李科义再进一球，最终以3-0战胜张家界队。常德队拿下本赛季首胜，积分上升到4分。张家界队积分目前仍是1分。下一站9月4号，张家界队将在主场对阵郴州队。今天湖南各地中小学开学返校，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再次恢复了热闹。今年秋季学期，各个地方解锁了新校区、新班级，还有特色新颖课堂，从硬件设施到教学氛围全方位升级，让孩子们迎来满满新鲜感。今天上午，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今年学校在长沙芙蓉区的东部片区设立了新校区，这里崭新的教学楼、标准化运动场、多功能活动室、智慧教室一应俱全，老师们也由本部统一安排分配，新生们怀揣憧憬踏入新校园，在书香氛围中整装待发，也让更多家庭实现了就近入学、上好学的心愿。
15: 这个学校就在我家附近，走路都只需要5分钟，能够这么快的到学校，再也不用起早了。
16: 走进校园第一眼看到就非常的惊喜，之后可以一直在这么漂亮的学校里面学习，我是内心幸福感满满的。
17: 这两个校区应该是同根同源、同频共振，实行零商业化的办学，助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0: 开学分班一直是很多新生家长最操心的一件事儿。今年湖南省全面推行阳光分班，真正让学生在起跑线上就实现公平公正。永州市李达中学不再进行入学摸底考试，依靠教育局的专用分班软件进行分配。在校园内的公示现场，不少家长围过来看分班名单，这下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8: 我觉得这个阳光分班很好，对我们家长来说呢，比较公平，思想和负担上呢，也不用再是那么卷了。
0: 阳光分班为2次随机分配，学生和班主任队伍全部有各自的编号，统一录入系统调配，每个班人数控制在50人以内，同时平衡班上男女比例。每个班级的老师实力大体相当，不存在快慢班、重点班，分班的全过程录像留存，主管部门、家长代表一起在现场监督分班结果，当场公示，确认之后就不再改动，杜绝挑选班级和老师的情况。
19: 所有的师资跟学生的分布都是均衡的，对于学生来讲，我认为它是减少了一种标签，对于我们的老师培养、我们学校管理会更加的科学性，会让青年教师快速的成长。
0: 换新环境，进新班级，更有精彩纷呈的新课堂。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常德武林区中建育英学校开展了开学闯关游园活动，将红色教育与心理健康引导有机融合，帮助学生舒缓开学焦虑，以昂扬姿态迎接新学期。
20: 带领学生厚植爱国情怀， 涵养不怕困难、团结互助、奋勇争先的少年品格。
0: 九月起，国家将实施一些新规定和新办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1: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九月一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施行，明确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规定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

0: 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近日，湖南出台推进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对全省符合条件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给予不同额度的资金补贴，主要包括装载机、挖掘机、叉车、推土机、摊铺机、压路机等。机械所有人为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和其他非财政供养单位的均可申请。补贴标准依据机械类型、分级及发动机功率确定，功率越大补贴越高。到2028年，全省力争淘汰60%国二及以下工程机械，重点场所新增或更新机械应电进电。这两天，双排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今年首批1000只越冬白鹭，比往年提前近20天抵达。当地提前启动专项保护行动，加大潇水沿岸重点栖息区域巡护力度，清除捕鸟隐患，为候鸟打造安全驿站。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沙德尔残涡影响，今天白天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湘南局地大暴雨，永州最大日雨量150毫米。9月1号，湘东南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关注风雨叠加对水路交通、开学季、户外作业、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1: 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怀化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牛顺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牛顺生开除党籍处分，由湖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安徽、江苏、广东、海南、湖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今天在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叠加影响下，江淮、江南、华南等地依然将有强降雨，江苏、安徽等局部或出现特大暴雨。降雨强度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九月初，南方多地强降雨依然将频繁地登场，要警惕降雨叠加效应，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范围明显缩减，长沙、南昌等地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湖南今后三天的降水主要是受南海低压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大部分地区多降雨，湘中、湘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阵风7到9级。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长沙岳麓山小雨，21到29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21到30度。湘潭市韶山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小雨，21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19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21到30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0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阴，24到33度。花垣县十八洞村晴转多云，19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21到30度。桑植县金藏晴转多云。

0: 29到33度。吉首市黔中古城晴转多云，21到35度。长沙松雅湖小雨，21到30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 最后一轮主题三味鼎立，
2: 地锅鸡口味特色鲜咸辣，
3: 淮扬菜的一般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油重辣重口味。
4: 软兜长鱼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
5: 传统的软兜长鱼是咸鲜的，突出食材本身的鲜嫩，最后的做到芡包油，油裹芡。
6: 鱼香酱排骨
4: 代表了苏南特色，它是以鲜、甜、香为主，
7: 它是甜出头、咸收口的一个味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8: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0: 凤凰古城。

0: 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一个微笑就永远。
2: 哎，张总，张总，请您稍等一下。
3: 恭喜你，张总。张总，恭喜你。

0: 汉宇，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不要惹傅董生气，他身体不好。
1: 姑姑，你找我吗？
2: 坐。我找你来呢，是想跟你说董事长改选的事。
1: 这件事我没什么意见。姑姑，你当这个董事长是最理所当然的。
2: 我没有打算当董事长，是你，你要当董事长。
1: 我？不行，姑姑。爸刚走，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进来公司才多久啊？我现在接不下这个担子了。我要是接任的话，谁会服啊？论资历，论经验，你才应该当这个董事长。
2: 经验是靠累积的，而资历是给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准备的。你是张翰宇，你生下来就要接管你父亲的事业。你趁着我还有能力，我可以帮着你带着你，你就赶紧把这个重担接下来，也好完成你爸爸这个遗愿。
1: 姑姑，现在乔伊斯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家族企业了，你应该要找一个有能力，在公司待了很多年，有经验有作为的人来担任这个 CEO， 而不是我。你说你一心就想让我接手这个乔伊斯，股东们愿意吗？这根本就违背他们的意愿，这样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2: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你有这个作为。你能带领小宇宙就不能经营乔伊斯啊？说穿了，我看你就是在逃避。
1: 我不是，我没在逃避，我是……姑姑，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我真的不适合。我……
2: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我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啊。你只需做好你的心理准备，不要一拖再拖了，办事老拖拖拉拉、磨磨唧唧的，像什么话啊你？
3: 原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这么漂亮。跟我来。这盒饭你看都不看他一眼，我想他现在一定很难过。
4: 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一盒盒饭吗？再说了，我现在也没胃口啊。
3: 没胃口就不用吃饭了。你知不知道这盒饭它有多特别啊？它可是我一大早亲自为你做的，就算是这样，你也不想吃吗？你看你，一个不经意，就忽然成了谁的全世界了。
4: 才不是呢，我哪有那么重要啊？别人才不会管我开心还是不开心。
3: 我会管你。每当你伤心难过的时候，这儿疼。来，吃一口我为你做的饭吧。
4: 最近家里也是低气压，公司也是低气压，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3: 伤心难过，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就像暴风雨一样，不管它再大，也会有雨过天晴的那天。
4: 我知道啊，可是，那暴风雨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我现在不想别的，只想回到以前，开开心心的，什么都不用想。
3: 不管那天什么时候到来。我只要你答应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并且保持你美丽的微笑，可以吗？真的挺好吃的。
4: 我喂你吃点饭吧。
5: 你也太恶心了吧，妹子！
4: 你干嘛呀，陈圆圆？你想吓死人啊？
5: 我说你们两个啊，幸福就好。
6: 干嘛非要晒出来呢？哎，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晒幸福死得快。哼，关你什么事啊？
3: 我想请问一下，你哪位啊？
6: 啊，嘿嘿，他冤家，我叫陈圆圆。
3: 陈圆圆，有意思的名字。
6: 哼，你们笑什么？叫陈圆圆有什么好笑的？啊，奇怪了，我还没问你是谁呢。
3: 叫我佟立威，或者威廉也可以。
6: 威廉？哼。
4: 上次我说你们店里面有个叫威廉的人，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6: 知道。
4: 真的？那他现在在店里吗？
6: 啊，那个威廉呐，英国的那个王子嘛，刚结婚没多久的。啊？哦，你就是那个威廉王子啊？哦，哎，你不是在英国已经把婚给结了吗？这听说你不是秃顶了吗？
4: 陈圆圆。
6: 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真的，你每一次一叫我就头疼，我又头疼了，我又头疼了。哎呦天，我不行不行，哎呦，我要去看医生了。哎呦，
4: 哎呀，你还笑？我跟你说，这个陈圆圆，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派过来折磨我的。
3: 没关系，我觉得挺可爱的，他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圆圆的，挺可爱。
4: 看谁都可爱啊。
3: 当然了，你是最可爱的，继续吃吧。

0: 赵啊，什么事？喝一点吗？不喝了，我开车来的。这块手表是董事长前年在公司周年庆时亲手摘下来送给我。
1: 我爸一直都很器重你，老叫我应该多跟你学习。董事长说我做事稍有躁急，如果能把脚步放慢一点，就可以看到事情的疏漏和问题。他就像我的导师，严厉又苛求。你倒是形容得很贴切，你确实对他很了解。
0: 韩宇啊，你不会了解，对于一个从小在儿福院长大的孩子来说，父亲这个角色是有多重要。但在我的人生中，却偏偏少了这个角色。

0: 你所拥有的真的很让人羡慕。
1: 可是我却没有好好的珍惜。
0: 自从董事长过世之后，我看你好像一蹶不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来。我相信董事长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张涵予。
1: 这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想到爸会走得那么突然。
0: 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太难过，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我相信这是董事长希望你能做到的，尤其是副董，他对你期望很高，也一心希望你能接任董事长这个职位。
1: 说起这个，这我就不明白了。你看，姑姑明明可以接管乔伊斯，为什么偏要在我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要让我来接手呢？
0: 早接晚接你迟早都要接，你为何不尽力去做呢？
1: 程心，做得好那是我应该要做好，做不好的话人家会怎么说？人家会说我是个败家子儿。
0: 涵予，做好做不好或者是你有没有尽力，这些都在你心里而不是在别人嘴里，你不用在意那些流言蜚语。我真心希望我看到的对手是可敬的。
1: 哎，说起这个，我没想到你对慕言。
0: 汉语，公平一点，如果你的家人不理解你对慕言的爱，你又凭什么要我放弃爱慕言的权利呢？
1: 程心，兄弟是兄弟，我希望你是一个可以把感情分得很清楚的人。
0: 也许打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注定一辈子都是敌人。我从来没有想过破坏你和慕言，但是韩宇，你要知道慕言对你有多重要，同样的他就对我有多重要。你和慕言不是一类人，你在天他在地，你勉强让他和你在一起，他就会一次次摔得伤痕累累。但我和慕言是同一类人，我和他一样，只能看着你高高在上。每次他想靠近你，却又重重地摔落在地，跌在我身边。我实在没有办法袖手旁观。韩宇，你伤他伤得越重，只会让我更想保护。
1: 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
0: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0: 爸妈，你们又在说什么呢？哎呀，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了。
1: 什么大人小孩的？妈，我已经24岁了，我还小孩呢。哎，对了，你说到这个，我倒有个事要问问你呢。你最近跟那个法务中心那个新来的那个佟佟佟……哎呀，佟什么？
2: 佟立威。
0: 佟立威什么关系啊？
1: 能有什么关系啊？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还问我什么关系啊？
0: 哎，你这孩子，这不是我们怕那些不明不白的人接触你，怕你上当吗？爸，你怎么还那么世故不化呢？这都什么年代了，什么不明不白的人啊？说的好像谁都对我有企图似的。
3: 你爸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谁不知道你是乔伊斯的千金啊？他们这样肯定是有企图的。
0: 哎，你说人家家里边吧，这个孙悟空只有一个紧箍咒，为什么我们家的唐三藏还是双胞胎呢？
3: 那个，我头疼，我先走了，拜拜。哎，你这孩子，
4: 喝喝看。
3: 人爸，你在我的咖啡厅哎，请我喝珍珠奶茶。哦，
4: 谁又知道你在唱哪出啊？哎，喝喝看，好不好喝？跟我说说看。
3: 哦。
4: 而且味道很特别嘛，好喝对不对？哈哈，我跟你说啊，这是正宗的台湾珍珠奶茶，要知道所有原料都是台湾进口来的。嘿嘿嘿嘿嘿。
0: 对呀，那人爸，你不会又异想天开的想开一家台湾的珍珠奶茶店吧？
4: 哎呦，胖丫头啊，你真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啊！嘿嘿嘿嘿。
0: 爸，
4: 哎，
0: 你要开奶茶店啊？
4: 哎呀，正有此意。
0: 哎，
4: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真是不得了啊，全世界都流行，连南极、北极都有啊。嘿嘿嘿真的假的，人爸？你的奶茶卖得这么好啊，南极、北极都有。对呀，
0: 你是卖给北极熊和企鹅喝的吧？
4: 哎呦，你们听人家讲啊，夏天洗澡要洗热水，冬天喝茶要喝珍珠奶茶。
0: 真的假的？每次都说这么夸张。
4: 哎呀，这个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计划好了。那我们就以上海为根据地，然后无锡、杭州、南京，哈哈，我们要卖到全中国，推广到全世界。你们想想看，你们想想看啊，假过不了多久，我人义就是全世界最牛的奶茶大王了。
0: 你还是回家吧。我知道你爸是在这儿跟我吹牛玩呢。
4: 嗯啊，好。哎，等等等等。 您不要急着走嘛，我还没说完呢。爸，哎，你一会儿推销面膜，一会儿卖棉被的，现在又改行开奶茶店，有您这样的吗？做人要脚踏实地，所谓不熟不做，您这样做生意的态度，其实是在冒很大的风险，您知道吗？哎呦，女儿啊，你别担心那么多，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跟你讲啊。 这次你爸爸我是认真的，为了这个事情，我去那个奶茶店像这样，我这样子一摇啊，那个珍珠奶茶摇了2个多月，我腰都快断掉了。我现在跟你讲，熟门熟路，那连那些软硬件设备我都摸得一清二楚，彻彻底底的了。嗯，
0: 真的？
4: 哎，
0: 那好啊，我相信你。但是重点是，这开奶茶店的钱从哪儿来呀？
4: 这个。
0: 开奶茶店的这个钱呢？喂，不对，有诈，赶快回家！哎呀呀呀，
4: 有什么诈？有事，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那个呢，店的租金押金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唯一就差这个开业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些材料的成本。我现在呀，哈哈，人吧，是不是嘛？
0: 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4: 抓骗子！你别乱说了，
0: 爸，我真没钱了。
4: 不不不，不是女儿，我刚刚就说了嘛，我所有东西啊都准备好了，现在目前就差，差五万。
0: 五万？上次小鱼叔叔的钱我还没替你还完呢，我哪来的钱啊？
4: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问问那个张女婿借借看？
0: 你怎么说得出口啊你？
4: 不是我，
0: 人吧，你可真能想象的，啊！ 你居然打起善心王子的主意来了，你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
4: 我不是要卖女儿，我是要卖珍珠奶茶。哎，女儿，拜托拜托，我现在离开这个店只差。
0: 我不管，反正这事儿帮不了你。
4: 不，别这样，女儿，我拜托你了，女儿你不要这个样子嘛，这样我。哎呦，真是悲催呀，我女儿都不支持我，我人也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规规矩矩的开家奶茶店这个样子。好，我就不相信像我这么认真这么诚恳的人老天爷会绝我的路。哼，
0: 人吧，
1: 算了算了，随他去吧，管不了了。
0: 我不是想管他，我奶茶没喝完呢。
2: 怎么，你老婆让你来当说客了？
3: 桂花，我这可是在永敏那儿下了不少功夫，他才愿意跟你和解的。
2: 行了，你少来这套，我就是不甘心，他这样羞辱我。他还监控我，
3: 你不会真做了什么事情让人家给录下来了吧？
2: 啊，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做。再说了，他不是什么都没录到吗？
3: 你看，所以我劝你嘛，你跟永敏过不去那不值得。再说了，乔伊斯的股份你不也收了很多散股吗？你别看我不说，那不等于我不知道。桂花，我们俩现在是在一条船上的，对内有我在乔伊斯布局，对外有你还有诚心呢，不怕拉不下来张汉宇。这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对你只有好处，保证没坏处。
2: 这个胡少河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竟然是你的人，赵永国，是你对不起我。这么多年，你还在想着那个死去的女人，你有真正的关心过我吗？啊，你有爱过我吗？
1: 杨桂华，你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我都知道。有这个把柄在我手里，这回也该轮到你对我言听计从了。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找我？他不急，我急。爸，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凑一块儿了？
2: 张女士要带我们去兜兜风，走走走走走啊走啊走啊！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啊，这里啊，八台式的，我把所有制作的过程透明化给消费者看，让消费者对我们有信心。这里，回头回头看这个地方，哈哈。
3: 我打算放一个大的液晶屏幕，专播世界各地的各种运动比赛。我的消费者一边喝着珍珠奶茶，一边看比赛，爸爸，嘿嘿嘿，如何？怎么样？一边喝珍珠奶茶，一边看球赛。
2: 当然啦，
3: 一场球赛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
2: 没错，这样他就可以多喝几杯。
3: 这个创意不错。
0: 对，没错没错没错。爸，你什么都做过，就是奶茶没做过。
2: 你一下子就找这么大的店面，那投资和报酬率你有没有算过？哎呦，郁闷呐，女儿，你看张女婿都这么支持我了，你怎么老扯你老爸的后腿呢？啊，投资和报酬率我当然算过了，你不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吗？是挺好的，
3: 可是这边的租金一个月多少钱？2万。2万，
2: 这么贵？哎呦，这个怎么算贵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外面。
3: 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黄金地段呐！哎，
2: 隔壁那家是2万5啊，这也是2万5，我跟房东杀价才杀到2万的。隔壁跟你说2万5？嗯，
3: 忍爸，在这个地段呢，2万算是比较贵的。
2: 哎呦，哎，张女婿啊，你不要忘了我们两个讲好的啊，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嗯。
4: 没问题，
5: 你有很宽裕做什么了？我跟你讲，你可别听我爸的。你要自己开店，自己想办法，别东借西借的，尽人麻烦。
2: 哎哎哎，木言，我跟你讲，你老爸我这次开店，我可没有麻烦任何一个外人呢。嗯嗯，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店面是不错，虽然是开一个小小的奶茶店，可是看得出来，人爸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和心思在里面的。
4: 是嘛是嘛是嘛，木言你看看嘛，人家小宇宙基金会执行长都支持我赞赏我了，您呢支持一下嘛。
3: 我现在呢，再瞧，
2: 你不是说这边要布置什么吗？
4: 不是这一边，那边，后面那边，你看我用现成的这里有柜子了，我就不用再花钱了。只要在中间摆放一些椅子，把它们排成一圈，哇，大家坐得满满当当，全都往那边看。一定是大赚特赚。
3: 还在我家里的是樊欣啊？
4: 对啊，我爸我妈和我哥三个人，还在为了我舅舅的事情烦恼呢。啊，家里的气氛怪怪的。
2: 你哥跟你舅舅关系不是很好吧？
4: 对啊，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舅舅好像就没对我哥笑过，长大了两个人就更加不对盘了。啊，两句话不对就开始吵，你说说这是为什么？两个人明明就是父子，为什么总是要吵吵闹闹的呢？
2: 那你舅妈应该在中间当和事佬啊？
4: 我舅妈，她不在中间挑事儿就算好的了，还和事佬呢。不会，你哥跟你舅妈的关系也不好吧？
2: 对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舅妈不是我哥的亲妈，她是我哥哥的后妈。我亲舅妈很久以前就死了，我对她都没什么印象了。反正我妈跟我说，我亲舅妈跟这个舅妈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这个舅妈不仅跟我哥处不好，她跟我舅舅关系也不好。那我妈不喜欢她，我哥不喜欢她，我也就不喜欢她了。
0: 看来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啊。
1: 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回家，好像看到我妈在跟我舅妈为了遗嘱的事情吵架。
0: 你的意思是说，你舅妈对遗嘱有质疑？
1: 好像是吧，好像是因为我舅妈想要乔伊斯的股份，但我妈觉得她根本就不懂经营，拿股份给她也没用。哎，反正我也弄不清楚，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拿来有什么意义，不知道他们抢来抢去干嘛。
0: 我告诉你啊，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单纯的。
1: 是吗？
0: 对啊。
1: 那你呢？你还没跟我说过你家里有些什么人呢。
2: 喂，你给我站住！哎，为什么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但我问你什么你都不告诉我？那你说，要是有一天我妈要问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该怎么办呀？
0: 你妈问起我了？
2: 没有啊，但是那万一她问起来呢？我总得提前准备一下吧。
0: 你放心吧，你妈一定不会问起我的。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在你的眼里，我相信我一定是那种完美的犹如天神降临一样，是不是？
3: 来，慕言，多吃点啊。
4: 谢谢阿姨。
3: 哎呀，这汉语啊，从小就是个敏感又怕羞的孩子啊。你应该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妈妈。我知道，汉语对他的亲生母亲念念不忘，所以一直无法打开心结接纳我。无论我做什么，都讨不了他的欢心。可是，我是真的把汉语当作自己的儿子在疼啊！你想想，我自己又没孩子，不疼他还能疼谁呀？
4: 阿姨，我想你是误会汉语了，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您什么。
3: 慕言啊，你是个外人，你不了解阿姨在张家的处境。这汉语的姑姑呢，不喜欢我，处处找我麻烦，连带着把汉语都给影响了。这汉语的姑姑对你不是也是这样吗？没由来的就不喜欢你，我就是看不惯她对你这样。
4: 是我自己不够好，所以才让汉语的家人看不上我。
3: 哎呀，慕言，你真是太懂事了，瞧着就让人心疼。啊，你放心吧，阿姨是支持你和汉语的啊。

0: 我知道，你一定在想，这汉语的后妈干什么讨好自己呢？实际上呢，看到你，我就想到了我自己。这当初啊，我跟汉语他爸相爱的时候，也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那苦涩的滋味啊，我懂。啊，总之啊，我这个后妈也想讨好讨好自己的孩子，毕竟这将来我还得依靠他，你说是不是啊？
1: 阿姨，您就放心吧，汉语以后一定会孝顺您的，毕竟您是他现在的妈妈呀。
0: 哦，哎，来，慕言，

0: 阿姨，真是不好意思，今天让您破费了。哎呀，没事的，阿姨就是喜欢你才会对你这么好。哎，对了，我们见面的事情，你先别告诉汉语。啊，我不想让他以为我是想讨好他。嗯，好，好，好，您放心吧，我不会说的。啊，这样啊，慕言，哪天有空呢，阿姨再请你喝下午茶啊。嗯，好，好，好。好嘞，那快回去吧。
1: 阿姨再见。
0: 哎，再见。
1: 走吧，回去吧。
2: 嗯，好。跟未来婆婆见面啊，看样子两人处得不错呀，给你买了不少东西。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你想听我说什么？难道要我恭喜你吗，姐姐？
1: 范云，既然我们已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相处。我怎么跟你好好相处啊？
2: 所有属于我的人，你都要抢走，你应该很有成就感吧？接下来你还想要什么？你跟我说，我送给你。
1: 范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抢什么。
2: 你一直强求一个不爱你的人，这样值得吗？
1: 你别搞得一副很懂我的样子。
2: 我好心的提醒你一句，别抱错了大腿，免得白忙活一场。
3: 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是悬着一颗心为我们乔伊斯担心着。这杯酒，我就代替永国敬各位了。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其实啊，是因为董事会在即，让大家来呢，想听听大家对下一任董事长人选的看法。
0: 听说张副董有意让张汉语接任，是这样吗？大哥嘛，就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但张总刚进公司不久，资历浅，又太年轻。是啊，汉语是年轻，所以才会不懂事。即使在父亲病危的时候，他还迷恋着女人。 甚至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哎，说的是啊，大嫂啊，您节哀呀。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杨桂华从来不插手乔伊斯的事。可我一想到这乔伊斯是永国毕生的心血，我就不忍心看着乔伊斯有衰败的一天。
3: 这汉语是我的儿子，我也期盼着他有一天能够接管乔伊斯。可眼下永国去世，有多少劲敌盼着我们乔伊斯垮台呢？所以啊，在这个时候，我就更不能有私心了。这话很有道理。董事长夫人的意思啊，就是让张副董来接任董事长一职。至于汉语嘛，各位长辈再给他点时间，考验考验他，啊。
4: 论资历，论能力，张副董绝对可以带领乔伊斯，而我只希望做出对乔伊斯最好的决定。是啊，是啊，是啊，哎呀，有道理。啊，来，大家别客气，动筷子吧。
3: 来来来，
5: 各位，董事长离开我们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乔伊斯呢，不能再这样群龙无首的经营下去了。我在任副董期内，深深感到属于我们的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是该让年轻的一辈带领我们乔伊斯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了。所以，董事长的人选，我推荐张汉语接任乔伊斯的新任董事长。
6: 但我想，张汉语先生资历尚浅，凭着他是已故董事长的儿子就要接任，未免不妥。况且，张总在张董过世的当天，还是从喜乐的庆祝酒会上无故离席，接着音讯全无了两天。后来听说，是为了找一个出差的女职员，百善孝为先，张总连张董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1: 还闹出这种丑闻在公司里流传，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放心让他带领乔伊斯呢？
5: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2: 各位长辈说的没错，你们的顾虑也是正确的。
5: 海云，
2: 论资格，论能力，论人脉，论经验，我张海宇确实不适合担任董事长一职。
5: 海宇，
2: 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
3: 我同意张总的说法，乔伊斯现在正是多事之秋，我们需要一个有魄力、有丰富经验的人来领导我们。副总，希望你能从大局考虑，就接任这个董事长吧。
4: 对呀，
6: 是啊，是
4: 对
6: 啊，
4: 对啊。
7: 张副董，能者多劳。我看，还是你带领乔伊斯吧，也好培养下一位接班人呢。
8: 对，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8: 同意。
5: 那感谢大家的信任。

0: 有事吗，姑姑？对不起。
1: 对不起的不是我，你对不起的是你死去的爸爸。如果你爸爸听到这些董事们是如何批评你，如何看轻你的，哼，我想他大概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吧。栽培，啊，哼，看看吧，看看我们花心绪栽培了一个什么样的你。 汉宇啊，我也不知道还能有多长时间能陪你走下去了。

0: 我很累。
1: 怎么了？
0: 你说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

0: 到底要怎么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呢？
1: 虽然我们不能控制风的方向，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帆啊。也许会绕一点远路，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
0: 可是今天我看到姑姑那么失望，我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你说管理乔伊斯他们开心了，我不开心，你说这做人怎么这么难呢？你说我应该怎么做才对？
1: 汉宇，这件事情没有谁对谁错，你没有准备好那是事实。副董呢，希望你能够接任董事长的位置，那也是他对你的期许。每个人立场不同，你不需要太自责。
0: 是这样的吗？今天我走之前看见他，他真的很累。在我的心里面，我真的很想帮他。
1: 嗯。
0: 可是那个环境，我真的是没法待了，你知道吗？
1: 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想办法适应那个环境。你必须要在工作上多花一些时间跟精力。我相信副董他会看在眼里的。而且，你还有我啊，我可以帮你加油打气啊。嗯。
0: 你今天不是早下班吗？为什么那么晚回家？
1: 别提了，我去帮我爸买了一些日用品。他一个大男人啊，生活过得稀里糊涂的。有一次啊，就连卫生纸没有了，还给我打电话。
0: 你说我为什么每次一见到你，我就不累了呢？
1: 是吗？
0: 嗯。
1: 电话给我。
0: 干嘛？
1: 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又不是没有我电话。
1: 快点给我吧，给我。
0: 干什么呀？什么表情啊？
1: 来，给你。累的时候呢，你就看看他。
0: 你想我累的时候看你的鬼脸被吓醒啊？
1: 什么鬼脸啊？小仙女好吗？很可爱的小仙女。
0: 好吧，那我们一起拍一张。
1: 好啊。
0: 你刚才是怎么做的？
1: 这样。
2: 汉宇啊，可真是的，都让你女儿给害惨了。本来好好的就要接管乔伊斯了，就是因为任慕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3: 哎呀妈，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慕言啊，汉宇现在太年轻了，让他接管乔伊斯的话，下面肯定会有人反对。
2: 那是你不知道，人家在董事会上都拿任慕言说事儿了，真是坏事传千里，连我都搞得抬不起头来。
3: 好了，吃饭了，行吗？

0: 这不是永国吃的药吗？哎，顺风顺水，就是啊。哎呀，尤敏，夫人，董事长，司机11点就到了。好，
1: 我知道了。小姑啊，你这都当董事长了，怎么脸色反而不好了？是不是累病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啊？快说，我还要出门呢。
0: 邵和跟我说，杭州的新厂我也有股份。
1: 那我有权利看他的财务报表吗？我没听错吧？你要看财务报表？你能看懂吗你？你，行了行了，你先回去吧。改天我让胡副总给你送去一份。啊，还有啊，这儿呢是公司，不是你喝下午茶的地方。你没事少到这里来晃荡啊。

0: 白云。
1: 嗯。怎么了？
0: 你看一下。
1: 哇，除了名字跟我们不一样，它的包装还有成分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它这个样子分明是我们的山寨版吗？
0: 没错。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范云，我们照样全部买一套系列回去再说。服务员。
1: 好。
2: 你好。
0: 你帮我把这个系列从小到大全部包一套给我，好吗？
2: 好的。
3: 喂，什么？你赶紧把事情给我搞清楚，否则的话，你这个市场部经理和我都没法混了。
1: 汉宇哥，
0: 嗯，
1: 姑姑知道你跟任慕言私定终身的事吗？
0: 我还没跟姑姑说。
1: 既然姑姑不知道，你跟任慕言就算了吧。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姑姑本来就不看好你们俩在一起，现在又因为他的关系，导致你不能见上你爸爸最后一面，你觉得你们俩之间还有可能吗？
0: 我是不会放弃慕言的。我爸的死跟我爱他，这是两码事。
1: 为什么所有人都反对的感情，你还要这么执着？
0: 我跟慕言已经分开太久了，也等了太久了。他是我这辈子的真爱。我们之前分开了，现在又重新遇到，所以我不想放手。
1: 这天底下值得你爱的绝不止任慕言一个人，你怎么就能肯定他就是你的真爱啊？
0: 因为从他的身上我能感觉得到我要的幸福。我觉得能够感受到幸福，这应该就是真爱。
1: 你所谓的真爱，即便不被任何人祝福，你还是要义无反顾吗？
0: 对，我会想办法让姑姑接受他的。现在时机不对，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找姑姑，跟她说清楚我和慕言的事。范云，如果你还当我是小时候的汉宇哥的话，就听我一句劝：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只要你愿意放下，你会发现你身边其实有更多的比我更值得去爱的人。
1: 汉宇哥，我才不要管身边有没有什么人值得我去爱，我只知道我现在爱的是你，我只爱你一个人。你根本就不会懂失恋的人到底是有多痛苦。
0: 范云，我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在谈恋爱，又怎么会失恋呢？就算你现在感觉是在失恋，但是将来你碰到真爱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失恋其实根本就是一种救赎。就像很多人说的，失恋就像感冒，虽然没有特效药，但是你会很快痊愈的。
1: 汉宇哥，难道你不觉得你是错的吗？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执着了这么久的人，他根本就不值得你这么对他。

0: 这是汉宇哥最后一次帮你系鞋带了。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我们了。你必须要学会自己长大，成长的路必须得自己走，别人是帮不了你的。
1: 汉宇哥，汉宇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到以前啊？
0: 汉宇哥一直没有变，我一直是你的汉宇哥。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妹，不谈男女感情。

0: 哎，慕言。
1: 啊，
0: 任伯父。
1: 程经理。
2: 伯父，你是哪位呀？
1: 哦，爸，他是我的上司，程经理。
2: 哦，是我们慕言办公室里面的领导。慕言在办公室里承蒙你照顾了啊，谢谢。
0: 伯父，上次没有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名片。
2: 哦，哎呦，程心，好名字，经理呀。哎呦，年轻有为啊。哎，坐，来。哎，这个人很面熟啊。哎，这不是我那张女婿吗？
1: 爸，啊，你别胡说八道。
2: 不是的。
1: 爸，
2: 啊，
1: 我先去上班了。
0: 哎，慕言，你多陪伯父一会儿，公司现在不忙，不急。
2: 你看，当经理多有风度啊，风度翩翩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在一家珍珠奶茶店帮忙，改天请你喝一杯。
0: 哦，伯父还会摇珍珠奶茶？
2: 那当然了，我可是仁义呀，如果不是十八般武艺都会，怎么能当慕言的爸呢？
0: 那先谢谢伯父了，以后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虽然我是慕言的上司，但我们私底下是好朋友。
2: 哎呀，没问题了。
0: 那好吧，你们聊，我先回公司。
1: 哦，好，待会儿见。干嘛？
2: 那个人是不是在追你呀？
1: 胡说什么呀？
2: 哎呀，我怎么胡说八道了？我跟你讲，当初我看中你妈妈的时候，也是这种眼神，冒着不寻常的火花。
1: 我可没看到什么不寻常的火花。我说你啊，还是好好工作，过好你自己的人生吧。
2: 对，说到人生，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没有失败这个可能，只有成功这条路，我要勇往直前。哼。

0: 您好，明清医院。
1: 哦，给我找一下王美美。
0: 对不起，王美美已经离职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为您解答。
1: 哦，那不用了，改天我亲自跑一趟医院就好了。这个张永敏不会得了跟张永国一样的病吧？

0: 振东，别瞒我了，是不是我的情况不是很好啊？哎呀，尤敏呐，从这个报告上来看呢，你这个心脏啊和动脉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堵塞了。哎呀，我的建议呢是做一个心脏的绕道手术，或者呢放一个支架作为缓解。
1: 这样子会对你好一些。哦，要做手术啊？要做手术就会有风险。哎，你也知道，我哥之前倒是做了手术了，但不是人也不在了吗？我担心，我如果……
0: 刘美呢？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了，我就不瞒你了。老实说呢，这个手术的风险并不是很高，但是呢。 你的身体素质太差了，无形中呢就是这个手术的风险提高了，所以说我的把握并不是很大呀。啊，不过呢，就目前来说啊，做手术啊是最好的办法。我希望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好吗？
1: 哎呀，振东，你也知道，最近公司的事情特别多，你说我这个时候怎么能来做手术呢？
2: 尤敏呐，不是我说你啊，很多事情你该放一放就得放一放啊，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好身体的话，你什么都没有。不过呢，这个病啊，我们发现的比较及时，应该不会出现像永国这种情况，不用担心的啊。哎，
3: 那这样，振东，你让我回去再好好的想一想，我想清楚了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4: 顾经理啊，拜托你了。
2: 它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法物吗？对不对？你给我看一下，就看一下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了！
4: 哎呀，胡英，拜托你了，你放我一马行不行啊？我真是怕你了。你怕我，你还不告诉我啊？再说了，你就跟我一个人说，我保证不告诉别人，行不行？哎呀，
2: 不行，胡英，你要是再不走，我打电话给董事长，让他过来了。
4: 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啊？我还帮你买咖啡呢。 喂，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那我心情不好，想见你啊。就这样吧。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

0: 喂，你好，谁？B 薇，白 B 薇啊，你怎么会打给我啊？
1: 我们都多久没见了？最近怎么样？
0: 我还是老样子啊，倒是你越来越漂亮了。我现在每天就是工作、生活、爱我的汉语哥。
1: 那也够你忙的了。
0: 嗯，
1: 听说你进乔伊斯了？
0: 对啊。
1: 这下可好了，我在绮丽上班，我
0: 啊？
1: 们俩以后可是对手了。
0: 你在绮丽呀？
1: 在那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想要有一个好的表现。乔伊斯的研发中心，你有没有熟人？给我介绍介绍。
0: 你等会儿，你怎么会找我给你介绍啊？
1: 你这人啊，真是没幽默感，跟你开玩笑呢。
0: 哎呀，你吓死我了！
2: 其实就是在算计些什么。
0: 抹布呢？抹布呢？抹布！哎！

0: 你在干嘛？
1: 我要采访你啊！我现在是一名著名周刊的杂志小编，要采访一下乔伊斯的法务中心主任佟立威先生。
0: 别闹了，快吃饭。
1: 我没闹，我本来是想找那个郭亮要你的资料，可是那个死脑筋他就是不给我呀，所以没有办法，我只好亲自上阵来采访采访你了。
0: 那大小姐，你到底要采访些什么内容呢？
1: 采访一些居家生活方面的内容。
0: 好啊。
1: 请问一下佟立威先生，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开始吧。
1: 那这个问题就是，请问佟立威先生，你平时最喜欢什么颜色？最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最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最喜欢看什么样的书？最重要的是，在你人生当中对你影响最重要的人是谁？
0: 我觉得你这不像是在采访，你这像是在问案一样。而且你要知道我这么多事情干嘛？
1: 因为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是射手座的吗？可是据我的观察，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不太像射手座，所以呢，我就准备好好的采访你一下，全面的了解你一下。
0: 那你告诉我，射手座的人是什么性格？
1: 射手座的人，他很热情啊，然后什么事情都喜欢主动出击，这一点你倒是挺像的。可是呢，射手座的人很简单的，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不像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感觉神神秘秘的，所以不太像。
0: 那你觉得我像哪个星座？
1: 其实呢，你笑起来的时候还是挺像射手座的，因为比较像一个小孩。可是大部分时候你都神神秘秘的，那种感觉让人琢磨不透，比较像天蝎座。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又有一些别的星座的潜质，所以据我这个星座专家的分析结果，你应该是属于那种第十三个星座。
0: 我一直听说星座只有十二个，没听说有十三个。
1: 我也没听说过，所以现在在研究嘛。
0: 但是我想特别认真的告诉你，我不太相信血型和星座。
1: 为什么呀？我跟你说，你跟一个人第一次见面，只要你知道他是什么星座，基本上那个人的特质你就了如指掌。
0: 那只是一种统计学而已。
1: 佟立威先生，我知道你知识非常的渊博，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实在是不需要那么认真吧。
0: 那胡英小姐，我来问你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的习惯，他们怎么能用十二个星座来分辨呢？
1: 好，你读的书比我多，你又是律师，我说不过你，不过没关系。反正呢，我相信星座，而且我也相信，经过我的研究，我一定可以知道属于你的那种第十三个星座是什么。
0: 没问题，我喜欢的人，你姓什么，我配合你。
1: 这样还蛮像射手座的。好，我来记录一下。你还没告诉我你最喜欢看什么书呢。

0: 有，副总，有时差人叫我一声就行了，用得着亲自来吗？哼，我就不跟副总拐弯抹角了。市场上怎么会出现山寨版的水样？看看，你身为营运中心的副总，居然知情不报。
1: 副总，你把我看得太神通广大了。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市场不管的，他们没人向我汇报，我怎么能知道呢？
0: 我刚才就是从市场部过来的，你确定他们没有向你汇报？嗯，
1: 哎，不就是一个山寨版的水样吗？目前市场上没有多少流通的。
0: 我们在观察观察看看，不会影响我们的营销业绩。
1: 不行，我刚刚通知市场部了，把所有水样产品全部给我下架。
0: 什么？全都下架？你应该知道这对公司会造成多大的损害啊！
1: 不下架的话，公司的形象损失更大。如果有消费者在街上买到这些山寨版，他们会以为这些低劣的产品全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公司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0: 恐怕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决定的。你跟董事长商量了吗？我
1: 是副董，兼任总经理，这点责任我还能扛。
0: 好，你来扛，一切后果都由你来负责。
1: 公司的损失我自然会负责，但是如果被我发现这件事情和你脱不了关系的话，别怪我手下无情。

0: 恭喜你，副总！恭喜老大！谢谢你，恭喜你，
1: 恭喜啊！谢谢大家，
2: 副总，恭喜你！
0: 谢谢。
2: 那个谁，恭喜你啊，顺利的当上副总啊！
0: 谢谢你。
2: 我们开香槟庆祝一下。
0: 哦，太好了。今天顺利升职，我会继续带领大家努力的研发出更好的产品，让我们一起为乔伊斯的未来加油努力。
2: 好，副总，为了庆贺你升职，今天晚上我们已经在酒吧订了包间哦。
0: 哇，这么破费啊。哎，慕言，你打个电话给你爸爸，顺便叫他带点奶茶过来，我请大家喝奶茶。
2: 好啊，没问题。
3: 来奶茶喝了。
2: 太好了。哎，爸。
4: 哎，女儿，女儿啊。哎呀，哎呦，哎呦。这位小姐，
2: 你干什么呢你？你走路不长眼啊，冒冒失失。你看看，
4: 这位小姐，这个太后您息怒了，我来给你擦一擦。
2: 不用你擦。爸，真可笑。
5: 董事长，对不起，我爸把你衣服弄脏了，我把那衣服拿去洗吧。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4: 这个样子，来，我请你喝奶茶。我跟你讲啊，这个奶茶是台湾来的哦，嘿嘿，保证喝了以后你变成我的主顾。哎，你不要小看了这一杯奶茶，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2: 哎，行了，我不喝你的奶茶。
4: 哎，这
2: 可笑。任慕言，工作时间还让你来会客，你不用工作啊你。
4: 喂，你这样没事干，你骂人呐啊？你不当太后，你当董事长，你也不能这样骂人呐啊！
2: 爸，
4: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你想怎么样啊？啊，
5: 爸，你把奶茶给我，你先走吧。
2: 保安，赶快过来把这个冒失鬼给我拖出去！
4: 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我！我自己会走的。
2: 今天真是倒霉头！
4: 那个董事长要再敢继续欺负你，你告诉我，爸爸帮你去讨回公道。
5: 董事长，我爸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
2: 任慕言，我一再容忍你啊，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我的底线，是吧？
5: 董事长，董事长，
2: 喂，小鹿，赶紧去给我买件外套吧，刚才碰到了个冒失鬼，给我撒了一身的奶茶，真是倒霉。好了，
0: 董事长，你找我？
2: 来了，坐。
0: 好，
2: 坐。哎呀，恭喜你啊，终于坐上了研发中心副总的位置。
0: 多谢董事长抬爱。哎，
2: 我相信你要的不只是个副总，要想升职啊，其实很简单啊，有两条路。这第一呢，是让任慕言心甘情愿地离开乔伊斯。这第二点呢，是你从汉宇身边把他抢走。

0: 这两点你只要做到了其中的一点，总经理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1: 董事长所出的选择题并不好选，我得想想。不过除此之外，我想给董事长一个建议。
0: 给我？哦，你说。
1: 据我所知，任明言手上有份专利研究，我估计这份专利研究会给乔伊斯带来极大的利益。
0: 他除了会儿女情长，还有这样的作为吗？哼！
1: 慕言十分看重这份专利，他一直想进乔伊斯，为的就是想让这份专利发扬光大。
0: 那他这份数据谁看过？
1: 我只看过一点数据，但并不完全，必须要慕言自己愿意。他是十分保护这个专利的。
0: 那这样，你先把他这个专利呈上来让我看看，我看完了之后再做决定。当然了，如果他不愿意让他曝光，也就不用再跟他谈什么了。
2: 怎么突然问起我专利研究的事情？
1: 慕言，这是个机会，你也知道董事长还不接受你，你在乔伊斯处境堪虑，我觉得是时候将这个方案拿出来了。一方面公司也在大手笔的投入，在积极研究开发新产品，你必须要让自己在公司里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这样想动你的人才动不了你。
2: 是董事长想开除我，对不对？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错，是我给他带来了太多麻烦。
1: 慕言，你不需要把自己放得太低，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定要积极去争取。你可以谦卑，但不可以自卑，就算是谦卑也不用像门店一样任人踩踏。
2: 但是那个专利根本就不成熟，还有很多细节没有突破。
1: 说实话，你的专利研究如果没有公司先进设备的辅助以及研究团队的支持，恐怕要完成这个项目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2: 你说的对，那个专利单靠我个人的力量的确完成不了。
1: 慕言，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你要不要得到它就看你自己了。
3: 我在绮丽上班。
4: 啊，
3: 我们俩以后可是对手了。
4: 你在绮丽啊？
3: 嗯，在那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想要有一个好的表现。乔伊斯的研发中心你有没有熟人？给我介绍介绍。
5: 范云，范云，范云，那个今天晚上为了庆祝程鑫升职，我们在酒吧准备搞一个 party，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
4: 我就不去了，最近工作有点累，你帮我跟程鑫说声恭喜吧。
5: 哎呀，你要是不去啊，我一个人去多无聊啊。再说了，如果你不去的话，岂不是给我哥和任慕言制造机会吗？
4: 他俩的机会还需要我制造吗？
6: 茵茵啊，既然范云他不想去，你就别勉强他来。
5: 真的不去啊？
4: 哎呀，你们去吧，我跟你俩去岂不成了电灯泡了？快去吧。
5: 那好吧，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4: 嗯，

0: 恭喜你啊，成心。
1: 我要恭喜你啊，副董。
0: 嗨，我这个升职跟你比起来差多了，你才是实至名归。
2: 哎，哎，英，
3: 来来，
2: 过来过来。
4: 副董，副总。
0: 哎，在公司以外就别那么客套了。
1: 哎呀，难怪最近没有人叫我当司机了，原来有人啊，有了护花使者了。来，晚来的罚三杯。
0: 哎，如果今天是开车来的，就别喝了。
4: 我跟红衣都商量好了，就是为了喝酒才来的，所以没有开车。
1: 哦，今天庆祝我升职，顺便把以前胡音欺负我的都讨回来。
3: 怎么说话呢？我们两个谁欺负谁啊？真是的。那什么，以后。

0: 实力满级飞，
1: 这女飞太飒了吧！
2: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3: 年轻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挑战，
2: 来之前还要从七班进，
3: 务必拿下这个学
2: 现在可以加入世航吧？
1: 哎，跟你从西边。
0: 桃花自然飞，
3: 在我心里你是成为
4: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1: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4: 你想试？
0: 好运向你飞，
5: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3: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0: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今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 大圣现在在哪儿？
11: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2: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13: 傻子，
1: 你吃桃子吧。

0: 最后一天了，
1: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2: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跳舞。上周的优秀员工
3: 就是
2: 今天答谢宴，
4: 欢迎来中餐厅。
5: 一二三，哇！
6: 吉祥富贵大盆菜，
7: 干杯！
1: 干杯！
7: 干杯！
2: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7: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2: 来来。
8: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一个微笑就永远。
9: 晨曦，恭喜你升职。
10: 谢谢。
9: 范云，喂，过来过来，坐下。我去一下洗手间。
10: 好。

0: 我是不是不该来啊？
1: 怎么会？你要是不来，缺你一个人，我们还不高兴呢，是吧？
2: 对啊。我出去一下。
1: 跟屁虫。
2: 我们继续喝。
3: 好。

0: 慕言。
1: 啊。
0: 怎么，打算站一整晚吗？
1: 啊，一会儿汉语会出来找我。
0: 是吗？
1: 嗯。你怎么还不进去啊？今天你是主角啊。
0: 慕言，如果早一步遇见你的人是我，你会不会爱上我？
1: 也许会，但是我还是会再一次遇到汉语，还是会一样爱上他。
2: 慕言，
1: 汉语，
2: 你们在聊什么？
1: 没什么。
2: 哎呀，天气冷。哎，郑欣，我要先把他送回去了，里面都等着你今天这个主角呢，别让他等太久了啊！我先走了，恭喜。
3: 你究竟还要不要任慕言啊？要的话，干嘛不把他抢过来啊？时间和机会一样，错过了就没有了。用点脑子啊！
4: 市场上出现山寨版水样，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没有人来通知我？你是营运中心的副总，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呢？
5: 董事长，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还没有着手去调查，就已经来不及了。副总早就下令让所有的产品都下架了。啊，他说的，一切由他负责。
4: 韩宇，你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我就觉得很疑惑，我们乔伊斯化妆品的容器呢，一向都是我们自己开模制造的，而这家生产水漾山寨版的新城化妆品公司，居然能够做出跟我们公司一模一样的容器。吴副总，这些事情一向都是由你负责，你怎么解释？
5: 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叫新城的厂商，你问我也没用。
6: 是吗？我们公司所有合作的厂商都是副总你找的，开模制造容器的厂商也是。那么既然这个新城能够做出跟我们公司一模一样的容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怀疑副总你跟这家公司的关系匪浅呢？
5: 哎，你在没有证据之前凭什么怀疑我？
6: 现在没有并不代表未来没有，而且这件事情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好吗？
5: 那好啊，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凭猜想来胡乱的诬陷人的话，天下早就大乱了。我跟你说过，这件事情叫新城的厂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爱调查你就调查去。
4: 好了，够了，不要再吵了。事情都还没有调查清楚，自己人先跟自己人打起来了。不过汉宇，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非要把所有的产品都下架吗？
6: 比起公司的损失，我觉得公司的信誉更重要。
4: 嗯，你要执意这么做就这么做吧，不过你一定要把背后的凶手给我揪出来，不要让无辜的人背黑锅，这件事你去负责。还有，一定要查清楚，马上通知我。
6: 是，董事长。
4: 你先下去吧。

0: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吧？
1: 哎呀，你怎么这么紧张呢？啊，等汉语结果一出来，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0: 董事长，这份数据报告怎么样？说实话，我是非常不喜欢任慕言，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这份专利确实是非常值得开发。所以，董事长的意思是，任慕言可以留下了？我记得董事长曾经说过，一个成功的人是要能把国事、公事、家事、私事分得一清二楚。
1: 所以我也知道你的选择了，是从汉语身边抢走任慕言。
0: 董事长，我从来不需要选择，因为我的心早就告诉我该怎么做了。
1: 我真是搞不懂了，这个任慕言他有什么好的，居然让我两个这么看重的后辈都栽在他手里。
0: 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幸福的希望。
2: 说张副董，你约我见面，却什么事也不说。我想，你应该不会只是想单纯约我喝咖啡这么简单吧？是有那么点小事，我是想向何老板请教一下。
3: 哎，有什么事直接说出来，好商量。别说什么请教，汉宇啊，我可担当不起呀。是这样的。
2: 我们乔伊斯化妆品的容器一向是交给何老板这边来开模制作的，可是最近我发现有一家叫新城化妆品公司，他们的化妆品居然用的容器跟我们乔伊斯的是一模一样的。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奇怪呢？有这种事情啊？怎么会呢？水样的容器是我用德国的机器做的，是很特殊的模子。
0: 别的厂商的机器应该没有这样的模子才对啊，除非是哪个人用了同一种机器，这我不敢说呀。啊，
3: 刚才我好像没有说我们公司的新产品叫水漾，这是我之前在市面上看到的。哦，何老板。
2: 我们合作多年，一直合作愉快。发生了这种事情，我想，你应该是不小心把我们的容器卖给了别人吧？这怎么可能呢？不关我的事啊！
3: 好好好，我让你好好想想。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得出来，这个新城化妆品公司的负责人是谁。要是你一直想不起来的话， 我们之后的合作，而且我们乔伊斯会连你们玉品一起起诉。董事长，这是我关于山寨水漾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1: 山寨水漾。
3: 你打算怎么做？我认为目前我们可以朝御品下手，因为在容器上面他们是脱不了关系的。我们可以请法务中心开始搜集起诉的资料，直接起诉御品。这么一来，我们可以把始作俑者逼出来；二来，在起诉以后，我们就开记者会，宣布水漾产品全部下架。然后，我们还是继续追查山寨水漾。 绝不让这些赝品在市场上猖獗。
1: 好吧，就按照你的想法做。
4: 来了，张总来了，张总，
3: 大家安静，慢慢来，慢慢来。 本公司最近发现，市场上出现大量的类似我们公司出品的水漾化妆品的山寨版，所以我们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公司决定将我们公司所有水漾产品全部下架，并起诉新化公司，目前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
0: 水漾产品下架，对乔伊斯造成多少损失啊？
1: 水漾最后会不会再继续销售？
2: 请您说一下好不好？
1: 买到山寨版的消费者就是苦差。请说一下吧，请您说一下好不好？请您往这里看。
2: 请说一下吧，张总。
1: 哎，
2: 说两句。
1: 请您过来，请您过来。
2: 小陆姐，小陆姐，你们走吧。
1: 张总，你们走吧。
2: 小陆姐，小哥你。
1: 张总，你们走吧。
3: 张总，你们走吧。
1: 张总，
3: 张总，
1: 张总，
3: 张总，
1: 张总，
3: 张总，
1: 张总，
3: 张总，
1: 张总，
3: 张总，
1: 张总，
3: 张总，
1: 张总，
3: 张总，
1: 张总，
3: 张总，
1: 张总，
3: 张总，
0: 路上小心啊。
1: 我有空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嗯，
1: 我们先进去吧。
0: 好。
2: 那门上装的不是玻璃，是塑料。
0: 哦，是吗？
2: 啊，就这个，里面大概是零下五度，
3: 但是待久了还是很冷的。
2: 来，
1: 仓库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幻岩系列，一个是水样系列。那个大的呢，一般是精装版，小的就是普通版。现在你的任务呢，就是把小的水样产品拿下来，然后检查一下，好吗？
0: 好。
1: 嗯。哎，我检查一下大的在哪里。一二三四五六。

0: 云，小鹿姐记者会开完了吗？
1: 啊，开完了，副总在等你呢，你们不是要赶着去机场吗？
0: 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去了，那小鹿姐，我赶快先过去了。
1: 哦，厕所？这哪有厕所？
2: 起诉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已经向法院申请起诉了，一切尽在我们掌握之中。
2: 嗯，这次山寨版起诉的事情呢，是你进乔伊斯办理的第一个案子，我希望你能替乔伊斯打赢这场官司。
3: 董事长，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为乔伊斯争取回应有的公道和利益。我跳的还行吗？
4: 跳舞跳得那么好，你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
2: 不是竭尽所能，而是一定要赢。能留在乔伊斯的都是一些佼佼者。让我看看你的能力，记住，你的能力掌握着你现在手里的爱情。
5: 我怎么知道你们该怎么办？既然是乔伊斯法务中心提出的告诉，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了。怎么将伤害降到最低点？娄子是你们捅的，又是乔伊斯法务中心告的你们，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别忘了，是你们所开的人头公司。什么？什么什么？我拿什么好处了吗？没的是。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事情是这样，为什么要让我来趟这个浑水？你们平时赚的也够多的了，居然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告诉你们这事儿，别把我扯进去啊，我可管不了你们这事儿。好，你们别威胁我，我难道不懂自保？我告诉你们，我胡少河不吃这套。
6: 你那边货物对不对？
7: 可以。
6: 差不多了吗？可以了。
7: 嗯。
6: 那我们走吧。
7: 好。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6: 啊？这门被锁住了。
7: 怎么会这样？谁这么恶作剧啊？
6: 喂，外面有人吗？喂，外面有人吗？
7: 有人吗？
6: 外面有人吗？

0: 小心点啊。
1: 好的，我没事。
0: 哎，你慢点。
1: 没事。

0: 喂，阿姨，怎么了？什么？慕言不见了？先别担心，我一有他的消息，马上跟你说。
1: 您拨的电话没有应答。请稍后再拨。

0: 您拨的电话没有应答，请稍后再拨。
1: 我要出去一下。
2: 哎呀，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1: 慕言不见了，我要去找他。
2: 汉宇哥，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工作，你不能因为人慕言每次都半途而废啊。
1: 他肯定是出事了，不然为什么程心的电话也不通？
2: 你是担心慕言，还是担心慕言跟程心在一起啊？哎，来来来，先坐下，坐坐坐坐。我跟你说，一段需要你如此细心呵护的感情，根本经不起一丝风雨，就好像水晶一样，一颗噗，它就破了。你别着急嘛，要不这样，我给胡音打电话，让他请立威帮忙找一找，这样你总安心了吧？
3: 所以这个王大成就是新城的负责人，也是玉品何老板的小舅子。
4: 所以水一样的山寨版，就是玉品的何老板干的。
3: 那现在这个王大成人在哪儿？
4: 跑了。
3: 跑了？那么胡少和又在这个水漾山寨版的事件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4: 目前还没有他的资料，他若有插手，想必也处理得干干净净。
3: 喂，现在啊，怎么了？好，
5: 有人吗？

0: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真是……哎，就这么担心他呀？怎么还没有人来开门啊？
1: 别急，就快来了。快点，把这门打开。
2: 诚心，诚心，诚心，诚心，喂！
1: 快去找保安，他们已经失温了。

0: 汉宇哥，你坐下来等嘛，你别那么着急。
1: 你说到现在都没有他们的消息，我能不担心吗？
0: 茵呐，你找到慕言跟程心了吗？
2: 哦，我们已经在仓储部的低温仓库找到他们了。
0: 哦，找到了。
1: 喂，茵，现在慕言人。

0: 在哪里？
1: 他们两个人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
0: 怎么会这样呢？发生什么事情了？那程曦呢？程曦怎么会让他受伤呢？
1: 哎，哥，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说啊？他们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被关在低温仓库里面出不来了。我跟立威找到他们之后呢，就叫救护车把他们送去医院了。
0: 什么？低温仓库？
1: 你放心吧，没什么事啊。他们两个人只是有点失温，没什么大问题。况且我跟立威现在也在去医院的路上。
0: 这是在搞什么呀？
1: 哎，反正有什么问题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的，好吧？
0: 啊，好吧，好吧。
1: 真够夸张的。我觉得呀，要是现在有一架飞机，我哥肯定立马就飞回来了。
2: 如果我快死了，你会不会也这么着急啊？
1: 你赶快给我呸！呸呸呸呀！
2: 呸！
1: 切，大晚上的干嘛要咒自己啊？
2: 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相爱的人就是这样，在自己最难过的时候，其实只需要听到对方说一句：“你在哪儿呢？我马上到。”你哥现在明知道慕言深陷危险，却束手无策，这样的痛苦你体会不到。
1: 我是体会不到呀，但是说的好像你有体会似的啊。
2: 我觉得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1: 那我现在不明白，你跟我说呗。你以前跟谁有过这种体验？装傻的，切！哎，
3: 慕言，慕言，你怎么样了？啊啊，哪里不舒服啊？
4: 妈，没事儿，我就是在仓库待久了，体温有点低而已。
3: 哎呦，你把妈吓死了！
4: 没事。
5: 淑媛，刚才林医生不是说了吗？慕言没什么事了，可以出院了。
3: 啊，好。
4: 哦，对了，范叔叔，程心呢？他怎么样了？
5: 程心他呢，稍微严重一点，不过他明天也可以出院。
4: 哦，那我得去看看他。
3: 哎，慕言，你今天折腾了一整天，也没休息好，回家好好休息，把精神养足了，明天再看程心也不迟啊。啊，
5: 慕言，程心那边有胡英和他的朋友呢，啊，不用担心了。
4: 哦，
5: 淑媛，那个我去安排一下司机这边，一会儿回去。
3: 好。啊，哎呦！快，给汉宇报个平安。
4: 哦。喂，汉宇。
0: 慕言，你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4: 你先别着急，我没事。
0: 不知道，真的是快要急死我了。我又没有你的消息，我又不知道你有没有受伤。
4: 嘘，你听，我在这儿呢。我在这里好好的跟你说话呢。
6: 什么事都没有。
0: 慕言，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就跟姑姑说结婚的事情吧。
4: 汉宇，你先别着急，等你回来，我们再好好商量，好吗？
6: 现在很晚了，你听话，乖乖的去睡觉。
4: 范叔叔和妈妈都来接我了，我们要准备回去了。
0: 好吧，那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我明天马上就回来，啊。
4: 嗯，我等你。

0: 早安，任小姐，院长正在开晨会。
1: 哦，我不是来找院长的，我想请问一下，昨天和我一起进来的程新先生在哪个病房？
0: 程先生啊，他今天一大早就办理出院了。
1: 出院了？自己一个人吗？
0: 嗯。
1: 哦，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0: 你这么严重，为什么着急出院啊？
1: 在医院休息，还不如在家躺着呢。
0: 我觉得你这样可不行，还是回医院去吧。
1: 不用了，你能来看我就很开心了。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0: 那先去休息一下吧，啊，好不好？

0: 还是很冷吧？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吃东西了吗？
1: 我没事，我没事。你先去吧。
0: 我去帮你做点吃的吧。
2: 我要沙拉、三文鱼，还有北极贝，你记一下，手卷一个。先点这些吧，有需要再叫你。
1: 慕言，你身体怎么样？还有没有事？
0: 我没事啊，回来看见我不就知道了。
1: 还有3小时29分，我就上飞机了。我回来马上找你。
0: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1: 我现在在吃中午饭呢，吃完了就去机场。
0: 你是跟范云在一起吗？
1: 对了，你没事的话，程鑫应该没事吧？
0: 哦。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程鑫比我病得更严重一些。
1: 你现在哪里啊？
2: 汉宇哥，我菜都点好了，快来吃啊！
0: 你回去吃饭吧，今天晚上就可以见面了。
2: 走了，进去吧。
1: 好，
2: 走。
1: 我等会儿回来马上见你。
2: 哎呀，快点儿！你刚才是在跟慕言打电话吗？
1: 嗯。
2: 他和程鑫怎么样了？
1: 慕言好像没什么事，但是程鑫好像病了。
0: 吃吧。
3: 喂，咱们是兄弟啊，瞧你做的事情，对得起我吗？做人就要像大哥一样，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你说，对得起我吗？这样对吗？
4: 好疼
1: 啊！不好意思，真的不行。
4: 宇哥，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你愣着干嘛？
1: 对不起，
5: 赶紧叫救护车！
1: 我马上去，马上去。
4: 好疼啊！
1: 没事，没事。
6: 我刚才呢，跟范院长通过电话了。目前范小姐的状况还算良好，烫伤的面积虽然比较大，但好在液体的温度不是很高。
1: 非常感谢你，照你这么说的话，明天你看我们还能坐飞机吗？
6: 没问题的。
0: 对不起啊，汉宇哥，害你没赶上飞机。
1: 没事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就回上海了。
0: 嗯。
1: 喂，小鹿。
7: 汉宇，我订到明天11点20分的班机。
1: 太好了，谢谢你。
7: 范云伤得重吗？
1: 还好，问题不是很严重。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吧。
7: 嗯。

0: 听说是在餐厅被烫伤的，怎么会这样啊？那伤得厉不厉害？那汉语呢？汉语他受伤了吗？啊，
1: 您别担心，我和副董已经通过电话了，他没事儿。范云也没什么大碍，就是航班被耽误了，所以得延后一天回来。
0: 啊，是这样的。哦，对了，昨天程鑫跟任慕言被锁在低温仓库的事，你问过仓储中心的人了吗？
1: 这件事，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说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昨天我和副董去低温仓库开完记者会以后，因为副董那个时候要赶着去机场，但却找不到范云。后来我在低温仓库的外面碰到他了，他当时神色慌张的，还说被我吓了一跳。我问他，他说是去洗手间了。
0: 可是当时他去的那个方向根本不是洗手间的方向啊。这件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
1: 嗯，没有。
0: 那这样，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你就当它没有发生过。
1: 哎，好。
0: 那你下去吧。 会是范云做的吗？

0: 喂，汉宇，你到了吗？
1: 我想我今天应该回不去了，那个范云他受伤了。
0: 范云受伤了，
1: 今天中午的事情，在餐厅不小心被烫伤的。
0: 伤到哪里了？严不严重？
1: 还好，伤到肩膀。但是我们可能明天才能回去。
0: 哦，那就好，你别担心我，你好好照顾范云吧，烫伤最难照顾了，千万别留下疤痕。
1: 对不起啊，我又失约了。
0: 我没事，我不是说过了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1: 慕言，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2: 汉宇哥，你确定他也爱你吗？
1: 那你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我去帮你买。
2: 你能帮我把包拿过来吗？里面有个手机。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可是我不能让别人把你当成傻子。你看。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任慕言他都做了些什么？以前我是不喜欢他，你可以说我嫉妒他。可是他跟程心这么暧昧不清，这张照片总不是我叫人拍的吧？有一种东西，即使过了再长的时间，你仍然不懂，那就是人心。我不知道任慕言，他是不是就利用了你对他的信任？

0: 你醒了，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好像没那么烫了。我去帮你倒杯水吧。
1: 为什么你会一直陪着我？
0: 你病了，我不放心。
1: 为什么不放心？
0: 你都睡了那么久了，应该很饿，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

0: 成心，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1: 慕言，有没有一瞬间，你听到了我的心在诉说我对你的爱？
0: 我听不到，我也不能听到。
1: 你走吧。
0: 成心，难道我们不可以做朋友吗？
1: 慕言，没有遇见你之前，我一直认为孤身一人反而好，因为那样就没有人会伤害我。但我却遇见了你，如果不是你，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爱情。是你把我变成了爱情国度里的愚人。

不言，没有遇见你之前，我一直认为孤身一人反而好，因为那样就没有人会伤害你。但我却遇见了你，如果不是你，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爱情。是你把我变成了爱情国度里的愚人。

0: 原来不爱也是痛的。
1: 爸爸，奶奶，
2: 没事了吧？
3: 哎呦，
1: 没事。
2: 啊？
3: 哎呦，范云，宝贝儿啊，你怎么总是让奶奶胆战心惊的呢？
2: 那个范云啊，听爸的话，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好不好？
1: 爸，真的不用，汉宇哥他已经看过我的伤口了，没事的。
2: 没事吧？
3: 汉宇啊，不是奶奶说你啊，范云跟你在一起，为什么总是磕磕碰碰，到处受伤呢？
1: 奶奶，不关汉宇哥的事，是我自己不小心烫到的，真的。
3: 好好好，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回啊，你总算没把范云给扔下，还算是有良心。
0: 范云回来了。
1: 哎，阿姨，怎么没有看到慕言啊？
0: 啊，慕言一早到程经理家去了，说是程经理还病着。
1: 阿姨，程心他现在已经升为副总了。
3: 什么？升副总了？哎呀，这丫头可真够聪明的。就因为永敏不同意她跟汉宇在一起，这马上就转到程心身上了。
0: 妈，慕言不是这样的女孩。
3: 好了好了好了，她是什么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4: 奶奶，范叔叔，范云就交给你们照顾，我有事我先走了。
0: 那我送他。汉宇，汉宇，慕言不是像他奶奶说的那样。
4: 放心吧，我相信慕言。

0: 我是来还你伞的。
1: 浩宇还没回来吗？
0: 范云昨天受伤了，他们可能晚一天回来。谢谢。你昨天不应该出来送我的，还在发烧吗？出这么多汗，你不能再着凉了。你外套在哪儿？

0: 不，我没有想到你病得这么严重，还好这几天有穆言在照顾我，否则我还躺在床上呢。
1: 说什么呢？都是朋友嘛，照顾你是应该的。
0: 还好你没有想歪。

0: 在你看不到的时候，日暮言他都做了些什么。有一种东西，即使过了再长的时间，你仍然不懂，那就是人心。我不知道任慕言他是不是就利用了你对他的信任。
1: 怎么了？
2: 没想到是你一直在照顾程心。
1: 他是因为照顾我才生病的，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呀。
2: 我在乎的不是你所说的，而是那些你没有说的。
1: 汉语，不要怀疑，不要猜忌，距离不会坏了我们的感情，怀疑才会。

我的人生没有预期爱上一个女人，可我无力抗拒，这不是我的选择，但我必须臣服。

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3: 阮小姐，
4: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世上的风尘，我想做
6: 老板娘。
4: 你不如去做梦。
0: 是她，
7: 白头柱，你哄过女人吗？
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6: 小阮同学，
8: 阮机长，
9: 阮思群，
1: 柱子，您很闲吗？
2: 再忍。
9: 你为什么来侍候？为了我。
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0: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9: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9: 任思琪，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2: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今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
13: 么高？哇，
12: 杨梅。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8: 大圣现在在哪儿？
19: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20: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21: 傻子，
22: 你吃桃子吧。

0: 为什么？哎，这什么？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完了！
2: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4: 这是什么物种？
5: 这啥呀？
4: 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5: 耶！
1: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5: 这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嗯，
3: 疯了吗？这是。
6: 肌肉这么大，打真了吧？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7: 你上过热搜吗？还在骂人的，还在骂人！
8: 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9: 周五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8: 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你究竟想怎么样？这么快你就沉不住气了？啊？自从你出现之后啊，我每天每天都在想，我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让你从我的生命当中消失？可是我发现啊，你竟然比路边的野花野草还要顽强。我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你依然还在这儿。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肯定是上一次的经验教训不够痛。看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你背叛汉语哥的证据。你明知道我跟程琪不是那样的，
1: 汉语哥都不知道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0: 所以你就偷拍我的照片发给汉语。你这样能得到什么呢？有些事情啊，不是想忘就能忘掉的。 这将是你留在汉语哥心中永远的痛。你编造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拆散我和汉语的感情。范云，你有没有想过，你确定受伤以后的汉语，他还能给你幸福吗？我不在乎啊，只要能够伤害你啊，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我在你身上输掉的东西，我要一点一滴的赢回来。
2: 目前市场上发现了几个流动摊贩的水样山寨版，大多数出现在一些流动的市集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销售点。不过好消息是，几个被查过的贩卖点，我们都已经报警了，让警方去处理。嗯，不错，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所有山寨的水样全部清查干净，不然等网上的卖家开始销售了，到时候就难查了。好的，我明白。
3: 哥，你怎么又害范云上不了班了呀？哎，你怎么在这儿？哎，这是副总办公室，我先去处理。谁不知道这是副总办公室啊？
2: 你在上班，对我上班的样子好吗？不要把公司当成是你和李维约会的场所。
3: 哥，你这话是在说你自己吧？ 那天在仓库里，你真的见到慕言跟程心了吗？当然了，你都不知道，快吓死我了！我去的时候，程心裸着上半身，还抱着慕言帮他取暖呢。哎呦，想想，我妈还让我跟程心在一起，难道她不知道程心跟慕言吗？
2: 我知道了，他爱慕言。
4: 先走了，副总，你怎么自己来煮咖啡呀？哦，
2: 范云请假了。喂，
4: 请问是张汉语吗？
2: 不是，请问哪位？
4: 我是谁并不重要，但是我这里有你要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4: 水样，不过不是你们公司的水样。
2: 你知道水漾在哪里？你要什么？
4: 我给你水漾，自然有我想要的东西。你如果想要找到这些商品，就一个人来找我吧。
2: 我自己开车来，20分钟是吧？好，广场见。副总，你要去哪儿？是跟水漾有关吗？没事。

0: 喂。
1: 一会上沪嘉高速，从嘉定工业区下来。

喂，小璐姐，我是法务中心的佟立威。副董现在好像单独去见水漾山寨版的负责人了。对，哎，先别报警，我现在正在开车跟着副董，等到了目的地确认以后，到时候我再跟你联系。嗯，麻烦你了，放心吧。

喂，我现在在嘉定工业区，这里有一座废弃仓库，刚才副董独自进去了，我担心他有危险。我知道。

0: 董事长，董事长，刚刚接到佟立威的电话，他说副董为了找水样的山寨版，一个人去了嘉定工业区的废弃仓库。
1: 你说什么？
0: 他，立威一路跟着他，已经确定了现场的地址，还有歹徒，我已经报警了。立威，哎，胡一，长鑫，长鑫，长鑫，长鑫，佟立威出事了，你快带我去找他。
2: 出什么事了？在哪里？
0: 在仓库，在仓库，你快点，快！

0: 再坚持一会儿，警察就要到了。
1: 看来我们都没有退路了。
0: 既然没有退路，干嘛不彼此相信一回呢？
1: 相信你，那胡音的未来，我也要相信你吗？
0: 当然可以。谁敢伤害我想保护的人，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1: 好，我就冲你这一句，我相信你。
2: 你。
3: 你千万不能发生什么事啊！
1: 张涵予，在我跟你一决胜负之前，绝不允许你发生任何意外。

别动，留下。

没关系，我再等一会儿。拜拜。

0: 怎么把胡音带过来了？喂，程心，你放我下去！哎，我忘了，我之前怕他受伤，所以把他锁在车里了。哼，太好了，谢您。放我出去！林威，林威，林威，你没事吧？帮我看看。我没事，我没事。
1: 怎么伤成这样了？谁把你弄成这样的？喝
2: 了啊！
0: 你割伤的也很严重。
1: 哥，李薇，
0: 这边我就交给你处理了。我去找木言。
1: 哎，我看看，怎么那么红啊？你疼不疼？没事吧？
2: 我没事。
1: 让我看看还有哪里。身上还有别的伤吗？
3: 怎么来了，妈？
2: 董事长，汉宇呢？汉宇有没有事啊？
3: 他有事先走了，没事的。哦，
2: 妈，啊，你没看见现场这两个都伤成这样了？你看看佟立威的脸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只关心我哥。
3: 好了好了好了，那个佟立威你没事吧？
4: 董事长，我没事。
2: 啊，好好好，那个胡英一会儿带他去医院看看啊。
3: 哦，那个程心啊，你没事吧？我没事，挺好的。
2: 好，那就好，走吧。程心啊，汉宇不在，要不公安局你去一趟？
3: 嗯，没事，交给我吧。

0: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傻等啊？
1: 因为你说过你会来，所以我就会等啊。你的嘴怎么了？

0: 谢谢你救了汉语，又替乔伊斯立下功劳。
1: 董事长，这是我分内的事。既然乔伊斯付我薪水，我本应尽力而为。我欣赏你的工作态度。哦，我看过你的人事资料。你全家人都在国外啊？对，我全家人都在国外，因为小的时候我随家人移民去了英国，拿了硕士学位才回来的。
0: 那你怎么想到要来上海发展？你中间有没有回来过？回来过。我小的时候回来过一次上海，当时就觉得上海是个迷人的国际化大都市。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回来试试。你也很会说话，又不是那种轻佻浮夸的能言善道，哼，难怪啊，难怪会让你在情场和职场上两得意啊。
1: 董事长是想问我和英英的事吧？我和英英第一次认识是在酒吧里，那时候我刚回来，还没有找到工作，只有在朋友开的店里担任酒保。同时，我也做一些兼职的工作，这样就有了第二次在咖啡厅里和英英见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担任的是咖啡服务员。
0: 直到到了乔伊斯，
1: 我才跟他有了进一步的接触。那你这会的本事还真不少啊，又是酒保，又是服务员，你就不怕我对你的工作不认可吗？董事长，我不偷不抢，而且每一份职业都值得尊敬，我不觉得你会对我的工作产生任何的偏见。
0: 那好。
1: 那你一个人来上海发展，那么为什么你的家人在经济上都不给你一些支持，还要让你去打工，还要做兼职呢？其实，在大学里，我就经常会做一些兼职，在国外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0: 是啊，汉语也在国外上过学，哎，可是他老让我担心呢。
1: 董事长，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
0: 汉语就知道谈恋爱。
1: 其他什么事都不省心。傅董他呢比较感性，遇到真爱当然会义无反顾了。
0: 你这是在宽慰我呢，还是在替汉语说话呢？
1: 我只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刚好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不然的话，我应该会跟傅董一样。
0: 那你就不觉得我们家的英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吗？
1: 他是被宠坏了的孩子。
0: 但也正是因为您的宠爱和保护，他身上才能留有那些单纯和善良之气，而那些正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他就是太单纯、太善良了。英英呢，是我唯一的孩子，所以我是不会让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的。你明白吗？明白。哎呀，下来了。
2: 这是真的吗？真的，
3: 真的，躺着这么惨啊！
4: 太惨了，谁呀？
5: 就是阿姨，快来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真是！哎，快过来！
2: 什么东西啊？你看呀，
3: 把别人打了。
2: 乔伊斯少东遭歹徒袭击，身受重伤，却在第一时间奔赴餐厅与一女子见面。然而，这哪个家伙写的？
3: 不知道啊。老大来了。
2: 领导来了，走吧。

0: 好浪漫啊，他怎么那么幸福呢？你看，
1: 哇，哎，你们看，还被称为史上最幸福的麻雀女呢。
0: 底下的人呢，还疯狂转发他们的故事，还说要见证他们的爱情。
2: 你说，他怎么就看不见我的美呢？
3: 你们在干什么呢？啊？
2: 哦，董事长。
3: 工作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4: 你们上班也得有个上班的样子啊。
0: 连马人都好帅呀。

0: 你这个时间不是在奶茶店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胖丫头，人生真的很没有意义。
0: 怎么了？哎，你别难过啊！你怎么了？哟，好了好了好了，别难过别难过，咱们先进去说好不好？来来，包先给我，咱们进去说。
1: 啊！
0: 别。

0: 祝张董事长早日康复。
1: 你好。
0: 谁啊？
1: 啊，是喜乐的孙董。
0: 啊。喂，啊，孙董，哎呀，误传误传，你听我这声音，我不好好的吗？不过依然很感谢你的关心呢。好，改天吃饭。好嘞，好嘞，好。这都谁干的好事？谁干的好事？
2: 哎呀，尤敏，身体不好，怎么不在家歇着呀？啊？
0: 你什么意思啊，杨桂华？
2: 哎。我瞧着这身体还挺好的嘛，说话还这么大声。小鹿，给我倒杯咖啡。哎呀，你怎么回事嘛？我好心来看你，反倒惹你不高兴了。哎呀，永敏啊，不是我说你啊，你往后啊就收敛收敛你那脾气。那永国生前就跟你一样，动不动就发脾气。
0: 你少跟我在那儿废话，谁让你造谣生事的？
2: 哎呦，别动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你真的有病？
0: 你才有病呢！
2: 我的事情
0: 不用你插手。
2: 哎呀，你话怎么能这样说呢？就算永国走了，我还是你大嫂呢。哎呀，小姑啊，不是我说你，你要是真的跟永国一样有心脏病，那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看咱们乔伊斯这上上下下的员工可都指望着你呢，万一有个什么不测，那……
0: 杨桂花，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2: 我
0: 滚！
3: 董事长，董事长，你别生气。
2: 我说小鹿啊，往后呢，你可好好的劝劝你们董事长，别让他动不动就生气，这样对心脏可不好啊。
0: 滚！
3: 别生气啊，别生气啊。
0: 这个杨桂花，这个杨桂花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个祸害。
4: 这不是任慕言吗？
5: 哎，对呀对呀，看了他来干什么？
4: 他来干嘛呀？
5: 谁知道？
6: 哎，汉宇，就是、大家都在看着，
5: 对对对，就是两个人。
7: 就让他们看吧，反正我们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0: 圆圆，我爸呢？喏，慎行王子，
1: 爸，雨夜里的拥抱，牛啊！快去，你来了。
2: 你怎么了？这是，
0: 人爸，
2: 抱着行李干嘛呀？
0: 哎呀，这个没什么，没事，不想说什么了。
2: 人爸，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吧，好吗？慢慢说。
0: 你们听我说呀，你们说我冤不冤我？人爸呀，投资的奶茶店被前东家告了，接着呢，店面又停水停电。哎，我说您真是没有发财的命。哎呀，
3: 我真是郁闷呐，我。
0: 我人也是怎么了？我不过就是想拼个出人头地，可老天爷老是要跟我作对。哎呦，
3: 爸，你这次怎么那么糊涂啊？哎呦，我这个不是糊涂，我这个是倒霉，好不好？哎呦，真是纠结死我了，丫头，这个少年跟着一起来骂我啊！
2: 没关系，别急，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吧。
4: 汉宇，你公司事那么多，我爸的事你别管。
2: 没关系的。
4: 哎呀，慕言。
2: 你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善心王子去做好了，以他的经验，两三天就搞定了。
4: 要不然你和人爸去做的话，两三年都不见得有进展。
2: 对，圆圆说的对。如果我充当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去处理的话，会比较理性一点。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会跟你交代的。
4: 那要是他们那边和解要钱什么的，你告诉我。
2: 别担心，
3: 那就麻烦你了，张女士。
2: 没问题的。哎，可是你为什么连行李也打包出来了？
3: 哎
2: 呦，
3: 真是悲催啊！我想说，奶茶店开了想省点经费，就把那个房子退了。我在奶茶店也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就睡在店里面。可现在，哎呦，哎呀，没地方去了。
2: 没问题，来我家住。走，
3: 去。
2: 哎，
3: 去。
2: 不行不行，汉宇，不能给你添麻烦了。
3: 这不麻烦。
4: 你看人爸，他不住我呢，他能住哪？难道跟你回范叔叔家吗？放心吧，改天我会再帮他找个地方，把他租下来。来来来，给我。那，哦，嗯，来，等一下，好，哎，好，
2: 来来来来，
3: 爸，
4: 哎，爸，哎呀。
3: 真是不得了了，张女婿啊！我刚才从厕所那儿一看呢，哇，比我以前住那套房还要大呢。你这几平米啊，住十个人没问题吧？
2: 哎呦，先吃点东西吧。
3: 好呀，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连我肚子饿你都知道。
2: 来，
3: 哎呀，这个张女婿啊，我往后的日子如果没有你的话，那我怎么活呀？
5: 放心，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哎，这张女婿，我真是肺腑之言呐。我仁义就一个女儿，我现在把她就这样子交给你了啊。你呀，一辈子不能辜负她啊。
3: 你放心，我张翰宇是真的爱上任慕言，为了他，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5: 哎呀，我也什么都不要了。你不一样啊，你我们你什么都有，我们慕言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怪我这个没用的棒啊！ 一天到晚让他帮我收拾残局，我要去开一个奶茶店。老天爷他断后路，悲催，我也不甘心呐，我饿呀。不过你们放心，为了你啊，还有慕言，我要振作起来。 哎，那。
0: 妈，明明你还在生我哥的气，干嘛还要给他煲鸡汤送过来啊？
1: 哎，我不是给他煲的。
0: 哦，不是给他煲的，那你拎这儿来干嘛呀？
1: 怎么这么多话呢？哎呀，好了好了，快开门去吧。

0: 你睡得还真香啊你！
1: 姑姑来了，
2: 哎呦，哎，胆敢偷袭本大侠！

0: 这种亲戚我也高攀不起，真是太可笑了，还女婿连个鞋都不穿。
1: 姑姑，别说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跟这种人来往，你为什么不听？你是不是要气死我你？
0: 张女婿，你给我解释解释啊，这个灭绝师太他说了什么话呀？我们家穆言到底是怎么了？我们家穆言是怎么了？
2: 你说什么灭绝师太啊？
1: 妈。
0: 我们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我们先走吧。我们现在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我告诉你，让你们家人穆言死了这条心啊！我们张家是绝不允许他进门的。
1: 好了好了，走走吧，走。
0: 姑姑，
2: 这锅鸡汤我算是白费了。
0: 你这个疯女人、坏女人，专门喜欢拆散人家情侣，对不对？那个金庸写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上面写的就是那个什么峨眉派的掌门，别说了，别说了。哎，他刚才提那个鸡汤是不是啊？
2: 好，你自己先喝吧。哎，好好。
3: 自从你伯父过世后，我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会吗？我看伯母跟任慕言聊得挺开心的。
2: 我知道。 你一定是误会我了，可我也是有苦衷的呀。范云，你想想，咱们两家是什么关系呀？那论情分，我怎么可能不支持你而去支持穆言呢？哎，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一个了。这汉语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我将来毕竟还得依靠他，所以呀。 我是不得不讨他的欢心啊！你也知道，为了任慕言，那汉语跟他姑姑都快闹翻天了，而我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后妈，说话又没有分量。哎呀，我呀，也是身不由己呀。
3: 伯母，你这么做，就不怕得罪姑姑？
2: 我这后半辈子呀，毕竟还得靠汉语呢，而不是永敏。你说。 我该怕谁呢？虽然你跟汉语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可再怎么说，那汉语也得喊我一声妈呀。我这心呀，总是向着他的。他既然爱慕言，我也只能支持他呀。范云，我知道你这心里呀，一定是不甘心。可感情这问题是勉强不来的，毕竟汉语他又不爱你。
4: 如果将来有一天，汉语跟穆言结婚了，你可千万别让老夫人把乔伊斯的股份都给卖了，啊！哎，林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张先生，谢谢你的招待，对不起给你惹麻烦了。
4: 哎呦，你这是干嘛呀？给我！
5: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4: 你说你爱慕言，你爱慕言，你让他被你家人欺负到这个地步啊！
5: 人爸，你知道这个事情，我一直都在努力吗？努力？要等你努力到什么时候啊？如果就像你姑姑说的，她一辈子都不能接受慕言呢？慕言她哪里不好了？哎，张汉语，我真没想到，我们慕言一个这么好、这么善良的女孩子，被你们家糟蹋成这个样子。25年。 这个女儿，我疼了25年。从她开口叫我爸爸的那一刹那，我就发誓，我仁义这一辈子就算把命赔上去，我都要保护她。我们家穆言怎么了？凭什么被你们家这样轻视？你们张家不稀罕，我还不稀罕你们呢？
4: 哎，沈爸，就算真的要走，你也给穆言打个电话再走。
5: 哎，不用。天下自有流言处。过去啊，谢谢你的帮忙。 这份情，我仁义永远都会记得。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告辞。

哎呀，真是悲催呀！哎呀！

0: 有跟他说吗？
1: 我委婉地提醒过他。
0: 委婉？怎么个委婉？
1: 他是一个出现问题不会发现自己有问题，只会觉得你有问题的人。这件事出来了，他只会跟我大吵大闹。我现在工作很忙，就连吵架都要计算一下成本。他有大把时间，我没有，所以我只能旁敲侧击的哄着他，悄悄的离开公司。
0: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一早没有告诉我？
1: 我告诉你，你转达给他，肯定会激怒他的。
0: 你错了，如果你一早告诉我，这个症结在哪里，我就会对症下药。可是经过这一番折腾，吴华对这段婚姻已经彻底的死了心。
1: 周法官，上次默默告我，是你力挽狂澜。这次，你也帮帮我。
0: 从一开始呢，我就和你说过，我希望你能信任我，能跟我说实话。可是你并没有啊。默默的案子你能赢，那是因为你真的没有做错。这个案子，我的确是爱莫能助。
1: 等等，周法官，我这个人你也能感觉到，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这件事情我输得起，可我公司输不起。我公司能有今天，你也看到了，不容易。我公司有500多号员工，他们背后是500多个家庭，他们辛辛苦苦跟着我干，就指望靠着这份工作养活他们，养活他们的家庭。如果吴华掺和进来，这公司肯定完蛋，肯定出问题。到时候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0: 我也跟你透一个底吧，我觉得吴华这次接受调解的可能性不大。
1: 如果这段婚姻真的调和不了了，真的要离的话，我唯一的诉求就是吴华他只拿钱，别拿股份。
2: 那你们双方就是都同意调解是吧？
3: 同意。
2: 好，那贝哥，辛苦你先出去等我一下啊。
4: 好，
2: 别走远了啊。

0: 你不管怎么说，把人家的狗给撞死了，你能说一点责任没有？
1: 我问过律师了，律师说他的狗没办证，那您说我有什么责任呢？
0: 狗没有证，他可以去补证，对吧？这跟你赔偿他这个事情，这是两码事。
1: 反正我律师怎么说？
0: 你的律师是谁啊？
1: 赵世亮。
0: 那你这样，你给他打电话，我来跟他说。
2: 喂，赵律师，哎，好，你稍等啊。哎，赵律师啊，哎，我方远，啊，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狗的事儿啊。这个现在呢，双方当事人啊，他们同意调解，就是在这个赔偿金额上面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分歧。那我个人的意见呢，赔偿3000。这应该是最合理的一个数目，所以呢，我让他给你打个电话，你呢在电话里做做你当事人的工作，好不好？从各方面来看，这应该是最合理的一个金额了，好不好？好，你等一下。哎，
1: 喂，赵律师。嗯，好，好，好，好，那就是啊。
2: 那你觉得，你赔偿他3000这个金额，你认可不认可？
3: 认可，认可。好，那你等一下啊。小陈啊，这样，你这狗虽然是被他撞死了，但是你让他赔15000，这也有点太多了吧？首先，我这纯种狗，买来就2000。
2: 狗粮、疫苗、美容、看病，我都有发票的，我不是瞎说的。其次，我养了它3年，它陪伴了我3年，这不论是对我的精神还是情感，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3: 是是是是是，这件事情呢，肯定是他的责任，但是你这些，你也不能都算进去啊。这样，我刚才跟他也沟通了，让他赔你3000，如果你同意，咱们就进去调解；如果你要不同意，那我也没办法了。行吧，就3000吧。
1: 这个赔偿金额的事儿呢，跟你们双方都谈好了啊，你们也都认可。那个，消防同志，给他们出这个调解书。在打的喽。啊，等等，我再打个电话。麻烦您快点，行吧？哎，林哥啊，是我呀，还是我撞狗那事儿？现在他们让我赔3000，你说我认不认？
4: 我就给你一个人打电话了啊，说句话。好，谢谢斌哥。可以了是吧？来来来，
1: 不好意思啊，我再打一个。喂，嫂子，是我呀，还是我撞狗的那个事儿？他们说要我赔3000，你说我认不认？我就给你一个人打电话了啊，你说句话。嗯，后面当事人都来了。嗯，有数，有数，好嘞。
5: 谢谢嫂子，
6: 行了是吧？来来来，给。
7: 不行，我想不通，我还是觉得我没责任。
8: 不，人家法官辛辛苦苦弄了一下午，你怎么答应了又反悔啊？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9: 我浪费时间？你为了一条狗跑这儿来告我？
10: 我看你时间多得很嘛。
7: 你怎么说话呢？
10: 一条狗咋了？一条狗也是生命啊！
8: 安静。
4: 你到底怎么说？我不调了，您判吧。法官，您判。方平，这案子我们怎么判呢？
7: 最少也得3000吧。
4: 他不我原告都不可能是这个数。
5: 方法官，就是要不您还是帮我们调了吧。
4: 哎，你这个人一会儿调一会儿判，一会儿调一会儿判，你当法院是给你开的？
5: 不是，其实那个3000块钱呢，我基本是认可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再少点。
11: 那你想再少多少？
5: 少500、2500。
4: 你以为你这是出来买菜呀、啊？你在这儿跟人讨价还价？
5: 走走走，后面当事人。
4: 要不2666，好不好？讨个口彩。
5: 我跟你说啊，你也听见了，我后面当事人已经到了，你在这耐心等一下，我一会儿完了来找你。
4: 哎，你，我这事儿还没解决，您就要走，你这不是敷衍吗？这是。
10: 我们还敷衍你呀？谁敷衍谁呀，大哥？你这一会儿要求调，一会儿要求判，一会儿又要求调，
0: 你是我看你是真拿法院当菜市场了，
2: 不是？
0: 我跟你说，菜市场都没你这么讲价的啊！你就在这儿耐心等，
2: 不是那个意思，
0: 一会儿回来找你啊！
2: 别，
0: 您耐心稍等。
2: 他是专业，
0: 我哪有事儿？我不能天天跑法院，你们是在法院上班的，我爷有工作呀，这是。
3: 师傅，真辛苦了。要不后边这案子让我去调调试试，您先休息休息。
0: 没事没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们这么磨叽。哎呀，就是现在一闭眼，全是狗。哎，
3: 要我说呀，咱们院里啊就应该设一个发泄室啊，弄几个人形沙袋在那儿，实在是憋不住的时候就哐哐过去给几拳。
4: 发泄一下，这是好主意，下次开会的时候我提一下啊。方婷，当事人到调解室了。走。木华，你已经开启了新的事业，完全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傅家那边也已经同意，把你应得的股份折现给你。你为什么要和他搅和在一起啊？
5: 我觉得周法官的话有些道理，吴女士，我知道你对华福有情感。如果你继续追要股权的话，我觉得福祥没那么容易能让步的。现在的结局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结果了。
4: 当然了，我们法院也会尊重你的意见。
6: 男方一人持有原夫妻所有的公司股份，女方获得除公司股权以外的房产、存款、基金等等原夫妻共有财产，其余差额5年时间男方分期支付。这个方案，福祥、吴华，你们双方是否认可？认可。这是我们整理出一份吴先生跟吴女士共同拥有的一些资产。
7: 之前我也发给过徐律师。不对，好像还少了一笔。徐律师，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像我这种全职太太离婚，民法典规定，男方应该支付一笔家务补偿金，对吧？
8: 当然，如果你们不想支付的话，那就得重新来谈财产的分割问题了。有意思吗？有意思啊，
7: 富祥，是你给我上了一课，对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寸步不让。你想要多少钱？法律规定多少我就要多少，多一分我不要，少一分也不行。
8: 我认为5万是一个很合理的数字。20年呀，5万块。行，我没意见。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
7: 这是5万块钱家务补偿费，按照你的要求提的现金。我可以走了吗？副总，你就这么着急，就不能多等5分钟吗？请坐。

第一笔钱就是20000块，你就这样摊在我面前，你跟我说：“老婆，我就喜欢看你数钱的样子，你就一张张数给我看好吧。”那天晚上，我记得我那天晚上一遍一遍数了都不知道多少遍，数了一个晚上。 你当时还跟我说：“老婆，我以后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就要你这样一张一张的数给我看，我就喜欢看你高兴的样子。”咱俩谁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钱已经有了。 可是我高不高兴，你一点都不在意了。既然我们今天就要分道扬镳了，我就再数一遍给你看吧，就当你兑现了当年那个承诺。这样，咱俩的婚姻也算是有头有尾了。

政治清清楚楚。福祥，从今往后咱俩就像两情侣。

0: 哎，甘一梅，怎么样？你这来了这么久，都没来我们这个荣州的夜生活好好体验一下，感觉怎么样？哎哎哎，什么情况？你约我出来的，你怎么不说话呀？哎，你是不是因为唐薇的那个离婚的案子？
1: 那方便和我说什么？我11岁那年，我爸妈离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妈妈在国外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我爸不同意。啊，嗯，
0: 那所以你爸爸提出了离婚？我妈提的。
2: 从我有记忆以来呢，我妈就是一个特别果断、特别决绝的女人，所以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唯独有一个事情发生了矛盾，就是我到底该跟谁过。你知道她最后怎么选的吗？怎么选的？爸爸妈妈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3: 你们一定要离婚吗？现在妈妈问你，你要跟谁？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如果你愿意跟妈妈，我会带你走，带你出国，但你必须做好吃苦的准备。
4: 妈妈，你能不能不走啊？
1: 我必须走。从那次以后呢，我就彻底明白了。嗯，对于我妈来说，我可能根本都没有那么重要。你明白吗？一个11岁的小孩，简家女士就决定让我去决定自己的人生了。我就过了那一夜，我好像突然就长大了。我就要开始面对成人世界的残酷了。 所以你恨他？恨吧。最后我选择跟了我爸，但其实，在离婚之前，我一直都觉得我妈妈是我的骄傲，跟其他妈妈完全不一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去跟你唠叨那些生活中琐碎的事儿。她总是一个风风光光的女人，把自己打扮得特别漂亮，永远。 追逐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的事业。小时候开家长会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每一次我都把头昂得可高了，因为我知道在人群里面最闪耀的那一个一定是我妈。所以，我这么爱的一个妈妈，当有一天。
0: 他的果决落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真的挺不好受的。我很难过。燕青，你也别恨他。或许呢，他也有自己的不得已。
1: 你刚刚说的那段话，我不知道跟自己说过多少遍了，上万次了。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去说服自己原谅他。
0: 是，你说的也没有错。我跟你说啊，我刚刚呢，结束了一个离婚案，男方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他呢，怎么也不同意让他老婆和他一起管理这个公司，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公司有那么重要吗？企业有那么重要吗？难道比自己的人生伴侣、比自己的家庭还要重要？
0: 这家公司有500个员工，那么就有500个家庭。他不愿意去讨好自己的太太，因为 他不想给500个家庭没有更多的未来。我们永远无法去理解别人，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定义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唐薇，你的妈妈，包括我，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宽容一些吧，这样也许你会快乐。

0: 这么晚了，给我来电话呀！啊，有什么指示啊？没事儿，就是想跟您聊聊天儿。说吧。
1: 当年妈走的时候，你恨她吗？怎么问这个呀？
0: 哎呀，那有什么恨的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你想通了这一点，便得逍遥。
1: 可是，她还是您的妻子，我的妈妈呀。不要用这些身份来要求她、束缚她，这样啊，她会很痛苦的，我也痛苦，你不更痛苦吗？
0: 这个爱呢，是一种责任，但更需要互相理解。爸，你说的没错。
1: 你看，你妈妈当年若是放弃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在家里相夫教子的话，那你觉得咱们这个家会是什么样啊？那肯定是遍体鳞伤了，对不对？现在多好啊，咱们三个人虽然
0: 天各一方，彼此都见不着，可是逍遥自在，各得其所，多好呀！你说的没错。 也许她确实不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妈妈，但她的确是一个勇敢追求梦想、值得尊敬的人。
1: 别多想这些了，你的人生没有她，照样精彩。

0: 叶欣，我得谢谢你。我知道，如果不是你，我的事情不会这么快了结。
1: 薇姐，应该是我谢你才对，你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0: 真想谢我？嗯。来，我们置产厅吧，跟我一起吧。啊？我一直觉得你在这方面有天赋，我们置产厅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嗯，
1: 薇姐，我……
0: 别急着拒绝我。
2: 好好想想。哎，这块，帮忙倒杯水。屋里有饮水机。喝完了。
3: 茶水间在那边，您可以自己去。腿脚不方便，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中央精神提倡是司法为民，你这是跟中央精神对着干什么？赶紧的，倒水去。还忙着，倒水给我送警察。哎呀，新来了吧？
4: 嗯，
3: 别紧张啊。 你们方厅长刚到法院的时候跟你一样做书记员，那会儿也没经验，我私底下对他指点了不少。还有你们王姐，从保险行业刚到法院的时候，我是他第一个遇到的律师啊。那会儿天天冲我哭鼻子让我帮他，这一晃这都快退休了。你说过得快不快呀？哎，他们人呢？
4: 王姐有事儿，今天是另一个法助叶欣来给您调解。
3: 哎，来了，放这儿也可以啊。

0: 我是方庭长的法助叶欣，他现在有事情要忙，先让我过来跟你们聊一聊。哦，你就是叶欣啊，太好了，就喜欢跟美女打交道。<笑>你们先聊一下基本的情况吧。
1: 我们公司也不是故意拖延交房时间。今年遇到极端天气，从施工到各方验收以及交付手续全都受到了影响，这完全是属于不可抗力呀。
2: 没说拖延交房的事儿。
0: 我们诉的是交房的时候五方验收不合格，五方验收不是不合格，我们按照合同交了房，可相关职能部门的验收流程全都做出了调整，所以推迟了2个月才出结果呢。承认了，交房的时候五方验收成果是不是没有告知？那不就是违约喽？可最后验收成果是合格的，业主没有损失啊。实际上，大部分业主都已经入住了。 这说明房屋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2: 大部分业主入住了，验收结果就可以不告知了，是吗？那小部分业主的利益就可以无视了。由于你们五方验收成果迟迟不能告知，导致我三名委托人收房之后一直不敢装修，只能在外头租房住，跟流浪似的。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求对方赔偿违约金，还要承担我三名委托人一整年的房租。就算是
0: 要赔房租。 可你们的房租也太厉害了，哦，每年每个月200-200，租的别墅啊，这不是讹人吗？高端人群租的就是别墅啊，怎么了？我没有证据啊，您看，合同收据都在这儿，谁知道这证据是真是假？
2: 不相信的话，您可以调查去。
3: 这件事儿吧，虽然有客观因素，但你们的确也有责任的。我承认，我们的工作流程确实是有瑕疵，可他们要那么多房租，那肯定是在讹我们。
0: 那些资料，我也不相信全都是真的。每人每年12万，这个我们肯定不答应。
3: 那房租另说，违约金你认不认？你认的话，我就去给他们做做工作。
4: 咱们把这案子调了，要是开庭，公开审理，对你们公司影响也不好。我知道，
3: 只要他们不太过分，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行，哎，张江，你干嘛去啊？屋子里桶装水的不太喝空了，他还要喝啊？
4: 嗯，
3: 你先给我。
2: 我进去跟他聊一下，
3: 您稍等一会儿，好吧？哟，让美女亲自服务，这哪好意思啊？谈谈您的诉求吧。
2: 那不都写着呢吗？赔偿违约金，还有一整年的房租，其他也没什么好谈的。
3: 违约金我可以帮你谈，房租，要不算了吧？
2: 凭什么呀？
3: 对方怀疑您这份证据的真实性。
2: 他要不相信，让他调查去呗。
3: 我提醒您一下，如果委托人给您的这份证据是假的，您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2: 您不是真的渴吧？一直让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帮您倒水，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背后是有原因的。哈哈，有什么原因？你说什么我都没明白。 如果这一份证据确实是真的，你又何必花这么多心思呢？你说你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怎么心眼这么多呀？想多了。
3: 李律师，您看我们这个案子是调解解决呢，还是让对方去核实证据？
2: 算了算了，我也知道咱们法院忙，我们呢。 也有责任减轻工作量，你这面子我给了，咱们调。来，咱们加一微信，这往后也算是朋友了，是吧？
3: 啊，我去跟对方谈谈，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去拟调解协议，好吧？您稍等一会儿啊。

0: 啥？房子都住上了，还能让他们赔钱？
1: 那当然了，这开发商没有拿到这个竣工验收备案就交房，他们这就是违约了，咱就可以告他们。
2: 可房子是好的呀。
1: 我就是律师，我已经办了你们小区好几个案子了，你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我给你一下我的名片啊。
3: 迪伦律师，
4: 真的？啊，告了就能赢？
1: 那当然了。一告一个准，能拿不少。

0: 老钱呐，你们呀，回去跟你们的孩子们说一圈，拿出当时的这个购房合同来看看，一看就知道了。咱就告，有钱为什么不拿呀？啊，有事就找我，我来帮你们办。办不好的话，一分钱我也不收你们的。
1: 开慢点儿。搬个东西都加钱，是公司规定的还是你们自己规定的？
2: 我
1: 再看我投诉你。
2: 哎，

0: 你怎么不按导航走啊？这路径不行，你按导航走，我让你按导航走，你听不见啊，你聋子！
1: 你按导航走啊！不然我不拉了，开回去。
2: 啥？
1: 我不拉了，开回去！
2: 他妈有病吧！
1: 你干嘛呀？开这么快！你停车！再不停，我跳车了！
2: 有病！
1: 我让你停车，我跳车了，我真跳了！

0: 当天下午，谢林通过手机帮你拉 APP 平台网约货车司机傅大龙帮他搬家。晚上8:50左右，傅大龙准时来到了和谢林约定的地点。9:29，这个谢林上车。9:35，司机傅大龙偏航。
1: 8:50，司机到。9:29，谢林上车。9:35，司机偏航。
0: 偏航，
1: 往下。
0: 9:45，谢林从高速行驶的货车副驾驶座上跳车。经过医院4小时的抢救，当天晚上谢林是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1: 谢林怎么被发现的？
0: 司机报的警。但是后来谢林病情又恶化了，经抢救无效，于10月19日死亡。
1: 检方什么意见？
0: 检方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了傅大龙。
1: 进。
2: 宋法官，又见面了。
1: 安律师，你什么事儿啊？
2: 我是傅大龙的辩护人。

0: 你们就在这阅卷吧。谢谢。我们对检方提出罪名是有异议，我当事人是无辜的，死者跳车跟他没有关系。我想做无罪辩护。
1: 姐，你知道对方律师谁吗？
2: 谁啊？
1: 荣州市首屈一指的刑辩律师，双河律所的邝天树。
2: 你要好好说呗。邝律师，这个司机劫财又劫色，罪大恶极，你一定要为我讨个公道。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的诉求，说真的。 不太好实现。不难
1: 的官司，我何必要请您出山呢？
2: 这样，我会尽全力做这件事情。您先回去好好休息，相信我。

0: 孟律，既然委托人的要求不合理，您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案子？人情债难还呐。看他母亲的样子，他们家家境应该很好，为什么会三更半夜的自己搬家呢？谢凌三岁父亲车祸去世，妈妈在他小学的时候又再婚，他一直。
1: 是住在寄宿学校，大学毕业一直独居。我猜啊，他跟妈妈很少来往，
2: 所以谢女士现在想帮女儿严惩凶手，算不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啊？
0: 当然算了。这样，你去找法官，我们尽快到法院去阅卷。好。
2: 哦，对了，匡律，这次被告也找了辩护律师，而且做的是无罪辩护。
0: 无罪辩护，找的谁？好像是一个叫安什么的律师，您有听说过吗？荣州的刑天律师我都认识啊，没有姓安的。
2: 哼，那应该就是无名小卒吧。
0: 哎，等一下，还是去做个调查，有备无患。
3: 方厅长，盛年那个案子你调的呀？对啊，我调的。怎么了？你把具体情况再跟我说一下。当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开发商五方验收迟了6个月，就有3个业主委托了一名律师把他们告了，我就对他们双方都进行了调解。
4: 最后呢，签了调解协议，每个业主呢拿了15,000的赔偿金，双方都挺满意的。
3: 签了调解协议，嗯，
4: 每户拿了15,500。对，你看看这个，
3: 这是什么呀？
4: 开发商找到了高院。这么小的案子，怎么会找到高院啊？我跟你说，现在的情况是，盛年的业主几乎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他们现在就打算有样学样，全部合在一起。 起诉公司拿赔偿金。盛年那边怎么说呢？如果所有的业主按照这个协议加一起，起码赔偿2,000万以上，公司资金链不仅要断，甚至要倒闭。所以他们才找到了高院说明情况。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你这个问题遇到麻烦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沟通呢？难道你没想过，原告有律师，他们为什么还要接受庭前调解呢？
3: 您的意思是，那个律师的目的，是拿到调解协议后，发起集体性诉讼，逼迫法院按照之前的协议标准进行判决。方厅长，我真的没这方面的经验，我也没想到。
5: 这会变成这样？那现在怎么办呀？
6: 高院的意见，业主的合法权益要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也要保护，咱们必须找到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解决方案，不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啊，
7: 不会吧？哎，今天王姐那儿突然涌进了1,000多个案子，是不是和集体性诉讼有关？
8: 1,000多个案子。
9: 集体性诉讼，
10: 看来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周末都不能休息了。
11: 在忙吗？有空的时候，到我办公室来坐坐。
12: 今天晚上有空吗？
13: 今天晚上有空吗？
14: 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有
0: 论任何挑战。
1: 来之前，太阳从西边升起，
0: 务必拿下这个球。
1: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榜了。
2: 太阳真的从西边，
3: 桃花自然飞。
0: 在我心里，你是成为。
4: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2: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4: 你想试？
3: 好运向你飞，
5: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0: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3: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今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3: 接下来是底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 大圣现在在哪儿？
10: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1: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12: 傻子，
13: 你吃桃子吧。
12: 我是秦。

0: 最后一天了，
1: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2: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跳舞。上周的优秀员工
3: 就是
2: 今天答谢宴。
4: 欢迎来中餐厅。
5: 一二三，哇！
6: 吉祥富贵大盆菜，
7: 干杯！
1: 干杯！
7: 干杯！
2: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7: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2: 来来。
8: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9: 唐法官，
10: 哎，叶欣，进来。
9: 你找我？
10: 嗯，你坐，坐吧。
9: 谢谢。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10: 您不用劝我，是我做的不够好，我没有经验。
9: 我是想趁火打劫。来至产亭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0: 危险，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盔弃甲。毕竟这个事情是我捅的娄子，我必须负责到底啊。
9: 一个出色的运动员，他最终没有拿到冠军，你让他此生不再上赛场，而让他去搞科研，他会更痛苦。虽然这两种选择都很痛苦，但是前一种痛苦是有价值的，后一种痛苦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运动才是他血液里与生俱来的东西，才是他的激情所在。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10: 嗯，

0: 感觉的。
1: 国内数一数二的两家科技公司，
0: 对，这个热门网络游戏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是涉及到了著作权法的前沿问题，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我原本打算呢，你那边事情解决完了再找你谈，但是机会稍纵即逝。叶欣，好好想一想，这才是你的赛道。
2: 哎，哎，哎，哎，哎！
3: 行了，别打了，喝口水。
2: 好，
4: 好。妈，最近怎么样？颈椎？
3: 谢谢飞姐。
4: 还疼吗？
2: 哟，你很关注我颈椎啊？
4: 那当然了，我是你徒弟嘛。哎，谢飞姐啊。
2: 小叶啊，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
5: 确实是有一件事儿想跟你们分享分享，尤其是师傅，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2: 什么事儿？你说。
5: 我们院的唐威唐法官想邀请我去知产庭。
4: 啊？这薇姐她怎么能这样呢？挖墙脚也太不讲武德了。这立案庭本来就缺人。不是我说你，小野同学，你这么意思不是雪上加霜吗？再说了，这师傅临时能调得到人吗？太不懂事儿。
3: 你现在这样说，当初陈庭长挖你去民庭的时候，你答应可是挺痛快啊，也没见你为你师父考虑啊。
4: 飞姐，我那情况能一样吗？
3: 我知道这个唐法官，整个西南省他在知产审判领域数一数二。我觉得你挺知产范儿的呀，确实你在立案庭。
5: 飞姐，那你是支持我去了？
3: 你是最高法来的吗？立案庭发挥不出你的优势。
2: 怎么说话呢？立案庭怎么了？立案庭不光是法庭的前沿，而且是中轴。嗯，你只有在这儿才能锻炼，才能显示你的能力嘛。
3: 是是是是，方大姐说什么都对。知道我为什么叫她方大姐？你在立案庭不就是当个执行大姐的角色吗？是吧？
5: 师傅，那您什么想法吗？
2: 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挺好。
5: 你要是不乐意，我就去把唐法官回了。
2: 我没不乐意啊，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事儿呢，对你来说也可能真是个好事儿，但前提是，第一，你得先问清楚唐法官是不是真的邀请你；再一个，关键你自己得把这事儿想清楚，是吧？那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立案庭也不是不能放人，是吧？
4: 嗯，是的呀。
5: 其实我也没想清楚。
2: 哎呀，没想清楚，那就再想想啊！我再教你一招，很多事做不了决定，就往后再放两天。嗯，总之我表个态，你的决定我们都支持。啊，来来来，打球打球打球，走走走。
4: 好，师傅，师傅说的没错，好好想想，静一下，做事别冲动。来，师傅，再来几局啊！三下啊！
3: 我支持。来，
2: 来来来，小叶，
4: 哎，飞姐，你个球啊！
2: 来来来，先打球，先打球。来，
4: 小叶，过来，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
2: 来了啊。

0: 不顺呢，就更不应该让他走呀。这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不也是你说的吗？
1: 年轻人遇到坎儿想躲可以理解。你以前我不是也经常帮你收拾那些烂摊子吗？
0: 啊，师傅，您现在倒是挺护着他的。那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呢？
1: 人家跟你能一样吗？啊，你小子就是小聪明太多。我要不对你严加管教、严加要求，你能这么快就入额不？
0: 嗯，
1: 人小叶是个女孩子，就一个人在外地，在我们这个地方，我怎么忍心跟人说重话嘛？
0: 哼，我反正吃醋。
1: 吃醋？
0: 嗯。
1: 你觉得我应该把她留下来？
0: 哎，师傅，我是这么觉得啊，这遇到困难呢，是肯定是要解决的。这叶星呢，就这么跑了，对他外来发展很不利的。再说了，他去了知产厅，你也知道，依他的性格，这万一他觉得又不舒服了，难道又走啊？继续换啊？你这不是害了他吗？
1: 哎，你怎么这么关心他呢？
0: 没有，我们这都是在聊工作呀。
1: 不会是天天这么一起上下班，门对门，对出感情来了吧？
0: 师傅，您太逗了，你说什么？这没有的事儿啊。啊，
1: 这是没有的事儿吧？
0: 没有的事儿，你怎么跟我妈一样瞎起哄？
1: 你看，你看，你妈都看出来了不？
0: 哎呦，师傅，这是没有的事，你别胡说八道了啊！
1: 哎，只有这想法，师傅给你做的媒。
0: 师傅，你再说我就给你搁路边了啊！
1: 你敢啊你？敢搁路边上？
2: 我上次来你说我不合规。这次我带着我的委托代理人一起来了，你还不给我立案，你什么意思呢？
3: 这些案子我们得核实，核实之后才能立案。
2: 你想怎么核实啊？小姑娘，你有什么要求能不能一次性说清楚啊？我本身腿脚就不利索，你让我一遍一遍的往这儿跑，你这不成故意刁难人了吗？我跟你说，你要是不给我立案，今天我还真就不走了。
4: 再说了，家人就是不懂，我们人都来了，你还要核实什么呀？你这是？
2: 对呀，
3: 核实之后才知道真假呀。
2: 你怎么核实啊？这个签名上都按了手印了，你还想怎么个核实法？你去验指纹吗？
4: 对呀，
5: 人都在这里，还什么真假不真假的？
2: 你核实多长时间呀？1000多份，你挨个核实，那今天一天就报销了呀？你想等到什么时候？
5: 赶紧给他办了吧，我们还这么多人在等着呢。
6: 是啊，就给他立了不就完了吗？他学什么资料，一会儿他补上不就行了吗？
5: 就是，这里几十号人在等着，大家都很忙的。你要是实在解决不了，你就叫你领导出来嘛，大家说对不对？
7: 对对对，哎呀，
2: 早晚你立的事
8: 儿，大家安静一下，坐着呢，不要吵了，安静一下。
9: 这位先生，请你先在旁边等一下，你看后面这么多人排队，你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处理好的。
10: 不是为什么呢？我这事儿还没办完呢，我为什么要到边上去让一下啊？啊，
9: 就是呀，为什么我不让啊？你什么意思？
10: 什么意思呀？
3: 方队长，一大早就去市里面弄警察，我给打个电话。
2: 我们就不文明了吗？
9: 对啊，我们也是正常的啊，你凭什么让我这儿？
2: 我们正常，
11: 不能这么排队。
2: 行了，你等我们排完了。
9: 事儿啊，
2: 行，莫名其妙。小姑娘，既然怀疑这些签名都是虚假，那我就把所有的业主都叫来，好吧？啊，喂，老李啊，你还在小区呢吗？你现在马上把所有还在家的业主都叫到法院来，咱们过来跟他们讲理，好吧？好了，这样满意了吧？
6: 李律师，您这样真的很过分。
2: 我怎么过分了？我于情为广大业主谋福利，于理他们违规在先，我哪点过分了？
6: 本来我们都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的，您这样只是在激化矛盾。
2: 谁也不想激化矛盾，谁都想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但是我们心平气和了，他们能给我们赔偿吗？
6: 您这样到底对你……
1: 哎，不要围在这儿，不要围在这儿。
2: 哟，
1: 大家不要
2: 管事的来了，
1: 找地方坐下。
2: 方厅长你好，是这么回事，我是来立案的。最高法都让你们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可我人都来了，这小姑娘还是不给我立案，这不是跟中央精神对着干的吗？
1: 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们什么时候说不给你们立案了？我们是有案必立，但是你们弄这么多人围在我们这工作大厅，这会影响我们办公的。
2: 上次这个小姑娘说我不合规，所以说这次我带着人过来的。
1: 你们这个诉讼代表人都到了？啊，
12: 我们，
13: 我们就是。
1: 那接受并案吗？
13: 并案，并案什么意思啊？
14: 是这样，李律师，

0: 那我们都听您的。
1: 哎，接受。
2: 好，
3: 那就给他们备案处理。我看我要再晚来一步啊，你非得跟那个律师打起来不可。
4: 那我就是没有办法看着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诋毁法院。
3: 你越跟他吵才越中了他的圈套呢。行了，反正你也要走了，以后这事儿就不要管了。
4: 师傅，我想明白了，我不走了。
3: 不走了？
4: 嗯。
3: 唐薇不要你吧？
4: 当然不是了。
3: 是吗？
4: 真的不是。我是想清楚了，这个事情是我弄出来的，我必须留在这里承担责任。
3: 行吧，想留下我也勉强能同意。但我认真跟你说，小叶，很多事情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也不是说打打鸡血就能解决问题的。啊，你既然留下来，就要想好，这件事情后面可能还会有很多麻烦，你要做好这个打硬仗的准备啊。
4: 我准备好了。
3: 这可是你说的，走。
5: 晴晴，
6: 哎，
5: 司机车照片有吗？
6: 有。这儿呢。后座都被拆了，可能是用来装货。飞姐，
7: 我要是谢林的话，这么深更半夜的上这么一辆封闭的车，司机又偏航，我肯定害怕。
5: 但是司机现在口供就是不认罪啊。偏航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公安那边什么都没查出来。
6: 没有，公安说这条路上压根就没有监控，而且货运公司又没有给傅大龙的车内装监控设备，当晚还没有目击证人，所以他们是根据车辆偏航、车内结构，还有傅大龙的手机搜索记录来判断这个傅大龙在主观上有实施犯罪的企图。
5: 我现在也很好奇，辩护律师为什么替司机做无罪辩护？这看起来胜算很小。
6: 是呗，我也想不通。喂，为什么？好吧，我跟飞姐说。飞姐，
5: 嗯，
6: 陆婷让我跟你说一声，傅大龙的律师申请让你回避这个案子。
5: 回避？为什么？
6: 律师说网上舆论特别大，都偏向女性受害者，说你又是女法官，担心你无法公平公正，

0: 宋法官，你是经我回避，这是当事人要求的，也符合法律程序。哼，喂喂喂喂，你们俩什么情况了？一个猛吃，一个不吃。
1: 哎呀，这一天到晚这么多工作，哪儿瞒得成啊！啊，你们还非约着出来吃饭，不是宇飞，你什么情况？跟小龙虾有仇啊？
2: 帮您拉的案子，被告人律师申请我回避，理由是，因为我是女法官，所以领导的意思让我别管这案子了。
1: 就因为你是女法官，就让你回避？啊，那按照这个思路，如果换一个男法官，那男法官不是也会偏向男性被害人吗？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啊！
2: 刑事诉讼法对于法官的性别没有要求，菲姐，没有理由回避。
0: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刑事诉讼法里面有一条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的，
3: 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其他关系这四个字，解读的可能性就多了。
4: 律师的目的是什么？
2: 刚才菲姐不是说了吗？律师的目的是，因为菲姐是女性，在审判过程中会偏袒女性。
4: 那就是一个幌子，那个律师啊，应该是想给接替宇飞的法官一个下马威，向法官喊话。我是一个会利用程序打击法官的资深律师，当然，也可能就是想向当事人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5: 其实我也能够理解，被告人律师压力大，检方提出来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他要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4: 口气这么大，那律师是谁啊？
1: 看着像新人，挺年轻的。如果这个律师申请回避只是为了震慑法官，你应该向院长提出申请，说明情况。
0: 菲姐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多事情你也别往心里去。这个律师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我怕后面会找你麻烦。我个人觉得你也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进下一个案子。
1: 我不同意，那这不是正中人家下怀了？
0: 这会给别人增加麻烦呀。
4: 表哥，你怎么认为的？这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案子跟了好长时间，自己内心又想审理这个案子，而且一切都符合规定，你可以申请过来，来吃吧，吃吧，吃吧。
0: 是的，师傅，你再不吃，我就把你手机没收了。
6: 这五花肉可好吃了，吃不来。
1: 飞姐，一只小龙虾都不给我们留啊。

0: 喂，
1: 陆婷，是我，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
0: 玉飞，什么事？
1: 刚才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非要审这个案子，我想通了，正义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
2: 庭里呈报院长决定，
3: 也是为了保护你啊。
2: 这件事我会跟院长专题汇报的。
3: 就早点休息吧。
1: 谢谢。
4: 正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他们法院立案庭的庭长今天也来了。
5: 狄律师，这算什么好消息？领导坐镇，咱们斗得过他们吗？
4: 这个领导出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已经没招了。
6: 狄律师，这怎么讲啊？
4: 这个法院之前呢，已经出过这个调解协议了，就等于是已经有了赔偿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那么企业就得赔一大笔钱。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来赔，那么法院没法向老百姓交代，对吧？这就等于区别对待了吗？所以说他们急了，让领导出来喊话。
7: 喊什么话？让我们都撤诉啊！
4: 肯定是让你们调解解决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企业背地里肯定是给法院好处了，所以说这个让领导出来维稳。
5: 坚决不调解。咱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对不对？
8: 对对对，
9: 太黑了。
5: 坐坐坐。
2: 咱们所有业主都到齐了，我们也在这儿说一下，今天把咱们大家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啊，就是为了想解决咱们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这个纠纷。今天我先定个调啊，不管他们这个盛年公司到底存在什么样客观的因素和原因，按照合同规定，他们没能如期交房，这都绝对是存在瑕疵的。
9: 怎么又瑕疵呀？瑕疵多了。
2: 但同时呢，因为咱们这个社区啊，1000多户业主啊，这全都要起诉开发商，赔偿金额加在一起要2000多万，这个数字啊，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讲，都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如果他们这个企业垮了呢，往小里说，这也影响我们业主和居民的这个权益；往大里说呢，这对咱们整个荣州市的营商环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来啊，组织大家搞这一次调解活动，就是希望咱们业主每一位都能拿到这个赔偿，同时呢也给他们开发商盛年有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总之呢，咱们一起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好不好？
10: 那个，我作为企业代表，首先向广大业主真诚地说声对不起，
11: 是我们在工作中出现了失误，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虽然事出有因，房屋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既然耽误大家收房了，我们也绝不推卸责任。所以公司连夜开会，初步研究出了一套补偿方案，大家可以看一看。
10: 我们为大家设计了2套补偿方案，一种是我们按缴费年度物业费给予打折，
11: 第二种呢是针对有购买车位意向的业主，我们在出售车位时优惠10000块。
12: 哈哈，真够大方的。听江总您这意思是，不但赔偿金一分不给，还想再赚我们业主点车位费是吗？
11: 怎么会呢，我们是实实在在给业主优惠，
12: 是吧？那车位费还不是你们自个儿定的呀？原先卖5万，现在说卖7万，然后给我们优惠1万，一里1万，你们还赚1万，这么好买卖，你带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做呗。
11: 定价是由物价局核准的，
12: 又不是我们一家说了算。哎呦，那这里边事儿谁说清楚啊？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哪懂这个呀？
9: 真是。
12: 那，你们说说你们的方案吧。我们的方案很简单，就是要求法院一碗水端平啊，按照之前的判例走，那前三户都给赔偿了，凭什么后面的业主就必须得接受调解呢？啊，这不是区别对待呢吗？法律能这么儿戏呢吗？是吗，方厅长？
2: 对，不能区别对待，这怎么就是？对，你说的很对，啊，但是这个道理啊，刚才跟大家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让双方都能解决问题。我再强调一下，是双方。万一这个企业真是要倒闭了，大家也拿不到钱，不是吗？所以说，我们今天才特意组织这次调解。
9: 就是为了真正解决双方的矛盾。我明白了，
2: 听方厅长您这意思是在威胁我们是吧？如果说我们不接受这调解的话，我们就一分钱也拿不到，对不对？这肯定不行啊！这肯定不行啊！对呀，凭什么？想的怎么都……这是我们规定。你这就是完全曲解了我们的意思嘛？这样吧，咱们各位业主，今天。 大家绝大部分都是咱们业主派出来的代表，对吧？也有一部分居民。这样好不好？你们先回去啊，把我们刚才商量的这个方案回去跟所有的居民啊传递一下，也都商量一下，商讨一下，看看我们给的这个方案是不是真正的可行，然后咱们再看下一步，好不好？
8: 大家回去再好好的想一想。
12: 没什么好研究的，我们呢。 就一套方案，按照之前的案例判，该怎么赔怎么赔，是不是？
9: 对，一碗水端平，
12: 法律可不是儿戏的，是不是？
9: 对，
13: 一碗水端平。
9: 对，
13: 我们不接受调解，
9: 这
13: 不能接受你们调解，真是。
2: 哎哎哎，大伙儿别走，别走啊！
9: 大伙儿把那个协议认真的看一看，行吗？
4: 今天多亏狄律师了，狄律师，您这真可以啊！他们的招您都猜对了。我跟法院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来，我比他们肚子里蛔虫都了解他们。
5: 行，真行。哎，
14: 不过那个狄律师，我就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个公司要是真倒闭了，这赔不出来。
4: 你这就是被唬住了的。他们真要是赔偿不出来的话，那就让企业按破产清算呀。
14: 拿名下资产拍卖抵押呀，到时候车位不就更便宜了吗？嗯，
13: 我还有个担心，狄律师，我们刚刚搬进来就和开发商闹僵，是不是不太好啊？是啊，我们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房子，以后就住这儿了，万一他们打击报复怎么办？
14: 那就更应该拿到这笔钱了。一开始就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给他们立好了规矩，他们以后还能再欺负你们呀？
13: 那也是。
14: 再说了，他们真要是敢打击报复的话。 还用得着法律？

0: 愿出马呀。说到底，他们就是没理。咱们占着理呢，咱们怕什么呀？
1: 对。
0: 总而言之，相信我一句话，不管风吹雨打，你们只要躺倒不动就行了。
2: 这你放心，这小区我说话好使，安排下去绝对不动。
1: 哎，狄律师您放心好了。
3: 李律师，
4: 啊，林女，
3: 您这样煽动大家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
0: 我为居民谋福利，怎么就成煽动了呢？
4: 回去劝劝你们领导，让他认清楚现实，准备好赔钱吧。

0: 姐，又来新案子了。
1: 忘了报销吧。
2: 哎，这不是傅大龙那个案子吗？不是申请你回避了吗？
3: 于飞啊，忙什么呢？
4: 哎，陆婷，
1: 陆婷，
4: 我在看帮你拉的案子。
3: 我来是特意通知你一声，经过研究，院长决定同意由你继续审理帮你拉这个案子，你满意了吧？
4: 我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
3: 好，你们干活吧，我不打扰了。
4: 哎，谢谢啊，陆婷。
0: 陆婷慢走。
2: 飞姐，
4: 龚清，马上联系看守所，我要提审被告人。
2: 是刚刚的公安审讯录像有什么问题吗？
4: 帮你拉案发最关键的六分钟，没有监控，没有人证，没有录音，检方递交的都是间接证据，缺乏直接证据。我需要听一下被告人的说法，再对现在的间接证据进行判断。
2: 公安审讯傅大龙的时候，他可是拒不认罪的。
4: 亲眼看到被告人和看审讯录像，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事情，我必须面对面才能判断。
1: 我是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警法官宋宇飞，想问一些关于你案情的细节，希望你如实回答。
5: 法官，我想回家。我冤枉，我真的什么都没干。那女的，
4: 我问什么你说什么。你把当天事情经过说一下。
5: 好。当天我接到这个女的单子，我就去了。
6: 师傅，你就不能帮一下我吗？
7: 是不是收费二十？
5: 我当时很生气。
4: 你为什么生气？
5: 我们货运司机这时间就是钱，他把东西搬下来，那你倒是提前搬好啊，他就让我在那儿等。你说要是用车的都像他那样，那我这一天下来起码少跑好几单。后来他搬累了，让我帮着搬。我说我帮着搬要收费20块钱，他不肯，就20块钱。像他们这些有钱人，那吃顿饭都不够啊。
4: 你为什么觉得对方是有钱人？
5: 住那么好的小区，穿的山穷水秀的，还有他说话那劲儿。
1: 他说什么了？
5: 反正就是说那些瞧不起人的话呗，觉得我们是干粗活的，粗人一个，没文化。他跟我说话那眼睛都长头顶上去了，看都不看我一眼。人家说的没错，这越有钱啊越抠门。
7: 你好，平台规定超过40分钟要收费。
5: 他就把手机给我看，说正好39分钟。你说他不诚心恶心我吗？
4: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对他不满。
5: 我对他当然不满了，我就从来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人。那他的时间就是时间，我的时间就是个屁呀。
7: 对不起，
5: 还说我跟他要那啥。我结婚了，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没那些想法。
4: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按照导航走？
5: 因为我说的那条路确实近呢，他耽误我那么长时间，我后面还有活呢，我急呀。
1: 根据卷宗显示，导航给你的路线一共耗时42分钟。事后检方做过测试，
4: 你偏航的路线要比导航显示的时间多10分钟。
5: 不可能！
4: 而且那条路没有路灯，没有监控，到了晚上基本没车没人。这你怎么解释？
5: 法官，我说的那条路真的近，我是司机，我不知道吗？你要不信我，你可以去找别的司机问，常开那条路的人都知道。
8: 你说那条路没有监控是什么的？
5: 那我之前我也不知道啊。那就因为这个就说我想干坏事了？
4: 最后一个问题，在案发前几日，你用手机搜索过一个问题， 如何让人不知不觉死去？你为什么要搜索这个问题？

0: 没事儿啊，我就是随便搜着玩儿。
1: 好，情况我都知道了。
2: 等等，
0: 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想害那女的，我要做了，我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

0: 见了他之后你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吧，你跟他说导航路线比他的路线还要快十分钟的时候，他好像真的挺意外的。如果他真的是事先预谋好的话，那他早就应该想好怎么狡辩了吧，而不是下意识来了一句不可能。
2: 但是问到网页搜索问题时，他眼神有闪躲，明显心虚了。
1: 嗯，我也看见了，是有些矛盾。
0: 如果他主观上有犯罪意图，那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应该是一致的。
3: 可是现在这傅大龙就拒不认罪啊。
4: 我们都觉得这个方案既能够满足企业的利益，又能够满足个人的利益。可是这个迪伦这个律师，他一直在带节奏，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让那些业主一直跟着他骂我们。
5: 这不太正常不过了吗？姐，你记住啊，听群众抱怨，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官的工作之一。
4: 凭什么呀？
5: 群众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不就是倾听吗？老百姓遇到问题，有负面情绪，跑到法院来跟法官诉说抱怨，他不就来干这的吗？没问题，你让他说，
6: 只要不动手不谩骂，跟他说，说出来这问题也就解决一半了，然后你再做解释工作，事半功倍了。
4: 按您这么说，那法官都成了出气筒了。
6: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想，老百姓真的遇到麻烦了，他得找个地方去说理，基层法院不就这么个说理的地方吗？他们说的对不对咱另当别论，但你得让他说，你不让他说，心里所有的负面情绪他排泄不出去，这就很容易造成恶性事件。你看那些报复社会的不都这种情况吗？
4: 好了，师傅，您说的挺热闹的，那这事儿怎么解决啊？
6: 你这丫头啊太轴，你干嘛非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律师身上？你可以考虑从业主入手吗？归根结底这不都是业主的事儿吗？只要业主同意了，他再难缠的律师他也无话可说不？
4: 可是这些业主现在只听这个律师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业主建立联系。
5: 哎，看着啊。明白什么意思吗？兄弟齐心，其利断金。那反过来怎么理解？
4: 逐个击破。师傅，你这个手段也太土了。
6: 土不土你就先说，意思对不对？
5: 我跟你说啊，
6: 你要不想让那些律师去主导，那么就得你自己去主导。开大会没用，一对一才有效。
4: 真的要一家一家的去敲啊？
6: 当然了，小叶，你记住啊，去开大会，你就是法院的；去居民家里的，坐在他对面，四目相对，你就是个具体的人了，他们也就不会抵触你了。
5: 所以说，咱们这调解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任，你只要让对方信任你，一切就好办了。水到渠成，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是这道理吗？留着珍藏吧。

0: 情嘛，试试吧。要不我们先从有老人的家庭入手。行啊，这个点儿他们都在家。哎，笑一个，伸手不打笑脸人。走。
1: 大
0: 妈，
2: 哎呀，小
0: 大妈，我想跟您聊一下，就是我是新城市人民法院的，关于您那个法院的事儿。
1: 我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哎，不聊，不聊，不聊。
0: 哎，
1: 不聊，不聊，不聊，不聊。
0: 大爷，伸手专打笑脸人，走吧，走这儿来。
3: 哎，您好，大爷，我们是新城人民法院的。
4: 哎，大爷，大爷，
3: 喂，你好。
4: 你好，我们是。哎，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法院的。
5: 哎，天哪，你吵什么吵？这么晚睡觉了？
6: 您别发火，有什么咱们见了面先聊聊再说。您开开门的。
5: 注意注意，法院的人来了啊，大家千万别开门，别上当。
4: 哎，你好。嚯，这倒是挺新奇的啊。
0: 您把狗牵好了，慢慢说。
7: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法院来不要挑拨离间。你看我们居民都是很团结的，给钱吧，不给钱一律免谈。再过来，放狗咬死你们！
0: 行行行，你没事，我不怕狗，
8: 我怕，
0: 没关系。好好说，
7: 不给钱一律免谈。
0: 我们是想给您解决问题的，
7: 没得说。哎哎
9: 哎，你这干什么？干什么呀？
7: 来说我要钱呢，不给钱不谈呢。
10: 我们是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你怎么能拿这种态度对待我们呢？
7: 那还
10: 有放狗咬人，你放狗咬人，我马上报警。我跟你讲，你这是妨碍公务。
7: 告诉你，我不是吓大的，有钱什么都好说。
10: 我们没有吓唬你们。再说一遍，我们是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啊，
7: 那你总得有个说法吧？
9: 说法说了，正在谈嘛，我们也正在跟开发商谈，
10: 好吧？你不管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慢慢讲，对吧？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围在这儿啊，先回去，先回去，好不好？
0: 您先牵着他回家。
9: 先回去，先回去，好不好？
7: 啊，可别忽悠我啊！
9: 回头我们会再找你们，会再找你们的，好不好？哎
0: 呀，没事，
8: 腿还有点抖，没事，就是腿还有点抖。
10: 王有芳，你看你那个样子，站直了。
8: 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最怕狗了，小狗都能把我吓个半死。
10: 但你是个法官。
8: 师傅，不怪他。都怪我，是我没用。我们今天真的很努力了，
0: 可是这些居民心很齐，态度也很坚决，一天下来一个都没谈成。
10: 行行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上门调解这个事儿本身它就很微妙，是吧？你搞不好很容易引起人的反感。
8: 我们很热情了，都是热脸贴着冷屁股。
10: 那说明你那个脸还是不够热。说到这儿，小叶是个新手，你也是个新手。
0: 怎么了？
9: 怎么了？怎么能先从老人入手呢？
10: 要入手也得找年轻人，尤其要找他们领头的，撬动一个，这一下不全通了吗？

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3: 阮小姐，
4: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食堂的工程，我想做
6: 老板娘。
4: 你不如去做梦。
0: 是她，
3: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6: 小阮同学，
7: 阮机长，
0: 阮思群，
5: 副总，您很闲吗？
2: 再忍。
0: 你为什么来吃？为了我。
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8: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4: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0: 任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不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2: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今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2: 接下来是底线。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0: 大圣现在在哪儿？
8: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1: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12: 傻子，
13: 你吃桃子吧。

0: 乐乐，眼线笔的库存在哪？张张。
1: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2: 可以去抽奖了 ，Let's go！
3: 太火爆了，有点。
4: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5: 今天我们有 KPI。
6: 我们第一天开业的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7: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8: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9: 人咋变少了呢？
6: 完了，在楼上开会。
1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1: 我们就想着老人在家嘛，一逮一个找。
12: 还有，那一群人围在这儿啊，吓成这样。我跟你说，小叶啊，你记住，咱们是法官，以后如果有人说要威胁到你们人身安全，正当防卫也是可以有的。
11: 我们俩女生能怎么正当防卫？他牵条那么大的狗，
12: 有什么用什么呀？还有，害怕以后就别穿着这身衣服出来，换上便服，家家户户去找，有人放狗咬你们跑啊，起码不给法院丢人吧。
13: 我当你能给我们出什么好主意呢？也就是让我们跑。
12: 还说，
13: 师傅别怪他，是我说的要去找老人家。

0: 干嘛了？
1: 我把这个业主名册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好沟通的人。
0: 哎呀，行了行了，几点了啊？不差这一会儿啊，回家吧，明天再弄。
1: 没事，我醒醒神儿。

0: 看完了。
1: 劳逸结合，懂不懂啊？
0: 懂。
1: 啊，回家，回家，回家。
0: 哎，师傅。你看，
1: 周子轩、熊大国，这不是之前你跟王秀芳你们调过的那一对吗？
0: 对呀，当时我们调的还挺成功的，我们从他们入手有没有可能啊？
1: 也不好说，因为如果他们俩现在过得很好，那好办；如果过得不好呢，很可能适得其反。
0: 师傅，您让我试试，王姐也在，我们会见机行事的。
1: 好，那你们就去试试，但是赶紧回家，听见没有？
0: 好。
1: 啊。
0: 是这儿呢，没错，204。熊太太，还记得我们吗？
2: 你们怎么过来了？
3: 我们正好有点事情，要冒昧的拜访您一下。
4: 轩轩，
0: 哎哎，
4: 谁呀？哎呦，这不是法院的头子吗？
0: 谁还记得我们？
4: 还记得，记得。
0: 不好意思啊，有点冒昧啊。
4: 没事没事，快进来，快进来。
0: 哎，好好好。给你切点水果，
4: 你看还带东西，我在客厅先坐一下，坐一下，马上啊！二位喝水。
3: 哎呀，
4: 真是太客气了。
0: 你们这房子不错啊，南北通透，绿化还这么好，住着很舒服。
4: 还可以的，还可以。
3: 熊先生，今天我们上门呢，主要是想问问您这个调解协议书，你们这边是怎么想的呀？
4: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我们小区这个案子归你们法院管了？
0: 就是那么巧喽。我们呢也是叶法官心细，在看那个业主表的时候，一看呀，有他们，这不是咱们老熟人吗？就想着来拜会和打扰你们一下，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调解协议书啊，你们是个什么想法？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沟通，那我们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解决操作。
4: 我非常感激你们二位，非常感激你们法院。看之前我不是跟轩轩有点矛盾，是吧？都得感谢你们的调解。
3: 不存在，不存在，您客气，那也是我们应该的。
4: 说实在的，掏心窝子讲，我应该给你们面子，帮你们这个忙，对吧？可是。
0: 熊先生，你要相信，我们法院一定是尽力去保障你们的权益。
3: 是的呀，
0: 所以有什么难处，你就大胆的说出来，啊，我们听一听。对，你说。
4: 说实在的，你们这个调解方案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区不光是我们两口子，这个有业主委员会的。之前业主委员会带头的给我们下了命令嘛，啊，说。说你们跟开发商是穿一条裤子的，要行动一致，不能随便的答应你们的调解方案。你说我们要是答应了，对吧？那邻居们肯定说我们是叛徒啊！
0: 理解，理解，这毕竟都是邻居的。
4: 吃个水果吧。
0: 啊，不用不用了，谢谢您，
3: 客气。万事开头难，小姐姐，打起精神来，再想想别的办法。
5: 哎，等等，等等，
2: 哎，调解方案给我，我签。
0: 你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2: 我本来以为你们今天来是想用我的秘密给我施压的，可是你们没有，我觉得你们挺仗义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挺你们一回。什么时候签？我随叫随到。
0: 太好了，谢谢您，真的特别感谢您，
5: 够意思啊。

0: 这出叛徒了，调解了。
1: 没骗人，车位都选了，位置还不错。
2: 拒绝金额已按涉案合
3: 同
2: 约定交房日期。
3: 谢谢啊，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1: 靠不靠谱？要不然我去打探一下。
4: 去看一下，看一下。
5: 我们这个签了就行了。
6: 看一下我们协议书，来来来，
7: 我们是法院的，这个协议书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后期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再到法院来，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6: 啊，您放心啊，这物业公司啊，是我们集团下属的子公司，这流程方面绝对没有问题。哦，
3: 您看，现在您要是签了的话，这车位还多，您有的选位置。这下班就能离家近点了。
8: 对，先签先走。
3: 来来来，
9: 你看先签先走还不签吗？
3: 看一下，看一下，
9: 行吗？对呀、啊，
7: 跟大家说句实话，大家也知道，
9: 先签先走。
7: 这个小区啊，什么大型设施？
1: 我跟你说啊，一次交3年的物业费，他们打6折，这么划算。
4: 要不我们也去看一下，要不咱们去看看。我们去看一下，
7: 车位紧张了，他们能涨价卖个好价钱。我们是觉得这怎么可以呢？是不是？他们本来就有错了，这个承认错误不能只挂在嘴上，得给我们业主来点实惠的优惠，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求他们今年必须给我们优惠，必须给到我们业主。
9: 喝水吗？
7: 所以才会有了这一批车位。
10: 谢谢。各个击破，搞分化，
11: 美女，好手段呀。
12: 还要多跟狄律师学习学习啊！
11: 咱们往后可是还要继续打交道的，要做好准备啊！
12: 随时恭候。
13: 宋法官，你看在我们家两个女儿的份上，救救大龙好吗？快，快跪下！哎，求求阿姨，
14: 这是
13: 阿姨，我爸爸他是好人。
15: 真的，快起来，先起来。大姐，再这样我可走了。
16: 大姐，赶紧让孩子起来，这不行的。
17: 妹妹，快快起来！
12: 你先带妹妹回屋去吧。啊，
18: 我先。
12: 宋法官，您坐。
15: 啊，不用。
12: 您别生气啊，我们乡下人没文化，摊上这种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只有你，只有你能救我老公啊！
15: 你放心，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2: 法官，我们家大龙，我们家大龙不是那种人。
15: 你们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的，还是租的？嗯，
12: 这是我们家5年前买的。
15: 买的？
19: 当时多少钱买的？
12: 30万。
15: 贷款了吗？
12: 银行利息太高，划不来，我们就和亲戚朋友们借了些钱。
15: 借了多少？
12: 10多万。但是我们今年啊，已经把所有的借钱都还清了。
15: 全都还清了？
12: 是的。
19: 这个有人做证明吗？
12: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当时问我三姨父借了5万，他二舅家拿了2万，当时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也借给我们5万。
15: 这两个孩子多大了？
12: 小的刚上小学，大的初3了。
19: 宋法官，这俩孩子特别争气，从来没上过辅导班，回回班里考第一，看这奖状。
12: 是啊，我们家虽然没有什么钱吧，但是也饿不着冻不着的。你说我们家大龙，他也犯不上放着好日子不过去干那种事儿吧？爸，爸，来，知道你难受，你忍一下。
20: 我受不了了。哎呦，让我死去吧！
12: 慢点，
20: 你让我死去吧！
12: 咱先把药吃了啊！来，咱把药先吃了啊！
20: 我不吃，我还不如我死了算了。
12: 爸，你要有个3长2短的，我怎么跟大龙交代呀？啊，你先把药吃了，等药效上来了，咱就不疼了啊！啊，来，你喝口水。嗯。
20: 大龙的人呢？这2天我怎么没见他呀？哎。
12: 大龙啊！
14: 龙他接了个大活，得过几天就回来了。来，喝水。宋法官，是我公公，他前列腺癌晚期。
15: 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14: 是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没希望了，回到家里就是等时间。这大龙的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我怕他跟他一说，他一急他就……
15: 大姐，生活上有困难，你可以找街道申请生活救助。
14: 宋法官，其实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天前，我公公刚得这病的时候，大龙是个孝子，他说他砸锅卖铁也要把他爹给救回来。那时候孩子还小，需要人照顾，我就全职在家当家庭主妇。那时候这房子还欠着一大笔钱呢，所以全家只能靠大龙一个人在外面没日没夜的拉车。这两年情况好一些了，盼望着能过上好日子，有点盼头了。谁真想大龙又摊上这种倒霉的事情。
15: 行，大姐，你们家情况我都了解了，那我们先走了。
14: 宋法官，您等一下。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水果，不值钱，您都上拿着吃啊。
18: 这个我们不能收，这我们不能收的。
14: 那你拿着。
18: 大姐，这个我们是有纪律的。
14: 就是几个苹果呀，不值钱的。
18: 哎呀，这个我们
14: 不值钱的苹果。
20: 大姐，你这样不对呀。赶紧拿回去！
14: 我真没有，我
21: 大姐，
14: 我怎么那么笨呀？我
21: 大姐，你冷静一点。
14: 我连送个礼我都送不出去，我大龙进去了，就我一个女人，我带两个孩子，还照顾他爸有病，我这日子我怎么过呀？我
15: 姐，我知道你心里怕，但如果这钱我收了，你心里更应该怕了。我能收你的钱，我就能收别人的钱。如果谁钱给的多，我判谁赢。那法律何来公平公正？我先走了。

0: 安律师，有几句话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的。当事人家庭不富裕，他们花钱请律师是对你寄予厚望的，你想赢人之常情，但希望你要用正当的手段去帮助当事人。
1: 宋法官，作为律师，我没有您的觉悟高。
0: 你错了，我认识很多优秀律师，他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都让我受益匪浅。安平，你是律师，我是法官，我们不是对立关系，我们都在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学会信任我。

0: 我最讨厌跟这种爱动歪脑筋的律师打交道。
1: 他也不容易，估计想靠着大案子打打名气。
0: 但他对手是匡天树呀，而且检方这案子都定性为故意伤害罪了，他想另辟蹊径哪有那么容易啊？
1: 敢拼，打赢了名声大振，打输了也不丢人。其实抛开歪门邪道，他的思路也是对的。如果傅大龙家人说的属实，傅大龙确实不着急用钱，那么杀人劫财的动机是不强的。
0: 难不成这个傅大龙真的没有犯罪意图？那他为什么要偏航呢？那网页上的搜索信息又怎么解释呢？这个案子太让人费解了。
2: 年底冲刺了啊，大家回家都要加班，早点吃早点撤。
3: 这人说好了啊，我买单，谁都别跟我抢。
4: 飘，你买单啊？这都要吃完了你买单，因为早上我们就选挺贵的，上面那海鲜对吧？
2: 够了你啊，哪好意思让人买单。那谁你别管，我来买啊。
3: 哎，不行师傅，你不能跟我抢。
2: 别跟我抢，
3: 你别跟我抢。
5: 飞姐，你看看啊，这师傅自从收了叶星做小徒弟啊，处处偏心。
3: 你边儿去。师傅，今天啊，您真的别跟我抢，就让我来买。我来练琴这么久了，也没好好感谢大家，我真的得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师傅您对我的帮助，要不然我怎么能这么快摸到调解的门道？请你们都吃好喝好啊！
2: 我听听，人家小叶是什么觉悟，啊？宇飞别吃了，咱们一块敬一下小叶。来来来来，
6: 谢谢大姐。
2: 哎呀，小周同学啊，原来只吃辣的，现在一口不吃了，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嘛。
4: 这师傅啊，明天要开庭嘛，不能吃辣的。
3: 开庭为什么不能吃辣的呀？
7: 怕上我嗓子。
2: 敢不敢说实话？
4: 这师傅，您这少说两句吧，给点面子啊。
8: 贝姐，他实话是什么呀？
9: 这家伙啊，有一次号召我们去体验什么地表最强变态辣那家火锅店，结果第二天一早，这大哥开始拉肚子。
2: 啊！哎，还不巧的是啊，那天啊，我一天庭审，啊，好几场，他当时是我法助，你想那肚子疼的坐立不安啊。
4: 是的，这个师傅说起来我就有意思，我也想起来有一件事儿，有一次师傅开庭，哎呦，我说肚子疼不舒服，
5: 还一本正经的拿着锤子说，哎，休庭十分钟，说让我出去思考一下。你看怎么着，这一场下来师傅思考了多少次，人家当事人直接投诉了他。
2: 胆肥了你是吧？啊，这么多饭都堵住你的嘴啊。
10: 我吃饱了。
2: 吃饱了是吧？你们都吃好了吗？
3: 我吃好了。
11: 哎，服务员，服务员，门带门带门带，
2: 来来来，
11: 别别别
10: 别
11: 别
10: 别别管了，
2: 我说好了，哎，我来买，你得帮我们忙就行了啊。
11: 对啊，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之前不是经手了一个醉酒坠楼案吗？医院里边让我写一篇文章，在中法评上发表，所以啊，我得请你帮我指点指点。
10: 别，我哪敢给您指点呀？
2: 你毕竟从最高法下来的，你的这个视角就高啊，是吧？这事儿你别谦虚。
10: 行，那我回去好好拜读拜读。
2: 至少得找出五个毛病啊。
9: 没问题，你可真行啊，这还有心力写文章呢。
4: 是啊，师傅。哎呀，我在想，我做法助的时候啊，每天还有时间写，可这入了额之后，这完全就顾不上了。这一点我必须让师傅好好学习学习。
2: 行，别拍马屁了啊，写出东西来再说。这样一会儿呢，我自己开车先走了。你把他们俩安全送到家。
4: 放心吧，师傅。
9: 不用送我，又不顺路，我自己打车。
4: 没事啊，飞姐，我家离你家也就十来分钟吧，现在又不堵车。
12: 就是，他一单身狗，又没老婆，啊。这个你就让他送你。
9: 呀，
13: 那你帮我个忙啊。
4: 飞姐，准备好了吗？

0: 8:38。
1: 导航给司机选的路线一共耗时42分钟，司机选的这条路确实比导航路线省4分钟，
0: 也就4分钟而已啊，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2: 飞姐，你之前说过司机已经足足等了40分钟。
1: 对，
2: 下面还有订单在催。那他想省这4分钟，这逻辑上说得通吗？
1: 检方做测试，司机选择路线是52分钟，是因为他们把实际出发时间设置错了。这么一看，白天小路通行时间慢，但到晚上确实会更快。司机没有撒谎。
3: 搞清楚嘛，你是女儿，你从古至今哪有把房子留给女儿的嘛？
4: 这是我老娘走之前写的遗书，白纸黑字。乔大壮，你眼睛要没瞎，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3: 哎，
4: 疯狗，
3: 证据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啊？乔大壮。

0: 你这样搞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1: 你说这么多还要干啥？这不明摆着的吗？他肯定是骗我老娘，诈我老娘啊。我老娘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可能把房子留给他呢嘛？他的那些东西，那些材料肯定有问题，你去查他呀。
0: 你就非要这个房子？
1: 那不然呢？那我这大活人我住哪儿啊？
2: 他没地儿住，他没地儿住那是他的问题。
0: 你什么意思？
2: 周法官，我现在家丑也不怕外扬了，我们家拆迁拆了四套房子，我老娘还活着的时候他各种坑蒙拐骗拿走了三套，全让他给赌输了。房子没了，他又开始惦记我老娘那点养老金，为了几十块钱他都能动手打我老娘。您说这种人他是人吗？他就是个畜生。
0: 你也别激动啊，这种情况属实吗？
2: 还没跟您说实话吧，之前我们家稀查说得清清楚楚，他拿去垫赌资的那三套房子就算分给他，还剩下一套我拿，我养我老娘到百年。
0: 那他为什么又来争呢？
2: 让债主追着屁股要钱，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谁见着他谁不跑。周法官，我跟您说，我们俩真的没什么好挑的，您就判。
1: 老娘躺在病床上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我
2: 周法官，我刚才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不接受调解，直接开庭。乔大壮，我告诉你，你赢不了，而且你还得交诉讼费。
1: 你们可都看见了，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儿子，我是为乔家传宗接代的那个人的。
0: 乔大壮，你还是考虑一下撤诉吧。
3: 咱们商量个事儿，开庭那一天你判我赢，把房子给我，到时候我挂牌子我就卖，挣了钱我不会让你们白辛苦的，懂？
0: 我不懂。
3: 懂？
0: 哦，这里也都记下了吧？
4: 还录着呢，全程都有录音录像。
0: 乔大壮，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你这是犯罪，你好自为之吧。
3: 你拴着我玩了是吗？你不给我面子对不对？
4: 不是，你想干嘛？注意你的态度。装什么黑社会呀、啊！我真想揍他一顿。我揍不过，我也得跟他过两招。
5: 周法官，
0: 嗯，
6: 方庭长的文章被中法评发表了。
5: 哟，
0: 那赶紧看看，我师傅又厉害了啊！看看啊。
4: 哇，
5: 院长还点赞了。
4: 哎呀，我的天哪！院长是微信铁公鸡，他从来不给人点赞。
0: 小声点。哎，你师傅啊，每天都这么忙。都还有时间写文章。再看看我周易安，再看看你们，
4: 嗯，
0: 都太懒了。
4: 你勤快啊，你写，你以前不是号称什么星城法著第一支笔吗？
0: 每天有这么多的案子，也没有时间写这个东西啊。
4: 嗯，
0: 再说了，这人嘛都要给自己充充电，要不然都不知道该写什么东西了。算了，不说了。博远，下一个案子几点？
4: 15分钟以后，赶紧准备吧。
0: 好，接着干。

0: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啊？
1: 我以前最高法的同事问我，师傅有没有结婚？
0: 嗯，对啊，这看一篇文章就想嫁人，这么厉害的吗？
1: 文如其人啊，一篇文章完完全全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了。
0: 哎呦，早几年我发表文章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么幸运呢？
1: 哟，你还能写点东西呢？
0: 我跟你说啊，我给师傅当法助的时候，人称星辰法助第一支笔，大道神。

0: 集刊物小到月刊月报，每个月都有几篇文章，你跟院里的老人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突然发现呀，你的鼻子好像变潮了。
0: 行，你要不信你等着啊。
1: 等着就等着。
0: 好。
2: 谢女士，在您的记忆中，谢玲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啊？
3: 她从小就很独立。
2: 性格方面呢？
4: 性格比较开朗随和。
2: 邝丽，我再问谢女士。
3: 邝丽说的对，这孩子呀，随我，只要是她认准的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能举个例子吗？
3: 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她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抱回家里来，喜欢的不行，不管是吃饭呀、睡觉呀，都抱在怀里。可是她从小就对这个动物的皮毛过敏，眼睛红肿，鼻炎还发作了。我不让她养，她不听，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那后来你就让她一直这么养下去？
3: 没办法呀，不让养，她就绝食啊。
2: 绝食？那个时候多大？
3: 10岁左右吧。三天三夜，真的是只喝水，一口饭都不吃。这孩子，
4: 我觉得其实也能说明从小非常有爱心。
3: 对对对，邝丽说的对，他的那个小狗啊，可好了，自己都难受成那样，也不委屈那只狗啊。
2: 长大之后，谢玲的性格有什么变化吗？
3: 一点都没变。他在高考的时候还跟我有分歧呢。
5: 具体说一下。
3: 因为我呢是做这个进出口贸易的，我觉得学好英语对以后找工作很有帮助，我就让他报考英文专业，可是他不愿意，报了别的。我就知道他会这样，就偷偷去找了他的班主任，我给他改回来了。
5: 他屈服了？
3: 他表面上是认可了，可开学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去报到，又报了一个复习班，第二年就考上了一个他喜欢的专业。你看看这孩子就是这么执着。
2: 他一年的时间没上学您不知道？
3: 其实我们平时啊也没有住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来这么一手。
4: 对不起，宋法官，我补充一下。谢女士其实在谢玲的父亲去世之后，她是重新构建了家庭的，所以谢玲一直是跟她外婆长大。如她母亲所说，谢玲确实小时候会有一些固执，但并不代表长大以后依然固执。
3: 不对不对，她呢性格和我是一模一样的，你看我从小到大也没有任何改变。
4: 是您没有任何改变，不代表您的女儿也没有任何改变。案发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查，谢玲身边的朋友对谢玲的性格描述跟您真的是不一样。
0: 他的朋友会说谢玲其实是一个阳光开朗善于沟通的女孩子。人是环境动物，谢女士，环境变化人会跟着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我并不认为您了解您的女儿。
4: 对不起，打断你了。
1: 邝丽，邝丽，
0: 谢女士，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所有的问题都不着急回答，看我的口风，你今天的话太多了。
1: 不是，邝丽，这宋法官他也没有问我关于案子的事情啊。只是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私事，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那是因为你不懂。你刚才说你的女儿从小性格偏激、固执、执拗，这对你的女儿非常不利。法官很有可能会倾向性认为你女儿跳车，是因为她的性格导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这，我真的没有考虑这么多呀。可是，不是都已经有了各种证据了吗？哎，邝丽。邝丽。

0: 啊。门没锁，请进。
1: 徐宗生是吧？我是兴城区法院的方远，这是我的同事叶鑫。
2: 辛苦你们了啊！我这个腿脚不好，只能麻烦你们跑一趟，不好意思。快坐，快坐。
1: 好。这个，你打电话来说，要起诉你的儿子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对吧？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还是想努力帮你们调解，你接受调解不？
2: 接受。
1: 那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啊。您就徐天这么一个儿子吗？
2: 嗯，对。
1: 家里也没有其他人了。
2: 徐天好久没回来了。
1: 您电话里边说，自从您太太过世之后7年了，徐天都没有回过家。这是为什么呢？
2: 我是个退休医生，年轻时候工作忙，孩子他妈带他多，所以他跟我这个感情呢就一直比较淡呗。
1: 是只是两个人感情淡，还是之前闹过什么矛盾？
2: 没有，没什么矛盾，
1: 也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2: 没有。
1: 那好，那你对于你儿子具体怎么赡养你，你有什么要求？你跟我们说，然后我们来跟徐天沟通。
2: 我的要求啊，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想搬出去跟我儿子一起住。
1: 是，您现在这个情况啊，一个人住的确也不方便。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2: 没有。
3: 师傅，我总觉得徐叔叔他有事儿瞒着我们。
4: 肯定的呀，当爹的都瘫了，儿子也不管，这就不是感情淡不淡的问题。徐天联系了没有？
3: 我联系了，他助理啊老是说他不在，要么呢就去出差了，要么就去度假了，打他本人电话也不接。
4: 他肯定就是在躲着。
3: 师傅，我前几次见到徐律师的时候，我总感觉他说话做事在针对法院，是我产生错觉了吗？
4: 这个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不过你的感觉很准。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呀？总要先找着他吧。
4: 我来想办法吧。
5: 雨飞啊，检察院定傅大龙是故意伤害罪，你怎么看？
6: 我认为不合适，恶意偏好已经排除。我去现场重新走过那条路，我承认晚上在那条路上，在一个陌生人的车里，一个女性确实会感到害怕，这可能会影响她当下的判断。在谢玲准备跳车之时，曾经要求傅大龙按照导航开。
7: 我让你按导航走，你听不见啊，你聋子！
6: 傅大龙无视。在他跳车之际，根据检方递交的证据，傅大龙的车门坏了，一直没修，所以谢玲一推门就开了。这说明他虽然不是主观恶意造成谢玲跳车，但是对谢玲的死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8: 那他手机里的搜索记录呢？
9: 在案发前几天，他曾搜索过如何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死去，这个怎么解释？
10: 就傅大龙的口供讲，他平常是因为看了网络小说，出于好奇才搜索的。
11: 但是检方搜索了他的手机，发现他平常看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赘婿文，不是他说的刑侦文。所以他这个口供很有可能在撒谎，
6: 这些目前都还是主观推测，依然没法求证。如果我们撇开现已有的证据，从两个人的性格矛盾入手呢？
10: 怎么说？
6: 我在提审傅大龙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他对谢玲的第一印象非常糟糕。
10: 为什么？
6: 在他眼中，谢玲是个有钱人。傅大龙等谢玲自己搬东西，等了近40分钟，很不耐烦。为了加快速度，他提出给20块钱，自己可以帮谢玲搬货，可是被谢玲拒绝了。这么一来，傅大龙会有什么感觉？会觉得你这么有钱，却连20块钱都不肯给我。
11: 所以说，上路之前，傅大龙就已经对谢玲充满了怨气了。
6: 他 他或许一直在埋怨，在催促谢玲，谢玲可能也会因此对他非常不满。
9: 如果是这样推断的话，更加证明了傅大龙在主观上对谢玲有行凶的动机。
6: 可是问题是，一，车内没有打斗痕迹；二，谢玲身上没有检验出傅大龙的 DNA； 三，如果正常人感觉到有危险，应该会选择立刻报警，或者至少找机会通知亲友吧。可是谢玲的手机里却没有这类记录。
10: 两个人对彼此都有怨气，又在驾驶室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边产生了摩擦。
6: 今天我跟谢玲的母亲聊过，她说谢玲从小就固执认死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那我们设想一下，因为傅大龙抢时间没有按照导航开，以谢玲这种偏执的性格，她或许会提出强烈抗议。傅大龙因为心里有气没有理会，那么谢玲或许会认为傅大龙开上小路会侵犯自己，他心里非常害怕，急而跳车。
8: 说不通。我认为即使谢玲的性格再偏执，
9: 他也能预料得到自己跳车很有可能摔死。仅仅是感觉傅大龙想要侵犯自己，他就贸然跳车。
6: 好，假设傅大龙确实起了歹念，说了一些话才导致谢玲跳车，那么出事后傅大龙不会在第一时间拨打110、120希望谢玲获救吧？
8: 那也未必，或许傅大龙觉得自己跑不掉了。
6: 那我们继续往下推。第二天傅大龙被公安局拘留，谢玲依然在 ICU 昏迷。如果傅大龙做贼心虚，他一定会非常关心谢玲是死是活，因为如果他做了什么，谢玲一旦苏醒，真相会立刻大白于天下。可审问现场，
12: 傅大龙并没有主动问起谢玲在 ICU 的状况，
6: 这说明傅大龙心里是坦荡的，他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7: 不，就是那个男的杀的我的女儿。
13: 可是法官现在不这么认为。
7: 证据都这么清楚了，他怎么还能……
13: 证据是说，
14: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进
15: 去，务必拿下这个球。
14: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榜了。
16: 竟然真的在西边，
17: 桃花自然飞。
18: 在我心里，你是鬼。
15: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19: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15: 你想试？
17: 好运向你飞，
20: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15: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17: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今晚8:40，飞到我心上。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咦，贼辣贼辣的，
25: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1: 来乡6年，他们在一方热土找到了一生热爱。
26: 我就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种田人，
0: 我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能力带动我们村的这种

0: 师傅。
1: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爱好跟我的专业一个结合，可以看到这幅图应该是
2: 火遍全网。
3: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越开心越坚定。
4: 我们现在是在江苏，我带过来一帮人，做了很多
5: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相信他一起过来创业了，
1: 不如一块干。因为很多摄影项目一个人没法做嘛，因为
6: 一起聚在一起非常开心。
7: 哎，那你合同就到期了，你还会继续留在这干吗？
8: 一定，没有疑问。
3: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 最后一天了，
9: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10: 来，1、2、3、4、5、6、7、8。哎呀！
11: 跳舞。
12: 上周的优秀员工
13: 就是
10: 今天答谢宴，
14: 欢迎来中餐厅。
15: 1、2、3，哇！
16: 吉祥富贵大盆菜，
17: 干杯！
9: 干杯！
17: 干杯！
10: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17: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10: 来来。
3: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8: 请大家注意安全。
1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吗？
1: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3: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4: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5: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6: 60了吧？
5: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7: 18，考上大学没有？
8: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9: 啊，好，我出去了啊。
10: 哟，叶，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4: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1: 这个医生风度翩翩，华为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3: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水就要出来了是吧？屁股不能这么直。
2: 对。
1: 要戴手套吗？
2: 戴手套。后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营养盐，这样。
1: 手上
2: 这
1: 些汗都不行。
2: 都不行，嗯。
3: 他们40余年坚守海上监测，持续为海湾建立完整的海洋生态健康档案。
2: 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4: 鸟的种类主要是须鲮，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5: 2000只。
3: 他们踏遍湖州滩涂，摸清湿地生态家底，守护洞庭湿地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6: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鉴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3: 江河湖海健康档案，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广东深圳和惠州之间呢，有一片半封闭的海湾，叫大亚湾。1982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在这里建设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两年后的1984年，核电站还没有动工，经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先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海洋生态监测站。42年过去，它不仅守住了这片海的数据，更为我们国家的海洋生态研究提供了42年的积累。那这座海洋监测站它有什么用？里头又驻扎着一些什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大亚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
0: 正值暑期，站里迎来了一批研学的孩子，他们都是深圳的中小学生，而给孩子们上第一课的是站里的钟宇老师。
2: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科学院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站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过两天呢，我们就要去出海了，猜猜我们出海干嘛？
3: 打鱼。
2: 那我们这次出海呢，就是给大海做一个体检，就像给人做体检一样。那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它的每一个部位呢，我们都会取海水，就像我们抽一个血。那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个血常规。
0: 这句话孩子们一下子就听懂了，而这样的体检也是大亚湾站40几年不变的日常。这份血常规里的每一个站位、每一项检查，都是当年建站的老专家们定下来的。
4: 这个是当时在选址，这个是我们那个徐公昭所长，当时就是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大亚湾站。
0: 在钟宇办公室里，珍藏着当年建站时的一本老相册。
4: 其实呢，当时是为了要在大亚湾核电站建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本底的数据。
0: 这栋房子用了将近40年，第一任站长徐公昭等第一批建设者的监测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起初是为了搞清楚这座大型电站将来会对海洋生态产生什么影响。在核电站动工之前，专家们在这片海域布下了30多个观测点，把海水海底的环境、鱼虾贝藻生物多样性情况彻彻底底摸底了一遍。这在专业上叫本底调查。
5: 这边呢就是核电区，
6: 所以这里最密集。
5: 对，核电的这边我们监测的是最密集，因为核电它出来的水影响的区域。前期呢，刚刚核电站刚建、刚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站就负责这个核电站里边它排出来这个温水。像这两个点，它是在那个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湾口，湾口呢作为一个对照点。
0: 40多年来，除了对核电站周围的站位监测，整个大亚湾区域还有17个不同的站位，全面记录着这一整片海湾的温度、盐度、营养盐和生物变化。重大工程环境先行，正是有了对这片海环境的摸底，1987年8月，核电站主体工程才正式动工。2005年，大亚湾站正式获批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而这些站位的监测，从定下来的那天起，就一天也没有断过。
7: 大家还没出，没有出过海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对出海有什么不知道的？
5: 或者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问。
0: 接下来的3天，监测站计划进行每个季度的例行监测。每次出海前，站长李刚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跟大家开一场出海前的动员会。
8: 害怕晕船。
5: 晕船呢，大家都不要害怕。可能没出过海的人，可能就感觉，哎呀，出海我就晕船。你不要害怕，只要你不怕它，你就不会晕船。
0: 晕船是驻站人员要过的第一关。李刚向大家介绍自己克服晕船的方法，让大家都非常意外。
5: 假如你真的要是晕了船，那个一个是，该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吃东西，吃了就会吐，吐了再吃，吃了再吐。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是你要保证你的胃里始终要有东西。
1: 其实站上的科研人员或多或少有些晕船，能出海靠的是意志力。站里的每个人的办公室随身的口袋里都备着不同款式的晕船药。
6: 然后自己不是也要给大家其他备着、
2: 是的，我一般反正都给备上，然后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聊着聊就会问，哎，晕船药有没有，给我一颗。
1: 动员会开完，记者有幸登上了这次即将出海的采样船。这是一艘80吨级的民用船，二层最宽敞的甲板就是处理海水的工作台。
5: 你像这个台的就是我们从下面取了水之后在这边去处理。
1: 船尾不大的空间就是采集作业的平台，当船按照准确的经纬度停到监测点位上时，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个区域进行采样。看似简单的采样流程却有着极其严谨的要求。
5: 现在把这个水浇把它这边都可以对，要手不能戴着手套，要不然要污染。
6: 这个不能这么直接
5: 过，对，
6: 要戴手套吗？
5: 戴手套。
6: 那为什么这个水不是直接拿出来行了吗？
5: 都拿出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营养盐，对，
6: 手上这些汗都不行，
5: 都不行，嗯。
1: 看似粗糙的采样环境，对精度的要求不能打一点折扣。除了采集海水样，还需要采集海底沉积物、测量海水能见度等一系列操作和记录。聊到深海，李刚说起了2014年发生在西沙群岛海域一次距离死亡擦肩而过的采样经历。
5: 这很晴的，都很晴的，我们就出去采样了。一坨云，它就是突然就过来了，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很快，一个过来了就是雨。你是

0: 在上面三个人，你
1: 我负责方向，
0: 一个人把方向，一个还要舀水，
1: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手动捂着，一个手在开船。相信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害怕。
2: 大海上的天气和陆地上完全不同，像这样说来就来，没有一点预兆的风暴，渔民叫它土台风。
1: 如果真的是再有十分钟，我们三个人全完了。
0: 当时都已经想到，
1: 当时就是想到那坏了。
2: 每次出海都是挑战，因为台风即将来临，这次采样队员们就是在风浪中完成的。今年46岁的站长李刚，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今天的站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藻类生理生态学，在他眼里，海洋中的藻类是一片森林。
0: 哇，这里面这么多藻啊！
1: 对，
0: 但是好像很多藻类我们看不到，就是空瓶子。
2: 这是一个检验藻类光合作用放出氧气的检测仪，在屏幕上能明显地看出，当光线照到藻类身上的时候，波形迅速上升。
1: 它藻它是微型的藻，是我们看不到的。它在水里呢，它是漂浮在里边，我们都叫它叫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浮游植物。比如我们人体的血液来说，在海洋当中，它呢就好比一个红细胞。
0: 不管它们是什么形态，它们都能够吸入二氧化碳储存氧气。
1: 对对，这一样都是植物。我们人吸收每呼吸的两口氧气，其中一口就来自于它，是200米这个
0: 深度
1: 都
0: 是个大森林。
1: 对，就是个大森林，
0: 看起来
1: 都是一个大森林，
0: 就是个巨大的森林。
2: 微小的藻、呼吸量、繁殖数，就是这片海发出的信号。看似微小，但它们数量极其庞大，人类目前无法驯服它们。相反，当它们的数量一旦失控，就将发生灾难。对这片海来说，最让李刚担心的就是赤潮。
1: 因为一旦有发生赤潮了，就是很容易发生缺氧现象。缺氧现象一旦发生，就会鱼类就会死亡。
2: 李刚说，甚至是一场暴雨将岸上的居民区的水冲进海里，导致的营养物增多也可能引发赤潮，所以每次暴雨之后，站长李刚都很紧张。
1: 现在呢，就是大量的鱼类的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赤潮藻类呢，它粘附到它塞上去，它没法呼吸了。
2: 在大亚湾区的海面上有一台浮标检测设备，它能实时地检测到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叶绿素等，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海洋中不同指标的变化。
0: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水里面，我们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
3: 对对对，
0: 实际上里面藏了很多数据。
3: 对，藏了很多。
2: 指挥这台无人机设备的是90后研究人员周卫国，他说，无人机采集回来的这一缸水，其实包含的数据量很大。今年33岁的周卫国从研究生开始，他就在大亚湾海洋监测站进行工作。
0: 这个膜就是这个 DNA 就会附着在这个小膜上。
3: 对。
2: 近些年，越来越多先进的监测方式引入到了大亚湾监测站，解读无人机采集回来的水样中包含的数据，叫做环境 DNA。在2000年初，大亚湾还没有禁止捕捞之前，每年都需要通过用拉网的形式把鱼捕捞上来，再进行鱼类和水生动物的统计。而现在，大亚湾成了自然保护区，替代拖网的其实就是这一小缸水。水中生物的 DNA 就全部落在了这硬币大的滤膜上。相比过去几十米长的拖网，这种方式不但不会伤害水中生物，获得的生物信息还会更全面。滤膜带回来的信息在周卫国的电脑进行比对之后，又会发现什么呢？
3: 这里有2万多个。
0: 2万多个？
3: 2万多个，只是说，
0: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2万多个 DNA。
3: 对，
2: 当滤纸上的生物 DNA 被读取之后，只需要和生物库中的 DNA 进行比对，就能知道这片海域中存在的生物。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公安或者办案的时候提取 DNA？
3: 对，一模一样。你比如说这个 ASV4318， 它是属于这个后生动物门的，可以看出来它的是这个种
0: 鸟喙尖头藻。
3: 鸟喙尖头藻，
0: 哇，好有意思啊。
2: 在大亚湾站水族房里，有一种珍稀的生物，它就是砗磲，一种和珊瑚礁生死相依的生物。维护它们的人是副站长张月环，也是站里的砗磲专家。
4: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砗磲的外头膜是伸展出来的，看看。

0: 这个是车菌，看见。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在光照下，它的外套膜上会泛起漂亮的颜色，那是和它共生的虫黄藻。培养砗磲就要连虫黄藻一起培养。如果把南海的岛礁比作一栋房子，珊瑚是水泥，砗磲就是钢筋。没有砗磲的珊瑚礁经不起台风和海啸。如今人工繁育的砗磲已经重新回到了我国的海疆，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为了繁育出这些濒危的物种，张月环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努力。
2: 其实你从接到这个任务到现在真正放生得到成功，现在总共多少年了？
0: 十年整，第十一年头了。
1: 大亚湾站自2023年起实施砗磲人工繁育增殖技术及其示范区建设，依托核电温排水特性探索适应性培育，规划引入热砗磲，建立种质资源库，并推进生态修复型放流实验。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监测站的养殖实验基地。除了让砗磲复活之外，张月环还有一件和老百姓更相关的研究，培育大个子生蚝。
0: 类似于三倍体无籽西瓜，它比二倍体贵，尤其早期的时候比二倍体贵很多。最早的时候按个卖啊，10块钱一个。这个牡蛎呢，它的口感是甜的，其他牡蛎有辣的，还有那种腥味的，还有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
1: 张月环的目标是培育出个头大、味道还好的生蚝。味道好怎么评判呢？他用了最笨的方法，一口一口的试。
0: 我们就是取它的性腺嘛，一边取，尝一口，就是这个牡蛎被咬掉1/3、2/3用来做苗。那天应该有700个，啊，几百个就是啃一口剩1/3，像苹果一样，苹果啃的口太小，我们啃的口比它大一点。
1: 张月环自豪地说，现在全国市场上的生蚝每3个里就有一个，用的是他们培育的3倍体苗种。生蚝的价格也因为他和团队的培育越来越亲民。从1984年建站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40年的体检报告分量到底有多重？
3: 我们国家在外交层面上呢，也会说，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1: 数据会说话，而让数据开口的前提是一天也不曾缺席的守望。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回湖南。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水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是候鸟的天堂，也是鱼米之乡的底气。可直到2000年初才有人真正把它的家底摸清楚，这里长什么草，水下有什么鱼，天上飞什么鸟。而搞清这份家底的，就是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洞庭湖站的科研人员们。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4: 我们进行了这个全湖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采样，那么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白色的就是我们当时设置的样带啊，一共是选了19个点。
1: 这位在为研究生上课的是湖南洞庭湖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站长李峰。2007年他来这里读博士时才26岁，带他的是导师谢永红研究员，也是这个站的上一任站长。现在同学们坐在讲台下听的是洞庭湖的数据，而当年他的导师是直接把他带到洞庭湖的湖心，因为这些洞庭湖的关键数据在2007年之前连他的导师也并不清楚。
4: 我很清楚的记得，应该是2007年的5月1号，我们开展的第一次的洞庭湖的野外调查，第一次去的是西洞庭湖的青山院。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洞庭湖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包括植被是吧，它的水文环境，它的土壤环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1: 李峰说，当时他们给这件事取了一个特别朴素的名字，叫摸家底，
4: 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然后就围着洞庭湖转。
1: 洞庭湖可不是一口塘，是26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个家底怎么摸？
4: 那时候 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刚刚亮基本上就吃个早饭，然后就扛着铁锹啊，带着我们的采样工具啊，带着干粮，然后一直到晚上才回。
1: 其实就是用脚去丈量，摩托车开到开不动的地方下车走，采样一直走到日落。
4: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1: 李峰给这个办法起了个名字叫踏查，
4: 主要是通过这种最笨的方法。
5: 我们是不是去简单的调查，我们是踏查，就是用脚去把整个洞里湖要丈量一遍。
1: 副站长侯志勇也是当年一起参与踏查的人。
5: 人能抵达的我们都抵达了，其实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整个就是网格化了。
1: 五年五六百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踩过去，踩出来的是一份分量十足的家底。
5: 现在是我们统计到的是391种嘛，还有89个科，234个属。
1: 这些记录最后被整理成一本洞庭湖的植物名录，而在这五六百个格子里，他们又选出了9个作为长期监测的点位。
6: 好，我再考你一点。13号点，这里是找的是什么植物为主？
5: 13号点是属于靠近湘阴这边，青山院这边的话，那个周滩里面是苔藓群落和那个异草群落这些东西。
1: 侯志勇说，植被一头连着水，一头连着鱼和鸟。
5: 它是鱼类的那个，一个是栖息地，鼠饵场。那个产卵场和那个育婴场所。
1: 植物其实是洞庭湖的桥梁，水的情况写在草上，水浑了草就长不好，草长好了水就清。鱼和鸟的来去也写在草上，草多了鱼就来了，鸟也跟着来了。潮传新站里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对象就是水底的草。
7: 而我们洞庭湖目前的情况就是成人植物很少，现在所以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去怎么去恢复洞庭湖的沉水植被。
1: 沉水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最底层的生产者，它们就像湖底的森林，但湖里涨水的季节下不了湖。潮传新他们就把实验搬进了站里的水泥池，光照、水温、氮磷含量，池子里的每一点变化都会被记成数据。
7: 就是看它在一个水域环境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怎么去变化的。这个浮游藻类和水生植物，它都是生产者，都能进行光合作用。如果在早春季节，谁先占据主导地位，它将主导今年的那个湖泊的状态。
1: 把镜头放入水池，会发现水底是另一个清澈的世界，而潮传新他们在水泥池里做的是受控实验。在50公里外的大通湖，他的同事把这些水泥池的实验成果变成了净化水的大工程。大通湖在洞庭湖的北面，这里曾是洞庭之心，现在湖的四周已经成为了城市和农村，鱼塘连成片，生活污水，养殖为水，如果不进行净化处理，将会对大通湖造成水环境污染。
2: 哦，这个就是从鱼塘里抽出来的脏水，
8: 沟里面
2: 的脏水。
8: 对。
2: 哦，这个就是您在出水口打那个样啊。
8: 对。
1: 两瓶水摆在一起，效果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哦，这个对比很明显，。
1: 这样的一池水从进到出大约一周时间，脏水就变成了清水。这一连串的水塘就是王卫和洞庭湖站科研团队琢磨出来的一套净水方法。村里水渠中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和养殖类污水会进入水池当中，一路过滤、沉淀、吸收才排进湖里。空中看，其实这和城市里的污水处理厂很像，村民们称这样的净化池为三池两坝。洞庭湖站研究人员王卫运用生物技术，将这些水在进湖之前先清理一遍。
8: 这里主要通过生态的方式，一点点化学药剂也不使用的。
1: 但这套办法推广起来并不容易，
8: 治理环境是有代价的，可能是老百姓要承担一部分。
1: 所以除了琢磨技术，王卫还在琢磨

0: 净化水质的过程中，怎么能同时让老百姓有收入？只有让老百姓主动参与进来，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1: 来来来，给你看。
2: 哇塞，哦，这个就是龟山的根。
1: 对，
2: 养它的水就是塘底这种带点浑浊的水。
1: 对，你看这长得这么大，这个长得这么茂盛。
0: 这种用空心菜净化鱼塘水质的方法，是王卫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创新出来的一种源头净化水的方式。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水从养鱼池的池底抽了出来，流进了这条50多米的长槽里。拐两个来弯，水槽中的空心菜把水中的营养物质吃掉后，净化过的水再次流回了鱼塘。
1: 对，这个空心菜它吸收氮磷能力很强，你看到没有？我们做了实验，它只长了第一排，长得还可以，第二排就不行了。
2: 意思是说，是不是到了这一排氮磷就少了，所以长不高了？
1: 对。
0: 这样塘变干净的同时，菜还能卖钱。可王卫说，对于农民，这样的装置还是成本太高。
1: 挨着这个地，把它挖一个槽，然后铺一个防渗膜，防渗膜上铺上这个石头，插在石头上，那个成本就降得很低了。
0: 几年下来，大通湖的水一点一点清了。最好的证明是鸟。
3: 到前面去有菱角的这片区域，
2: 哦，
3: 是在那里繁殖的。
4: 现在正在繁殖？
3: 对，现在正在繁殖。
2: 哦，
0: 记者在研究人员邹叶爱的带领下，坐快艇进入了大通湖中心，远远的就看到了湖上的鸟群。水面上飘着一片绿色植物，是野生的菱角，菱角的根在水里吸收营养，叶子飘在水面，形成了这片水上森林。这里住着几千只须浮鸥。邹叶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起望远镜。
3: 主要是须浮鸥，它数量的话，今天这一片区域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0: 这些浮在水面的植物正是须浮鸥做窝的地方。菱角的叶子上一枚一枚是须浮鸥的蛋。邹叶爱举起相机拍照计数定位，程序自动记下经纬度。
4: 那个蛋什么时候会孵出小鸟呢？
3: 大约20多天它就可以破壳。
4: 20多天就可以破壳成为小鸟了？
3: 对。对，
0: 七月正是产卵季，一只鸟趴在蛋上，另一只出去觅食。
3: 这个确实很欣慰的，
4: 很欣慰的。
3: 对，
0: 他们把蛋产在这里，说明这里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安全的产卵场所。当我们返回来时，在湖中心，我们经过了一座10来米的高塔，塔顶是一台巨型望远镜，在来回摆动。
3: 上面是装了些探头的。我们平常就从这个架子上
4: 去。
3: 对，这个是鸟类在线监测系统。
0: 这个设备能看到什么呢？
4: 哦，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机器拍到的。
3: 对，是的，这个就是用我们那个高清监控拍到的。
0: 这些都是塔上的镜头拍到的，这些画面只有这一套设备才能看得到。而这样的监测站洞庭湖还有好几个。
3: 我们这个高清监控它可以观测到的距离，你像平常的1-2公里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就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像我们以前为了拍这个小白鹅宴，我们就从早上天不亮就赶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人就蹲在那里等，有的时候可能说等上3-4个小时都看不见小白鹅宴。
0: 除了这些大家伙，邹叶爱还有红外监测仪、传统的照相机，每一种设备都有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每年冬天它总有几天需要钻进湖边的小帐篷一待一整天，而鸟的一举一动又能反推出洞庭湖今年的水文状况。从莫加迪那天起，李峰和同事在这片湖上走了近20年。他说，洞庭湖的脾气他们改不了，但通过监测和研究，他们可以做到预判和预警。他们怀揣着一份坚守，期盼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能够长久保有山清水秀、一江碧水的美好模样。
5: 明年刚好20年，
4: 再搞20年，你愿意搞不？
5: 愿意，愿意，肯定愿意。
4: 喜欢这个东西，
5: 对，是，确实是真的，从内心里面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守着一片海，守着一片湖，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做成了同一件事。让数据开口说话，数据说了话， 江河湖海就一天比一天好，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他们为江河湖海建立起一份份完整的健康档案，并坚守这份生态健康。而江河湖海的健康最终呢，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值得被记录的原因。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7: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8: 大圣现在在哪儿？
9: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0: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11: 傻子，
12: 你吃桃子吧。

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3: 阮小姐，
4: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我想做
6: 老板娘。
4: 你不如去做梦。
0: 是她，
4: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6: 小阮同学，
7: 阮机长，
8: 阮思琴，
5: 副总，您很闲吗？
2: 再忍。
8: 你为什么来市场？为了我。
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9: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8: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8: 任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2: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今晚8:40，飞到我心上。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来乡六年，他们在一方热土找到了一生热爱。
1: 我就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种田人，
2: 我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能力带动我们村的农户致富。
3: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爱好跟我的专业一个结合，可以看到这幅图应该是
4: 火遍全网。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越开心越坚定。
2: 我们现在坐在江苏，我带过来一帮人，做了很多
5: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相信他一起过来创业了，
3: 不如一块干。因为很多摄影项目一个人没法做嘛，
6: 一起聚在一起非常开心。
3: 哎，那你合同就到期了，你还会继续留在这干吗？
2: 一定，没有疑问。
0: 今晚七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强调坚持改革创新，强化担当作为，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
0: 台风沙德尔强度进一步减弱，受其残涡影响，湖南仍有降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0: 3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强化担当作为，聚焦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更好发挥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为助力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2: 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是湖南首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由原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与原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主体核心资产重组组建，于今年8月20号正式揭牌成立。集团基金管理规模超500亿元，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撬动作用，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深化大校、大院、大产业协同创新，有效推动高端、前端、尖端技术在湘转化落地。来到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沈晓明查看企业投资成果，详细了解产业投资、人才团队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整体发展及相关重点领域产业投资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推动产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持续完善体制机制，紧盯科技和产业前沿，不断提升专业投资能力。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立足湖南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发展优势，

0: 聚焦重点行业，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引导各类投资企业发挥差异化优势，满足产业项目不同发展阶段需求，形成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1: 31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当前经济重点工作等。
0: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立足湖南省情特点，坚决筑牢底线思维，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切实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压实防灾责任，以万全准备、万全举措应对各类极端灾害风险。会议强调，要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切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持续用力打造3个高地，推动6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和民生，狠抓“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要重点支持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加快推进湘江科学城建设，办好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全球湘商大会、未来产业峰会等重大活动。全省政府系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深入推进金芙蓉跃升行动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赋能产业发展，做好上市培育，强化服务保障，防范化解风险，引导企业加快布局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推动全省上市公司扩量提质增效。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利强省的意见送审稿、湖南省“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意见送审稿，以及支持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高质量发展有关措施，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13届省政协召开第60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报告了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关情况，报告了省政协办公厅驻村工作体会等。会议还专题研究了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情况，报告了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指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政协要做到助推转型发展有实效，助力民生改善有实效，增进各方团结有实效，按照凝心聚力第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的要求，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打好政协履职四战。要助力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围绕稳当前、增后进、优环境、同频共振、同题共答，助力打好统筹兼顾总体战，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社会稳定、生态环保、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切实打好突出问题整治战，不断增强忧患意识，认真打好巡视集中整改战，以在岗一分钟、战斗60秒的过硬作风，打好深化1453、助力转型发展的履职答卷。省政协副主席王一光、李建中、张健、李明、肖百灵、国正贵、潘碧玲、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1: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全国应急装备产业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在产业竞速的赛道上，湖南如何在万亿级新蓝海中抢占先机，不断突破技术创新？来看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全国，超100米的高楼约有5000多栋，而高层建筑火灾扑救一直是消防救援的难题。面对新场景的装备缺口，三一重工研发新型应急装备。去年10月上市的这款举高喷射消防车，喷水高度达到159.66米，可以覆盖绝大多数超高层建筑灭火的需求。
3: 我们三一主要就是把我们工程机械的这个技术跨界应用在了我们消防车和救援设备领域，现在基本上都

0: 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1: 湖南应急装备产业的崛起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工程机械产业的顺势延伸、跨界升级。各企业立足整机制造、液压传动、底盘控制等核心技术积淀，打通工程机械与安全应急装备的技术互通、产能共享、场景复用通道。一批硬核应急装备在各类应急场景中频频出圈。在中联重科，这款68米直臂云梯消防车是全球最高云梯消防车，它配备高压水路和滑斗救援系统，单次可以运转3到4人，70秒可以完成单程救援，快速转移被困人员。
2: 中联重科的制造基因是应急装备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应急装备的技术创新、可靠性设计、动力系统、智能控制等方面实现深度赋能。
1: 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也在推动安全应急装备从硬件主导向软硬一体、数智融合演进。能够在复杂环境下自主作业的搜救机器人、长航时大型无人机、水下救援平台正在成为山河智能研发的热点。山河智能自主研制的水陆两栖挖掘机，它的驾驶室下方不是普通挖掘机的履带和底盘，而是两个巨大的密封浮箱。
3: 在应急救援装备产品上有4大系列，30余款，应用在地震与地质灾害、洪水洪涝灾害、森林火灾以及我们的危化品现场应急救援等。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根据以上场景的这个具体实战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跟优化我们产品的性能指标。
1: 在应急装备产业规划布局中，湖南加快构建以应急处置装备为主体、监测预警装备和安全防护装备为两翼的产业体系，打造6大特色应急产业集群，锚定2027年1000亿级产业营收目标，稳步推进。
4: 今年8月，湖南有2家企业在北交所上市，总数量已达9家，大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企业，其中新材料企业就占了2/3。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企业正在资本市场崭露头角。
5: 今年8月初，位于岳阳的湖南巨人新材料在北交所上市，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能规模化稳定生产己内酯单体的企业。其产品己内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生物降解材料等产业。如今，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6.4%，全球市场占有率22.96%，产能做到世界第一。企业围绕核心单体搭建完整产业链，就近对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长沙比亚迪等省内企业，打通本土供应链。
6: 公司上市以后，我们将加快推进40,000吨木头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尤其是生物降解膜材的应用领域。
5: 同样在8月，湖南恒星新材料也在北交所挂牌，企业主要研发生产与销售紫外光固化涂料和湿气固化聚氨酯热熔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应用于地板、木器、金属、陶瓷等领域，在国内市场占有率8.5%，在细分赛道属于行业头部。公司每年做10,000次配方实验，累计成熟配方超过4700个。依托产学研合作，业务还在向消费电子、汽车内外饰涂层拓展。
6: 我公司曾一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曾成为今天的上市公司。湖南的新材料产业环境，对我们这类精细化工而言，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5: 除此之外，在北交所上市的广信科技，这家位于邵阳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攻特高压绝缘材料，正负1100千伏等级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35%。湖南拥有锂、锰、稀土等矿产资源，叠加科研平台支撑，目前在先进钢铁、有色金属、储能材料等领域培育出24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18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上一年，湖南新材料产业整体营收近8000亿元，总量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7: 今年湖南全面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4大行动19项具体任务，全方位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8: 今年以来，湖南建立企业服务年行动省级推进机制，派出14个省级工作组，近40,000名干部走访企业9万多家，重点项目1000多个。在长沙金峡经开区，企业服务专班来到湖南科美捷环保公司，开展1月1次的惠企政策申报提示走访。 通过服务指导，企业已成功申报多个省市级科研项目。
0: 今年上半年呢，开拓了新的省外的市场，然后呢，我们建了这个省级的专家工作站，对于这个政策的及时的宣讲，入企的关怀，包括我们对一些专项资金的拨付的到位啊，他们都做得非常好。
8: 送政策的同时，金峡经开区还通过政策快车等线上服务平台，对接企业申报难题，破解发展堵点。今年以来，园区已为300家重点企业提供专项服务，89家企业获得126次国家、省市政策支持。
9: 由金峡一对一的上门提供答疑服务，同时我们开设了兑现的专窗，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的兑现服务。
8: 除了送政策，还得优服务。这几天，位于湘潭中工经底产业园部分厂房即将完成竣工验收。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园区企业服务专员主动上门，逐一指导完善细节短板，助力项目快速拿证，提速建设。
10: 我们在一期的165亩地块的报建的过程中，当时我们做到了一天七证齐发，是湖南省首例，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九华的这个服务，以及这个当地的这个营商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1: 1201名企业服务专员对口服务3011家企业，14个企业服务驿站设在企业家门口，为企业提供政策答疑、帮办代办、资源链接、诉求协调等服务。
8: 在怀化晨曦产业开发区，这家深耕音频设备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企业，去年底投产以来，市场订单稳定向好，但是对科创相关政策不熟悉，很多政策红利享受不到。晨曦县科技局服务专班主动下沉，手把手帮助企业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材料，顺利完成入库认定。
12: 我们就是要走出这个办公室，上门来发现问题，并且现场来解决问题，让惠企政策真正落到企业身上。
8: 在企业服务年行动中，湖南全力实行惠企政策直达快享，21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今年来共兑现资金超10亿元，湖南工商业电价下降5分每千瓦时，企业贷款利率下降24个基点。截至8月24号，全省累计收集企业诉求建议13972件，办结11723件。
4: 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已于30号17时停止编号。湖南省气象台预计，虽然台风沙德尔对湖南的影响已经趋于结束，但受其残涡影响，未来几天湘中、湘南仍有降雨，需加强地质灾害等风险防范。
1: 省气象台介绍，8月30号7时至31号7时，郴州、永州、衡阳、岳阳等4个市、13个县市区、22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最大为贵阳县莲塘镇157毫米。30号8时至31号凌晨，湘江部分支流发生涨幅2到5米的洪水过程，全省共有8个市、95座水库溢洪。
13: 8月31日至9月3日，我们湖南的中部、南部仍然多阵雨天气，局地有暴雨，降雨落区与前期强降雨落区是重叠的，因此滑坡崩塌的地质灾害风险仍然是较高，需加强防范。
1: 本轮强降雨期间，省自然资源厅对28个县市区派出工作组共109人，指导排查隐患317处。省水利厅向社会公众发送靶向风险预警短信31.14万条。全省共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4.7万人。8月30号凌晨，国网衡阳长宁市供电公司罗桥供电所在巡查中发现，辖区山顶发生山体滑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滑坡隐患区段线路停电避险，隔离风险，并迅速调集人员物资抢修，及时完成隐患治理。昨天上午8时至今天上午8时，青田县普降大到暴雨。文楼下瑶族乡单日最大降水量146毫米，这个地处山区的瑶族乡是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辖区内切坡依山建房住户较多。8月29号接到气象预警后，当地乡村干部提前转移危险区域16户76名群众。30号凌晨，竹林坪村村民谭祖孝家屋后突发山体滑坡，房屋严重损毁，局部坍塌，所幸谭祖孝一家已提前转移。
14: 后面的大半房子被盖了，幸好营员转移及时，没造成这个营员的伤亡。
1: 8月30号凌晨，永联公路零零段突发山体滑坡，

0: 路面几乎被完全封堵。村干部此前巡查时就发现山体异常，提前转移周边8户31名群众，当地连夜清障抢通作业，受阻道路12小时内恢复通行。长宁市塔山瑶族乡多处出现险情，村民廖春发家房屋被山洪裹挟的泥沙损毁，当地干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设点值守，应提前将一家人转移到安置点，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干部还协助当地种养合作社强运茶油加工设备，尽可能降低灾害损失。本轮强降雨中，塔山瑶族乡乡村两级干部党员全员到岗，累计提前转移群众619户1706人。目前省应急委对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益阳市、娄底市等8个市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维持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
1: 昨晚湘超联赛郴州主场首秀就碰上了势头正盛的益阳队，双方从看台拼到球场，最终1-1握手言和。
0: 郴州队本赛季主场首秀就碰上了此前3连胜登顶积分榜的益阳队，压力给到郴州，但兄弟姐妹们的牌面也到位了。110多位韶关球迷、50多位香港乡亲专程赶回来，就为给家乡球队吼一嗓子。
2: 我们是生活在香港的郴州人，是赢的时候了，也必须得赢了。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郴州队的小伙子们，希望他们称霸全场。
0: 亲友团跨越山海来助阵，郴州主场看台上更是坐得满满当当，1万多郴州球迷把球场染成了绿色的海洋，鼓声呐喊声从开场就没停过。
3: 虽然他是榜一啊，但是我们是遇强则强，我们相信今天晚上我们郴州队一定会把我们的榜一大哥拉下马，捡取3分。
0: 防疫大哥也不是白当的，10面龙舟鼓，80位益阳民间龙舟队的兄弟直接把龙舟赛场上的杀气搬进了足球场，鼓声一响就是冲锋号。
3: 龙舟鼓的步骤就是指挥，就是压倒一切，我们比赛肯定是胜利。
4: 我为我们的球队充满信心，我相信我们的球队会用这90分钟的拼搏拿下3分，拿到这场胜利。
0: 一开场，身着绿色球衣的郴州队攻势挺猛，可益阳队先来了个下马威。第16分钟，贺元杰头球破门。不过郴州队也没有让主场球迷等太久。第39分钟，王博禁区内轻巧推射，1-1扳平。下半场双方不断调整战术，拿出看家本领，但比分未再改写，双方握手言和。
5: 我们真的很渴望在主场拿下首胜，我们已经拼尽全力，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
6: 昨晚身着蓝色球衣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比赛开始双方开始激烈的比拼，互相都打出了高效进攻，出现了进球机会，可惜射门时都被门将扑救下来。上半场结束，双方0-0打平。一边再战，第64分钟，常德队打进了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4分钟后，常德队再次进攻，8号球员蒋正梅开2度再进一球。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第96分钟，常德队16号球员李科毅再进一球，最终以3-0战胜张家界队。常德队拿下本赛季首胜，积分上升到4分，张家界积分目前仍是1分。下一站9月4号，张家界队将在主场对阵郴州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湖南省中小学生秋季开学第一课《一心向着共产党》将于今晚20点在湖南教育电视台、芒果大电视快乐看专区等多平台播出。课程主课堂设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分课堂分别走进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历史湖南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前回望百年党史。
0: 省高速集团今天介绍，G4京港澳高速杨楼司至岳阳龙湾段扩容项目施工将从9月6号启动半幅封闭施工，预计2027年1月20号前结束作业。施工期间，保通的半幅路段将根据实际施工需求动态调整最高限速，从80公里每小时至120公里每小时不等。
7: 希望这个所有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人开车，而不是机器开车。大件运输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线路。
8: 近日，永州市首笔食品安全小额举报奖励在江永县兑现，某餐饮门店3房设施为。

0: 维护不到位受举报后，监管部门接当天核查属实，当场责令整改并作出警告。今年当地设置50元至500元的梯度奖励，群众通过12315热线、线上平台或属地市场监管所即可举报食品安全隐患。
1: 这两天，双排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今年首批1000只越冬白鹭，比往年提前近20天抵达。当地提前启动专项保护行动，加大潇水沿岸重点栖息区域巡护力度，清除捕鸟隐患，为候鸟打造安全驿站。
2: 晚上好，八月最后一天，雨未尽，热渐消。今天白天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湘东、湘南一带，累计雨量最大为郴州零五西窑乡129.8毫米。那么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下降明显。像是长沙的黄花站，昨天下午2点31度，今天下午2点就仅仅只有22度了，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但是这样的凉爽并没有遍及全省。今天午后呢，湘西一带升温明显，预计一直到9月3号，湘中、湘南多阵雨天气，局地仍有暴雨。今晚到明天白天呢，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湘东还有湘南一带，株洲、永州、郴州、衡阳局地会有暴雨。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图上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长沙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岳阳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湘潭小雨，21到26度；株洲小雨，20到25度。衡阳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益阳小雨，22到27度；常德小雨转阴，23到26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0到32度；吉首晴转多云，21到32度；怀化晴，22到33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邵阳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永州阴转小雨，20到25度；郴州中雨，19到23度；山南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7到41度。长沙明天白天请注意防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4: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 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己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己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己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

0: 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奥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奥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5: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

0: 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1: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0: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7: 无能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或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您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减

0: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 扫码天天送黄金。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4: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 我就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种田人。我2022年之前我在江苏是做房地产开发的。我2023年第一年来湖南的时候，我是亏损了152万。一定要敬畏农时，尊重天时。农业它是科学，它不是玄学。我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能力，带动我们村的农户去致富。
2: 家人们，旺仔今天又要有神奇的体验了。今天我们要去认识的这位朋友啊，是从江苏来湖南的新农人。他来的第一年据说是亏了150多万，但是他没有因此而走，第二年就扭亏为盈，盈利了180多万。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都只知道他有一个最响亮的名字，刘耕田。旺仔今天来赶上了他们最忙的时候，赶双墙，走，跟着我们的镜头去体验一下。大哥，你认识刘耕田吗？
3: 认识，认识。
2: 谁是刘耕田啊？
3: 他。
2: 是刘耕田吗
3: ？Hello，Hello，
2: 哥。刘总好，刘总好。哦，你这个名字上已经写了刘耕田了。刘耕田是你的本名吗？
3: 我叫刘小雨。
2: 你今天是在忙什么？
3: 双抢，对，抢收抢种。
2: 你为什么叫刘耕田这个名字？
3: 我本名叫刘小雨嘛，然后我开始做一个自媒体账号，我想，哎，我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字让别人很好记呢，也很跟我的职业相关呢？我说我本来就姓刘，我在耕田，对吧？我觉得这个就直接脑子3秒钟就想出来叫刘耕田。但是我不能把我的姓改了，我叫文刀刘嘛，就刘耕田。嗯，然后这样也很贴切我的工作，也很接地气。我就想做一个，踏踏实实种田人。嗯，为粮食安全呢，或者说是回归小时候的农田梦也好。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是学金融和市场营销的。
2: 啊，你是学金融的？
3: 我2022年之前我在江苏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赛道嘛，国家政策，然后我就觉得乡村振兴啊，农村大有可为，然后我就扎身于就是个三农，这个水稻种植，就是我不做精种，我只做有关乎粮食安全啊。
2: 哎，那到底什么是双抢呢？
3: 双抢就是在我们湖南湘北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在8月1号之前把所有的早稻收完，然后再还要把它全插完。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整个的收割期和播种期只有15天左右。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的晚稻可能会大幅节能甚至绝收。我2023年第一年来湖南的时候，我是亏损了152万。
2: 天哪，
3: 这就是我

0: 不敬畏农时，就是没有时间观念，就是很简单，这边是前天刚收割完，然后晚上我们就开始放水旋田，旋完田之后让它原来的秸秆沤一遍，就是泡烂变成有机肥，然后我们再用旋耕机旋一遍，打平之后第二期今天就立马用插秧机把它插下去，整个从这边的景观变成这边的景观只要48个小时。
1: 哇哦！
0: 而且里面会经过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还有很多的工人的放水呀、打封闭药啊，包括工人的补苗，全是同时进行的。像如果在早稻的时候，我们是插完秧之后我们回头检查让工人来补，像今年像双抢的时候完全就是这边插着工人看哪里没有立马补，就是做一块玩一块，一定要敬畏农时，尊重天时。哎，你把秧扶了扶了呀，阿姨扶了呀。然后我们验收这个秧苗插的好不好呢，我们就看这两株秧有没有我手掌的嘛，我手掌是20公分，它大概是16公分，你看呢都有16公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呢，这一个叫株距，就是一株一株苗的株距，一定要保证这个基本苗。然后我们把秧再拿出来看一下，数一下有多少个苗在下面，1、2、3、4、5、6、7、8、9，9颗苗。对于我来讲的话，有7颗苗就已经很好了。
1: 7颗苗就比较好了。
0: 对，有7颗苗也很好，有9颗苗的话，就代表了有丰产丰收了。
1: 哇哦！
0: 对，就是我们对所有的作业团队都是提出了具体的量化要求，而不是再是以前。农民种田啊、哦，大概怎么样？大概怎么样？要量化，而且我们加紧时间，就是看农民阿姨他们，为什么边插秧，边给他们补秧呢？我们就是早到抢扎一日，晚到闯抢插一时，就是错过了这个农时，那就颗粒无收。农业它是科学，它不是玄学。但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人工，如果说他没有搞好，就是他们没搞好，我们请阿姨就是这样一丝一个。两个手这样尖的往下面一插 OK。 湖南的双抢很辛苦，湖南双抢现在我们体感温度可能有40几度，
1: 是
0: 因为你
1: 也知道觉得有
0: 大田的水都是烫的，连续5天你的基温你的有效温度在15度以下，你的水稻已经不会再生长，不会再灌浆。
1: 那像我们的机械自动化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产量提高多少倍呢？
0: 像我们现在
1: 相比于之前机械自动化之前，
0: 你像我们现在有了机械啊，像我们正常现在早稻的话，我们正常是1200斤，是干谷的话正常是1000多斤，以前的话只有5、600斤。
1: 哦，相当于翻了一倍。
0: 对，现在
1: 是人工的时候，
0: 人工的时候很累嘛，
1: 人工的时候又累又少。
0: 你像施肥，像这边无人机施肥的话，像这个几十亩就10几分钟结束了，要老农民我们以前的话可能得一个人得一天都可能都搞不完，
1: 一天的活有了机器之后10几分钟就干完了。
0: 对，10几分钟，
1: 所以农民们又赚钱了，
0: 对，
1: 又省时了哈。
0: 对对对。
2: 好，
0: 孙老师，
2: 哎，你好，
1: 走，
0: 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在湖南农业的贵人，老师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0: 这是我在湖南农业创业的领路人，鹤山区农业农巡局专门把这个高级农艺师到我这边，1个星期来3天。
1: 薛老师，您当时来的时候，你觉得刘耕田能做好吗？
3: 第一年是学啊，慢慢给来，第二年他就开始。把他这个亏的钱赚回来了，就是还赚了钱，这个很不容易。不过他做到了，能够让他们这个一个圆满的收获啊，我们一样人就对他们放心了，就啊。
1: 这位是
0: 我的合伙人，
1: 是我，你好，
0: 我大学同学，也是江苏人，陈冬青。我同学，他在我们那边也是一个搞企业的。二代
4: 主要还是我们比较相信的，因为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呢也是我比较看好的
1: 啊、
4: 一直没有机会，正好23年的时候他来了之后，那年我就过来了，就过来考察这个事情了，这样一直在找项目
1: 啊、
4: 然后看着他过来了，然后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一起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相信他，一起过来创业了。
0: 我把鹤山介绍了更多的盐城人，更多的江苏人。我们现在鹤山江苏我带过来一帮人都是很多，我逐渐把他们都带过来，我应该带了大概应该有应该有5000亩到6000亩的种植面积，就带了别人给他种的，
3: 有五六个人，
0: 他们也包了上千亩的，
1: 包了上千亩。
0: 对，因为鹤山整个粮食产业链非常完善，包括 水稻的耕、种、管、收变成附加品出售。其实我们益阳鹤山有个兰溪镇，是中国传统的四大米市之一，所以说鹤山的农业尤其是水稻产业非常好，也是国家示范片，
1: 所以这里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适合种田的地方。
0: 对，适合发展农业，发展非常循环的绿色的农业。
1: 那你种了多少亩，分别在哪些地方，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0: 走回家。
1: 这栋房子是你租的？
0: 租的。对，
1: 这原来的房东去哪里了？
0: 他进城了。
1: 他进城了？
0: 他进城了。
1: 回村了？
0: 我从村里回乡了。哇，然后
1: 这里，哇，这是你那个地图吗？
0: 整个湘中湘北地区都在这边，然后湘南地区在永州，我们两个基地，
1: 你所有的一部分呢？
0: 对，
1: 一部分的
0: 湘中跟湘北在这边。然后我们翻了嘛，这是益阳中堂，益阳。然后我们现在人在的位置呢，就在这个位置。
1: 我现在人在这个位置，
0: 我现在人在这个屋子里面。其实，像我从城里到农村，我觉得过得就是特别有意义。嗯，我觉得做农业这个事情是可以帮普通老百姓的事情。现在我觉得我每天多用他们一天工，他们每天就多200块钱的收入。其实我一个人，我始终觉得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微弱的。我都觉得我把我自己门前的血扫掉，我觉得我在哪个地方租田，整村流转，这个村的田都是我的，对不对？那我一定有义务，我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能力带动我们村的农户去致富，去一起，我去给他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他有更多的劳动机会，然后他们会有更多的报酬。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乡村振兴啊，民农带农富农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也为之在奋斗。
1: 那你第一年是为什么亏？你现在反思过来了吗？
0: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做工程的嘛，其实农业你是误差一天都不行，农业就是跟时间赛跑，它不是玄学，是科学。晚稻只要9月15号之前你不齐穗，今年就70%以上要减产，甚至100%绝收，
1: 白干了。
0: 白干了。
1: 但你之前不知道这个？
0: 我不知道，第一年不知道。我觉得我8月5号还在插秧，那农业局的薛老师说，那你插吧。
1: 他看着你等着你插秧
0: 是吧？对，不是啊，人家已经提醒我了，我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我只要播下去，我肯定有的收啊。我只要努力了，我肯定有回报啊。
1: 结果没想到全都是没有收，
0: 一亩地100多斤啊，
1: 全部亏掉
0: 啊，一亩地100多斤没了。
1: 那当初还提醒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
0: 工程人的自负，胜利者的那点骄傲。嗯，我觉得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嗯，我觉得从工程行业转战到农业，那不是小 case 吗？嗯，啊，事实打了脸。
1: 其实隔行如隔山。
0: 对的，一定的学费要交，你一定要虔诚的以学习的姿态，以小白的姿态来做农业。
1: 有人嘲笑你吗？
0: 他说23年都不赚钱，你应该不会再赚钱了，因为23年是粮价最好、产量最好的那一年，是丰收年。
1: 好多人这样评论你是吧？
0: 对，你这一年都亏钱的话，你应该不会在农业再干了。就是我亏完钱之后，我说我准备回家过年了嘛，到农业局我说，哎，局长，我今年回家过年了，我给您汇报一下今年的情况。我说整个情况呢，我种田我是，虽然亏了一点钱，但是我学习了很多东西。他说你亏多少钱？我说亏了100多万。他怎么亏这么多？不应该呀。我说，种田种迟了，我薛老师说种下去没得收，我不相信，我还种下去了。他说这样也没事啊，因为我们有完全成本了，政府有政策呀，完全成本可以给你理赔呀。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中国政策，就是你只要种水稻，它是有完全成本保险，你投了多少成本，政府通过保险公司赔给你。
1: 真的？
0: 有这个政策很好。然后呢，我们自己只要交8.8块钱的保险，然后剩下80%全部由政府财政给你负担这个保险。然后那年他说，那不对呀、你亏这么多钱，说明这个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的保险没有理赔好啊。然后他自己，我完全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走了，我就打个招呼我就走了，汇报完就走了。然后快过年的时候，发现我卡上多了10几万块钱。哇！因为保险公司重新评估你的损失，然后给我进行一个理赔。就是你不知道，你今天亏了100多万，突然你银行卡上多10几万存。就是我从来从做工程，我从来转行到农业，我没想到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就是你种田你亏了，我给你兜底。你想过这个生意吗？你想过这个？我没想过。你说多好，这个政策多好。然后我们农业农村局啊，包括镇里的领导，尤其是村书记啊，他也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们好不容易招过来的招商引资过来的种田大户明年种不种了。我说你放心，我过年前就把那个137万的地租，我过年前就给他打过去，全款打给你，你放心，地租给你了，我肯定来。湖南这个地方让我心热，让我从去湖南到下一次回湖南这种改变，这就是 人的潜移默化的那种口头禅会代表这个人的内心真实的想法，其实这是有人在默默想着你，有人在默默用政策赋予你能量，就是在合理合法合规的情况把政策用足，这就是湖南人的包容，湖南人的热情，
1: 真的很心安。
0: 对对对，
1: 那、你当时就没有怕自己第二年又亏，第三年又亏，第四年又亏吗？一直亏下去你没有任何担心？
0: 因为我坚信我是以学习者的心态去学习的，因为我亏完一年之后我已经知道我亏在哪里，我为什么亏，我是一个认错挨打立正的人，这个行业已经让我知道了你不要用另外一个行业胜利者的姿态去看农业，你对农业要有敬畏之心。我突然发现我的学习特别快，我第二年就扭亏为盈，把亏的150几万赚回来之后还赚了几十万。其实第二年我就同时在益阳和湘潭都有地了，益阳就是我们的薛老师一个星期来三天，就每一个星期来三天帮我来田里真正的叫指导，特别是五一节，我不知道五一节刚插完秧嘛，就田里情况就特别的那个重要，他放五一节假期的时候都到我田里去看，
1: 就是他把自己所有的休息时间都舍弃掉一定要来你这里。
0: 对对对对，从政府领导要求也好，还是他自己也希望我变得更好也好，他都有内驱力来帮我，我也很感动，我也特别愿意去学习，然后就是地也种得很好，政府给予我的支持也很多，然后第二年就赚钱了，所以特别感谢薛老师，我觉得他在我湖南农业创业的那个路上是一个路灯一样。路灯。
1: 那你这几年有没有不确定的一些东西？
0: 因为永州其实知道湘南属于那个丘陵地带，就是很平的平地很少，然后我们少了一块地其实相对而言就是已经比较好的，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的梯田呢，然后是四面环山，环境非常好，然后今年呢在春耕的时候下了几场大暴雨，下一场暴雨我田里就淹一次，我的田被淹了三次，
3: 看这些几根刀全部淹掉了呀，你看你看这么几百亩地，我们差了几百亩地那么全军覆灭，来这里上次淹的你又淹掉了，这怎么搞啊，这搞的都是又淹掉了，你看基本上都淹掉了，这个地方
1: 好无奈啊，面对这种事情
0: 没有办法，这个
1: 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0: 对，欲哭无泪，就没有办法，就无可奈何，这不是我能左右的，
1: 改变不了天意，
0: 改变不了。然后我就请工人插秧，就请每天请工人大概有20个，这边插完洪水冲完之后没有了，我再把秧苗拿去再一插，
1: 就一直插一直淹，被淹了三次，
0: 刚插完好又淹了一次，我再插，那一刻我是绝望的。特别记得我们黄田布政的那个副书记管农业的，跑到我那边去，他说今年发生这个情况，我们也是高度注意到了，到今年年底收获，就是晚到收获后，我们申请一些农田改造项目，把你的水池再疏通疏通，包括你现在受灾的情况，我们也会跟农业农村去汇报，然后给予一些政策上支持或者保险公司的理赔方面的支持，对吧？就是就很关心的，您要有问题他就过来了，我们真的很就是那种你被捧着被哄着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做什么事情都有底气，
1: 这些都是你做了农业之后才能感受得到的是吧？
0: 是的，其实我为什么在湖南，就真的湖南是一个创业的福地和人特别幸福的地方，至少我在湖南在这条赛道上创业我从来不怕我亏本，其实好多城里的孩子好多我们大学生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妈妈为我们提供了多好的一个赛道，就是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1: 吃饭吃饭，开饭啦！
0: 我们家乡的味道，
1: 这是江苏的特色哈，
2: 这是我们江苏的
0: 卷卷江苏味，
2: 江苏的菜。
0: 坐，这个也是一路装好，这个是我们的插秧机队队长，他带着六七个人跟我们过来插秧的，也是安徽的，
5: 这我妈妈。
1: 特地
0: 七月份过来保障我后勤工作。
1: 阿姨太辛苦了。那
2: 还可以，不辛苦。
0: 这个是我们村干部，当然也现在也是我的田管家，就是我的大总管。哇，
1: 叔叔好。你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就是本地人，就是村民？
0: 事实上，不要感觉，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本地人了。
1: 是吗？
0: 一直觉得是这样的。你看。每年春耕呐，就是育秧的时候啊，天天下雨，你下着雨得干， 你不干不行，但是你就是即使下着雨，他也愿意帮你干活。你哪天干不找不到人活，像现在双响，

0: 刚刚今天这个温度，我们在田里面看，
1: 嗯，
0: 仍然有阿姨愿意去帮你干活啊。你开玩笑，这是中暑啊，干完干活要中暑要伤身体的，他仍然愿意去帮你干活，他就觉得，哎呀，人家小刘一个人从江苏过来不容易，就是乡情人暖。其实有时候钱不是万能的，在农村里还是要讲究乡里乡情，用情去打动他。才能，我觉得才可以。
1: 所以村民们已经把你当自己人看待了。
0: 对对对，因为他会急你所急，想你所想，这就是家里人。
1: 阿姨，你来了湖南之后辛苦吧？
2: 这是他的工作吧？
1: 他当时说要过来种田，你就
2: 当时我很惊讶呀。
1: 嗯，
2: 我说你那么大什么叫谷子，什么叫稻苗吧？
1: 嗯，他小时候都不认识吧？
2: 不认识，你都是韭菜。我要买个那个豌豆苗回来，他都说你买的草回来了。他现在到这里种田，根本就没有看过什么稻、谷子、小麦了。
1: 那当时他这样子说要搞这个项目，你为什么支持他呢？
2: 一个年轻人去种稻子，我们种地的话，我们好像感到心疼了。他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到这里来看田、
1: 啊、
2: 我是要到过年，那是腊月二十几了吧、
1: 嗯、
2: 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回来吃饭呢、啊、他说我不回去吃饭了、啊、我去湖南看地了。我说你真的种地啊？我说你种地我们也没有种过，哪知道怎么种啊？他说我在学习呀、啊、我马上刻苦学习吧。但是他呢也很努力，几年来种了请了哪个专家博士，但是投资了也很多。只要年他技术干，我说你技术干五年的合同嘛、
1: 嗯、
2: 我说你就干完嘛、
1: 嗯、
2: 我们也支持你吧，还挺你吧。
1: 你知道他跟我说，他说不止五年，他要在这里干到退休、
2: 嗯、他干到退休我们也支持他呀。我劝跟他讲过，合同结束的时候该回去你就回去吧。他说我不回去，你不回去我们就支持你，没办法，你想干什么就想继续干什么。你一心想种地，新农人嘛，他要干出自己缺失吧，我就让他去种吧，随他怎么干到什么时候。
1: 嗯，
2: 没办法。
1: 哎，你觉得他有没有很苦很累的时候？
2: 有啊，累啊。我那天跟他讲的，我说儿子我心很疼啊，看到你这么辛苦，吃有没得吃，住的地方有时不舒服啊，哪有家舒服啊。他身体还有糖尿病，好像我心里感到疼。我就是现在我说你苦钱不苦钱无所谓，但是身体一定要很保重自己。这里做饭的人啊，他天天要干活啊，做不了啊。妈妈你来，我不想来的，他还有两个小孩。他说你肯定要来的，我吃不方便了，我吃不方便。我说我来吧，我来了，看到他家里一塌糊涂的，我说来了以后，他现在他妈妈我好幸福啊，有妈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1: 嗯，
2: 他说，
0: 是，妈来了，明显吃的规律一点，吃的好一点，
1: 幸福指数都提高了。
0: 那提高不止一个指数。嗯、我来这边，他过来帮我，也是担心我身体。其实他并不是很担心说你今天种谷子亏啊还是赚，他就是。哎，我儿子双场的时候温度那么高又那么累还没得吃，就太难了，我得过去给他吃一点，搞一点东西吃一下。他真的这辈子都在忙碌，都在为自己的子女忙碌，或者我子女的后代忙碌，就是特别，也是特别感谢。就是一直他也不会跟你说，哎，我很累，我儿子都太累了，他不会说，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没有后顾之忧。他会把爸妈会把家里照顾得特别好。
1: 嗯，
0: 我可能这辈子我可能做父亲可能做的没有我爸妈那么对子女好，真的是那样。
1: 哎，那你现在回家的时间也太短了，你女儿现在几年级了？
0: 啊，我的二女儿是今年上三年级。
1: 嗯， 嗯，
0: 我们家老大儿子今年小升初，
1: 正是一个需要鼓励和陪伴的时候了。
0: 我提到小孩的话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亏欠我老婆。其实我老婆是一个护士，她是24小时备班的，就是我也不在家，像这个时候爸妈也不在，就她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她又把小孩带到手术的室，她办公室就看着两个人的学习。然后我儿子还很好，考的是最后一次考试考的全班第一，是全市中考第一。
1: 哇哦，你儿子好有出息。
0: 我儿子当时跟我讲了，他知道我在湖南吗，他特地买了一个积木，就是乐高，乐高是中 中国国防科技大，他拼成乐高，说爸，我以后要上这个学。我说可以，爸爸以后在湖南多深耕一点，多种点田，然后让你去读得更远，
1: 给他交学费。
0: 对，我今天我老婆说，虽然你不来，但是这边种下的每一块田都有你的身影。
1: 你会把这一块田署名给他们？你说
0: 这个想法很好玩，
1: 是不是？你说这个田是我儿子的名字，那个田是我女儿的名字。
0: 我每个基地署个名，这个基地最好的基地就是我老婆的名字。
1: 是的，
0: 因为她是我最爱的人。
1: 这里几个字写的是，
0: 叫三湘新聚变，多彩新鹤散。因为他们是湖南第一批以农田招商的这么一个方式，以前觉得招商是工业招商、生产业招商，他以农田招商我过来的。为什么能把我吸引到这边来种地？答案其实很多种，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营商环境和原来固有思维的更新。什么时候能把田种成一个能把田作为生产重要的生产资料进行上平台交易，你自由竞拍，我在江苏也能拍，我来云南也能拍，然后我就拍完了，我就过来了。
1: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流动性更强的商品，而不仅仅是只为了一个家庭自给自足那种感觉。所以这种农业真的不仅仅是关起门来自己种田的事儿，真的需要像你们这种已经有经商经验、有市场结果的人，把它做一个商业化的运营和改造。
0: 对，就是用另外一个行业的眼光来看农业。嗯，刚好呢，我们鹤山这个地方也是全省最早试点的。这个哎，就是我的想法有这片土壤来承接，能让我的想法在这片土壤上绘绣我自己想要的蓝图。嗯。
3: 他一身泥土，被村民亲切地叫做刘耕田，扎根田野，成为懂科学、进农时的新农人。五年前，刘小雨告别深耕十余年的工程行业，只身奔赴湖南，从零起步，一头扎进广袤田野。有本土专家悉心引路，挚友鼎力扶持，乡亲们真诚接纳，再加完善的惠农政策保驾护航，湖南成了他逐梦农业的福地。他说，江苏是生他养他的故土，而湖南是真正让他成长蜕变的地方。这片洒满汗水的田野早已是他心之所向的第二故乡。
1: 哎，那你合同就到期了，你还会继续留在这干吗？
0: 一定，没有疑问。像现在我已经跟村支两委在沟通，我说我一定竭尽全力，我还会扎根。他说不用你竭尽全力，我们一定帮你服务好，就是双向奔赴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把他的地种得好，他把我关怀得也很好，我想来他想我来，就是这种双向奔赴一定会成就更好的美丽鹤山。
1: 那我也把你拉到我们你好湖南的大群里面。哦哦，好吗？
0: 好好好。
1: OK，
0: 我叫刘小雨，江苏盐城人，在湖南一共种了10000多亩地，江苏是我长大的地方，湖南是让我长大的地方。

0: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各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好威风啊。
1: 你怎么还不起啊？
2: 快起快起，庆典要开始了。
3: 什么庆典啊？
2: 你睡糊涂了吧？今天是纪念大圣爷爷丰盛1080年的庆典啊。哦，对对对，石长老也要来。不只有石长老，还有大圣爷的结拜兄弟呢。我刚刚梦到大圣爷爷了，可帅了！快走快走，别磨蹭了。这怎么才来呀？看我如意金箍棒！
4: 俺老孙来，俺老孙来也！
5: 三位大王到。凌天大圣牛魔王，特灵芝三下，龙血陈酿六坛。
6: 移山大圣狮驼王，特金门虎骨。
7: 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我听说今天能见到花果山的镇山之宝。
8: 真的假的？
7: 是大圣留下来的。
8: 你先拿，你先拿。
9: 老猕猴来得倒早，
10: 年纪大了走得慢，只好早些动身。
9: 当年咱们结拜的时候是7个人，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老孙死哪儿去了。
10: 花果山能热闹到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9: 好久不见啊，童弼，如今这花果山全靠你当家啊。
11: 哪里，诸位都是大圣的兄长，你们来了这庆典才算圆满。
9: 青罗夫人也在，辛苦。
12: 自己家的事儿应该的。
5: 恭请花果山石长老。
13: 十位长老可是看着大圣爷爷长大的啊。
7: 比大圣年纪还大？
13: 那可不，有师长坐镇，花果山就能平平安安的。咱还有大圣留的宝贝呢。
5: 有请通臂青罗。

开始，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0: 没见过，第一次。
1: 多少年了？
0: 当年大圣就是穿这个披风打败天兵天将的。

0: 生。
1: 通臂本是个无能之人，没什么大志向。这些年大圣不在，全靠石长老支持，各位帮衬，花果山也还算平顺。今天斗胆把大家请到一起，聊表谢意。1080年前，大圣在这花果山立了一面旗。从那天开始，三界就都知道了齐天大圣这个名号。我请出他当年穿过的披风，披风在，大圣在，让我们共饮此杯。
2: 小通臂，这话1000多年过去了，你也老了。
1: 有您在，我可不敢称老。长老。
3: 通臂，

安静。今日典礼到此为止。护卫带路，送各位贵客平安下山。

0: 当年大圣闯地府，在生死簿上把石长老的名字一笔勾了，怎么说没就没了？
1: 不知道，兴许是大圣那边。
0: 兴许
1: 一千多年了。
2: 我显神通，只喊到阎罗殿，跟那石王争了一场。我本是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俺老孙修仙了道，与天齐寿。生死簿我也看了，但有咱们花果山猴鼠的名号，我全给勾了。了账，秦帆，不服你管了。
3: 以后就见不到了吧？
4: 别乱说，有大圣爷爷呢。
3: 大圣在哪儿呢？
4: 反正通臂老祖能跟大圣爷爷说上话。
3: 万一大圣不理他呢？
4: 让我说。
5: 齐天大圣保佑。齐天大圣保佑。
0: 别担心。
4: 知道了，婆婆。
3: 知道了，婆婆。
4: 齐天大圣保佑。
6: 齐天大圣保佑。

0: 怎么忽然就没了？
1: 花果山要出事了，要不是有两件圣物镇山，他们哪有今天呢？圣物，
0: 除了披风，还有一件
1: 金箍棒。

0: 大圣就是从这座石头上蹦出来的，伺候着山再也没亮过，一定是大圣要回来了。是长老这突然一走，不会还要出别的事吧？
1: 要是听石长老的话，不去天宫惹事，多好！不回来也好，要回来就是大大杀杀。
0: 大圣，悟空，你回来吧。

0: 小心些。
1: 今天是第48天了吧？
2: 我看啊，那座石头山也没什么稀奇的。
0: 孩子们千万别着急，你们大圣爷爷当年出生的时候，这座山就亮过，也亮了好久呢。
2: 伯伯，伯伯，你再给我们讲讲大圣爷爷的故事吧。
0: 都讲了这么多遍了，那我再讲一遍。大圣他出生的时候跨过山还是普通的山，我也就你们这么大。后来他成了三界闻名的齐天大圣，威风得很，天上地下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地府、龙宫、天宫，天兵天将打下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吃着大圣从天宫带回来的蟠桃御酒呢。
2: 然后呢？然后呢？
0: 然后电闪雷鸣，各路神仙黑压压占了整片天，大圣一个人冲上去把他们都打败。

生啊！你看这些孩子们多可爱，你帮帮童逼吧。眼看就49。

会是他生爷吧？

0: 是一只小猴子。
1: 你是谁？

能吃，你吃桃子吧。

0: 这么大的鱼，一千年没见过了。上一次，应该还是他们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小石猴呢？小石猴呢？
1: 小石猴，小石猴呢？
2: 我刚才好像看到他往山上跑了。
0: 是洞山吗？

0: 喘不上来气，我还流这么多汗。
1: 你刚才遇见了什么？
0: 我看到好多人要来打我，还说些我听不懂的话。有三只眼的，有好多好多病，还有一座山压下来，我好难受。
2: 找到了，在这里。
0: 怎么又冷又流汗了？
1: 那叫怕。

0: 他也是从石头里出来的，不知道对花果山究竟是福是祸。他
1: 才多大呀？
0: 这么大的雨，怕不是天庭又震怒了。
1: 不管是福是祸，他都是花果山的孩子。

0: 怎么了？
1: 伯伯，我在山顶见到好多人打我，我好难受，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老祖说那叫怕。
0: 你现在害怕吗？
1: 刚才有人往我手里放了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我又不怕了。
0: 什么样的棍子？
1: 好像是金色的，但又没有了。
2: 那你怕还是不怕？
1: 还是有点怕。老祖，怎么才能不怕？
2: 明日再说。

站好。想吃桃，先赢过我的棍。

0: 这是当年你大圣爷爷传给我的棍法，我从来没有教过别人，你想学吗？
1: 想。
0: 知道为什么教你吗？
1: 不知道。
0: 以后你就知道了。第一式扫，俯身转肩，如长风过眼。

0: 第二式劈，撑腰坠胯，如老树生根。第三式破，虚幻藏风，数冰河炸裂。
1: 小石猴都不跟我们玩了，他现在好厉害呀！
2: 学得好快呀！他有天赋，但我不知道这对他好还是不好。大王，花果山的通臂仙在教小石猴棍法。
3: 小石猴。

0: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丽薇兰，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你有多久没做梦？你还记得自己的梦想吗？
1: 江城，东部沿海的一颗明珠。
0: 恒世航空是江城最具有实力的私人航空公司，也是我作为空乘工作了3年的地方。几年前，公司高层发布飞扬计划，公司员工无论工种，只要通过考试，都有机会成为公司的委培飞行员。这将是我从空乘变成飞行员的最好机会。我通过层层筛选，终于拿到了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飞扬计划却突然被新任副总裁傅明宇宣告终止，我为之付出的所有努力瞬间化为泡影。当我以为这一切终将结束时，傅明宇他又回来。

0: 完了！
1: 哎妈，吓死我了！你走路怎么被声音打？
2: 黑灯瞎火的，你找什么呢？
1: 我写的那封信呢？
3: 这是干什么？
2: 给你加个信封嘛！你本来两张纸太没诚意了，人高低是个副总裁也。
1: 算了算了，见机行事吧。我快迟到，我先走了啊！
2: 啊，你等等，我送你呗。
4: 找个路口帮我放下，我打车去。哎，
2: 你放心吧，我一脚油门的事儿，你报警我就行了啊。
4: 不是，我这头发都压乱了。
2: 动作重说吧，总比迟到强。
4: 哎，慢点。
5: 我跟我师傅说好了，你给苏女送信，他会打掩护的。
4: 不用，我跟他私交一般。
2: 你放心吧，我师傅看着不近人情，其实人还挺好的。
4: 再说吧。
2: 哎，你别再说了，发了那么多邮件都没回信，就看今天了。我好不容易考上飞扬计划，眼看就开学了，被这副名誉取消了，你还想不想当机长了？
4: 我说再说吧，我喊不动了，
2: 抓紧我了，
4: 慢点。

0: 问问王乐康，他们空勤部对空乘的形象是怎么规范的。
1: 好的，副总。
2: 王思贤。
3: 哎，王子好。
1: 头发像扣分的。
3: 风吹的，王总，我马上缝出。
2: 你来的路上有没有看到谁是骑电瓶车来的？
4: 连交通规则都不知道遵守。
3: 哦，那……
1: 哎，行，你去吧。
3: 哎。聊什么呢？乘务长呢？
5: 你没看消息吗？航班延误了。他们在讨论怎么智取傅明宇呢。
3: 嘘，智取他干嘛？
6: 没听说呀，就咱们那个地
1: 方。副总，你看一个。
3: 这些八卦也太无聊了，
7: 我相追都不这么严吧？
6: 你不是憋了一肚子话想跟副总聊聊吗？他偏偏选了咱们这趟航班，
5: 上天的安排哦。
6: 你可要抓住机会哦。
0: 这就是你近期的整顿效果
1: 啊？
0: 早上那个骑电动车的空乘找到了吗？
1: 我守了一上午没有看到。
4: 我各中队去找，认真去找，找到了严肃处。

0: 看他这张臭脸，这封信不好送了。尊敬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的耐心等待。王女士，请系好安全带。为了确保您的安全，请收起小桌板，由女士，请系好安全带。手机调至飞行模式。以免我确认检查时打扰您的休息。请将手机等电子设备关机或调至飞行模式。充电宝等各类锂电池移动电源全程禁止使用。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
1: 坐个飞机搞得这么夸张。

0: 原来你还恐飞。
1: 副总，咱们的航司真要买个大飞机啊？
2: 我国自主研发大飞机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势在必得，所以世航必须要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动作，才能在未来三年里掌握行业的先机。
1: 哦，所以您才紧急叫停飞扬计划？
2: 叫停飞扬计划也是为了针对性的进行定向委培新的飞行员。
3: 飞扬计划的事四小珍都跟我说了，今天你去 A1。
4: 谢谢姐。
3: 给副总送的信你要想好了，可以投诉了自己负责，别连累我。你呀，还不如早点把工作辞了，像你这样天天想着当飞行员，我这队伍还怎么带？去吧。
4: 小心，咖啡会有些烫。
5: 好，谢谢。
6: 咖啡，谢谢。
4: 好的，白先生，请慢用。
6: 谢谢。
4: 副总，您要来点咖啡吗？

0: 副总，您……
1: 你是不是不想当世航的空乘了？
2: 是，我不想做世航的空乘了，我想做……
1: 老板娘，你不如去做梦。别忘了，你现在还穿着世航的制服，能不能顾及一下世航的形象？
2: 副总，您别误会，我这是冠玉飞扬。
3: 救命！救命！救命！
2: 小朋友，系好安全带，没事啊，没事。

0: 你还打算在这儿坐多久？情书掉了。
1: 副总，您听我解释。不需要解释，叫你们乘务长过来。副总，请您看一下这封信，看了信，您就什么都明白。
2: 副总，刚才的颠簸您没受伤吧？很抱歉，由于我们对乘务员疏于管理，让您有了不好的体验。不过您放心，之后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副总，实在抱歉。

0: 璇姐，我到机场了，到达层。
1: 等我一下啊。
0: 行，我在门口等你啊。
1: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快去，快去。嗯。
0: 白天见鬼了，这家伙怎么阴魂不散呢？不对，他不会以为我在跟踪他吧？
2: 软软，
3: 璇姐，
2: 怎么了这是？
0: 别提了，傅明宇这个家伙，给他写的信他根本就不看，还以为我要骚扰他。
2: 行了行了，走，今天晚上带你嗨皮去。
0: 去哪？
2: 去我老板的酒会。
0: 有帅哥吗？
2: 当然了。

0: so much. You're very nice.
1: Cheers.
2: 哎，要不说这人越有钱越抠呢，这飞机上颠簸几下多正常呀，这就记恨上你了。
3: 记恨倒不至于，但估计把我当跟踪狂了。你说我怎么老做一件事，感觉全世界都给我上难度啊？我是不是就应该躺平当一条咸鱼啊？
2: 那可不是，我认识的阮思贤，就算要当咸鱼，也要当最卷的那个。这晒碗里面，这蹦起个来直接晒壁面。
3: 说什么呢？
2: 夏拉，你可终于笑了。
3: 哎，今天怎么回事呀？老板请这么多人？
2: 不知道，我们老板特别爱举办这样的聚会，他喜欢热闹。但来的人肯定很重要的，我听说好像是要收购 WT 机场的，当然具体是什么身份肯定不会让我这样一个空乘知道，但肯定的是非富即贵。
4: 谁
2: ？Yes， OK， 我老板来了，去吧 ，Boss。
5: 不能不见了，傅东很生气。
6: 喂，
7: 世航不是你傅明宇的一言堂，你把飞扬计划取缔了，那么前期投入的成本谁来负责？董事会是摆设是吗？
1: 您先听我解释，改革势必会引发震动。
7: 傅明宇，
8: 你上任没几天，你知道有多少人来告你的状吗？马上坐最早的航班回来。
9: 哎，傅总，对，您听我说，是他最近事情确实有点多。你放心哈，我会帮他订明天最早的机票回去。
10: 真是可笑。
11: 傅总，
1: 我说你这个人……
11: 傅总，您误会了。我是受朋友邀请来着的。
1: 朋友？哪个朋友？
11: 他老板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傅总，我也不跟您解释了，之前您没有看过这封信，麻烦您看一下，免得误会我对你有什么企图。
1: 请你离我远一点。真是拙劣。
11: 如果我说今天真是偶遇，傅总您信吗？
1: 信，我当然信，我还信你们飞呢。
1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我刚才说了，我今天真的是
1: 胡搅蛮缠，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做的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我见多了。你要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的话，完全可以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
11: 你一个恐飞的人还想接管一家航空公司，这是我本年都听过最大的笑话。就说这一路上你都觉得我在骚扰你，你怎么自我感觉这么良好啊？你凭什么无视别人的付出和努力？
1: 努力？我看你是一点不想努力了。

0: 其实，在你回来的路上，我的气就已经消了一半。
1: 我以前做事比你更加的不管不顾，但正是因为这种脾气，你老爸我年轻时惹了不少的麻烦。
0: 所以，也要劝你一句，在做重大决定前，给自己留些时间，
1: 不要着急。凡事给别人留下余地，这是我这么多年吃了很多亏才攒下的经验。
2: 爸，时代完全不一样，而且我考虑得很清楚，世行如果想要扭亏为盈，势必需要变革一些已经完全不适用的项目，比如说飞扬计划。
0: 不着急，我给你捋一下，取消一个飞扬计划会影响多少人。飞扬计划一取消，人民部和飞行部围绕这个项目前前后后一年的相关工作就白做了。他们心里能没有怨言吗？需要同飞行学院终止委培协议吧，违约金不说，沟通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另外，飞扬是朱总为了发扬世行精神，想员工之所想，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一个能当飞行员的公平机会，董事会也是过了会的。虽说老朱是在你来之前就退了，但是你这么一弄，他也算是晚节不保吧。他心里能高兴吗？乘务部、飞行部包括 HR 这几个部门的主管，都是老朱培养的。你现在的哪一项工作不是跟这些人密切相关的，啊？好，我再陪你待一会儿，你好好想一想，再告诉我最终决定。

0: 班级长，班级长，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叫阮思贤，之前飞扬计划宁守的面试官。
1: 您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找个人。
1: 找到了吗？
0: 没有。您来这是？
1: 我来这练习。
0: 哦。
1: 我先进去了啊。

0: 如何啊？
1: 飞扬计划还取消吗？
2: 世航需要变革。我的想法从未改变。

0: 董事会那边我会给他们一个交代，各部门的安排和具体工作的执行细节，你来把握。好。我听说飞扬计划取消了，
1: 范局长，飞扬计划是取消了，所以我这次来就想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学飞。 可我听说，我们公司与飞院的委培计划已经取消了呀。即便你收到了飞扬计划的录取通知书，也未必会被飞院接收的。但我这次来，要的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希望，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我也想试一试。
2: 怎么试啊？你有什么想法？
1: 找到招生办的老师，争取一个入学机会。 招生办找到了吗？没有，电话也没打通，所以我就来了。
3: 我觉得没打通呢，就是学校的态度，跟你个人来不来关系不大。2年前我也没有想过，我能通过飞扬计划，而且实不相瞒，我已经从师行辞职了。
1: 去哪儿？
2: 你先陪我练习，晚点我带你去招生办。

0: 陈主任。
1: 哟，我来了。
0: 过来找您问点事儿，打扰了啊。
1: 嗨，还打扰？咱俩这四年的老同学了，还能换来你这么个客气话，见不见外？快坐。
0: 关键咱这个招生办电话一直打不通啊，只能过来找你一趟。
1: 咱们这就是这样，这一到假期啊，这招生办的电话就是常年的战线，你要想打进来，你都得靠点运气。来，喝口水。哎
0: 呀，别忙了，别忙了。哎，
1: 坐坐啊，
0: 坐。我给您介绍一下，阮思贤。哦。我是杭哥同事，他也通过了咱飞扬计划的面试了，也收到了咱飞院的录取通知书了。但是这飞扬计划一取消，您什么事儿都搁置了。我呢过来就是想帮他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啊？
1: 这还怎么转换呀？这整个委培计划都停摆了，那我们招了生，毕了业，给谁呀？你也知道，这飞机一起一落的，都需要钱。你就算停在库里，那也都是钱呀。这一个飞行员的培养经费，起码的要七八十万。这个学费啊，航司现在不给出了，那总不能让学校来承担吧？哎，
0: 现在还有自费生吗？
1: 自费生，你要说这建校几十年了，确实有过那么两回。要我说啊，这女孩子就得当个乘务员挺好的，一样在飞机上。哎哦，对对对，那你当然例外了。咱们班几十号人，不就出了你这么一位女机长吗？但是啊，你也应该知道啊，这飞行员的压力简直是太大了。就前几天，我们这儿一个学员就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这都停飞了。
2: 不好意思，没帮上忙，范机长，你已经帮了我了。谢谢。学费我会想办法的。为什么一定要学费？其实见到您之前，我也没有一定要学费，只是跟自己犟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实现我这两年来的目标。毕竟它是我这两年生活下去的动力，我一定要实现它。但今天见到您之后，我见到您驾驶着飞机，就那样摔一下子飞上蓝天，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感觉我的梦想一下子具象化了。我就觉得这两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我就更笃定，我一定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不就差点钱吗？我应该会有办法的。
3: 大家都在劝你，不可能，行不通，听人劝吃饱饭。你怎么这么轴？
2: 范机长，我知道你为我好，但如果所有人都跟你说你可以的，行得通，但结果都是已知的，那我干嘛要去试啊？所谓梦想，不就是把不可能变成有可能吗？
3: 你还是不太清楚女孩子走这条路的艰辛。
2: 范机长，我前面的人生本来就很艰辛，我就是继续努力嘛，我会努力试试的。

0: 各位同事好，我可以开始了吗？请大家看大屏幕，这就是 Z101， 我国自主研发的商用国产大飞机。我们与它的订购合约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交付阶段。商用国产大飞机不仅是高端制造的里程碑，更是重构全球航空产业链、保证经济安全的重要抓手。适航引入国产大飞机，不仅战略意义重大，而且经济前景也非常高。在 Z101 的机组组件方面，适航已经派出了最资深的一批机长教员进行转机型训练，然后再由他们带领新的飞行员进行改架练习，这样也会大大缩短新机型从交付到正式首飞的时间。
1: 我来说两句啊。三年以前，由于适航的经济效益有所下滑，所以集团不得不做出了
2: 降本增效的策略。
1: 无论是停止飞扬计划还是裁员，都给集团的降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呢，在增效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业绩啊。所以引进新机型正好就是一个契机，希望在副总的领导下能够牢牢抓住这次机遇，积极地做好宣传工作，为集团的增效做出你们的努力。
0: 我也想请在场所有的董事会成员可以相信我们。既然刚刚您提到了宣传，那接下来就由我们企宣部的曾宇同志给大家做出详细的计划和安排。
3: 针对适航引进新机型的宣传工作是这样的，我们已经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了，经过第一轮的筛选，目前啊还有三家供应商进行最终的比稿阶段。I believe， 经过我们最终的努力，一定会拿出一个在首飞之前非常完美的落地方案。我们一定会废寝忘食。
0: 首飞日将确定在68天之后的适航20周年纪念日上，供应商的确定也将会在1周之内完成，宣传和推广方案将会在30天之内确定，这是我们目前的周期计划。坐下。宣传方案上，企宣部以及副总裁办公室已经做过研究。先前已经引入了国产飞机的两家航司里，江北航空已经做出了国产飞机搭配国产餐饮以及国内重点旅游线路的战略方案，但是效果并未达到预期。另外一家航司秦山航空，他们通过更新飞机涂装以及定制乘务组主题制服的方式，在网络上收到了一波热议，对年轻乘客的吸引力较大，可以作为我们适航的参考之一。
4: 那么目前的这几套方案你还满意吗？
0: 并不理想。
4: 好，那我希望副总和曾总的宣传部门好好的考虑，在引进新机型的同时要找到一个答案，一个能从根源上拯救恒适航空的答案。

傅明宇啊，我怎么听说你为了宣传你们公司的那个新机型，虐待员工，家都不让回啊？哥给你看个视频啊，这是我们博鳌马上就要签约成功的女飞行员，让你醒醒神儿。

0: 在引进新机型的同时，要找到一个答案，一个能从根源上拯救恒氏航空的答案。
1: 马上去青岛一趟，我给你人事权，无论任何条件，务必拿下这个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好的，副总。
3: 我知道，最近找你的航司肯定很多，安家费您可以随便提。当然，包括你现在能够想得到的所有的条件，都可以随便提。
4: 合约我先收下，考虑几天，再给燕总答复。
3: 没问题，只要不是拒绝，天荒地老，我都可以等你。不过话说回来啊，一个飞行学员想要获得最后的商照，是要经历千辛万苦，这对男生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崩溃的考验，更何况是像你这样一位如此漂亮的女生呢？阮同学，我由衷的感慨，你不仅能够顺利的毕业，而且能够在各项考核当中都获得第一名，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
4: 飞行员没有第一名的说法，燕总，您太抬举我了。
3: 是吗？你的大队长还有你的导员都是这么跟我介绍你的，你在他们的心中就是第一名。
1: 但你在我心中不是，在我心里你是
5: 喂
3: 不好意思，阮同学，今天第一次见你让我失去了一些免疫力。Sorry。
4: 请问燕总，你们航司有想引进国产大飞机的计划吗？
6: 副总，给您正式介绍一下，优秀的女飞行员阮思贤。
7: 我这次过来是带着世航最大的。
4: 白特助都已经说过了。很可惜，这些诚意，博万航空的燕总也都表达过了。
7: 阮思贤，到底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让你改变心意？
4: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8: 得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你才愿意回世航。阮同学傲骨啊。

0: 我那都是为了整他的。嗯，谁呀？袁思贤，你看，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表示傍晚时分，在高纬度地区从东往西飞行，飞行的速度快于太阳下落的速度，在相对运动的状态之下，太阳将会从西边升起来了。
1: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了吧？

0: 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 大圣现在在哪儿？
2: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3: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4: 傻子，
5: 你吃桃子吧。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飞到我心上。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啊？为什么？
8: 哎。这什么啊？啊！
7: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9: 完了
7: 完了！
8: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9: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10: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了。
7: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8: 嗯，疯了吗？这是。
11: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10: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8: 你上过热搜吗？
9: 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
8: 妈，
12: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飞到我心上。
13: 副总嘛，毕竟一表人才，玉树临风，
14: 气宇不凡，温文尔雅，
13: 这些呢，都跟他没什么关系。
15: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阮思贤的敌意是对我，
16: 我觉得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15: 真到了这一步，去趟人事部，把阮思贤的档案调出来。
0: 稍后，飞到我心上。

0: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1: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0: 来来，
2: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 Welcome to 元亮拍业大吉，
4: 欢迎来玩。
5: 乐乐，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6: 抓周。
7: Hello, you guys can come in with me.
6: 可以去抽奖了 ，Let's go！
8: 太火爆了，有点。
9: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10: 今天我们有 KPI。
11: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12: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13: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人咋变少了呢？
11: 完了。在楼上开会。
2: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6: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8: 欧丽薇兰。
1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据说一个人平均每天会和1000人擦肩而过，熙熙攘攘间我们永远无法预测何时何地会和谁再次相遇，可能是久违的同人，也可能是曾经的自己。

合约我先收下，考虑几天再给燕总答复。没问题，只要不是拒绝，天荒地老，我都可以等你。不过话说回来啊，一个飞行学员想要获得最后的商照，是要经历千辛万苦，这对男生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崩溃的考验，更何况。

0: 是像你这样一位如此漂亮的女生呢，阮同学，我由衷的感叹，你不仅能够顺利的毕业，而且能够在各项考核当中都获得第一名，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啊！
1: 飞行员，没有第一名的说法。燕总，您太抬举我了。
0: 是吗？你的大队长还有你的导员，都是这么跟我介绍你的，你在他们的心中就是第一名。
2: 但你在我心中不是，在我心里，你是
0: 喂，
2: 不好意思，阮同学，今天第一次见你，让我失去了一些免疫力 ，sorry。
3: 请问燕总，你们航司有？想引进国产大飞机的计划吗？
2: 多大的飞机？为什么要选国产大飞机啊？国外的你随便挑，你想要哪个，给你搞来。
3: 好。
4: 燕总，慢点开啊，悠着点啊。阮同学吗？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
5: 白先生，您的咖啡，请慢用。
4: 问你怎么？
5: 白特助，好久不见。
4: 我还说呢，这个阮思贤是咱们之前的世航之花阮思贤吗？3年没见了呀，头发变短了，但你的气质还是那么的出众。
5: 你们老板换人了吗？
4: 啊？
5: 没换呢，那你们世航还没倒闭呢，真是辛苦你们了。
4: 是这样的，阮思贤，3年前的事情，我想我有必要。
5: 不用解释了，都已经过去了。
4: 李青田。方便吗？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5: 您风尘仆仆来我们学校，不会是他让你来的吧？
4: 算是吧。
5: 不好意思啊，白特助，如果我心里有一个签约顺位的话，谁是我的最佳首选我尚不清楚，但排名最末位那家一定是市场。我要训练，不奉陪了。
4: 阮同学，我
6: 最好是个好消息。
4: 也算是个好消息吧，就是他确实是这届学员当中毕业最快的，各项考核成绩都相当的优秀，
7: 也就是说他是这届的第一名。
8: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告诉我他答应了。
4: 他哪家航空公司都没答应，但是他直接拒绝了我们世航。
8: 他直接拒绝了世航？
7: 是，直接拒绝了我们世航。
8: 燕安给的待遇我们通通可以做到，甚至可以 double。告诉他，
4: 副总，该说的我都说了，但这事儿吧，他可能跟待遇没关系。
7: 是阮思贤他个人意愿。
8: 我直接跟他聊。
7: 啊，副总，你稍等啊。
4: 小阮，麻烦你过来一下。副总，稍等啊，小阮过来了。副总要跟你说话。
9: 您好，我是恒世航空副总裁傅明宇。
3: 你好。
9: 你好。
8: 那我就直入主题了，世航非常有诚意邀请您加入世航的大家庭，如果世航提出的条件里有你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9: 我们都可以聊。
3: 博鳌的餐饮更好吃一些。
8: 那这个简单，
9: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可以每次航前让主厨单独为您备餐。
3: 那多麻烦呀。
9: 不麻烦。
8: 您还有其他的需求？阮思贤，
9: 阮同学，
3: 别的也没什么，我就是觉得燕总的人品更好，
10: 他的笑容更亲切一些。
8: 我们都没有见过面，
9: 您怎么能知道他的人品比我更好，笑容更亲切？
8: 喂，
4: 挂了。
3: 看来他还是没想起我是谁啊。
4: 是啊。
3: 对了，
5: 如果你们还是想让我把世航纳入考虑范围的话，我想辛苦摆得住，答应我一件事。
1: 小阮，您说，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
5: 如果副总一直没想起我是谁，我希望摆得住不要告诉他，因为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
7: 哎，副总，哎，您说，
8: 在哪儿？
7: 我刚要往回走呢。
8: 不用回来了，直接在菲尔等着。
6: 大白线无妨 ，Bravo 幺两三个中点，准备好，请示滑出。
11: Bravo 幺两三个中点，塔台可以滑出阿尔法幺，跑到妖拐外等。
6: 阿尔法幺，跑到妖拐外等。Bravo 幺两三个中点。塔台 ，Bravo 幺两三个中点，准备好，身心疲惫。
11: Bravo 幺两三个中点，地面方妖拐洞2米秒，跑到妖拐可以起飞。
6: 跑到幺拐可以起飞，Bravo 幺两三个中点。

0: 吴总，您确定看过这个人的资料了吧？
1: 我不光看过，我还反复看过很多次。
0: 啊，
1: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比如试航后就由范雷机长带她转驾国产大飞机。另外，我已经通知了曾宇，围绕她和自己101作为核心话题进行宣传。
0: 吴总，您想想看，您对她真的是一点点的印象都没有吗？看她那么漂亮，哎，形象气质那么出众。
1: 白特助，别总是以貌取人。

0: 副总，给您正式介绍一下优秀的女飞行员阮思贤，小阮，这位是呢？
1: 副总就不必介绍了吧，谁不认识呢？阮同学你好，我这次过了是带着世航最大的。百特智都已经说过了，很可惜，这些诚意，博鳌航空的燕总也都表达过了。对比看来，燕总似乎更真诚一些。
0: 那我们可以再聊聊其他的条件，我可以给你每个月至少60个小时的包。
1: 抱歉，我还要训练，副总请回吧。
0: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如果世航可以给你再提供一些其他的机会和待遇，阮小姐愿意听听吗？
1: 副总，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到可以谈待遇的地步吧。
0: 那不谈待遇，谈什么呢？谈感情吗？恐怕在感情上，我最
1: 无法接受的，就是世航。哎，小阮，
0: 阮思贤，到底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让你改变心意呢？
1: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0: 阮思贤，刚刚可是你说的，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签给世航。哎，
1: 我哪句话还给他整自然了？
2: 副总，我又看了一下王院长给的这一届飞行学院的一些资料，有些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相当优秀的。
3: 不需要，我就要他。
2: 不是副总，非得在一个树上吊死吗？是吧？飞院每年的毕业生是非常多的，咱们再换一个人嘛。
3: 只能是他。气象部已经在根据他调整自己101的宣传方案了。
2: 换了谁，这道题的解法都不成立。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2: 以最快的速度去机场。
4: 3、2、1，茄子，软软，你太美了，美爆了！哎呀，
5: 学姐，我们要叫。好，好，好，好，好，好呀，
4: 茄子，哎呀，我也想拍，我也想拍，你帮我拍一下。
6: 我帮你拍一下，来来来，
4: 带什么花啊？
5: 好了，
4: 谢谢呀。 还能记得我的毕业礼，哎，你说我这紧赶慢赶，你还是错过了你这个复仇大计，怎么样，打完气是不是可爽？还好吧，好像也没那么寒蝉鸣力。
6: 你这还不满足啊？光是你能双倍安家费就够让人羡慕了，你每个月还有60个小时的保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每个月啥都不干，比我飞猫烟都赚的还多了。
4: 我会在意这一点，小恩小惠。
6: 会在意，会在意。哎，
4: 那你之后怎么说啊？继续回世航跟我做老同事？我就这么快打自己的脸啊？
6: 你现在是拿着双倍安家费顶着世航第一女飞的头衔，打他们的脸哎。
4: 可是说到底，我不过就是一个刚毕业的飞行学员，双倍安家费会不会有点太过呀？不会有诈吧？
6: 你想多了，这名宇高迪是个航司副总裁，拿着双倍安家费跟你逗乐呢。再说了，而之前跨年的时候是谁在那嚷嚷着啊，5年之内一定要开上 Z101？ 现在世航好不容易要引进 Z101 了啊，我们作为空乘都在那摩拳擦掌的，你能淡定的脸啊？说实话，我还没进飞院之前，我都没有想过会像今天这样喜欢开飞机。
7: 而且我研究了波音、空客所有机型，Z101跟他们对比，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新，它更代表着我们这个国家的自豪感。这对所有的飞行员来说都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6: 怎么了？
0: 阮思贤同学，你现在的心已经飞回世航，甚至飞到了世航新机型的驾驶舱内。
6: 我现在就希望啊，到时候你跟傅明宇签约的时候，你能矜持点。作为老同事，欢迎你回世航。
1: 说的我好像回世航就能开上 Z101似的。
2: 世航引进新飞机跟我能开上新飞机，这完全是两个概念。通常新机型也轮不到我这个菜鸟去飞了。
6: 怎么轮不到了？我们阮机长最优秀了。

0: 我差点忘了，你俩还有个死结呢，得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你才愿意回世行。阮同学傲骨啊！
1: 我那都是为了整他的，不过，如果他想起我来了，诚恳抱歉，我还是可以勉强考虑一下贵司的好吧。
0: 哎，你说这傅明宇他惹谁不行，偏惹我们阮机长。
1: 反正太阳是不会从西边出来。
0: 那你这到底是想回还是不想回？
2: 哎，到了。

0: 谁呀、啊？
1: 柏杨啊，
2: 袁思贤，你看，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只要是傍晚时分，在高纬度地区从东往西飞行，飞行的速度快于太阳下落的速度，在相对运动的状态之下，太阳就会从西边升起来了。阮思贤，你看我这个笑容亲切吗？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现在可以加入试航了吧？
0: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太阳真能从西边出来？
3: 阮同学，您再看看合约的内容，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尽管提。
0: 傅总还是一如既往啊，你想做的事儿，全世界也阻止不了，对吗？
3: 阮同学，傅总呢和世航已经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双倍的安家费，
4: 最新的飞行员公寓。
3: 另外，傅总希望你来到世航以后可以转嫁，由世航即将引进的国产的新机型 Z101。
0: 为什么？
5: 什么为什么？
0: 我一个飞行学院刚毕业的菜鸟，为什么能有机会转嫁 Z101？ 世航那么多资深飞行员呢，国产大飞机不应该是由最优秀的飞行员优先转嫁吗？
5: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6: 我向你解释一下，世航的101飞机的首飞就定在60天之后，所以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7: 那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正式签完了，后续直接走过户流程。

0: 真的吗？
1: 队长那边。

0: 我们国家自己的飞机啊。
1: 爸爸爸爸，我坐的是那个浅浅，它真的很漂亮哎。
0: 爸爸也是第一次见到女飞行员。

0: 来吧，小阮，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呢是大厅，电梯可以直达你的公寓，喷泉24小时随时供应，到了夜晚还有灯光。这是副总请国外的设计师专门打造的外立面，高端大气且低调。告你个秘密哈，副总也住这儿，就在你楼上。
1: 副总？
0: 嗯，
1: 我楼上。
0: 但是他不常住哈，只有这个工作疲惫的时候临时在这对付一晚。走吧。
1: 哎，白特助。
0: 哎，
1: 你就送我到这儿吧，我自己上去就行。
0: 那没事，我送你上去吧。
1: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上去。
0: 那行，这我呢把这个公寓的门卡给你，密码呢是你的生日，你可以自己随时更换的，你有任何的需求随时联系白特助。
1: 麻烦了。
0: 呀，不麻烦。好了，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加油。
1: 谢谢。咋啦？换鞋。
2: 我天哪，这就是你那新家？这也太大了！哎呦，这还有海景啊！哎，这沙发呀，这配色，哎呀，挺弹的。我天哪，你还有这么大的厨房？你平时做饭吗？你会做吗？给你这么大一厨房简直就是造孽。冉冉，我能不能上你卧室看一眼？
1: 去。
2: 这床也太舒服了，
1: 这床感觉得有2米2，睡俩人正好。这得值多少钱呢？怎么了？
2: 你居然还有浴缸？
1: 有浴缸怎么了？
2: 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但朋友的成功更让人揪心了。
1: 行，你要想来住啊，你随时都可以来，好吗？
2: 真的？
1: 嗯。那我要去看看我的书房。
2: 宋宁宇是不是住这楼上？
1: 嗯，
2: 怪不得呢，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情绪十分稳定。你说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他能有什么生活上的烦恼？哎，叔叔，你就放心好了，我们软软现在是过上好日子了，他现在可是飞行员了，你就看这大房子，可能1:1还原了我们老板的住宿水平。
1: 不至于。
2: 这还不至于，这么好。我觉得傅明宇这次真挺有诚意的，听说岳阳机长他也住这层，其他那些人可都住在楼下，有的人还是双人间。这代表什么？代表着对于世航而言，你阮思贤就是整个航司最重要的培养对象啊。
1: 行了，喝点水吧。但我还是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太越级了，这房子我住的一点都不踏实，我毕竟是个新人，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2: 你看看，你看，你又有这不配得感，赶紧给我收回去啊！你要是配不上这些，那傅明宇能屈尊把你请回来吗？还追太阳呢？
1: 我不是不相信我自己，我是不相信傅明宇。哎，短短3年时间，他对员工的态度能来个180度大逆转？
2: 这怎么不能啦？啊，你以前是学校第一，以后很有可能就是世航机长第一，你不是从前那个小空乘了，你不一样了。
1: 说的也对，要烧了，早知道就敲他3倍安家费，
3: 就当 劫富济贫了。
2: 劫富济贫。

0: 过来了，走，去卸货。我先把这些搬进去，剩下的你把车上的货卸下来啊。
1: 好嘞。
0: 大家辛苦了。应该的，老板。呀，打扫的这么干净呀！嗯，卞老板。 我们这些免费劳动力是不是劳动时间太久了一点儿？你才干这会儿你就累了，那你还得多努力啊！哎，差不多得了，还不给咱发工资？合适吗？确实我们也没干一会儿。那劳逸结合嘛。行了行了行了，上去透口气儿吧。走走走，
2: 干嘛去啊？
0: 二楼空气清新呢，我都累了，你慢点儿。哎呀，反正小姐不在。呜，啊，还是外边空气好吧。

0: 赶紧拿你的抹布擦擦嘴。
1: 说这璇姐从哪找来这么个小帅哥呀？
0: 你璇姐还用找吗？这都自己送上门来
1: 了。哎呦，修姐你真是的，有这么好的姿色的，也不跟咱姐俩分享一下。
0: 跟你分享有什么用啊？你不是不相信爱情吗？
1: 那是因为我思小真前26年没遇到对的人。你说他对呀？同乐。
2: 咦，这使不得使不得，这哪能同乐呀？
3: 啊，叫我啊，
0: 叫同乐呀，
1: 啊，不然呢？笑什么呢？介绍一下呗。
3: 啊，
1: 这位是我在音乐节上认识的小老弟，这两位呢是我的狄掌柜。
4: 你好，我叫司小珍。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叫阮思贤。
3: 你好。
1: 啊，你忙你的吧。
3: 好嘞。
5: 你好，我叫司小珍。
1: 你选我，你看他。
0: 那你夹什么呀？是谁说智者不入爱河的？
4: 王八不吃秤砣的。
1: 你才是王八！你俩这样我生气了。我还没笑你呢，你还吃回头草了。嗯，哦，
0: 我怎么啦？我这回头草可是优质饲料，双倍氨加，开锅成大飞机。
1: 那这样的话，不得喝一个吗？一个王八不吃秤砣，一个实现牛马双星，苦苦干活啊。
0: 那你呢？
6: 我呀，我是天天都有夜生活。

0: 你又看什么呢？
1: 你还看什么？

0: 今天早上机场高速特别堵，您最好早点出门或者绕路。要不一起吧，我就在明成公寓这边呢。
1: 白特助，您一个人吗？
0: 还有副总。
2: 那不是路。
3: 副总，阮思谦可能不在公寓，要不然我先走吧。
4: 什么叫可能？那个是不是阮思谦？开车。

0: 这个就和尚韩风，不好意思，这是我叫的车。哎呀，
1: 你就让我先走吧，我赶时间，我有个会议马上就要迟到了。
0: 不行，出来。麻烦你再等等好不好？我那个会议真的特别重要。
1: 不行，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哎呀，
0: 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吃饭，喝了点酒，今天早上又睡过头了。
2: 姑娘，我这是网上约的车，我也不能载你，要不然我就违规了。
0: 哎，师傅坐。哎呀。
2: 你去飞院的时候，是不是把人给得罪了？

0: 把他微信退给我。
1: 啊？
0: 愣着干嘛？退给
1: 我。明白。

0: 巧啊，还是让你赶上了。巧啊，你也来食行啊？嗯，我来人事处报到。
1: 你刚毕业，我就说呢，也就没轻没重的新人会这样。戴妃了吗？还没。虽然之前在公寓有些不愉快，但我这个人大度，有些事情我不得不提点你一下啊。咱们这一行也是讲究资历的，你接下来进入戴妃阶段，眼睛可得放亮堂点。 要懂点事儿，知道礼让。像电梯这种地方也就算了，你要是之后上飞机也争第一个，让乘务长怎么看你啊？你接下来要是在我的航班带飞，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争先恐后这种情况出现的。看什么看？ 算了，之后避免不了一起工作，正式认识一下吧。乘务司部，倪彤。飞行部第6中队
2: Z101飞行员阮思贤。对了，以后要是跟飞我的航班，到岗前24小时最好不要喝酒，我是绝对不允许乘务员迟到的。
3: 喂，请问哪位？阮小姐，是我，叶安。啊，
2: 燕总，有什么事吗？你说你本来都要跟我们博鳌迁合同了，怎么就去试航了呢？
3: 副总嘛，毕竟一表人才，玉树临风，气宇不凡，温文尔雅，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洒脱不羁。
4: 这些呢，都跟他没什么关系。阮小姐呀，你怎么净说大实话呀？我就喜欢跟你这种眼光。聂总最近很闲啊。
5: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你分什么事情。
6: 毕竟被人爆出来之后啊，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别没事总想着骚扰我的员工，也别想着挖墙脚。
5: 也麻烦你遵守一下行业规则。
4: 我倒是不介意接受你巴黎岛旅游合约。
7: 我要与你接手的还少吗？
8: 阮小姐，又见面了，欢迎你加入世行。

0: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0: 阮小姐好像对我很了解啊。啊，
1: 刚刚说的话副总您都听见了。我这也是听说。
0: 听谁说的？
1: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
2: 哦，副总，打断一下啊，会议快开始了。
3: 副总，
4: 他有事儿。
3: 刚刚不好意思啊，我不应该听了您的风言风语就说您坏话，我应该事先了解您的，
0: 然后再继续说我坏话吗？
3: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我还要去领制服。
0: 那等你工作结束以后，记得看一下手机。
5: 干，
1: 谢谢，
5: 不客气。
0: 你是不是喝酒了？我没有恶意啊。明天你有拍摄，我只是想提醒你，喝酒容易引起水肿。
5: 我说了我没喝。
0: 你打算这么闭着眼

0: 你打算送碧云到什么时候？你还打算在这儿坐多久？不能吧？
1: 如果我说今天真是偶遇，副总您信吗？
0: 信，我还信你能飞呢？我看你是一点不想努力了。

0: 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 大圣现在在哪儿？
2: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3: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4: 傻子，
5: 你吃桃子吧。

0: 你打算这么闭着眼到什么时候？
1: 你还打算在这儿坐多久？是他。
2: 明晚8:40，飞到我心上。
3: 雪碧香茶。

0: 怎么这么看着我呀？哦，没事儿，没什么。你方才说是谁管了你？啊，不知道啊。我刚进城门就遇到了他，他的狗腿子叫他孙大少，他说我漂亮，想把我金屋藏娇，还想非礼我，我直接就拿簪子刺了那厮的胳膊。姑娘看着娇弱，没想到还是个烈性子。
1: 可是我没料到他们那么难缠，还跟了上来。要不是我大意，才不会着了他的道。听姑娘这意思，你还是有些本事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呢是曼陀罗，有镇静麻醉之效。这个是天南星，有祛风定惊之效。
0: 这个干巴巴的花呢，是阳脂竹，有散瘀定痛之效。这个一片一片的呢，是附子，有散寒止痛之效。
2: 等等，这些药都有毒性的，对吧？
0: 对啊，说不定一会儿还能派上用场。<笑>用不上了，收起来吧。
2: 不过，这个孙大少，莫不是叶州知县孙祥福的儿子？这可就有些复杂了。这位大哥，我叫宋陶陶，等我回到药京，一定好好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敢问您尊姓大名？不敢不敢，在下，在下承。快走。
0: 快点！快点！还真是阴魂不散。是我大意了，你从京城来，口音也不是本地的，他们定是猜到我们会投奔客栈。算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你别管了，我去应付他们。
2: 照你这么说，我也算是半个地头蛇，我很厉害的。你也不是叶州人，你都不知道帮了我会有什么样的麻烦，旁人都不敢帮我，你如何敢救我？因为你是女子啊，而我也是女子。
3: 那间房的房门怎么没开啊？过去看看。行，走走。开门！
4: 快开门！
5: 来了来了！
3: 快点！
6: 快点！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3: 这！给我好好找找。
4: 公子，穿件衣服吧，别着凉了。
3: 好好找找。哼，影孙大人，没有女人。
0: 这么晚了，谁让你们上来的？给我打一声招呼。
3: 笑话，这叶州城里还有需要我孙灵打招呼的地儿啊？ 把眼睛给我放亮点，好好瞧瞧。
4: 是是。

0: 有点像。你叫什么名字啊？程礼素。把头抬起来。说你呢！把头给我抬起来！
1: 这位公子，别太过分。哎呀，
0: 那看来抢走本少爷小剑的那个刺客，是你啊！
1: 来人呐，把这个和这个都给我抓起来！是。没事，
2: 走。
1: 孙公子啊，抓我，我劝你三思而后行啊！你可知我舅舅是谁？
0: 你舅舅是谁？
1: 我舅舅。 乃当今陛下亲封风云将军、右军都督萧二公子，怎么样，还敢抓我吗？<笑>
0: 你们刚听见了吗？啊，他刚说他舅舅是谁啊？<笑>哎呀，哎，程小子，既然你舅舅是萧爵，你让他出来呀。 萧爵又怎么了？真够逗的！我今儿就要当着他的面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是吗？不妨试试。看到没？那就是我舅舅。哎，
1: 松手！
0: 哎，
1: 魏姐，
0: 不是你谁呀？
3: 你没听见？这风云将军到了吗？
0: 没听说。哼！哎呀，你这个大胆狂徒，冒认朝廷命官，你私下夺人家眷，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

0: 我们不知都督已然到此，有失远迎，望都督恕罪。孙知县，这是要恕哪门子的罪呀？啊！哟，方才孙少爷在楼上，可是威风得很呢，一会儿要掳走我的书童，一会儿要我的命。哦，刚刚还说要当着我舅舅的面让我生不如死，现在说要恕罪，你说我们哪里敢啊？
1: 是不是啊，舅舅？啊，都督，下官教子无方，犬子有眼无珠，冲撞了您，还有，程，哦，程公子，下官我真是我，哎哎，你过来，啊，你过来，哦，过来，低点儿，哦，再低点儿，
2: 爹，他打我，
1: 啊，他打你。
2: 得帮我出气啊！出气！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爹，爹，打死你！爹，你打死我！爹，打死你！你还说气？还替你出气啊？你爹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气呢？还出气？
1: 都督这样，回去我就把犬子的腿打折，替您二位。

多谢都督。哎呀，走了。哦，回来，往哪儿走的？往这边。快走。

0: 那个孙玲仗势欺人，真不是个东西。要不是我，就是这样。我在街上遇见宋姑娘，就带回来了。哎呀，我这不是为了弘扬我们都督为民除害的好名声吗？
1: 我不需要。
0: 哎呀，我看呢，还是把这位宋姑娘带走吧，留在叶州定会被孙玲那厮报复。
1: 你救的人，你来处理。
2: 萧二公子，我是宋桃桃。
0: 宋姑娘，你们认识？
2: 萧二公子就是与我定亲之人。
0: 什么？
2: 哦，对，舅舅。
0: 宋姑娘，你话不要说一半嘛。等等，都督，你有几个外甥？逃婚、定亲。你就是程礼素的？
2: 程礼素名义上的未婚妻。
0: 啊！当年我为了逃婚选择从军，没想到后来宋桃桃与程礼素有了婚约，二人也不约而同逃了婚。命运还真是奇妙，好似一个轮回。
2: 夏二公子，你能不能带我回叶州卫啊？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
1: 你确定要回叶州卫？你的未婚夫现在就在那儿。
2: 我就是来找他的。这位大哥，你假扮的是程礼素吧？程礼素手无缚鸡之力的，假扮他真是为难你了。
1: 既是如此，那就先留下来吧。宋姑娘是你救的，你来处理。
0: 我？她是你外甥的未婚妻？
2: 我才不是呢。
1: 听到了。
2: 我的行李和银两都被那几个混蛋给弄丢了，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付一下房钱？我将来一定双倍，不对，我十倍奉还。
3: 你说你招惹谁不好啊？非要招惹那个阎王？
4: 不是，他不就是一介武将吗？爹，你怎么那么怂啊？
3: 一介武将，当年他随萧仲武西征的时候，就敢砍监察御史长子的脑袋。因为这事儿，许大人都捅到皇上那儿去了，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自认倒霉。他若真杀了你，你觉得你爹我能做些什么呀？我什么都做不了。
4: 他这么厉害啊？那咱们怎么办啊？
3: 你不要慌，我早就准备好了。

0: 就等着请君入瓮了。你放心，儿子，你受的那点委屈，爹都能替你讨回来。哦，
1: 那还是爹厉害呀。
0: 不过这些日子，你把皮子给我放老实点儿，尤其是你在那儿买的那些破东西，赶紧出去吧。
2: 我跟程李素打小就不对付，可偏偏我那亲爹，也就是他的亲师傅，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偏要我俩定亲。他家还真就同意了。我本来是打算逃婚的，可是没想到他掀我一步，那这让我面子往哪放嘛？所以啊，这次过来，我就是抓他回去退婚的。
3: 你不喜欢程公子啊？
2: 我觉得他挺好的呀，长相俊朗，家世不俗，医术不凡。 这要精成中，应该有许多姑娘都很中意他吧？
3: 一知道在于心，见于行。你看看他，天天不想着悬壶济世，就知道在后宫拍娘娘公主们的马屁，一点都没出息。我可看不上他。
2: 他可不如你。
3: 这不太好比吧？
2: 哎，好啊。
3: 这是桂花味的吗？哎，
2: 对，这是桂花味的。
3: 即便瞎，也要做瞎子里最不同的一颗。这是一颗桂花糖，是这世上剩的最后一颗。虽然它不能吃了，但它真的很甜。甜不甜，吃了才知道吗？嗯，这糖虽然入口有些苦，不过心子里还是甜得很。
2: 想吃就吃啊！我曾经也吃过一颗桂花糖，不是很甜，甚至有点苦，但却是这世上最好吃的桂花糖。话说，还有个人也喜欢吃桂花糖，老板，给我来一包。
3: 哎，好嘞。
2: 是给我的吗？
3: 你想吃啊？想吃你再买一份，这份送人的。
4: 来，公子，好了，不用找了。哎，
3: 谢谢。哎，走。
5: 又有姑娘失踪了，这两年来都多少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太可怜了。我可听说啊，那孙大少隔三差五就拐漂亮女子，
4: 这怎么没人报官啊？
5: 报官？他爹就是官。
4: 其实啊，还真有人亲眼见过，跟着事主去击鼓鸣冤。
5: 但事主和作证的人都被打得只剩半条命，扔出县衙了。这以后就没人敢管了。多可怕！看来很多姑娘都不如你幸运。别怕，
2: 有我在。
5: 就没人敢治治这个孙大少，啊？
2: 嘟嘟，我和宋姑娘出去逛街，还惦记着你呢。这是我给你买的桂花糖，拿，
5: 尝尝。拿走。
2: 为什么？这桂花糖可甜了。我不吃甜食。你明明就吃。我怎么？竟然在我的心里放泥鳅！啊！这些糖都脏了。
6: 不能吃了吧，不用我给你买份新的嘛。不必，要上课了。明明就嫌我买的东西便宜，你不吃留给妃奴大哥吃。妃奴也不吃。
5: 都督，巡查使正式进城了。
6: 那么孙祥福。
5: 今日就会请我们郭府，你准备随我赴宴。今日就
2: 去啊？他邀请了
5: 我们，那位兵部巡查使，想来也会出席。
2: 杜杜，你是在担心我吧？
5: 有这时间废话，不如想想晚宴的时候如何不穿帮。程李素可是耀京有名的贵公子，而你，
2: 就我这个样子。 若是在耀京，
0: 不敢提都督，但至少也是能与程公子相提并论的。否则，宋姑娘临走时，为何只嘱咐了我要当心，没有嘱咐你呢？
1: 因为叶州尉那点事儿，就烦劳楚大人一路舟车劳顿而来，实在是辛苦了。哈，来，请饮茶。
2: 孙大人不必客气。啊，
1: 相爷一切可好啊？
2: 老师身体安好，只是有些心烦。
1: 哦，是何人让相爷他老人家不高兴了？莫不是那个萧绝？啊，
2: 孙大人想多了，能让老人家心烦的，自然是朝中大事。
1: 啊，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啊！下官也是想为相爷分忧嘛。楚大人，您一路远道而来。下官设宴为您接风洗尘，到时候楚大人您可要赏光啊！
2: 这宴会的上宾得是萧都督吧？
1: 啊，说起这萧都督，下官实在是一言难尽呐。他上任以来给我来过几封信函，不是要钱就是要粮，可是我这叶州县也实在是有困难呐。啊，这一切。相爷他老人家都是知晓的。
2: 孙大人这是何意啊？老师远在要境，怎会知你们叶州的事呢？
1: 下官失言，下官失言了。啊，丁一，来来来，快见过楚州楚大人，楚大人。此人是丁一，是飞鸿将军派过来的侍从。
3: 见过楚大人，将军有命，大人若有吩咐，丁一随时听候差遣。
2: 哎，这飞鸿将军太客气了，我没什么事，无需劳烦你。
1: 啊，楚大人，您稍后片刻，我去看看这酒宴准备的如何。今天是二位贵客莅临，我可不敢出了差错呀。
2: 的确，这宴会得安排妥当。
4: 啊，老爷。老爷，萧都督和程公子到了。
1: 楚大人，哎呀，都督大人大驾光临，下官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啊，这位是巡查使楚昭，楚大人。
2: 萧都督，许久不见。
5: 楚大人，别来无恙。
6: 是他。说起来，我好像还骗过他的钱，不过我也赠了他药，算是扯平了吧。
2: 初次见面，程公子。
6: 看样子，他没打算当众拆穿我的假身份。
0: 在下，程李素，见过楚大人。
7: 什么事儿？
1: 灵儿，赶紧向都督大人还有程公子赔礼道歉。
7: 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还望二位大人有大量。
1: 接着说。
7: 莫要怪罪小人。
0: 哦，原来孙大少知道自己是小人呐。
1: 要不咱们先入席，啊，先入席。
2: 萧都督，您与孙大人有要事相商，您先请。哎。

0: 都督大人，说来您上任也有些时日了，下官一直没有时间去拜访您，反累得您专门跑了这么一趟，实在是惭愧呀。下官敬您一杯。孙大人客气了。若是能解决军费和粮草问题，本都督跑个十趟，又何妨？啊，都督大人，您这话。
1: 说的下官实在是汗颜呐！君无辞重则亡，这个下官知道。下官也想把这件事情办得漂亮一点，只是这益州县府库连年亏空，下官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啊！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孙府还能够美味佳肴，盛情款待，孙大人。
2: 有心了，应该的。正好，此次巡查使也来了，楚大人，我们可得好好找个时间，查一查税簿，看看近年的赋税情况是没收到，还是另有隐情啊。此次不免劳烦楚大人。
0: 孙大人，下官在。是否该敬楚大人一个？大人提醒的是啊，下官险些失礼了。楚大人，下官敬您一杯，望楚大人见谅。灵儿，望楚大人您见谅。
1: 孙大人言重了，自然是公务重要。更何况，此次还涉及益州卫重将士温饱之事，更是重中之重。我定会全力协助二位，以尽巡查之责。多谢楚大人。有劳巡查使。不说那些煞风景的，之后我还要在孙府打搅几日，还望。
0: 不要坏了孙大人的兴致。哎呦，哪里哪里，大人下榻敝府，那是下官的荣幸啊。值此良辰美景，下官呢也准备了点小节目给大家助助兴。

0: 小的不知道啊！来人呐！医生，妈呀！救命啊！下雪了，杀人了！救命啊！孙小凤，他们快叫杨医过来！
1: 来人呐！来人呐！

快来人，将那死尸抬出去！秦曼，啊，秋秋，我好像看不见了。

0: 又是刺客，又是毒酒，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杜督，下官真的是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小的也不知道酒里为何会有毒。在你们孙府出了事。
0: 你们孙府的人撇得一根二净，岂不可笑？那些武器和琴师不是我孙府的人，他们是外头来的。跪下！我跪下！跪下！不管怎么说，下官作为孙家家主，监管不力，一时失察。
1: 险些酿成大错，请都督责罚。孙大人的意思是，此事便可不了了之了。
0: 不敢，下官一定竭力彻查此事。
1: 刺客通通服毒自尽，死无对证。在弄清楚前，我不会走，也好协助孙大人调查此案。
2: 萧都督所言极是，本官作为见证者，查清真相，抓住真凶，亦是责无旁贷。
1: 有劳巡查使。

0: 感觉如何？没那么疼了，我就是有些不习惯。方才我让人拿来些清凉舒缓的药，应当快送到了。嗯，
1: 都督，你不必担心我。
0: 小菊，你不会是在为我难过吧？或许你还在自责，但其实你应该夸夸我。夸你什么？
1: 当然是夸我厉害了。若不是我阻止你喝那杯毒酒，可能你已经中招了。我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难道不厉害吗？你好像并不难过。
0: 你眼睛看不见了，或许以后都看不见了。他在害怕，并不如表面上那般轻描淡写。
1: 瞎子也分很多种，我这么厉害，那我就要做这瞎子里最厉害的那一个。
2: 今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早就谋划好了？孙大人竟然这般糊涂，还有你这般胆大妄为，你让我如何与飞鸿将军交代？莫非？
3: 这就是他派你来的目的。楚大人明鉴，我等虽然是自作主张，但完全是为了徐相他老人家呢。您看，这叶柔成何人不知我是徐相的人？他萧绝一来就给我来个下马威，他哪里是打我的脸？他分明是冲着徐相。
4: 孙大人。
2: 你好大的脸面！啊，这叶州城都快装不下了吧？哎，下官知错了。我不管你们到底想怎么做，总之，若是连累了老师的清誉，你我都难辞其咎。
3: 断然不会。 大人放心，那萧绝不可能活着走出这叶州城，下官也不敢给相爷招惹麻烦了。
5: 小人定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3: 楚大人慢走。

0: 我们还是小看了那萧绝的身手啊，还有那个程礼素，他打翻酒杯的时机，未免也太巧了些吧。那个程礼素，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多多，您不去查查行刺之事吗？那些刺客是怎么混进孙府的？当真和孙家父子无关吗？
2: 此次我是为了君妃而来。

0: 冷吗？
1: 啊，不是，是你突然对我这么好，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去躺着了，我自己可以的。

0: 睡吧，我就在旁边，有事喊我。
1: 按照都督您所说，那场刺杀定然与孙祥福脱不开干系，那个盗取的下人也极为可疑。
0: 不错，正好借此深入狼穴，还可以查他个水落石出。
1: 属下上次奉命暗查孙府，发现了一间密室，您想要的睡部八成就藏在其中，只是时间匆忙，看守又严密，所以属下没能。
0: 无妨，既已在孙府住下。 再找机会便是。只是何晏，他无辜受累。

萧绝比想象的还难缠，步步紧逼，一定要藏好睡铺啊。若是叫萧绝知道粮食赋税的情况都做了假，可就玩完了。

只要有这宝贝在，我就不信许仙会见死不救。不然，就等着鱼死网破吧。 那楚昭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他怕是忘了，他自己也不过就是徐相养的一条狗。

0: 张嘴，喝粥。谢谢舅舅，辛苦你了。
1: 舅舅照顾外甥，不辛苦。
0: 那能不能麻烦舅舅再给外甥弄一点下周的小菜？
2: 再啰嗦，上家法了。张嘴，这位便是叶州城最有名的大夫，尤其擅长眼疾。哎，
3: 大夫，你终于来了！我今天早上特意将决明子和白芍煎服食用，现在感觉好多了。你快帮我看看。
4: 不错，决明子有明目之功效。不过，还是让老夫再为小公子诊治一番吧。

0: 他看得见。大夫，你我都是郎中，决明子虽然有明目之效，但是与白芍同用，易引起腹胀腹痛。您身为大夫，不会连这个都忘了吧？
1: 让程公子见笑了，老夫年纪大了，糊涂了，险些酿成大错。哎，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只要再给我开一些明目的药就行了。哦，不过不要太苦啊。
2: 照他说的做。
1: 哎，好，好，好。

那药粉着实厉害，入眼的瞬间，我是真的看不见了。若不是有师父留给我的药，我又要变回瞎子了。既然都觉得我瞎了，那便将计就计，让他们放下戒心，也好方便行事。毕竟，没有人会提防一个瞎子。

我倒要看看你要演多久，我是不是暴露了？敖耀也需要时间去透透气。

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我们要去找孙祥福与老师，

0: 都督的药果然很细。
1: 适可而止。
2: 舅舅，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还能卖了你不成？跟着我走就是了。

0: 舅舅，舅舅，舅舅！这该死的小菊，竟然真的把我给卖了！那个来人呢？我看不见，我瞎了，我迷路了。那个来人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这边，
1: 这边不能进，
0: 你
1: 快点回去！
0: 谁呀？拽我干嘛？

0: 大少爷，爸，老头子非让我去拜见萧军，我才不去呢，我还不如回屋睡觉呢。我，这锁的结构甚是繁琐，只有按正确的顺序把这些铜条抽出来，才能打开暗格。抽错了一根，也许里头的东西就毁了。
1: 能走，我回房间。我记得就在这边。
2: 这边不行。
1: 什么这边？
3: 被子怎么这么乱？
4: 有人进过我屋。

0: 老头子真烦人，非把东西都藏在我这儿，还总是不请自来。我迟早要换个住处。好你个常立素，我心想就这跟你急了。
1: 杀人了！杀人了！孙府的下人杀人了，还这么大力做什么？你们真想杀人啊？
0: 这才叫大力，知道吗？
2: 我当是哪个小人呢？原来是孙大少爷呀！你住手！哦，楚大人，
3: 这便是贵府的待客之道吗？
2: 楚大人，
3: 没事吧？啊，
2: 没事没事没事，一场误会而已。方才我见程公子行动不便，便想搀他一把，只是这粗鲁惯了，这没控制好力道。
3: 既然是孙大少爷有错在先，那便该向程公子。
2: 赔礼道歉。啊，理应理应。是在下失礼了。程公子您大人有大量，莫要见怪。
3: 哼，看在楚大人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那既然误会解除了，我便送程公子回去吧。
2: 那就麻烦楚大人了。
3: 请。
4: 好，走。明晚8:40，飞。

0: 你打算送毕人远到什么时候？你还打算在这儿坐多久？是他。
1: 明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
3: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4: 大圣现在在哪儿？
5: 师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6: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7: 傻子，
8: 你吃桃子吧。

0: 最后一天了，
1: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2: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
3: 跳舞。
2: 上周的优秀员工
4: 就是
2: 今天答谢宴。
5: 欢迎来中餐厅。
6: 一二三，哇！
7: 吉祥富贵大盆菜，
8: 干杯！
1: 干杯！
8: 干杯！
2: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8: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2: 来来，
9: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0: 最后一轮主题三味鼎立，
11: 地锅鸡口味特色鲜咸辣，
12: 淮扬菜的一般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油重辣重口味。
13: 远都成鱼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
14: 传统的远都成鱼
15: 是咸鲜的，突出食材本身的鲜嫩，
14: 最后的做到芡包油，油裹芡。
16: 鱼香酱排骨
13: 代表了苏南特色，它是以鲜甜香为主，
17: 它是甜出头咸收口的一个味型。
9: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0: 小心！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楚大人，我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楚大人，其实我可以自己走，你看，我可以自己走的。
1: 原本以为成公子风流倜傥，没想到如此壁立悬挂。
0: 正所谓，君子处事，须得立身以正，谨守礼法。小心，前面有台阶。
1: 好，我可以的。
0: 到了。
1: 楚大人，请。
0: 小心！没事，没事，随便坐，楚大人。我来吧。 你一口一个大人的，倒是显得生分。那。
1: 既然如此，我斗胆称你为楚兄。甚好。多谢楚兄。你为何突然道谢？
2: 一切尽在不言中，楚兄自然是懂的。你说我懂，那我便懂吧。楚大人。 孙大人，请您到花厅一叙。
1: 楚兄，你先去忙吧。
0: 那你好好养伤。

0: 肖都督，孙大人，啊，不知肖都督因何在此啊？
1: 我看这院子修得甚是秀丽，便随便走走，不想去迷了路了。哎呀，
0: 那就是下官未尽到地主之谊，没有带都督您四处游玩呐。我看今日阳光。
2: 正好没有，不如我们凉亭喝茶如何？请喝茶。公子，帐梦应当是藏在孙林房中密室里了。方才我藏在暗处等待机会，却发现萧绝也悄悄潜入了书房。公子。
3: 难道他也是冲着帐幕来的？他没有途径知道孙祥府与老师的帐幕往来，应该是冲着叶周围的睡部来的。但若是让他捷足先登，咱们就会陷入到被动的境地。云香，随时盯紧小雪的一举一动。
2: 是。

0: 萧都督，请喝茶。这茶闻着是君山银针吧？真是好茶呀，孙大人，您真是慷慨大方。啊，
1: 有人送的，否则以下官那点俸禄，哪喝得起这等好茶呀？哈哈哈哈哈！
0: 一想到我叶周围的弟兄们。
1: 军饷都还没有着落，我却在这喝这等好茶，着实是叫我于心不安呢。哎，萧都督，所言极是啊，军中将士不易，下官是感同身受。怎奈我叶州连年天灾，粮食欠收，实在是交不出粮饷。原来还可以靠护士赚些银子。 可现在我们与乌托战事不断，护士也停了，护士停了，便赚不到钱，赚不到钱，他们便交不了税，没了税，下官去哪里筹军饷啊？不怕大人笑话，下官身为叶州父母官，每每想起军中兄弟，忍饥挨饿，下官心痛啊！若是下官……
0: 这身皮囊能换些银子，下官宁愿将自己卖了换一军费，送入营中。孙大人此番诉说，着实令人动容啊！要不是我叶周卫许久未曾收到军饷，我就要信了这番诉说了。
2: 啊，老爷。 楚大人已经到花厅了。
1: 哦，楚大人已经到了。
2: 是的。
1: 都督，您看是否，要不，好的，下官明白您的意思了。那都督请自便，下官去去就来。

没有走远，还躲在暗处监视我。这毒药，他想杀的不只是我，还有萧权。

0: 又白忙活一场，你说他？
1: 你在这干什么？我没干什么。没干什么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笑？为什么要笑？谁让你笑了？我没笑。
0: 没笑，为什么不笑？干嘛要笑？滚！滚！
2: 既然落了水，浑身上下必然会清洗一番，那这香球就没有用了。刚给他换了有毒的香球，他就落了水，这未免也太过巧合。
0: 这个小子实在是太邪性了，跟泥鳅一样，滑不溜丢的。

0: 腰带，哎，腰带，我的腰带呢？我的腰带在哪儿？舅舅，我找不到我的腰带了，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1: 这儿。

0: 你对我可真好。
1: 谁让你叫我一声舅舅呢？
0: 哦，那舅舅，我的零花钱呢？在哪儿呢？

0: 我这个外甥可真不值钱。谁让你贪生哥，冷血舅舅呢？谁说的？你分明热心又大度，风云将军，果真名不虚传。方才你还真是豁得出去啊。那我也不能连累了你啊。
1: 不过好在那颗香球算是没用了。法子明明那么多，偏偏挑了一种最笨的。
0: 确实是要吃苦，不过这也的确是最快的一种。

你要杀程礼素，可飞鸿将军分明让你取的是萧绝的性命。他三番两次的坏事，解决掉他，就等于断了萧绝的左膀右臂。届时，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0: 接着追，这边，快！
1: 先拿杜杜法力躲一躲吧。

0: 他怎么还洗上澡了？哎，我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呀？这是哪儿？
1: 把夜行衣脱了，再装神弄鬼。
2: 萧都督，您歇下了吗？私闯他人房间，这就是孙府的待客之道。
3: 萧都督见谅，府上进了贼，小的怕惊扰到你。
2: 这才进来查探一番，那你可得好好把这个房间一寸一寸的查清楚。萧都督身手了得，怎会怕区区小贼？只是，
1: 程公子他手无缚鸡之力，方才我去他房中，发现他不在屋里。
2: 哼，我外甥，他喜欢吃叶州城石云居的点心，我便让下人带他去了。
1: 怎么？
3: 有何不妥吗？小的叨扰了。

0: 我们家的猫咪每天都会按时送水，还有嘟嘟有每日沐浴的习惯，下人们每日都会按时送水。丁一为什么找你？穿着夜行衣，又是要做什么？
1: 方才那个黑衣人，不就是嘟嘟吗？嘟嘟为何还要明知故问啊？为何要装瞎？我没有装，只不过我福德深厚，好的比别人快那么一点点，快了好多点。但是我这双眼睛。 也的的确确是为都督瞎过，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
0: 何渊，滚出去！

何如妃为何要派人来杀小绝？他到底想要什么？不行，不能坐以待毙。

0: 你要杀常礼素，可飞鸿将军分明让你取的是萧绝的性命。他三番两次的换事，解决掉他，就等于断了萧绝的左膀右臂。届时，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1: 森祥府的家仆，竟是何如飞的人。明水救援来迟，大殿落井下石，叶州意图刺杀。 何如飞，在我的印象中，你并非阴险狡诈之人，如今为何变成这等模样？还是我当年看走了眼，你本性便如此？还有，他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0: 公子，方才有人偷听孙相府和丁一谈话，丁一搜人搜到了萧绝客房，而萧绝刚好在沐浴。哼，
1: 真巧。
0: 的确挺巧，想必萧绝现在已经知道丁一是何如妃派来杀他的。
1: 知道便知道吧，终归动手的是何如妃。
0: 公子，你也看了好一会儿了，不如歇歇眼，喝口汤。这枸杞鲫鱼汤最是明目。
1: 好。

0: 装神弄鬼，今日我就送你去做鬼。
1: 还是我来送你上路吧，来生切莫再与人狼狈为奸。
0: 这声音是程礼素的。
1: 怎么，还没认出来吗？
0: 你究竟是谁？你不是程礼素，程礼素不会武功。
1: 你觉得我是谁？
0: 不管你是谁，今天你都要成为鬼。

0: 你可真是为自己选了一块好的葬身之地。此处可是孙家父子用来镇压亡魂的禁地，每一尊佛像都代表一个亡魂，很快你就会成为其中之一，永世不得翻身。
1: 我既是阴曹地府里爬出来的恶鬼，便早已不屑超生，况且我都能来。

0: 莫官了，且让我看看这风雨到底能将这天地凌成何种模样。那就让这孙府先乱上一乱，越乱对公子越有利。不知何雄会在这局棋里是个什么角色？
1: 你这么没用，你家主子何如妃知道了？丁一，我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栽两次。今天换我来送你上路，看看你能不能超生。
2: 到底是谁？
1: 何如妃为何要杀萧爵？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你就那么在乎萧爵？
2: 他与我是同生共死的袍泽，自然在乎。<笑>
1: 即便是死，我也绝不会背叛我家将军。既然不想同我说。 便去和阎王说吧，我是被你杀死的鬼，从阴曹地府爬出来，向你索命来了。

0: 你究竟是谁，都督？此话是何意啊？我不就办了几日城里宿，你就不认得我了？我是何燕啊。
1: 你方才那句"我是你杀死的鬼"，又是何意？
0: 我不过是想吓一吓丁毅，
1: 还是不肯说实话吗？何姑娘。

0: 明明是女子，却顶着男子户籍，投身夜周卫。不知何姑娘意欲何为啊？
1: 都督是何时知道的？我本以为你是何如妃派来的探子，可你方才却杀了他的人。
2: 所以你究竟为何要掩藏身份投身夜周卫？你若说实话，我便考虑让你进九七营。欲擒故纵，我才不信。都督，此话当真？我这户籍本来就是真的，只不过我娘怀我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高人。
0: 那高人说，我娘若生的是个男孩，便是天降将星；若是女孩，就是早夭的命格。所以我自出生起，便被当作男孩来养，这户籍也就当成男子了。如此说来，你在驯马时展示的抚越军招式，也是这位高人在梦中教你的？
2: 那倒也不是。 我作为男孩来活，自然也想挣个将军当当，出人头地，想都督你一样。我投身抚越军之后，也算是小有成就的。可惜，被我的武长发现了身份，但多亏了武长人好，没有将我揭露出来。但他也因为害怕自己受牵连，便让我以伤病为由退伍还乡了。 幸好师父将那假户籍做得周全。都督，怎么样？你问的我都答了。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进九七营了？
3: 既然已经被拆穿过身份，那为何还要投军，不怕重蹈覆辙吗？
2: 我想要当将军，想保家卫国，而且我相信萧家军不会拘泥于小节，唯才是举。 会给我一个公平。

0: 跟上。那尸体？
1: 让肥奴处理。
0: 都督，走这么快做什么？
1: 难道等人发现你吗？

0: 嘟嘟，你帮我上一下药吧，我够不着。
1: 半男子久了，连男女大房都没了。
0: 嘟嘟是正人君子，我自然是相信嘟嘟。

0: 都督，你能不能轻一点？我这可是血肉之躯。现在知道疼了，方才不是挺能忍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方才是在战场上，身为一名将士，只要还剩一口气，便会拼杀到底。而今修兵，自然是要好好休养生息。兵书倒是没白看。
0: 我虽身为女子。
1: 但在兵法和武功上，可不输男子。想来这一点，都督早就眼见为实了。
0: 你为何会与何如妃的手下打起来？
1: 那自然是为了都督你呀。为我？嗯，是啊，那一天我无意中听到。
0: 有人要杀你，我身为你的手下，自然是要为你排除一切危机，所以我便想去暗中打探一番。可谁知道被人发现了，那个人想杀我灭口，招招致命，那我也不能留手啊，毕竟我还要留着我这条命为都督你效力嘛。都督，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吗？我对你的真心比真金都要真，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我发誓，药还没生完，别乱动。都督，我现在能进九七营了吗？
1: 你为何如此执着于进九七营啊？

0: 自然是久仰你的威名，想要在你的麾下建功立业。都督，你九旗营里的人都是凭自己真本事进去的，你定然会任人以先。所以，我才想投奔到你的麾下。证明，无论是何身份，是何性别，都可以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1: 有朝一日，我定会登朝封疆。你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很有说服力。但你觉得我会信你吗？既然不说实话，那就离开叶州卫。
0: 都督，你不可以这么做，你这是出尔反尔。自己不诚心，就不要要求他人受诺。
2: 你若是要把我撵走，你会后悔的。后悔？我承认你是个将才，但九旗营里，将才多了去了。别说九旗营，叶州卫都快待不下去了。总之，你要是赶我走，我就说，萧都督有心上人。反正，萧都督洁身自好，天下皆知。
0: 随便说，看谁会信。口说自然无凭，但是我有证据啊。都督，我可是知道你腰上一寸有一颗红痣，若不是爱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私密啊？
3: 你在胡说什么？我怎么胡说了？哎呀，
0: 都督样貌不凡，连腰上这颗红痣长得也是恰到好处，甚是可爱，让人难以忘怀。你说，
4: 都督，属下有事禀报。
0: 飞奴大哥，有事进来说吧。怎么，我的房间？
4: 你不是有事要说吗？哦，都督，属下按照您的吩咐，故意将尸体埋在佛堂，并露出破绽，等着看孙相府的反应。可在埋藏尸体的时候，发现那后院佛堂。 都督，要不您还是自己去看吧。

0: 他的身手当真了得，竟然能杀死丁毅，那可是何如飞的得力干将啊！
1: 公子，那些女子的尸骨怎么办？那孙祥福是个笑面虎，他儿子孙凌更是人面兽心，强抢民女，凌辱完之后还杀人灭口，死都是便宜他了。
0: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帮项羽拿到账本。 至于那些枉死的女子，想来萧雪定然会当仁不让。我们只需浑水摸鱼，占得先机。殷香，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心里应该清楚，我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那些姊妹，与我无缘。
1: 公子，你也是我自己主动选择了这条路，何须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找补？都督，我之前在路上看到过许多寻人启事，失踪的皆是女子，想来定然与这后院埋藏的尸骨有关。按照丁一的意思，这无人来往的佛堂禁地是用来镇压冤死女子的亡魂。
2: 孙家父子是想让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都督，我们一定要替这些枉死的女子讨回公道。这些已然无法挽回的事情，早一点处理，迟一点处理，没太大区别。眼下重要的是军粮和军费。
1: 怎么会没有区别？早一些处理，便可以早一些告慰那些枉死女子的在天之灵，让其他更多的女子免遭毒手。都督，难道真的为了军粮军费，就可以对这些事情置之不顾吗？还是说，因为这些受害的人？ 是被这世道轻视的女子，便可以不被重视。
2: 我如何行事，自有安排，无需你来过问。

0: 停中药丸可止血化瘀，扶桑科再放钟好生休养。
1: 以为这样就可以收买我，既然你不帮我，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何晏，都督，我去收集失踪女子的信息，结果被何晏撞到了。
2: 吴师，说说京中情况吧。是，晋兰和如妃想尽办法地攀附徐静府，徐静府却不愿理睬他。怕不是进来才攀附的，看来我当年真的看走了眼。明水驿站，他故意救援来迟。 怕是那时就已经与徐静府勾结起来了。如今派人杀我，恐怕也是递给徐静府的投名状。
1: 他该死！

0: 我与何如妃有过交情，但后院佛堂的事安排得如何了？都安排好了。丁一突然消失，孙相府定然会焦躁不安。这场大戏是时候开锣了。
1: 丁一啊，在下从未遇到，不知孙大人找他有何事？若在下遇见，可代为转达。也没有什么太要紧的事儿了，有劳楚大人了。楚大人，咱们一会儿饭厅见啊。云兄，听信孙相府用毒香杀萧绝计划落空，丁一又不见踪影。 他此事定然不安，那账目可是他保命的东西，他定会格外在意。另外，若你找到账本下落，也不要着急动手，以免引起骚动。
2: 是。

0: 你就知道吃，这客人还没来呢。爹，这粗鲁，正所谓这食色性也。您这不是跟圣人作对吗？
1: 你，哎，楚大人，真是让您见笑了。
2: 萧都督，程公子。
3: 萧都督，程公子让下官好等啊！快快入席，快快入席！哎呀，可真是丰盛啊！
1: 舅舅，你应该向孙大人学一学，对我大方一些，不要总是掖着藏着的，苛待我。程公子。
3: 你的
0: 眼伤痊愈了？是啊，我可是太医院首座大弟子，这点小多难不倒我。其实我当晚就好了。
4: 那你还装瞎？你白白浪费我们家那么多好药。
0: 不是我，
4: 你等我说什么了吗？我说
0: 话，爹
4: 妈。
1: 可以，肚子见谅啊，这逆子被我宠坏了，口无遮拦。无碍，该是我向孙大人道歉才是。我这向来不太懂事的外甥，从小顺风顺水惯了，此次遭遇险境，心里有了后怕，担心再遭毒手。
0: 所以故意装瞎愚弄大家，我也险些被骗了。哪里哪里，说起来，程公子装瞎这事儿倒是蛮有意思的。是吗？正是正是正是。
3: 我也觉得。
0: 正是正是。
1: 那就快动筷子吧，菜都凉了。听闻，今年叶州城的粮食收成并不好，佃户们也都欠着钱。 可是上次的宴席和今天的午宴，皆是丰盛非凡啊，看起来完全不像是闹灾荒的样子。还是说，孙大人深受上天眷顾，只有在您的府上才会风调雨顺。

0: 正是要感谢苍天，灾荒是有的啊，只不过这两日好了许多。
1: 既如此，我们聊聊军费的事吧。
0: 益州城这些商人年年拖欠赋税，简直胆大包天。这样，孙大人，您把税簿拿出来，让我看一看，都有谁？哎，都督大人，这个不合适吧？哦，哎，
1: 我是看孙大人盛情款待。
2: 不过是想投桃报李罢了。啊，
3: 多谢多谢多谢。
1: 这样，我也不为难孙大人。
2: 孙大人，您只需要把那些不交税的商人列出来，我做东，明日邀他们一句，替孙大人敲打敲打他们。
3: 哎呀，这个不合适啊！那些
4: 孙大人，
2: 我舅舅好心好意帮你，你却不领情，你不着急向他们要税，我们叶州卫。
1: 还着急向他们要军粮军费呢？不，孙大人，萧都督诚心诚意，你就接受他的好意吧。<笑>
2: 那就有劳都督大人了。
1: 楚大人，不知可愿赏脸，一同出席啊？
4: 都督相邀，我怎能不去呢？
2: 方才为什么要说穿自己装下的事？我这不是在帮你吗？帮我？是啊，帮你吓吓那孙家父子，替都督的计划打前站嘛。我知道，都督你还是在乎那些枉死的女子的，所以，我自然是要助都督一臂之力。
4: 所以你不生气了，是因为知道了我的计划？
2: 在下何燕，替那些枉死的女子，谢谢都督大义。

0: 见面又如何？这些富商的死穴都捏在我的手里呢，在这叶州城，我看谁敢多嘴。打开那柜门的方法，可看清了？
1: 看清了。说起来，这次还要感谢萧爵，是他要猎商人名单，才给我们创造了机会。 公子，孙灵雾房外有侍卫把守，奴婢虽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去，可开枪格式会有响动，势必会引起侍卫的警觉，所以想要顺利拿到账目，还需想办法调开那些侍卫。萧爵明日要摆一出大戏，又怎会毫无准备？等侍卫被他的人制服了，便是你拿账目的最好时机。公子。
2: 燕武好言，也就只有孙祥福会相信萧爵是真的想把他敲打负伤。
1: 您为何要答应出席？萧爵对孙祥福发难，孙祥福为求自保，必定会死命拖您下水。
2: 我不去，他就不会拖我下水吗？所以我更要去。凭着我兵部巡查使的身份，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说上话。不过，孙祥福的确不能留。 免得夜长梦多，若是真将老师事情捅出去，于我而言，可就麻烦了。
0: 公子放心，奴婢定不会让您有后顾之忧。

这诸位怎么都不吃啊？不挺好吃的吗？嗯，怎么都不吃啊？诸位，这米是叶州城百姓辛苦耕耘所得，这菜呀也是叶州城百姓辛勤劳作所获，各位怎么不动筷子呢？

0: 怀瑾，依我看，各位大人莫不是忧心赋税一事，食不下咽啊？程公子说的对呀，吃吧，吃啊！你们真的是吃不下呀？
1: 本官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是萧都督不知道啊。你们得说出来，让萧都督知道，他才能理解你们吗？啊！孙大人此言，甚是在理。都督明鉴。诸位，无需顾及其他，都将你们各自的难处说一说吧。
2: 看来这宴上拘谨，
1: 大家都不愿意交代啊。
3: 要不咱们出去走走吧？
1: 我正好知道，孙府有一处风景独特之地，不若请诸位随我们一同去看看。
3: 嗯，如此甚好。

0: 诸位，萧都督不耐等人，请。
1: 楚大人，下官。
2: 萧都督所说的好风景，本官自然不能错过。嗯。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要问孙大人和孙公子。这个，我慌什么？
1: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要像为父一样，不要慌。有什么关系吗？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forget the love I had for you. Guess I could find somebody to.
1: 我从做活动的地方现在离开了，出发了，跟大家道别了。现在要去一个地方去放风筝，觉得车上大部分的驴们应该都会睡觉。这里已经有人已经进入了梦乡。OK， 待会儿风筝姐姐接。
2: 走。
3: Let's go。
4: 走。
5: Look at that。看到吗？
4: 哎，哇哦，哇，好多。
3: 看那里好酷哦，眼镜蛇。哇、
4: 哦，那个毛毛虫。
3: 那也太可爱了。好漂亮呀、啊！这个花紫紫黄黄的，黄紫黄紫的，
4: 黄紫，
3: 黄紫，
4: 红粉，
6: 原来是黄紫来了，
3: 黄紫红粉。
6: 哇，风筝音乐节，
4: 对啊。哇，这个情况，哇。
6: 你看，它是这样的，哇哇
3: 哇，小丑！
4: 等一下，我们剪呢。
3: Sophie， 那好可爱。Bye Sophie，Bye， 哎，它好可爱。
1: 你一叫 Sophie， 它就对着你看，它知道它名字。
7: 他们上去了。
1: 哦，在哪里啊？
7: 上去了。
1: 啊，是吧？哦，
8: 上去很久了。
1: 啊，是吧？哦，喂，小人呢？
3: 姐在那儿呢，姐在那儿。
4: 他们都是绑在车上，我们绑在哪？绑在安子身上。
3: 能绑我身上吗？我也想上去。
4: 我们的教练来了。
9: 我们有教练啊，这也有教练啊。哎、Hello, nice to meet you.
3: Hi.
9: This is our car right here. We haven't opened it yet.
10: Okay, thanks for that.
1: A bit funny.
4: 他应该没有见过什么叫面膜。
3: Oh my! 哇！
4: 好诡异啊，这个面膜。我现在很想知道网友的弹幕是怎么样的。
1: 网友能当我们嘴替吗？
4: 是。
3: 所以我们的老师知道这是个什么吗？
1: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10: The face.
4: Yes.
1: The face. Yes.
9: Face mask.
3: Mask.
4: 魅宝。哎。金轮法王。哇！
3: 再来一遍，三二一。哎。你看。我觉得爆好看。
11: 米卡真的，他怎么拍都很好看。嗯。
9: 看一下。
3: 别看了，
9: 别看了
3: ，很好啊，
9: 好看吗
3: ？Yes，
4: 它要拼起来，我们先来横杆好不好？你们来插。
1: 啊、，this one， yeah，
3: 可以啊，
9: 可以，
1: 对对对，这根是主杆装上了，
9: 对的。
4: 我决定我来搞小风筝，
6: 我也去搞。
9: 哇，这个是对的。哇哦，
8: 又来了一根。哎呦呦呦呦！
1: 没宝！哎，对，扶一下。
9: 好了。
1: OK。
3: 我 finish。
1: 行了，拼装完毕。
3: 姐，需要我帮忙吗？
6: 需要。这全都搅一起，就是这个超级无敌长。哎呀，
3: 这简直就像我的人生一样，一团乱麻。我们是一团乱麻姐妹。喜欢这个名字吗？
6: 喜欢。
9: 我帮你弄起来。
4: 呀，你别飞走喽！
9: 姐能拿住啊？
1: 我拿住，可以。
4: 哇哇，他们要起来了！
6: 哎呦，面膜要起来了！哎呦哎
9: 哎，好吓人！
6: 这面膜真的很吓人。啊，他还带了一点表情，还。哎呦，
4: 他在微笑。
6: 看着。啊啊啊！好像非常想给它淹着了。
9: 哎，
1: 没事，
9: 倒下了。
11: 我们要不要先把它放下来，然后
1: 给它抓回来是吗？
9: 抓回来。 Yes, yes, yes, yes.
4: 哎 ，Oh no no no no no！ 他下来了，你要不要试一试？
9: 我试一下，
4: 我帮你丢。
9: 你等那个风来。哦哦
4: 哦，他走了。
9: Go。Go。Go。哇哦！
4: 这么猛的吗？哇，
3: 他们自己会往上飞耶！
4: 你也太厉害了！哇哇！
12: 哇！哇哦！哥，剪刀在哪儿？剪刀在哪儿？哥，
9: 在这儿。
13: 好香吗？
4: 起来！我们的燕子很想吃青蛙。
3: 哦，要跟人打起来了。
12: 咋了？绕在一块了？
4: 你来，在这来。
12: 我来这个。
4: 米卡，你来吧。
9: 你要跑，然后这样。
12: 往这边，这边，这边。
9: 往这边，有风的时候。你这样吧，你拿着，它往下掉的时候，
3: 我就给它扯上来。
9: 然后有很大的风的时候，你把它吹走。哦，
3: 飞吧，摇滚鸽子！
12: 摇滚。哇！
3: 哇，安子！啊！别让他们缠起。别让他们缠一起了。
9: Go， 一个，你要放，你要放，放，放，放，放。
12: 对，松手，松手，
3: 松
12: 手，
3: 松掉，
12: 松
3: 掉，
12: 松。
9: 娇娇，你放下来，你来这儿。
3: 我放手了。
9: 放。然后你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娇娇，你来这儿。来，拿这里，叶安，你放下来。
4: 哇，妹宝，你成功了！
3: 是米卡帮我的。
9: 我拍你，我拍你，你开开开开开，娇娇。
14: 哦，哦，起来了，起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
4: 哇，哇！我们的大面膜也起来了。哇哦，好高啊！
14: 哇、wow!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4: 对啊。
3: 给你拍。
9: 啦啦啦！
14: 有缠上了，缠上了。
4: 打架了。
14: 哎，还好还好，解开了，解开了。
12: 等等等等等等。哈哈哈！哎。
9: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4: 天哪，我们这个也太好看了吧！我刚刚觉得他想要跟所有人贴面膜，你知道吗？
3: 想给所有人护肤。
6: 那个挺好看的。
9: 你跑一下，你姐。
15: 往前收，往前收，往前走。收，起来了，起来，起来。OK。哇，
14: 好看，好看，看我看见你还哇！
4: 呀！一二，一二，走吧。
3: 那我去换个衣服。
4: 哎，米卡，你想要的露营哎？
9: 对啊，很适合。
14: 咱又来到了草坪趴，我记得去年在巴黎那个埃菲尔铁塔那儿又一趴草坪趴，
16: 太舒服了这。
14: 我们现在到了埃菲尔铁塔边上的草坪，小坐一坐， 一般是指一个工作要告一段落的时候才会有草坪趴。今天是我们这次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9: 有一个哥哥。
14: 嗨，小边牧，小边牧。
13: 小狗。
12: 狗来。
13: 狗
12: 来。

0: 这风吹吹太舒服了，真的。
1: 云在动哎，它在动。

0: 哇，你这样好帅啊，给你拍张照。
1: 小小的手机里有两颗好帅的头。
0: 姐，嗨。
2: 不要拍那么好哦，这样显得我们拍得很差。
0: 给我们点饭吃哦。妈呀，上姐那么 Q 啊。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哦，你看，哦，
0: 我的相机，
3: 你看一下，还在吗？
4: 在。
5: 哦，我这小蝴蝶，说明你的背后很香。真的，这蝴蝶，到这儿不走了。
0: 这张好一点。哦，好漂亮，姐，别动。哇，好好看，好好看。I feel my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 像那个乐队一样，
2: 我们是告七人，
0: 这样的话告五人会说我告你们七个人。
6: 小说封面
0: 我们叫国货时代。干嘛呀，不许笑。
2: 稍微走的这边就是要踩我的。
7: 要去哪里啊？
8: 心里
7: 近一点 ，closer， OK。
6: 不是应该这样？
0: 哒哒哒，三二一，嘿！再来一遍啊，三二一，嘿 ，OK。
7: 哇、哦，这小狗好可爱啊！哇，
2: 它像动画片里的，
7: 它长得很善良，感觉。哎
6: 呀呀，跳了两下。
5: 这有尾巴的小柯基。
0: Look here. Wow. Thank you.
9: That's all right.
0: Bye. Have a good day.
9: Hey, see you later.
0: See you. Wow. 好漂亮的，好漂亮的小脏脏狗。
2: 它的主人嘞？
0: 它在找，我感觉。你看它到处在找。跟我们走吧，我们带你去找。
6: 对啊，再喊了，再喊了，找到了。
2: 对吧？找到了。主人在那儿。
6: 再喊它。你看，给那小狗急的呀！我的天哪
2: ，Patty，
0: 哦，哎呦，看到了吗？
7: 看
0: 到了，
7: 看到了，
6: 你看给它急的呀！哎呀，哎呦，
0: 哇，好可爱呀！嗯，
2: 最美好的画面，
3: 走 ，Go， 上车。

0: 五天装修期120小时，严 lab 伦敦店从一间毛坯变成了一家能开门的商店。据本报统计，过去五天，合伙人累计完成了店铺装修、货品上架、系统搭建，以及一场品牌预热发布会，铺设货架12组，上架商品超1000件，预热邀请本地消费者超过100人，店铺硬件全部就位，开业筹备进入最后阶段。同时，这也是飞行合伙人周俊伟在店的最后一天。
1: 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么多事情，但是也没有什么磨合过程，很多时候连话都不用说了，就是一句哎哥姐招就完成了。所以感受上我觉得就是更默契了吧。就不管是从装修还是任何任务上的执行，其实都完成了。非常非常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功课最后的落点是实

0: 那还有什么呢？日进斗金吧，一路高歌完成 KPI。
1: 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张雨昕正式卸任店长一职，新店长选拔即将开始。按理说这支队伍谁当店长都不奇怪，默契已经在那儿了，但问题是选谁成为开业第一棒。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
1: 饭都到了，走。饿得不行，真的是非常的饿。
2: 哇，有点凉了哎。
1: 很饿，很饿。
2: 哦，哎我天，素素吧，饭是不是没到呢？
3: 素素，这里有一份，来啊。
2: OK。
4: 我们还有好多水果，我们今晚就水果餐怎么样？
3: 水果宴，
5: 洗一点水果吃吧。
1: 你快把这煮。
5: 酸辣粉是吧？嗯，
1: 米线行吗？
5: 可以、啊。
1: 还有麻辣拌，稍微涮一下。可以变大啊。
3: 我把它摆出来了。
1: 你摆。
3: 哇，看起来口水要飞出来了。
1: 我也不行。
5: 好饿。
1: 真的，饿得不行了。
5: 再多吃点水果。
1: 好好好。
5: 里面有太多的水果，补充维生素。
3: 打开吗？呀，我来。
2: 好香呀
3: ！Come on，
2: 我能做些什么？我来洗吧。Everywhere you go, they stop and stare 'cause you're bad in shows。快来吃饭吧，饿死了。
3: 干杯。
5: 姐干杯。谢谢姐昨天教我的英文。
2: 来。
6: 干杯。
3: 干杯。
2: 我过来。
5: 第一阶段圆满成功。
2: 圆满成功。
1: 快来吃饭吧，饿死了。
3: 非常饿。
5: 妮卡，你要不要来一点麻辣烫？
3: 可以啊，辣吗？
5: 你这个辣，这个不辣。这个有麻酱的味道。妮卡，下次我可以给你煮方便面，因为你小时候没有在中国生活吧？嗯。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菜就是妈妈帮我们煮的方便面，
3: 是吗？
5: 是不是？你有没有？
3: 我妈不让我吃方便
7: 面。这话题垮了。
5: 就是泡面和方便煮方便面是不一样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2: 加两根青菜，加点火腿肠，
5: 加个荷包蛋。啊，
8: 只有那种你知道吗？暖瓶盖，然后把袋装的方便面直接坐在里面，倒点热水就吃了。
3: 啊，那你更是素中之素。
5: 没有
3: 光素吃
8: 是。
5: 妮卡，你觉得这次好玩吗？
3: 好玩、
5: 啊。你不觉得累吗？
3: 只有第一天是累吧。
5: 就第一天累。啊。那跟你之前在中国参加的综艺节目
3: 完全不一样。
5: 真的？
3: 我以前非常不喜欢
2: 录综艺节目。
5: 为什么呢？
3: 不知道，因为我很矮，所以不喜欢说话、嗯，然后觉得很尴尬。
5: 那你觉得我们是有点太艺？
3: 对，所以我喜欢。
5: 所以你喜欢跟艺人一起玩，对不对？
3: 对。
2: 那你是不是觉得很快就融入我们了？
3: 对。
5: OK， 那现在因为你是新加入的啊合伙人，因为我们去年玩了个游戏，就是要说对方的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哎呦，
2: 是这样。
3: 这
2: 个有点难，
3: 这个不太像吧？这个不太像。
5: 你要评价一下我们每个人一句话的话，你会怎么说？不说缺点，就是你要评价我们每个人一句话。
3: 从我开始，
9: 从你开始啊！我觉得你应该是第一个帮我放松、打开自己的人。通过你的幽默，所以我每次会坐在你的旁边。哇！
5: 那延安对你第一个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放松？
3: 因为我们在酒店。见之后上车，他在我的旁边，然后一直跟他聊天。
10: 所以你们都有驾照吗？
11: 我没有，我失败了。
10: 真的
11: ？I'm a loser。
10: 你挺搞笑。我第一次失败了。
11: 哦，那我三次失败的这种怎么说？
10: 第三次失败啊？
11: 对，还有两次机会。
10: 但你今天的那个考试挺厉害的呀。
11: 所以我是怀疑我这里是不是 some problem？ I don't know。
3: 对，是这样的。对，想起来了。
5: OK， 好，来下一个妹宝。
3: 等一下， 下一个是尚雯婕。
7: 啊，是我呀。
3: 我本来最害怕你，因为我们在 TMEA 聊天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凶，然后那天不敢跟你聊天。
7: 但那天我对你可是我记得我没聊多少，但是我是笑着跟你打招呼的。
4: 但姐，我觉得他算见你是温柔的了。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去年我们见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坐在椅子上嘛，然后我跟你姐姐说话，她一直是这样，
3: 真的。
4: 那个东方航空，你知道每次我到东方航空值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姐弟，吓死！那个冒全身冒汗，而且那天我还最后一个到，我全身冒汗，因为姐姐是坐着的，我们是站着的，所以我看到姐姐看我们每个
7: 人，我永远在翻白眼，一个瘸子能有多大伤害力？让你如此害怕，去年我是个瘸子。
4: 姐姐的气场太强大了。
6: 我们多吃点什么？
7: 然后你啥时候再有变化的呢？所以你看到我还是害怕是吗？
3: 没有，就是我们上完车之后，因为你在副驾，然后你每一次会回头，然后开始问我问题，然后跟我聊天，然后我觉得哎，那其实你其实完全不恐怖，
4: 就恐怖，他也没有很好，他也不是走恐怖路线的，
7: 没有很好，仅仅是不恐怖而已。
12: 我姐只是玩朋克，哎，我姐哥特。但我姐不恐怖，
13: 姐完全是一个软萌，知道吗？
12: 我姐是甜妹，
13: 她是很软糯的，你不要在这边误解她。
3: 对不起，
7: 我仅仅是不恐怖，啊，比不恐怖又好一点是什么时刻？我好好学习一下，我以后直接做那一步就好了，我前面的都
3: 是。我真的觉得是因为你一直在回头，然后感觉哎。你真的想跟我聊天，然后觉得你也问我的问题也感觉哎，你挺在乎我的。
7: 然后呢？
3: 然后呢？我觉得哎，你其实非常 nice 啊，然后觉得其实 I don't have to be scared， 然后我开始聊天很多呀，所以从第一天我觉得哎，我不害怕。
7: 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3: 感觉你是我的姐姐呀，
7: 啊。你是唯一一个叫我全名的人，
4: 哇，好正式！每次喊我，你每次喊我名字的时候也是
14: 李佳琦。
4: 李佳琦，
3: 但我只会对你们俩说这个，
4: 我都很想到，
3: 应该说什么？佳琦老师啊，
13: 你要说尊敬的佳琦老师，
3: 尊敬佳琦老师，
12: 你要说亲爱的少少姐姐，
3: 请，可以啊。
7: 我上一次被人叫全名还是在教室里被老师点名的时候，
3: 真的啊，那对不起，那我不说这个。
7: 尚雯婕，你作业做完了吗？好吧，我稍微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8: 笑死了。
3: OK，next，
13: 准
12: 备好。哎，
3: 因为你这一次是店长。啊，
12: 是。
3: 你觉得你这一次跟巴黎是有区别吗？
12: 你怎么还没准备上文档啊？
4: 没有提问题的，为什么现在？
12: 我保护我姐啊！
4: 你现在要评价她，
7: 拿她采访上了，现在是采访你，你对她什么感觉？
3: 我觉得你其实非常搞笑，很有幽默感，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店长，你懂吗？
4: 你到那个也没办
12: 法，你说到心坎上了。
3: 你没办法说。
12: 你看，我平时很快乐的，但前三天我真的很痛苦，
3: 对吧？对吧？
4: 我们都看出来了。
12: 我很压抑，我的内心一直压在我的心里，不能跳出来。我要跟你喝一口水。谢谢你看出了这个，我很开心。
4: 其实你很搞笑的，
7: 马上就要放飞，
8: 头三天真的感觉喘不过来气儿了。
14: 都上一次我跟雨欣姐来的完全两个人，
7: 是这次我也觉得他
14: 是两个人，
8: 我是压力三
7: 不一样，
8: 压力
12: 前三天不敢跟姐说话。
4: 对，你的脸上就一直写着，我有事别惹我。
8: 姐，这么严重吗？
4: 对，
12: 姐前两天戴个大鸭舌帽，我每次跟他对眼神，我还得这样，他本来就烦，看着我一个人在你面前这样，好像在挑衅一样，我就不敢问。然后嘞，我实在是有点担惊受怕。我第二天晚上回家跟姐说，我说姐，咱明天不戴帽子了啊，咱明天漂亮的整一个大头发，咱不戴帽了啊。姐说行，
8: 好了，已经风雨已经过去了，太棒了。
12: 但你做的很好，超级牛。
9: 是的，
12: 辛苦啦。
8: 辛苦了，没事。
7: 辛苦辛苦，辛苦店长，
6: 辛苦店长。
13: 下一位，
12: 佳琪哥。
9: 不不不不，你是最后吧？
4: 我是压轴的，
12: 压轴的。
9: 下一位，昭昭。我看了第一季，我的感受你是最，适合当我的朋友的人。
12: 真的吗？
9: 因为我特别喜欢。
13: 那不不不不不不，我们不是朋友。
9: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不是我的意思。
13: 哥，我现在是机场。
9: 我只说通过第一季。
12: 哦，现在不是。
13: 现在不是。
12: 现在发现不是。我走，我的鱼。
13: 我帮你叫车，我帮你叫车。
12: 姐，我给你换位置，我不想坐在这边。
4: 一米阳光
6: B。
12: 对。
9: 因为我觉得你是最 E， 就是我感觉你是最 E 的人，而且我觉得你特别特别喜欢搞笑的人，所以我从我第一个采访的时候我说了你的名字，然后说一定要。跟你聊天，
15: 就你最想接触的人是谁？
9: 昭昭，我非常喜欢搞笑的人，然后跟搞笑的人聊天，所以我会努力跟他聊天，然后当他的朋友。哦 ，Yes，Yes， 满意吗？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你当我的英语老师。
4: OK， 来到我了。我想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
9: 我也不知道。
4: 我最不重要。
9: 不，不是最，你是最重要，所以我说你是最后。
4: 开玩笑，逗你的，逗你。
9: 我本来睡了很多天，因为我知道你是专业的人，然后最懂护肤。嗯哼。然后我怕你会骂我。
16: 怕你会骂我。
13: 所以，我怕
8: 你是恐怖二。就是如果。你是恐怖二，就
7: 是如果咱俩
4: 是恐怖二，我们两个一起演，可以演一个恐怖片。
9: 没有，就是你太专业，所以我怕如果我不准备好，你会骂我，所以我就每天不睡觉，然后只是背单词，然后学习那些品牌产品功能。然后第一天我发现你完全不是这样的，
4: 对啊、
9: 然后其实你完全不在乎，如果有没有学习。
4: 我在乎，我在乎，我
13: 还在乎，
9: 还在乎是吧？
13: 对，
4: 我在乎，我在乎。
9: 但我觉得，
7: 笑死了。
4: 我在乎，我在乎。
9: 但我觉得你也很 nice，
4: 因为如果我觉得你如果你来这边，如果你不适应或者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啊，和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别人推荐产品，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做好。哦，对。然后我第一天见你的时候，我就问了你一个开玩笑的，问了你那个薇诺娜的成分还是什么东西，然后立马答出来，我觉得哇，放心了。就是你要让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会自己准备，那我就觉得就是交给你自己做。对，如果你有任何帮助的东西，需要我帮助的东西，我就会告诉你。啊，对，
9: 好
4: ，OK。
9: 但其实我觉得你完全不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所以谢谢你们。
13: OK，
12: 欢迎
13: 米卡，
12: 欢迎
13: 我火人，
12: 欢迎米卡。你看多好，每一句话每一句玩笑都能剪进预告里，
4: 真的
12: 赚足眼球、哎、我现在不是你的朋友。
4: 第一句，第二句话是我们两个一起演鬼片。
13: 然后还有一个下面就是车，我现在去机场。
7: 我们俩演，你骂人我翻白眼。
8: 我还在这里喊说我很痛苦。
4: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对，然后你很痛苦。
12: 哎，这样我们一人把刚刚那句精彩的前瞻的那个预告内容说一遍，哥先开始。
4: 我会骂人，

0: 我骂你了？
1: 我翻白眼吗？那你翻白眼了？
2: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3: 车呢？我要去机场。走走走。
2: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0: 合伙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请敬请期待正片内容。
1: 啊，我还有一句的，我只是不恐怖啊。哎、不仅仅是不恐怖吗？
4: 那个啊，
2: 不恐怖啊，我只是不恐怖、啊。
5: 太好笑了，太精彩了这一段。
2: 太好笑了。哦，
0: 苹果，我苹果肌都
2: 笑好酸，
0: 好酸，我有点苹果肌。
1: 笑出抹纹要，
4: 眼角笑的都流眼泪了，刚才。哎呀，
2: 太好笑了。嗯，
1: 行，吃高兴了，吃高兴了，大家收桌子，
4: 来收一下桌子啊。
6: 大家收桌子
0: 。好不好玩？
7: 不好玩。
2: 什么？你觉得我们不好玩？
7: 不好玩哟、哎。
2: 白跟你相处五天。
7: 不谢谢你。
1: 我们都不是有趣的灵魂。
0: 刚刚那一趴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加认识彼此。
2: 对。
7: 是的。
2: 太好笑了。
8: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缩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科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
9: 大家可以先回自己房间，盛老师留一下。
4: 一个一个叫走，又要一个一个叫走。
10: 盛老师。
1: 哎。哦，谢谢。我心中的理想型 leader 信息卡，合伙人尚文杰。
9: 好的，合伙人，请结合过往与每一位合伙人的合作印象，在这张我心中的理想型 leader 信息卡中完成两个维度的填空。第一个维度一定要，那你要写出你心中理想型 leader 必须具备的三种能力，每写出一项能力，请在后面写出最符合该能力的合伙人姓名。第二个维度一定不会，要写出理想型 leader 绝对不能出现的三种问题，那同样请在后面写出你认为最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合伙人姓名。
2: 每个单项仅添一个名字，名字可重复出现。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7: 我全部写米卡，我上面写米，下面写卡。
9: 可以写自己的名字的啊。
11: 我肯定不会写我自己的名字在这儿。行，那我先写中文非常好，这是一个一定要的一个事情。好，一定要中文好，一定要指引我们，不，一定要 care for everyone， 我觉得对，关爱每个人，这个对吗？关爱每个人，这个更重要。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定要专业和一定要 organized， 一定要有条理的。我觉得应该是李佳琦是一个，尚文杰也是。
1: 一定要严谨，对，有规划意识，严谨，以及还有什么？专业。好，一定不会，那一定不能怎么样，一定不能偷懒。那我觉得雨熙就不会偷懒。
4: 心目中理想一定要是一个松弛的人，不要有太大压力。我希望他快乐。呀，可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符合，怎么办？
12: 那必须选一个。
4: 75，
13: 这个不行。
4: 啊，怎么办呢？
12: 必须选一个。
4: 啊，抓阄，不可以吗？嗯。天哪！哎呀，一定不要有太大压力，一定不要有太大压力，让我再回想一下大家。啊，怎么办？佳琪说他第一季录制。

0: 这个节目之前2个星期都没怎么睡好觉，这一定不是佳琪，咱们排除吧。啊，妹宝上一季她去做地推的时候回来也是很有压力，我有看到。那首先也排除了妹宝，再排除延安，对不起，延安，对不起了，延安。只是相较而言啊，好，天哪，这个怎么那么难写？一定要什么呢？这个人一定要什么？哎呦，
1: 精通产品，佳琪哥，英文好，米卡，内心强大，上上姐 ，OK， 一定不会。一定不会固执己见，一定不会固执己见的张雨绮，一定不会不去死板，延安，一定不会怨天尤人，米卡，因为他觉得很有趣。OK， 写完了。
2: OK， 我写好了。一定不会摆烂，我写的是佳琪哥。一定不会过劳，我写的是上上姐，但是我是觉得上姐，她不是一定不会，就一定不要。我希望你一定不要过劳，然后还有一定不会丢下谁，就是不会丢下我们团队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写的是赵毅，后面三个人其实我是想着他们没有当过店长，我也想就是让每个人都体验一下当店长的这个感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体验。
3: 你看啊，没有时间观念，还有严谨，我写的同一个人，还有不会偷懒，我写的同一个人，我会觉得这个人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所以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他应该是店长。
4: 好，填扣。

0: 好了，
1: 我洗完了。一定要有想法有创造力，我写的人是上上姐，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特别会思考，在出谋划策方面是很有自己的主见的，然后一定要倾听他人的意见，融入大家的想法。我选的是于西，然后我觉得要仔细，要细心，然后有条不紊，且他做事要有他自己的一套规则，不会东做一下西做一下，他的效率要很高。那我写的是米卡，然后一定不会让大家情绪低落，我写的是妹宝，然后一定不会让大家上班有压力，不会做甩手掌柜，我觉得是延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然后我写的是我自己。
2: 我来了，
3: 来了，
2: 走吧，直接就公布啊，直接就公布谁是下一任店长。
4: 好的，来各位后人，我们刚才呢进行了那个我心中的理想型 leader 的这个投票，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打平的三位，
2: 三位啊。
4: 上上姐、佳琪哥、米卡，
2: 一点都不意外， yeah! 一点都不意外。
3: 上上姐，我们俩都投他。
4: 好，是这样子的，雨熙姐写了四条，上上姐，
3: 你现在就是出卖大家。
5: 他一定要知道分摊工作压力。上上姐，很有想法，很会表达。上上姐，情绪化严重，一定不会有的人。上上姐，对不起，姐姐，一定不会责备自己。姐姐没办法，你太有能力了。
6: 对，我同意，我同意。
7: 但我会翻白眼。
2: 你把这个公主读出来，你
4: 一定要内心强大，上上姐。
7: 内心强大，上上姐。
6: 一定不会过劳，
1: 一定要有想法有创造力，我写的人是上上姐。
8: 有规划意识，那我是有规划意识的，早知道我自己那条不写了。真是
9: 一定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
1: 哦，你还会写措手不及？
8: 知道什么叫措手不及？
6: 你中文
8: 解释一下这句成语，
6: 厉害吧？
4: 对，米卡写的，米卡都写的中文，
9: 没想到吧？
1: 难怪这么久，
6: 就是。
4: 好的，然后佳琪哥九票，米卡写了五条，佳琪哥。他是这样写的，一定要中文好，佳琪哥。
9: 一定要中文好，李佳琪。一定要关爱每一个人，李佳琪。一定要有条理的，李佳琪。一定不会让我们不成功，李佳琪。一定不会迟到，李佳琪。
4: 一定不会迟到，佳琪哥，五条是你。好，然后那个延安一条，一定不会摆烂，佳琪哥。
6: 一定不会摆烂，我写的是佳琪哥。
8: 那我觉得专业的话应该是李老头同学。
7: 精通产品，佳琪哥。
1: 就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然后我写的是我自己。
4: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佳琪哥。哦，所以也是九条，然后米卡也有九条，延安写了三条，你。
1: 早知道我再多写个你。
6: 心中理想型 leader 一定要体力好，一定要语言能力强，一定他会愿意的把一切事情考虑周到。那么这三个箭头同时指向米卡。
4: 然后佳琪哥是有一条，一定要细心仔细，有条不紊，效率高，是米卡。然后招招是一定要英文好，米卡。一定不会怨天尤人，米卡。哦，上是有三条是写的米卡。我哟，
8: 让你说我吓人。
1: 你看，
8: 严谨。哎，我这次发现了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叫米卡。真的没有人比他更严谨。然后一定不会偷懒，我觉得米卡绝对不会偷懒，一定不会没有时间观念，米卡绝对是。我觉得他可能都有那个强迫症。
4: 所以确实我们的票是都是各九票，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得让大家自己商量出来，因为我们肯定不是三个店长。
2: 那不用商量了，
1: 就米卡吧。
6: OK， 那
4: 好，你们商量一下告诉我结果。
1: 因为我觉得我和上上姐可以是米卡的左右手，
8: 左右手，
1: 我们可以互相帮他辅助。
8: 对，
1: 我觉得这个店需要新鲜血液，
2: 同意
1: 的新想法。
9: 但我觉得这个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如果是 leader 是店长，而且我下面有 总共有十多个人，我觉得这个很难。
5: 我们这次开店又加入了新成员，又有新的合伙人，
9: 是。
5: 然后他第一季又没有做过，我觉得他压力会太大。反正我感觉给米卡一个适应的时间。嗯，我觉得米卡可以接任第二任，就是比如说开店之后的第二任店长，让他先熟悉一下店铺。
1: 我们三个人平分十一天，
5: 可以。太棒了，三个店长都来了。
1: 还有一天店休吗？还两天店休吗？差不多吧。
2: 店休那两天我倒也行。我去过花少，我会玩。
8: 你倒是很有担当啊。
2: 我多有担当，
5: 很感动。
8: 哥们只能帮到这儿啊。
2: 够不够意思啊，哥们们？那两天我干了。哎呦，
8: 你留着点。
1: 那不就这样吧？我前三天，米卡中间三天。姐姐总结最后三天，
8: 我垫后可以，我垫后可以，没问题。
1: 对，姐姐总结，我前三天，因为前三天的店铺的售卖，包括店员的培训，包括我们怎么样布置，然后如何销售，达到我们前期的目标，这个可能我比较擅长，所以我觉得我做前三天，
8: 对，是的，
1: 他做中间三天，姐姐做后面的总结三天。
8: 好的，我没
1: 妹宝就是休息的时候带他带我们出去玩，
8: 对，没意见。
5: 完美
8: 完美，
4: 分阶段可以哈。好的，那个恭喜佳琪哥成为经营阶段的首任店长。好，同步要通知大家的是，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其余规则和信息我们将到时公布。
2: 落地就开始卖，
1: 洗头散发开始卖。
2: 对，
1: 早都没办法洗，然后闻到说
5: 这个店铺的味儿，什么味儿？
8: 这也不是什么新事儿了。我是觉得这个确实体力上啊精力上会不太好，
1: 而且主要是我们没到店，你放心我们开业吗？
6: 主要是第一天你不知道是
1: 什么情况，
6: 什么情况。
1: 嗯，要不我提前一天来，是不是？要不我提前一天来，至少店里面我要该检查的检查，该培训的培训好了，纸巾也没有，棉签也没有，化妆刷也没有，咦，整个手忙脚乱。五天的装修已经结束，接下来要回国待十几天，下次再来伦敦的时候又要马上开业。我的第一想法，我希望我可以提前来，因为如果我还是跟其他的五位合伙人一起当天落地当天开店，我会觉得我没有准备好。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做没有准备好的事情的人，我会很害怕发生很多突如其来且我们没有准备的事情。希望可以带领大家把前三天的状态和我们的销售和我们的压力变得更小，这样我们后面的压力就不会起来了。我一个人住着我会吓死，晚上。OK 吧，就这样吧，咱们再看吧，再聊吧，再说吧，
6: 再看吧。
8: 开店的店长不好当啊，谁当谁压力大呀，特别是今年的压力会比去年大很多。300万的货怎么卖，我其实挺忐忑的。去年的 YLab 的尚雯婕啊比较单线作战，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大家都有点懵。但今年我明显的意识是，即使我不是 leader， 但是我作为这里面相对年长的一个人，我会想要帮很多人把他的东西给再填上，我会希望所有人都能有个升级。我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把，就是有用的是把那个品牌的特点和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的这个比如说专利技术整理了一些文字出来给你们发一下。我是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把这些整理出来，然后反复修改过。我做了2个版本，一个是相对比较完整的版本，一个简化版。
2: 哇，复杂版本比简化版本厚了2倍。
8: 一个10页一个6页嘛。
6: 姐区别是这个
8: 简化我就会把句子缩短，然后呢很多都是单词化。如果你们想在蕊这些东西的同时把英文水平提高，我建议你用复杂版本，因为这里面我用的都是非常工整的语法，它是很完整的句子。
6: OK，
8: 就你把这些东西背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跟人说英文不一样了。
6: 你会发现
8: 你的英文口语水平就能突飞猛进。把这些东西背出来我觉得挺有用的，至少比如说今天你们在演讲的时候李佳琦拿出哪个牌子，我立马脑子里面就能反映出来它的成分功效。我就能知道它怎么用。像珀莱雅我这里讲的是它会把国际大牌会买的一些成分，像 recombinant collagen ergothionine 这种成分它会用到它的产品里面，然后把性价比做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就很有吸引力，就是去年我一直就没有抓到珀莱雅的点，但是今年我做了大量功课，我突然能抓到珀莱雅的点了，然后再讲啊，它下面的产品一二三，我觉得就会让他对这个品牌首先留下印象，还有一些是介绍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用法，比如说像 Herbist， 它那个油，你比如说滴两滴在乳液和粉底液里面，然后可以让保水度增加，同时让后面的彩妆的贴合度更好。像这种用法，我觉得对于老外那种干性皮肤挺管用的。因为去年很多的客人过来，他其实看着这个东西，我感觉是他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用，他会问我，那这个应该用在第几步？拿回去到底怎么去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些这

0: 产品，从品牌开始讲。老头，就是这两个月我其实一直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把佳琪你在直播间的那种话术，这里面东西一定要提炼出一个方法论出来。嗯哼，这个其实都是你的策略，嗯，只是你已经自己自动在那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没有意识。嗯，这里面有天赋，有经验，有很多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直觉。嗯，真的就是我能够让我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品牌突然之间就想买，这个绝对是一种 know how。 如果能复制这套方法论到海外，我们在哪儿开店都能够卖。
1: 我自己觉得去年就我的准备特别不充分，就我们对产品的所有的成分以及它的功能讲的是不够专业的，所以我是在前面两个月里面，我大量的看了跟我们这次出海的品牌和产品主打的产品相关的所有佳琪直播间的东西，然后包括我去研究他在直播间里面如何说服大家去买的，他先讲哪个后讲哪个，他的产品功效讲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结合品牌给过来的信息，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全部融合了以后，然后再加了一些话术和顺序，我把每一个产品都写了一个完整的话术。那我看大家在私底下都在想办法在学英文，那我就把这些整理的工作先做好，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效率很高。如果这次人人都能够成为销冠，那我们卖货的速度就能快很多。
0: 咱才卖十亿，一天要卖300万，
2: 我们一天要卖33000。
0: 你知道咱们所有人压力多大吗？这些货怎么卖出去？真的，我这两个月非常焦虑。对，你们知道去年的在海外卖货多不容易，今年是去年的量的10倍啊。嗯，我都急死了，这事咋弄啊？对吧？卖不出去，
3: 打脸呢？
0: 打脸啊！所有人的脸。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的，嗯，只是缺乏一些时间去训练而已，嗯，甚至有的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很多，比如老头你完全可以的，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4: 今年的压力确实会大很多，去年我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一轮海外创业的经历，那么第二季了，我们要去找寻最适合于雅娜的这家店铺的推荐方式，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国货品牌们能够被更多的外国顾客看见。
2: 姐，我们可以的，
5: 可以的。
0: 就是我觉得这份东西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省去了就回去再自己找翻译的时间，嗯，还有就是信息收集的时间。
2: 谢谢姐，这份资料太棒了，
6: 真的太好了，回去好好背。
2: 谢谢姐，下次我们回来就是一个大进步的状态。
0: 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0: 妈妈，你也不睡觉？好看吗？可漂亮了。
1: 好看，你看，落日。
0: 我这儿都晚上9:30了，还这样呢，你看。好漂亮啊！等下次我带你来。
1: 你累不累呀？
0: 累，有点累。
1: 最好累了。
0: 现在终于能正常的时差了，但我要回去了。前三天都没怎么睡好，前三天就啥特别特别困，然后就睡觉了吧。一睡这边的凌晨3-4点、4-5点就起来了，就醒了。
1: 那个，你得好好吃饭呢。
0: 我好好吃饭了，每天吃的可好了。
1: 那必须得好好吃饭，这么累完了，然后再不吃不好饭，那可不行。
0: 那个吃的挺好的。
1: 你们店都装修完了？
0: 装修完了，厉不厉害？3天就装修完了。
1: 哇，你们那么厉害。
0: 对我们来说难度也更大了嘛，因为我们的店这次变大了。对啊，
1: 对，压力会变大一点
0: 啊。嗯，
1: 产品什么的，而且你们也会更忙一些。
0: 妈，我回我们住的地儿吧。你睡觉吧，行不行？太晚了，你也不睡觉。行，妈妈。明天见。
1: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0: 我马上就回去了，拜拜。
1: 好，拜拜。
2: 请我们已经卸任、顺利卸任的张市长对自己说一句话，好不好？
0: 张雨绮店长，你做的真的很棒，我很喜欢你做店长时候的样子。如果再有下一次，请你继续加油。
3: Hello, Peter 哥 I'm Austin Lee.
4: Yeah, sorry to wake you up. So I am looking at the basement work. Because the basement is going to be for the public, we need to level off the floor. We need to fix the floor. The floor is very...

0: uneven. It's health and safety. If the council inspector come down, they will shut us down. They will not let us use that. We can't pass the insurance. We can't pass the building regulations.
1: Okay.
0: That's one thing. The second thing is the basement toilet. There is a wall that's broken.
1: Okay.
0: So I need to charge you guys for this because it's not cheap.
2: Okay, so...
1: 问他大概多少钱。
2: Firstly, you can tell us the money.
0: The cheapest I can do is 6,000. I need to do everything next week. I don't want to delay.
3: 然后往这边去的话就是去地下室。
4: 这么大？
3: 哇，这个下面的空间真大呀。
4: 然后再往下，密室逃脱店呢？
3: 它地下超大，
5: 这个够大，
1: 这个座仓库真的是有点小浪费感。
6: 对，
1: 就是我还蛮想以它逛着逛着，然后开始自主种草和理解我们中国文化，然后再开始连带产品，这个点我觉得很棒。所以如果我们负一楼可以变成一个那种很有意境的尖一尖的或者这样一个动线的一个中国的展览，但是它的展览和它的非遗的东西是跟我们的产品有结合的，他们可以先看着先逛，然后我们上面先做销售的先做销售，然后做完销售了一波，然后再上来一波人，然后新进来的人先到负一楼去。
4: OK OK。
0: The floor is very uneven。
1: 我疯了，海外开店真的太难了。
7: 一件中国化妆品出口到英国需要经历什么？有人以为的出海就是装进箱子寄出去，其实真正的考验在它还没出发之前。YenLab 本次共有116件单品，3月22日合伙人完成选品。从那天起，品牌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生产，是为每一件产品重新办一套英国认可的身份证。英国是全球化妆品监管要求严苛的市场之一，办证的第一步先过3道关。第一关，找一位本地担保人，一个合格的英国责任人，不是挂名就行，相当于全程监护人。第二关，让安全评估师签字，这一关的核心是一份叫 CPSR 的报告，产品的完整配方、原料浓度、毒理数据、使用方式、人体暴露量，全部交给持证安全评估师审核，他签字才能往下走。第三关，实验室，一份 CPSR 还远远不够，为了证明这份安全，产品要经历一套完整的体检流程，整套检测通常需要8到12周，全部通过后，所有资料被汇总进另一份核心档案 PIM， 产品信息档案。简单说就是如何让英国人看懂你的产品，配方是什么，怎么生产的，为什么安全，功效依据在哪里。然后就是标签，按照英国法规重新核对。最后产品还要录入英国官方的 SCPN 系统，完成上市前通报，正式提交英国监管体系。到这儿，一件化妆品才算正式拿到英国的入场券。所以一件国货走到英国货架前，真正跨越的从来不只是8000多公里。出海是一件让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另一个国家的法规和标准之下依然经得起验证。2026年6月17日，YenLab第一批货品从上海出发，目的地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从中国工厂到英国货架，这次漂洋过海的不只是116件单品，也是116份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答案。让我们回顾一下近180天开店都做了哪些事。
1: 我们要记录一些，比如说产品的名字啊，然后包括它的单品啊，包括我们备注他们为什么好。
8: 18号站台。
9: 正式恭喜他们成为我们YenLab的合伙人。
1: 哇，确实创业很难，踩点好像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尽人意和不是大家完美当中的那种想象状态。
10: 这个的话是为我们伦敦站做的一个主题。
8: 哎，这种质感很好呀。
9: 5月1号把店铺设计的

0: 稿发送到这个工厂，28天的时间全部制作出来了。
1: 我们这是第一次抽查
2: 打印的产品手册
3: Candle Himalayan Essence。
4: 我不管是主推还是非主推，我都有做一样的调查。
5: A soft Latin texture idea for dry skin。
6: 那么第一个就是薇诺娜的这个特护面霜。

0: 店铺现在是一个可以正常开门营业的状态喽。需要给到你们的任务就是负一楼，未来负一楼会是一个展区，会有各个品牌的展柜，
1: 去仓库提货，拉回店铺，并进行理货和产品摆放。
0: 加油！

0: 我还想要准备做两个颜色的手环，一个是红色手环，一个是蓝色手环。
1: 然后这次我准备的话是提前一天飞，然后呢跟于西有一个前置的看一下我们可能看一下还有哪些要去准备的事情。
2: 我们到了之后就先点货吧，把所有的货再过一遍。
3: 这样我们先把所有的品牌的正装都弄完，最后我们再弄小样。
4: 一样的36个
5: 淡纹眼霜。
4: OK，
3: 灵儿胸针100，帮我打个勾。
4: 洗洁水拿40瓶，
5: 40瓶精粹水。
4: 气垫瓷白色，
6: 62个
4: 象牙白，
3: 64个
5: 最满铺的沐浴油，
4: 12个

直接从维诺纳开始的第一个品牌。

0: 要发布任务吗？
1: 没有没有没有，直接发布。
2: 就是那个
1: 钱，
2: 详细的账单，就是
1: 真的是
0: 装修的账单，
1: 真的是钱。我还以为
2: 现在跟你们说一下，就是目前你们已经没有钱了。
0: 我们已经欠你钱了呀，
2: 欠1000多镑。
0: 但你今天还要给我们一些钱吗？
2: 这个你有两种选择，一就用自己的钱去店铺。这呢是我也准备了300，可以借给你。
0: 你几千呗，反正都已经欠了1600了。明天晚上赚了钱就再还给你。
1: 很快，明天就会有收入了。这个天气是适合干活的天气。
0: 对啊，
1: 有点凉，然后一动就热了。
0: 对，上次太热了。
1: 过去了2小时20分，我看到导航了。
3: 16，
1: 还真是挺远。我的妈呀，
0: 这么远、啊、
1: 是远还是堵？
3: 堵。
0: 开始堵了。
1: 这么宽的路都堵。

0: 的，因为我是一个很防范于未然的人。距离开业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今年的货量比去年多得多，不知道几个小朋友忙得怎么样了，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没底，想赶紧去店里看看情况，给他们买点喝的吧。
1: 佳琪哥，
2: 嗨！哎呦，
1: 造的，我的妈呀！佳琪哥，嗨！
2: 来，这给你们买的饮料。
1: 怎么样？怎么样？累坏了吧？是不是？
2: 累不累？歇一歇，歇一歇。
1: 听说只花了100块钱呀？
3: 确实，
1: 啊，太省钱了，
3: 花了200多，加起来。
2: 累吗？
4: 我们所有人昨天睡了2个小时，
3: 能看出来是吧？能看出来我的疲惫。
2: 先喝一点东西，你们吃饭了没有？
3: 我们吃了早饭。
2: 吃了早饭，
3: 对。
2: 等一下我们一起吃中饭。
4: 真的吗？我们会有时间吃中饭？
2: 我们挤出时间来，我们劳逸结合。看那些箱子，应该再也不想看了吧？再也不想拆快递了。
5: 我可以，我拆得很快乐。哦，
2: 真的吗？
5: 我感觉仓库就是我的家。
3: 昨天他们俩在仓库泡了一天。
2: 理清楚了吗？
5: 没有。
6: 小样的量比正装的量要多。
2: 先把明天要用到的小样把它理出来就 OK 了。嗯，
5: 好问题。
4: 就它这个小样是
2: 乱。是不是
3: 多量特别多？
4: 它这个小样是它每一个品就有在收银台里是固定的，必须要送这个小样。
3: 很多品是买一个正装会送3到4个不同的小样的赠品。哇
2: 哦，这么刺激吗？
6: 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对，
2: 那也太乱了吧。
6: 比如说这个面霜，如果说有人要买的话，这款，然后这三个就是必须要送的小样。
7: 对，
6: 这是要求的机制。嗯哼，每个品牌都会有自己的机制。
2: 现在11点钟，12点。哇，
8: 小样还都没有理，
2: 小样还没有理，
8: 今天我们要理掉，要明天没法开业了。嗯嗯，
2: 我先看一下货品。我们来一个品牌一个品牌对一下吧。雨欣，你对彩妆。
8: 好。
2: 我们对一下护肤。
6: 好。哎 ，Come on。
2: 怎么百雀羚也在这了？
4: 我们现在做是就近原则，就是这边和这边近，所以百雀羚就放在这边。
2: 这里的货量大概有多少个？你们的表格给我看一下。
5: 这是所有这个柜子里面的。
2: 13双，差不多。OK 的。可肤美的面膜拿了多少来了？
5: 我们拿了190。
2: 可肤美面膜190盒可能有点少哦，我记一下就行。
0: 今年的产品机制比较复杂，要赠送的小样品非常多，所以我想赶紧了解目前货品的数量情况。
8: 然后这个现在库存是多少？就这些吗？就是楼上还有吗？
3: 在这儿，完美日记的，我们楼上没有，楼上都是小样。
8: 哦，楼上都是小样，
3: 就没了。
8: 看起来感觉不够。嗯。
2: OK， 我觉得这些没有，现在货没有任何问题。明天要看什么东西，类目是这边的人比较喜欢的，我们才能好补货。然后我们等下把上面楼上的所有的货，把它拿到1楼来。
3: 好。
2: 我先去看一下2楼的小样。我的天哪！天哪！
8: 主要是这电梯不好使，他们都扛上来。嗯，真的太累了。
0: 我看到2楼的货，我真的有点震惊。对于我去年的工作经验来说，其实在2天的时间内要把所有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要把它理清楚，已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且他们可能没有一个人是有销售经验且做过这件事情。对于我而言，他们已经做到了100分，对，甚至120分。我觉得小合伙人们已经非常给力了，熬了2天的时间，剩下的就交给我和雨熙吧。
2: 然后我们等下4点钟左右还要跟其他的合伙人们打电话，然后领我们明天的任务。
4: 嗨，中间这20天有感觉吗？
9: 有点恍惚，我感觉。
4: 好，我是做了一梦又坐在这儿了。
10: 你们学习好了吗？产品的功能成分什么的。哎呀！
4: 不要看，不要看。 哎呀，
1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4: 害羞不行，太尴尬了。
7: 给我看，他能看吗？我
11: 能
7: 看吗？
11: 能，你俩看吧。就写了前面几页，后面没写。后面就是看在这上面简单的标注了。
10: 厉害。
11: 没有，就一点点，也没有背下来，就是大概。
7: 期待你的这个大四。
11: 对，没有。别！
10: 双姐。
11: 哇哦，姐。
10: Hello。哇哦，请坐。哇哦。
3: 我应该坐那儿，对，不好意思。就我已经把那个实业纸已经全部倒背如流了。哇。对，你们所有人只要有哪个产品忘记了，叫我就行。
7: 好的。哇
3: 哦。咱们准备要和佳琪他们通话了吧？
0: 走吧，我们先上去开会。你自己找位置坐啊。Hello 啊，大家听得到吗？
3: 听得到，
4: 听得到。
0: 那个现在遇到了一些紧急问题，因为刚刚我们。我和雨熙来到了巴黎的，对不对？纽约，不是，不是，纽约。
12: 这里来到了。
0: 到底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伦敦，就来到了伦敦的店里面。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可能当下要快速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因为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任务没有完成。然后呢，我先把你们的部分要确认的东西先确认掉。第一个，我想要明天我们的最终的开业时间定为12:08，18。就这两个时间段
13: 就不再往外延长了。然后我们今天我觉得有一个规则是大家所有人都要知道的，
0: 预约进来的顾客，比如他预约的是1点到2点，那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期间里面完成
13: 所有的接待和销售以及让他离店。
0: 然后导演，我可以花钱请一个帮我们收银的老师吗？OK， 叫佳姐。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你们的飞机明天

0: 所有的顾客。
1: 好的，
2: 可能明天会稍微辛苦一点，
3: 然后我觉得明天的开业活动就简单一点，
0: 我们比如说就是12点到过8分就在门口说两句话
1: 啊。我觉得也是得串一个开业的词儿啊，主持词啊，介绍一下大家，就类似于去年一个简短的，可能也就10分钟结束了这样的东西。
0: 妹宝，因为你就是个宣传组组长嘛，就是明天开业的一些中文话术，
3: 你准备，然后姐姐帮我们准备英文话术，就是简单的5分钟开业的一些话术的东西。
0: 然后这边我们就把所有明天开业要装置的东西全部都理好，然后明天我们只往外面摆就行了。
1: 好，
0: 好的，那我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了，拜拜，明天见。
1: 拜拜，辛苦啦。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
0: 拜拜，挂喽。我的天，好多事情要做呀。
5: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 5D 眼霜，眼中年轻，专业之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
6: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7: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8: 大圣现在在哪儿？
9: 是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0: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11: 傻子，
12: 你吃桃子吧。
11: 我是。

0: 你打算送碧云到什么时候？你还打算在这儿坐多久？是他。
1: 今晚8:40，飞到我心上。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2: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3: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开始分工行动了，好不好？我们就要开始干事了。第一个事情就是6点谁去仓库把那个货带回来？
4: 我去吧。
3: 好，去，巴恩泽去。OK， 那巴恩泽6点之前你做一件事情，把我们所有的产品的二维码全部再查一遍，好不好？
4: 好，
3: 一定要确保明天价格不能错。
4: 好，
3: 因为价格一错，那个客诉就会非常夸张。然后，我们等下在上面的小样，你们觉得几个人在这边会动得开一点？
5: 我可以理小样，因为昨天我跟 Leo 去拿的小样，我比较熟。
4: 我两个可以在这边把小样给搞了。
5: OK， 没问题。
3: 那你们两个搞小样，然后我们四个人这些就要全部拆掉。我们拆完了之后要搬到楼下去，然后我们把它布置起来。我们四个人完成这件事情。
6: 来吧，
7: 好，合伙人们来了就是。感觉有点安心，怎么回事？
5: 而且就是
7: 怎么回事呢？
5: 就是感觉我们有领头羊了。
3: 主要是你昨天有点懵，第一次干这种事情都会懵的，不要担心。你们过两天也会变成老手，当飞行嘉宾来的时候，你们就会变成老手了。他就是新人了。
8: 佳琪哥，我给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个仓库的表做完了。
3: 嗯，你给我看一下就行。100够了，60、80够了。
9: 乐乐。我收出来这个箱子，我们一会儿就放在这里
10: 好
3: 了。好，
8: 就是这样。
3: 你发给仓库。
8: 对，我发给仓库。
3: 因为我们的大合伙人们，其实在来之后是没有任何时间去帮我们再做一些事情的，且他们会很累，所以我想说尽量能在他们来之前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包括一些买赠的玩法，200英镑抽一次，300英镑抽两次，500英镑送送瓶香水和气球，然后800英镑送蜡烛或那个。然后抽2次球，
7: 可以。

0: 品牌的陈列。
1: 那么这一个放在这儿怎么样？
2: 我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并列两个，而且还很搭配，
1: 非常棒。
2: 行，
1: 这地儿太适合了，一有了小东西就感觉有活人味儿。
0: 这边就是我们的赠品台吧，好不好？
1: 好呀，
0: 就可以选，你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自己选吧。还有请了更多帮手，我们需要一个帮我们收一起收银的人，
3: 就是要懂收银的。
0: 对，
4: 先一百现金。
0: 对，现金，下班就结，怎么样
4: ？OK， 我问一下。
5: 到收银台吧。
6: OK， 我去仓库的那个司机到了，然后回来自己去扫这些东西。
0: 好。
4: 喂，怎么了？怎么了？请讲。
7: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大的纸箱统一扫出来，但是呢，里面这些很散装的小样是需要一个容器的，要不然会乱。
4: OK， 我懂你意思了。我马上跟佳琪哥确认一下这个事情。但是现在 Leo 他们那边在理小样的时候，在想我们想要怎么陈列，我们要讨论一下。
0: 就是我们要买那种小柜子，就是那种透明的柜子，
4: 放在这个背后，
0: 放在这个背后或者是这个旁边，这样流动线就不会乱嘛。在我们这次的店铺的面积看起来变得大了一些，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在装修前期没有柜子，对我们中岛台的货是完全不够放，加上我们这次小样特别多，我们需要有柜子，把小样可以摆在收银台的旁边，让我们在拿取小样的同时都很便利。那你去陪姐去买柜子，
4: 可以，
0: 然后就把东西往下挪。那我们上去帮他们搞小样吧。
4: 走。
0: 我觉得今天需要一定完成的就是把小样库存清出来，至少保证每个品牌的重点品，它都会有对应的小样分发给顾客。
8: 在这里一个，
0: 你们这是巨大的工作量啊！那屋里还放得下吗？
8: 那屋里估计有点呛，够呛放下了。
0: 那我们三个人就把这边理了，就是维多纳维尼维多纳，然后伯乐亚里伯乐亚，我们要把函数搬进去。
9: 函数多吗？
1: 佳琪现在是这样 的
9: 那函数，
1: 如果我们现在就这么理，其实你下面那些东西，如果你不往出拿，
0: 也不行，
1: 到时候你还是要翻，你一翻白理了。咱们还是最好确切的有一个要往下运的东西的东西，咱们理好直接往下运了。那你现在理好了，然后放在最下面的怎么办？还是到时候要拿出来？
0: 是的呀。
1: 对，
0: 没错的呀，维多纳出单是最多的，我们要把维多纳的先从下面抄上来，
1: 下面抄上来，
0: 就是下面的机器里面的东西抄上来，他要送什么东西，我们直接往下运。
1: 好 好，先整理一个是一个。
0: 维多纳、完美、完美日记这三个牌子的，好不好？
1: 你就别来回跑了，就退了。
0: 对，你就直接不用上来了，我们要什么你就发在群里。
2: 对，
10: 好，
0: 准备战斗，要来了。
1: 准备，冻干面膜单片，赠的 ，OK。行了，你就搬这一个行了。
0: 来，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你就把这个小玩偶搬上，这个轻一点点。
0: OK。
8: 要往下搬了吗？
1: 单片，开始往下搬了。
8: OK。搬哪一个？
1: 搬，那你也搬一个单片吧，冻干单片。

0: 你可以帮我们搭把手吗？
1: 好吧。
0: 这个我觉得够了，三箱够了。
2: 再来一点重的。
0: 维诺娜，差不多。单边面膜再来一个吗？
2: 来，
0: 中王。
2: 中王。
0: 老板，你可以走了。

0: 不都搬完了？
1: 重要的搬完了，我们要看柜子有多少，他们买来什么样的柜子，对，要不然放不下。
2: OK， 走吧。
1: 走。
3: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们大概有30个左右这样的箱子，大大小小的，然后有4个铁架。嗯，
4: 我看啊，这样一人领一个品牌去装小样，怎么样？
5: 行，
4: 好不好？
1: 麦麦，
6: 我在。
1: 你来休息一下吧，我们来那边，你帮我做这件事情好不好？
6: 好，
1: 休息一会儿，你来打印。
3: 好嘞，哥。
1: 去帮他们弄，你休息一下。辛苦姐，你喝饮料。
3: 姐真的是太辛苦了，
1: 喝饮料。
6: 对对对，姐。
1: 可是我们还要拼架子，对不对？那你们两个李想让我们来拼吧。
4: 好，你们弄吧。
1: 好家伙，
3: 我来，我对这个非常的有研究。
1: 我对这个非常的没有研究。
3: 我来，我来。
1: 我感觉我来帮你们吧，那边的事我是一点做不来啊。
4: OK， 就把这些放到这些箱子里就行，然后高的你就看放在深的里，然后浅的就放在扁的里。
1: 没问题。
5: 直接倒，没时间拿。
4: 对，倒倒倒。
1: 我们速度很快。
4: Yes， 我们是小样之王。
1: 我们现在只需要上架了。
7: 跟喷的不一样。
1: Leo， 我们去搬东西。面膜、可肤美先放一起，把这放这儿，放面膜是放最下面。好，这个就放下面，
8: 也放
1: 是一个牌子，对。冻干面膜放下面，然后洁面放这里，就全部放薇诺娜。把炼火和完美日记都放这儿，我把彩妆放一起，把护肤放一起。过来，给我。
5: 这个完美日记散粉睫毛间，
1: 那你就放那，然后这边我们就补睫毛夹上来。给我看一下颜色哦。
8: 好。
1: 这是什么？睫毛夹。
4: 睫毛夹和散粉。
1: 睫毛夹散粉，我把它全部都分了2个，放那边去。完美。我们所有小样都放好了，对吧？完全没有拿的小样还有，优喜颜、自然堂、珀莱雅、艾克曼、东边也说馥郁满铺。嗯，我说灵儿在下面，我们4个体力好的去。然后我们搬下来的你就把它上架，然后帮我们摆好，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运货和上架的动作。
3: OK， 好。
5: 那我给你拍。
1: 你给我拍。啊，7点半了。我们来一个品牌一个品牌对一下吧，准备一下，我们去吃饭，不要害怕啊，加油。Hello 啊。大家听得到吗？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开始分工行动了。我们速度很快，没有了，就等巴恩泽来了。
4: 来了。
1: 怎么无限重复这件事情？
4: 这也太多了。
1: 这比我们去年想象多多了。
3: 哎，有没有中号箱子啊？我感觉这个大箱子不用。
4: 中号箱子没有了。
1: 我想想啊，我们这边架子只有一个了。好丑啊，我们这个箱子，我都不好意思堆在那儿。
4: 佳琪，哎，那个礼物箱里也可以放点东西。
1: 什么东西？
4: 礼物箱。
1: 哦，对哦，你好聪，你太聪明了。
4: 给你放点啥？
1: 姐，礼物箱里面有50个礼物箱。哇，快疯掉了。我觉得姐说的非常有道理，礼物箱放那儿，我们把娃娃放里面，把这里堆成一个礼物山，
8: 可以感觉明白。明
1: 白。我们把大箱子摆在下面，
8: 下面
1: 到时候就可以装娃娃。
9: 可以，
1: 是不是？然后把这些箱子就放在上面。是不是很丑啊？感觉不是那么美丽，
8: 好整齐的丑，
1: 那有点过于规整。
9: 对。
1: 让雨熙姐来吧。哎，
4: 我来了。
1: 摆这个东西太丑了，
4: 我来了，
1: 还不如不摆。太难看了，我们先把这个箱子搬过来吧，帮他们。别堆在这儿，就把娃娃，所有娃娃都往那边放。
8: Okay。
4: 摆娃娃喽，娃娃是个大东西，摆完能轻了挺多的呢。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堆一个那个礼物山？感觉这里就是送礼物的地方。
4: 好呀。
1: 然后我们明天把这里。就放我们的抽奖箱。
4: 好，没问题。
1: 是吧？
4: 嗯，好看的。
1: 没问题，你来，我们把它弄走。哇，摆的也太好看了吧！ 哇，这里我很想要哎，我什么都想要哎。
4: 想要买，买了抽奖。哇
1: 哦，要不要再拆几个摆在外面啊？多一点。
4: 放地上坐几个，好呀。
8: 所以我们的小巴到底在哪里？
3: 到了，到了，小巴到了。
8: OK，
0: 对。哦，
8: 其实没有我想那么糟啊。
4: 没有那么糟啊。
2: 没那么糟，对。
1: 你终于回来了。你看一下店里又不一样了。好。
4: 哦。最后一波了。
5: 对。
4: 最后一波了，最后一波了。
1: 好，来咱们那个女生，我们全部清屁股跟完美日记。然后男孩把我们其他东西全部都拆掉，好不好？这样就效率高一点点。
3: 我去补货，这是正装。我去。
1: 好，那正装就给灵儿补。
3: 对，我来补货。
1: 然后所有的小样都是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清。咱们9:30结束。
4: 加油！
1: 20分钟。
3: 佳琪哥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他就是把这个圆形中间的支点找到了。它会伸出很多条线，然后把它需要的每一个这些散的东西都串起来拎起来。OK， 那我们这些东西做的才有意义。
6: 佳琪哥一出来，他特别有数，他就说：“我懂了，现在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就做这个。”
3: 他会一秒钟给出你解决方案，而且是最佳解决方案。
8: 像一个 AI 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一样。
1: 还2分钟，各位老师们，我要拉闸喽，我要的准时下班。麦麦，你好 OK 了吗？
9: 我这边 OK 了，
1: 来，让雨熙姐来吧。哎，但没有报纸条，所有的小样都是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清。来，预祝我们第一天合作
8: 加油顺利，
3: 大卖大卖。
10: 英国又来了，又来了。
11: 我觉得这个天气挺舒服的，
12: 还可以。
13: 地铁卡。
14: Yes。
15: 谢谢。
12: 好吧。
16: 我们好像都要先坐一个摆渡车，坐一个 shuttle 叫去它的南航站喽，然后要坐那个机场快线嘛 ，Gatwick Express 到 Victoria。
11: 要，我们先往那边走。
12: 对，
16: 似曾相识的心情，因为就是舟车劳顿了，然后会面临比较超长时间的待机，会担心自己状态不好。
1: 我们出发。
17: 乐乐，等会你到店了，然后帮我们整理一下 POS 机里面的买赠信息大的一些正装。
18: 包括是我们把那个 Luna 特务霜变成了买赠风系的那个价格。
5: 现在小样没有放洗手液对吧？
19: 没有啊，
5: 那得放。
19: 我去拿吧。
8: 这边是沐浴油露的小样好像。对，这是香皂。哦，
5: 皂也要送。
3: 没有那么多个吧？
19: 感觉那个可以一会儿问一下佳琪哥，因为我们店铺不是也得用吗？我们店铺得保证有这么多天的量。
5: 对。
20: 怎么走呀我们？
16: 我们去找一条线叫 Victoria。
11: So first 我们要去 Underground 对吧？然后我们要叫 Platform 3，我猜是。
21: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未知数，再加上这个时间真的是比较紧凑，所以其实在我们还没到店的时候，就心里一直在打鼓。
8: 到了啊！
11: 到了，
19: 好亲切呀、啊！
11: 到了，嗨！哦
19: ，Hello，
22: 早
19: 呀！哇，
16: 什么脸儿？哇，漂亮啊
19: ！Welcome！
16: 谢谢，漂亮了。
19: 嗨，大家 ，Hello。
3: 正在，
5: 你嗓子怎么了？
16: 嗓子怎么了？
3: 我扁桃体有点发炎。
21: Hello。
3: 对对对，有点发炎，但建议好很多了。
16: 那我们去楼上吧。
5: 走，我们去妆发。
3: 行，
16: 我们上去了。
3: 好，我们就在1层。
16: 你多喝点水。
3: 好。哇哦，
8: 哇哦，
11: 漂亮，
8: 好漂亮啊！哇哦，
17: 雨昕，你帮我看看我等下还有啥要做的啊？我刚刚写了几条，就是所有合伙人调试一下对讲机，妆发在11点钟之前完成，然后男孩们都去一楼布置我们开业的东西，还有那个气球要打。然后妹宝跟上姐就准备我们开业的话术，我们在销售的时候每组留两个同事机动补货，顾客完成买单之后由销售带领他们去游戏区找八安泽去抽奖，然后等下我们要对齐所有的那种活动信息，就是买什么送什么，然后还要让所有合伙人再看一下哪个品的柜子是放的哪一些东西，收银老师有两个，我们等下就分组收银，就是 A 组就找 A 组的老师收银， B 组就找 B 组的老师收银，这样就不乱。我们还是啥事要做？
4: 非遗的那个东西没弄。
17: 哦，对。
4: 然后还有控场时间谁来控？
17: 哦，人家还要私募。

0: 我让自己吧。
1: 嗯，开业的时候就撕了。
0: 嗯，然后开业前撕抹地点乱七八糟外面。
1: 哇，感觉好多事儿啊！
0: 好多事儿，
1: 有点乱。我整个店里又抽奖又干嘛的。哎呦！
0: 终于感受到当店长压力了。
1: 主要你这事儿更多，
0: 就脑袋要一直转。
1: 嗯，要一直想，然后生怕漏点啥。
0: 嗯，我都写了12条了，我的天！第一次在车上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觉，我真的是焦虑了。
1: 不焦虑不焦虑啊，今天肯定很火爆的，非常火爆，又火爆又有秩序，又营业额苦苦涨。
0: 完蛋，没有什么人。
1: 没来那个，不知道现在没到点儿，没事儿啊。
0: 现在太早了，现在太早了。
1: 太早了，现在才10点钟。嗨呀，
2: 西西，哇，太好看了这个衣服。
1: 你们弄了吗？非遗的那个还没。
3: 非遗的现在大家都还没有集齐，所以
1: 哦还没集齐，
2: 好，
3: 嗨，
4: 哦，佳琪哥，
0: 早上好，妈，来你们的那个东西放上去吧，好不好？是随便自己找位置放，
4: 行，
0: 没有啥那个规定。然后乐乐，那个 Peter 哥的那个打印什么时候到？
2: 他说的是中午11点左右，我再催一下。
0: 嗯，乐乐那些表格你弄好了没？
2: 我正在做，我做了一半，但是来沾飞机。
0: 好，
4: 佳琪哥，那个卸妆水的话，补的话不用今天补，对不对？
0: 要，让他们来之前帮我们再带一瓶卸妆水。
5: 买赠让他们看，这是比较重要的东西。然后，核销的盖章在哪去了？在这儿。
0: 然后你们俩把气球开始打起来啊，然后把那个装置，这里的装置装起来，还有应该还有一些装置。哎，我们开业的道具呢？哎，我们昨天开业还有一车道具呢，看看还有什么。我还要水，要摆在那给顾客喝的。哦，我还要对讲机没有弄，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事啊？喂喂喂。我觉得店长是一个需要非常负责任且灵活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会提前去想各种可能会发生或者可能会突然出现混乱的事情，要一直动脑子，就你没有办法放空，而且你要快速的去做一个决策来把这件事情解决。等下你们把纸巾盒都放一下，纸我上去跟他们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东西。嗯，嗨，
3: 早啊哥，
0: 你要多久妆发？
3: 我
6: 要15分钟了。
0: OK， 姐，喂，你等下就跟妹宝把你们开的东西弄好，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下面我们去弄。
4: 嗨哥，三明治，
0: 期待你的惊艳亮相哦，
4: 爆美。
3: Hello，
0: 嗨，你好了没？
3: 我先补个妆吧。
0: 可以，
3: 你可以吃这些。
0: 好的，谢谢。
1: 我想试，应该可以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我们一起打气球。
4: 好，你快帮一下雨欣姐，那个很难搞。
3: 够大的。
1: OK 。也是，它如果太大就会不好系扣。啊，没事没事没事，
4: 我来。
1: 好 ，OK。
4: 所以这个能，哦，所以这个能飞起来，哦，所以这个能飞起来。对不起。OK， 我要给它绑着，没事。哎，这是这个吗？
1: 这是线，
4: 这是，
1: 哎，
4: 这是线。这还有个间隔。
1: 对，这里还有大一点的气球，好像。
2: 我做完了，他们说来帮气球，
1: 来帮气球，这里来来来，
4: 这里直接打，
1: 你小心哦。
4: OK， 我这个已经成功了，快看，我给它绑在这儿绑一圈。
3: Yo, bro, we need help.

0: 嗨，米卡。
1: Hello。干嘛呢？我怎么加入？
0: 你就直接吹就好了。
1: 怎么吹啊？用我的嘴巴呀、啊。
2: 你看我一下就知道了。这样。然后它已经开开了，所以你只要抬手就好了。
1: 抬手。
2: 对，只要抬，捏住它。
1: 抬手。
2: 对，捏住它。嗯，好了，太大了会系不上。
1: 这样。
2: 对对对，然后拿出来把它系扣就好。系完扣之后要系绳子，要不然它会飞起来。
1: 好的。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You see？
2: 嗨，过来，我来了，我完事儿了，我来了。
3: 呀姐，
2: 来当流水线。哎呦。
4: 魏宝，
5: 魏宝，你跟上上姐把音乐和你的词对完，你们不用管这个。
3: 好，音乐我们定吗？
5: 对，因为你们定，然后音响在这儿，魏宝，音响在那个车里面。哎呦呦呦
3: 呦，太想我了，哥还给我个大拥抱。调试一下音响 ，Thank you。
2: 走，可以吗？人员
6: 可以可以。
3: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伦敦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wonderful friends in London, good afternoon.
3: Three, two, one, welcome to Yan Lai.
2: OK, OK. 佳琪哥，咱俩估一下大概需要多长，好吗？
5: 我们要站下十一个人吗？全部拉开吧。
3: 家人们，等一下剪彩的时候剪那个名字的两边，不要剪名字中间哦。
2: 好。
7: 走。原来不开业了。原来不开门了，
6: 反正大家就听那个妹宝喊一二三，
3: 对我就喊 three two one，
6: 然后我们就喊我要看音乐，行吗
5: ？OK，、没问题。
8: 文官，
6: 每年的俩司仪，
3: 俩主持人，
6: 好感慨呀、啊，一年就过去了。
3: 我去年也是这发型。
5: 哇！
3: 谢谢，
5: 谢谢姐，哇
2: 哦，谢谢，来，
5: 那你帮姐，你去接待一下姐。
2: 蓝色的另一个放这里，这样左边右边有，谢谢哦，
0: 又见面了
9: ，Hello，Hello，Hello，Hello， 老板你好，好，
2: 谢谢，谢谢，哎
9: 呀，柔蜜姐，哎呀，
2: 终于来了，
9: 终于来了，
2: 开了，好棒。对，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些都撕开，
9: 太棒了，
2: 然后这个窗户就会比较漂亮了。
9: 给我吧，谢谢。谢谢谢谢，
10: 再给我们又见面了，
9: 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10: 开心
9: 吗？谢谢谢谢，
2: 佳琪，姐姐们还有哥哥们帮我们做的很多花 ，Hello， 谢谢，
11: 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今天正好是开业嘛，
5: 是，
11: 所以就带
5: 老板们来，
11: 老板们对，看能不能在各个方位可以协助到大家。哇，
5: 太感谢太感谢太感谢，那你们逛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有点慌乱。那姐姐，你在里面帮我们招待一下老板们，这是我们英国的人脉们，上上姐接待一下，我们去外面撕磨一下。
6: 那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啊？
5: 那个男生安子、米卡，我们撕磨，我们还有两扇窗户的膜还没撕。
9: 好。
5: 对，中间这一张哦，就中间这一张，这里不撕
9: ，OK，
5: 上面也不撕
9: ，OK，
5: 就中间的橱窗撕掉。
9: 好。
5: 给我，你要去丢啊！我在他们落地前，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分工，因为我觉得各有所长，把我们最好的长处发挥出来。
12: 李安，
5: 来这边，
9: 我去，
5: 你来，我扶着。男生可能就会做一些体力活为主，
12: 我帮你，
5: 你帮我扶着，我踩上去一下，
12: 对，
5: 把最后的窗纸撕下来。这样我们的橱窗就可以很漂亮，让路过的当地人也看到我们一家中国美妆店的状态。啊 ，OK， 完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丢出去了的，对吧？
3: 对，这些都是。
0: 哥，还需要多少吗？
5: 大概再需要吹个十个左右吧。
0: OK， 没问题。
5: 然后女生们细心一点。就去塞一些中奖的卡券在气球里面，
0: 谢谢，
5: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开业道具摆好。妹宝，这里还有三个洞洞是空的。
0: 我问一下，我去确认，
5: 能不能找点什么东西摆进去？
6: 您是餐馆是吧？
13: 对，我餐饮。
6: 你有多少家分店呢？
13: 十多家。
6: 那咱做个互助的那种互动嘛。啊，您说。就比如说你们餐厅有没有比如摆在桌上的一些小东西，然后我们可以打印出来是我们 Yan Lab 的。

0: 呢，他只要拿着这个小卡片来这儿，他就可以有优惠，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店也做一些小卡片在礼物里面送给他。
1: 可以，没问题啊，太好了。
0: 咱们互相做宣传。
2: 张姐也是一个很会措辞的人，可以更好的接待我们当地的人脉，拓宽圈子。
3: 我是开美妆店的，在 Tom Garden 就市中心。
0: 那很匹配啊。
3: 对，非常。
0: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种互相？
3: 必须可以。
4: 所有人在伦敦基本上都已经扎根很多了。哎呀，
0: 那好厉害，好厉害！
4: 多多少少都会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0: 好厉害，好厉害！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
2: 谢谢谢谢，
0: 太好了，谢谢。
6: OK， 没问题。后续我们有很多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
4: 随时。
6: 好
0: 的，好嘞，好嘞，靠大家，
6: 谢谢，
4: 生意
2: 好的，辛苦，
7: 拜，一会儿见
2: ，Thank you，
7: 等下见
2: ，Thank you， 我们开会，还有15分钟，好，来，所有人开会。那所有人都到了啊、哦，我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注意事项。
8: 好的。
2: 然后大家可能要稍微的记一下下。然后首先，我们等一下在12:08，我们就准时在外面做一个开业的动作。开业的任务主要由上上姐和妹宝完成。然后就是在这边带顾客买完单之后，所属的销售要带着他去我们的活动区去对接给巴恩泽。如果大家已经买完单，要去抽奖。那任务就交给你，所以各位老师们要记清楚我们今天抽奖的一个机制和全场的买赠的机制，我写在这儿了，到时候会放在这儿，到时候我多写几份，然后你们等下就记清楚，只带红色手环的就是只买东西的，带了红色手环加蓝色手环的是需要去逛展再来买东西，所以每个组的组长可以等下安排一下你们的员工怎么样机动。好，然后今天所有的顾客他们都可以在买单的时候扫码入会员，扫码入会员我们会有免费的小样送给他。然后所有人彩妆区域这一边，彩妆区域这一边我们准备了2套样品，第一套样品是在这个展柜上，所以口红尽量用完了之后记得放回去，要不然会满场都是口红。然后卸妆水、湿巾，然后化妆刷都有2套，然后棉片也在这儿，垃圾桶，然后丢垃圾在这里面。我给每一个人准备了一个对讲机在充电，呼唤对方的话就是用对讲机呼唤，楼上和楼下都可以听得到。好，那其他人准备一下，我们还有最后的6分钟。
0: 今天掌声放一句。那咱们要不再对一下台吗？
9: 好呀好呀好，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伦敦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oh, wonderful friends.
11: 咱们现在主要是得想一下一会儿咱们的动线弄，是吧？嗯。因为会有下去的人。
4: Leo， 你去。
12: 我可以，好不好？米卡刚也下去看了。
11: 对，然后你得就是一直跟到他结账。
13: 你得 follow。
2: 然后我来跟你说一下，来，夹就是很简单。
14: 对。
2: 这个是他们抽的东西，对不对？
14: 对。
2: 然后你就只能让他们随机摸，摸完了之后打开，它就会有这个纸条。
11: 好。
2: 就他们只要买单就有9折。如果有人回购券，那可能就是第二天用。我们今天晚上再录一个系统，就是有8折、7折、6折的回购券。
14: 那我们大家带工牌。
2: 带工牌啊？对。我的工牌在我的包里。班主任，你可以去我的楼上，我的大黑的黑包里面有2袋工牌。想一想，我还有什么产品是有特殊情况的？还有最后的1分钟哦，所有人，
11: 我们 OK 了，
9: 还会有更多不同的，可以就出去吧，
0: 走吧，我们可以了，我们可以，
9: 走吧，
2: 走，各位走，加油。
15: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原力特修水光喷，快速醒肤，舒缓褪红。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智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16: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7: 最后一天了，
18: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19: 来1、2、3、4、5、6、7、8，哎呀，
20: 跳舞！
21: 上周的优秀员工
22: 就是
21: 今天答谢宴。
23: 欢迎来中餐厅。
24: 1、2、3，
25: 吉祥富贵大盆菜，
26: 干杯！
27: 干杯！
28: 干杯！
21: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29: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21: 来，
16: 周五晚10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最后一轮主题三味鼎立，
21: 地锅鸡口味特色，鲜、咸、辣。
30: 淮扬菜的一般清淡一些，但到我们徐州那就是徐州性格了，重油重辣重口味。
1: 远兜长鱼集齐了淮扬菜最核心的功夫，选材、刀工、火候。
3: 传统的远兜长鱼是甜鲜的，突出食材本身的鲜嫩，最后的做到芡包油，油果芡。
1: 无锡酱排骨代表了苏南特色，它是以鲜、甜、香为主，
5: 它是甜出头、咸收口的一个味型。
16: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5: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
8: Welcome to 元旦拍业大吉，
13: 欢迎来玩。
14: Hey，Welcome。
22: 好热闹。
24: 眼线笔的库存在哪？
26: 招招。
27: Hello，You guys can come with me。
26: 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28: 快火爆了，有点。
31: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有一个采访。
0: 今天我们有 KPI。
2: 我们第一天开业规则，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我们俩肯定要去拉外国顾客。
32: 走，我们俩去拉点散客。
33: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4: 人咋变少了呢？
2: 完了，在楼上开会。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知识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兔八兔。

0: 出发。
1: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水就要出来了是吗？屁股不能这么直。
3: 嗯，对。
2: 要戴手套吗？
3: 戴手套。后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营养盐，这样。
2: 手上这些汗都不行。
3: 都不行，嗯。
1: 他们40余年坚守海上监测，持续为海湾建立完整的海洋生态健康档案。
3: 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4: 鸟的种类主要是须鲮，大概是在接近2000

0: 2000。
1: 他们踏遍湖州滩涂，摸清湿地生态家底，守护洞庭湿地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2: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1: 江河湖海，健康档案，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广东深圳和惠州之间呢，有一片半封闭的海湾，叫大亚湾。1982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在这里建设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两年后的1984年，核电站还没有动工，经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先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海洋生态监测站。42年过去，它不仅守住了这片海的数据，更为我们国家的海洋生态研究提供了42年的积累。那这座海洋监测站它有什么用？里头又驻扎着一些什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大亚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
0: 正值暑期，站里迎来了一批研学的孩子，他们都是深圳的中小学生，而给孩子们上第一课的是站里的钟宇老师。
2: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科学院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站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过两天呢，我们就要去出海了，猜猜我们出海干嘛？
3: 打鱼。
2: 那我们这次出海呢，就是给大海做一个体检，就像给人做体检一样。那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它的每一个部位呢，我们都会取海水，就像我们抽一个血。那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个血常规。
0: 这句话孩子们一下子就听懂了，而这样的体检也是大亚湾站40几年不变的日常。这份血常规里的每一个站位、每一项检查，都是当年建站的老专家们定下来的。
4: 这个是当时在选址，这个是我们那个徐公昭所长，当时就是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大亚湾站。
0: 在钟宇办公室里，珍藏着当年建站时的一本老相册。
4: 其实呢，当时是为了要在大亚湾核电站建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本底的数据。
0: 这栋房子用了将近40年，第一任站长徐公昭等第一批建设者的监测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起初是为了搞清楚这座大型电站将来会对海洋生态产生什么影响。在核电站动工之前，专家们在这片海域布下了30多个观测点，把海水、海底的环境、鱼虾贝藻生物多样性情况彻彻底底摸底了一遍。这在专业上叫本底调查。
5: 这边呢就是核电区，
6: 所以这里最密集。
5: 对，核电的这边我们监测的是最密集，因为核电它出来的水影响的区域。前期呢，刚刚核电站刚建、刚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站就负责这个核电站里边它排出来这个温水。像这两个点，它是在那个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湾口，湾口呢作为一个对照点。
0: 40多年来，除了对核电站周围的站位监测，整个大亚湾区域还有17个不同的站位，全面记录着这一整片海湾的温度、盐度、营养盐和生物变化。重大工程环境先行，正是有了对这片海环境的摸底，1987年8月，核电站主体工程才正式动工。2005年，大亚湾站正式获批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而这些站位的监测，从定下来的那天起，就一天也没有断过。
7: 大家还没有出过海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对出海有什么不知道的，
5: 或者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问。
0: 接下来的3天，监测站计划进行每个季度的例行监测。每次出海前，站长李刚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跟大家开一场出海前的动员会。
8: 害怕晕船。
5: 晕船呢，大家都不要害怕。可能没出过海的人，可能感觉哎呀，出海我就晕船。你不要害怕，只要你不怕它，你就不会晕船。
0: 晕船是驻站人员要过的第一关。李刚向大家介绍自己克服晕船的方法，让大家都非常意外。
5: 假如你真的要是晕了船，那个一个是，该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吃东西，吃了就会吐，吐了再吃，吃了再吐。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是你要保证你的胃里始终要有东西。
1: 其实站上的科研人员或多或少有些晕船，能出海靠的是意志力。站里的每个人的办公室随身的口袋里都备着不同款式的晕船药，
6: 哪怕自己不吃也要给大家其他备着。
2: 是的，我一般反正都给备上，然后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聊着聊就问，哎，晕船药有没有，给我一颗。
1: 动员会开完，记者有幸登上了这次即将出海的采样船。这是一艘80吨级的民用船，二层最宽敞的甲板就是处理海水的工作台。
5: 你像这个台的就是我们从下面取了水之后在这边去处理。
1: 船尾不大的空间就是采集作业的平台，当船按照准确的经纬度停到监测点位上时，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个区域进行采样。看似简单的采样流程却有着极其严谨的要求。
9: 现在把这个水浇满了，这边都
5: 可以取了。对，而且手不能戴着手套，要不然要污染。
9: 这个我不能这么直接
5: 做。对，
9: 要戴手套吗？
5: 戴手套。
9: 那为什么这个水
5: 说拿出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一样盐，对，
9: 手上这些汗都不行，
5: 都不行。
1: 看似粗糙的采样环境，对精度的要求不能打一点折扣。除了采集海水样，还需要采集海底沉积物、测量海水能见度等一系列操作和记录。聊到深海，李刚说起了2014年发生在西沙群岛海域一次距离死亡擦肩而过的采样经历。
5: 是很勤的，都很勤的，我们就出去采样了。一坨云，它就是突然就过来了，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很快，一个过来了就是鱼。
10: 你是在上面三个人，你
5: 我负责方向，
10: 一个人把方向，一个还要舀水，
5: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手动稳了，一个手在开船。相信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害怕。
1: 大海上的天气和陆地上完全不同，像这样说来就来没有一点预兆的风暴，渔民叫它土台风。
5: 如果真的是再有10分钟，我们三个人全完了。
9: 当时都已经想到，
5: 当时就是想到能不能坏了。
1: 每次出海都是挑战，因为台风即将来临，这次采样队员们就是在风浪中完成的。今年46岁的站长李刚，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今天的站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藻类生理生态学，在他眼里，海洋中的藻类是一片森林。
9: 这里面这么多藻啊。
5: 对，
9: 但是好像很多藻类我们看不到，就是空瓶子。
1: 这是一个检验藻类光合作用放出氧气的检测仪，在屏幕上能明显地看出，当光线照到藻类身上的时候，波形迅速上升。
5: 它藻，它是微型的藻，是我们看不到的。它在水里呢，它是漂浮在里边，我们都叫它叫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浮游植物。比如我们人体的血液来说，在海洋当中，它呢就好比一个红细胞。
9: 不管它们是什么形态，它们都能够吸入二氧化碳，储存氧气。
5: 对，这一样都是植物。我们人吸收、我们呼吸的两口氧气，其中一口就来自于它。200米这个
9: 深度。
5: 都
9: 是个大森林，
5: 对，就是个大森林，
9: 看起来
5: 都是一个大森林，
9: 这是个巨大的森林。
1: 微小的藻、呼吸量、繁殖数，就是这片海发出的信号。看似微小，但它们数量极其庞大，人类目前无法驯服它们。相反，当它们的数量一旦说，最让李刚当反，当它们的数量一旦失控，就将发生灾难。对这片海来说，最让李刚担心的就是赤潮。
5: 因为一旦有发生赤潮了，就是很容易发生缺氧现象，缺氧现象一旦发生，就会鱼类就会死亡。
1: 李刚说，甚至是一场暴雨将岸上的居民区的水冲进海里，导致的营养物增多也可能引发赤潮，所以每次暴雨之后，站长李刚都很紧张。
5: 现在呢，就是大量的鱼类的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赤潮藻类呢，它粘附到它鳃上去，它没法呼吸了。
1: 在大亚湾区的海面上，

0: 有一台浮标检测设备，它能实时地检测到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叶绿素等，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海洋中不同指标的变化。
1: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水里面，我们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
2: 对对对，
1: 实际上里面藏了很多数据。
2: 对，藏了很多。
0: 指挥这台无人机设备的是90后研究人员周卫国，他说，无人机采集回来的这一缸水，其实包含的数据量很大。今年33岁的周卫国，从研究生开始，他就在大亚湾海洋监测站进行工作。
1: 这个膜就是这个 DNA 就会附着在这个小膜上。
2: 对。
0: 近些年，越来越多先进的监测方式引入到了大亚湾监测站，解读无人机采集回来的水样中包含的数据，叫做环境 DNA。在2000年初，大亚湾还没有禁止捕捞之前，每年都需要通过用拉网的形式把鱼捕捞上来，再进行鱼类和水生动物的统计。而现在，大亚湾成了自然保护区，替代拖网的其实就是这一小缸水。水中生物的 DNA 就全部落在了这硬币大的滤膜上。相比过去几十米长的拖网，这种方式不但不会伤害水中生物，获得的生物信息还会更全面。滤膜带回来的信息在周卫国的电脑进行比对之后，又会发现什么呢？
2: 这里有2万多个的。
1: 2万多个？
2: 2万多个，只是说，
1: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2万多个 DNA。
2: 对，
0: 当滤纸上的生物 DNA 被读取之后，只需要和生物库中的 DNA 进行比对，就能知道这片海域中存在的生物。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公安或者办案的时候提取 DNA？
2: 一模一样。你比如说这个 ASV4318， 它是属于这个后生动物门的，可以看出来它的是这个种
1: 鸟喙尖头
2: 蚤。鸟喙尖头蚤，
1: 好有意思啊。
0: 在大亚湾站水族房里，有一种珍稀的生物，它就是砗磲，一种和珊瑚礁生死相依的生物。维护它们的人是副站长张月环，也是站里的砗磲专家。
3: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砗磲的外头膜是伸展出来的，看见没？这个是砗磲，看见没？
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在光照下，它的外套膜上会泛起漂亮的颜色，那是和它共生的虫黄藻。培养砗磲就要连虫黄藻一起培养。如果把南海的岛礁比作一栋房子，珊瑚是水泥，砗磲就是钢筋。没有砗磲的珊瑚礁经不起台风和海啸。如今人工繁育的砗磲已经重新回到了我国的海疆，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为了繁育出这些濒危的物种，张月环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努力。
1: 其实你从接到这个任务到现在真正放生得到成功，现在总共多少年了？
3: 10年了。十年整，第11年头了。
0: 大亚湾站自2023年起实施砗磲人工繁育增殖技术及其示范区建设，依托核电温排水特性探索适应性培育，规划引入热砗磲，建立种质资源库，并推进生态修复型放流实验。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监测站的养殖实验基地。除了让砗磲复活之外，张月环还有一件和老百姓更相关的研究，培育大个子生蚝。
3: 类似于三倍体无籽西瓜，它比二倍体贵，尤其早期的时候比二倍体贵很多。最早的时候按个卖啊，10块钱一个。这个牡蛎呢，它的口感是甜的，其他牡蛎有辣的，还有那种腥味的，还有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
0: 张月环的目标是培育出个头大、味道还好的生蚝。味道好怎么评判呢？他用了最笨的方法，一口一口的试。
3: 我们就是取它的性腺嘛，一边取，尝一口，就是这个牡蛎被咬掉1/3、2/3用来做苗。那天应该有几百个，就是啃一口剩1/3，像苹果一样，苹果啃的口太小，我们啃的口比它大一个。
0: 张月环自豪地说，现在全国市场上的生蚝每3个里就有一个，用的是他们培育的3倍体苗种。生蚝的价格也因为他和团队的培育越来越亲民。从1984年建站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40年的体检报告分量到底有多重？
4: 我们国家在外交层面上呢，也会说，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0: 数据会说话，而让数据开口的前提是一天也不曾缺席的守望。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回湖南。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水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是候鸟的天堂，也是鱼米之乡的底气。可直到2000年初，才有人真正把它的家底摸清楚。这里长什么草，水下有什么鱼，天上飞什么鸟。而搞清这份家底的，就是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洞庭湖站的科研人员们。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5: 我们进行了这个全湖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采样，那么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白色的就是我们当时设置的样带啊，一共是选了19个点。
0: 这位在为研究生上课的是湖南洞庭湖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站长李峰。2007年，他来这里读博士时才26岁，带他的是导师谢永红研究员，也是这个站的上一任站长。现在同学们坐在讲台下听的是洞庭湖的数据，而当年他的导师是直接把他带到洞庭湖的湖心，因为这些洞庭湖的关键数据在2007年之前，连他的导师也并不清楚。
5: 我很清楚的记得，应该是2007年5月1日，我们开展的第一次的洞庭湖的野外调查，啊，第一次去的是西洞庭湖的青山院。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洞庭湖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包括植被，是吧？它的水文环境，它的土壤环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0: 李峰说，当时他们给这件事儿取了一个特别朴素的名字，叫摸家底，
5: 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然后就围着洞庭湖转。
0: 洞庭湖可不是一口塘，是26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个家底怎么摸？
5: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刚刚亮，基本上就吃个早饭，然后就扛着铁锹啊，带着我们的采样工具啊，带着干粮，然后一直到晚上才回。
0: 其实就是用脚去丈量，摩托车开到开不动的地方下车走，采样一直走到日落。
5: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0: 李峰给这个办法起了个名字，叫踏查。
5: 主要是通过这种最笨的方法，
6: 我们是不是去简单的调查，我们是踏查，就是用脚去把整个洞庭湖要丈量一遍。
0: 副站长侯志勇也是当年一起参与踏查的人。
6: 人能抵达的我们都抵达了，其实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整个就是网格化了。
0: 5年5600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踩过去，踩出来的是一份分量十足的家底。
6: 现在就是我们统计到的是391种嘛，还有89个科，234个属。
0: 这些记录最后被整理成一本洞庭湖的植物名录，而在这5600个格子里，他们又选出了9个作为长期监测的点位。
7: 好，我再考你一点。13号点，这里是长的是什么植物黑柱？
6: 13号点是属于靠近湘阴这边青山院这边的话，那个周塘里面是苔藓群落和那个异草群落这些东西。
0: 侯志勇说，植被一头连着水，一头连着鱼和鸟。
6: 它是鱼类的那个一个栖息地，索尔场，那个产卵场和那个育婴场所。
0: 植物其实是洞庭湖的桥梁，水的情况写在草上，水浑了草就长不好，草长好了水就清。鱼和鸟的来去也写在草上，草多了鱼就来了，鸟也跟着来了。潮传新站里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对象就是水底的草。
8: 而我们洞庭湖目前的情况就是成人植物很少，现在，所以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去怎么去恢复洞庭湖的沉水植被。
0: 沉水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最底层的生产者，它们就像湖底的森林，但湖里涨水的季节下不了湖。曹传新他们就把实验

0: 经他们在水泥池里做的是受控实验。在50公里外的大通湖，他的同事把这些水泥池的实验成果变成了净化水的大工程。大通湖在洞庭湖的北面，这里曾是洞庭之心，现在湖的四周已经成为了城市和农村，鱼塘连成片，生活污水，养殖为水，如果不进行净化处理，将会对大通湖造成水环境污染。
1: 哦，这个就是从鱼塘里抽出来的脏水，
2: 沟里面
1: 的脏水、
2: 对。
1: 哦，这个就是您在出水口打那个样啊。
2: 对。
0: 两瓶水摆在一起，效果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哦，这个对比很明显，这个对比很明显。
0: 这样的一池水从进到出大约一周时间，脏水就变成了清水。这一连串的水塘就是王卫和洞庭湖站科研团队琢磨出来的一套净水方法。村里水渠中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和养殖类污水会进入水池当中，一路过滤沉淀吸收才排进湖里。空中看，其实这和城市里的污水处理厂很像，村民们称这样的净化池为三池两坝。洞庭湖站研究人员王卫运用生物技术，将这些水在进湖之前先清理一遍。
2: 这里主要通过生态的方式，一点点化学药剂也不使用的。
0: 但这套办法推广起来并不容易，
2: 治理环境是有代价的，可能是由老百姓要承担一部分。
0: 所以除了琢磨技术，王卫还在琢磨净化水质的过程中怎么能同时让老百姓有收入，只有让老百姓主动参与进来，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2: 来，给你看。
1: 哇塞，哦，这个就是龟山的根。
2: 对，
1: 养它的水就是塘底这种带点浑浊的水。
2: 对，你看这长得这么大，这个长得这么茂盛。
0: 这种用空心菜净化鱼塘水质的方法，是王卫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创新出来的一种源头净化水的方式。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水从养鱼池的池底抽了出来，流进了这条50多米的长槽里。拐两个来弯，水槽中的空心菜把水中的营养物质吃掉后，净化过的水再次流回了鱼塘。
2: 对，这个空心菜它吸收氮磷能力很强，你看到没有？我们做了实验，它只长了第一排，长得还可以，第二排就不行了。
1: 意思是说，是不是到了这一排氮磷就少了，所以长不了？
2: 对。
0: 这样塘变干净的同时，菜还能卖钱。可王卫说，对于农民，这样的装置还是成本太高。
2: 挨着这个地把它挖一个槽，然后铺一个防渗膜，防渗膜上铺上这个石头，插在石头上，那个成本就降得很低了。
0: 几年下来，大通湖的水一点一点清了，最好的证明是鸟。
3: 到前面去有菱角的这片区域，
1: 哦，
3: 是在那里繁殖的，
4: 现在正在繁殖。
3: 对，现在正在繁殖。
1: 哦，
0: 记者在研究人员邹艳爱的带领下坐快艇进入了大通湖中心，远远的就看到了湖上的鸟群，水面上飘着一片绿色植物，是野生的菱角，菱角的根在水里吸收营养，叶子飘在水面形成了这片水上森林，这里住着几千只须蝠鸥。邹艳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起望远镜。
3: 主要是须蝠，它数量的话，今天这一片区域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0: 这些浮在水面的植物正是须蝠鸥做窝的地方。菱角的叶子上一枚一枚是须蝠鸥的蛋。邹艳爱举起相机拍照、计数、定位，程序自动记下经纬度。
4: 那个蛋什么时候会孵出小鸟呢？
3: 大约20多天，它就可以破壳。
4: 20多天就可以破壳成为小鸟了。
3: 对。
0: 七月正是产卵季，一只鸟趴在蛋上，另一只出去觅食。
3: 这个确实很欣慰的，
4: 很欣慰的。
3: 对。
0: 他们把蛋产在这里，说明这里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安全的产卵场所。当我们返回来时，在湖中心，我们经过了一座10来米的高塔，塔顶是一台巨型望远镜，在来回摆动。
3: 上面是装了些探头的。我们平常就从这个架子上
4: 去。
3: 对，这个是鸟类在线监测系统。
0: 这个设备能看到什么呢？

0: 哦，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机器拍到的。
1: 对，是的，这个就是用我们那个高清监控拍到的。
2: 这些都是塔上的镜头拍到的，这些画面只有这一套设备才能看得到，而这样的监测站洞庭湖还有好几个。
1: 我们这个高清监控它可以观测到的距离，你像平常的一两公里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就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像我们以前为了拍这个小白鹅宴，我们就从早上天不亮就赶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人就蹲在那里等，有的时候可能说等上三四个小时都看不见小白鹅宴。
2: 除了这些大家伙，邹艺爱还有红外监测仪、传统的照相机，每一种设备都有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每年冬天他总有几天需要钻进湖边的小帐篷一待一整天，而鸟的一举一动又能反推出洞庭湖今年的水文状况。从莫加迪那天起，李峰和同事在这片湖上走了近20年。他说洞庭湖的脾气他们改不了，但通过监测和研究，他们可以做到预判和预警。他们怀揣着一份坚守，期盼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能够长久保有山清水秀、一江碧水的美好模样。
3: 明年刚好20年，
4: 再搞20年，你愿意搞不？
3: 愿意，愿意，肯定愿意。
4: 喜欢这个东西，
3: 对，是，确实是真的，从内心里面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2: 守着一片海，守着一片湖，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做成了同一件事。让数据开口说话，数据说了话，江河湖海就一天比一天好，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他们为江河湖海建立起一份份完整的健康档案，并坚守这份生态健康。而江河湖海的健康最终呢，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值得被记录的原因。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伤病人。如果要进行治疗，需要从身上取一块完好皮肤去补创面，但是取皮处又会新增一道永久伤疤，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烧伤患者一辈子被疤痕、关节僵直、无感知困扰。如今瑞典科学家造出一款细胞墨水，往伤口一注射， 3D 打印一铺，就有望直接长出完整真皮，不用再割肉救人。那生物墨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好 ，My name is Yuan Junker.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2: 烧伤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医疗难题，患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终生身心创伤。我们想要研发全新的技术，生物墨水来治疗重度烧伤，依靠细胞加生物材料重建完整皮肤。
3: So this material, this cell ink or micro.
4: 我们把这款材料命名为微墨水，核心成分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我们只需要取患者的一小块皮肤组织样本进行活检，就能在类似人体胶原蛋白的微球上培养扩增细胞，获得大量可供移植的细胞，然后与人体皮肤原生的透明质酸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使用的生物墨水。它既可以装入医用注射器，由外科医生直接注射到创面，也能送入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可移植的皮肤组织。
0: 那传统的烧伤治疗是什么样的呢？又存在哪些局限呢？
1: It varies a little bit around the world.
2: 如果面部、手部等部位的深度烧伤，医生会优先选择从患者身体其他完好区域取一块完整厚度的皮肤移植到创面，因为这些部位对外观和功能要求更高。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取皮位置会新增一处同等大小、同等深度的创伤，等于拆东墙补西墙。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烧伤，如果烧伤面积超过体表50%，患者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皮肤用来移植。目前临床通用标准疗法是韧后皮片移植，用取皮刀从患者后背、腿部切取一层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极薄皮肤，只包含表皮和极少一部分真皮，用来覆盖创面，以保住患者性命。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皮肤覆盖，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所以这无疑是一种救命手段。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能修复表皮，无法重建真皮，皮肤会被瘢痕组织所替代，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瘢痕组织并不具备正常皮肤的功能，还会持续收缩。如果烧伤累及手臂、颈部，瘢痕收缩会导致患者无法伸直手臂、抬起下巴，带来终身功能障碍。儿童烧伤后遗症尤为严重，瘢痕无法随身体生长，会终身限制肢体活动。真皮是皮肤深层的组织，占了皮肤总厚度的95%。长期以来，业内都在攻克真皮再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生物墨水，从患者自身采集细胞进行移植，实现真皮再生。
0: 光说理论没有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是实验数据说了算。
2: 我们已经完成小鼠创面实验并发表论文，实验中已经观测到血管能自主长入移植材料，保障细胞供氧功能。生物墨水细胞全部取自患者自身，墨水载体由胶原蛋白微球和透明质酸组成，都是人体真皮成分，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重度炎症，也不会触发过激疤痕修复通路，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组织更新机制，修复出原生皮肤而非疤痕组织，这是核心优势。
4: 移植后的细胞存活稳定，会自主分泌各类胶原蛋白，这代表细胞具备完整再生功能。同样重要的是，移植后的细胞也会新陈代谢、降解更新、替换成自体机制，这说明这种材料被认可并接纳，融合效果十分理想。
5: 其实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听到用墨水去修复伤口，那是什么类型的伤口都可以修复吗？
6: 我之前就有被烫伤过，然后这个烫伤伤口它在治疗的时候真不算轻松。那这个生物墨水它操作起来简单吗？
7: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一留疤的疤痕体质，就是经常在这个膝盖啊、手肘上面就经常会留一些疤痕，有磕碰什么的。那这种情况，这个生物墨水也可以有用吗？
1: But I mean, in principle,
2: 理论上所有皮肤创面都适用，需要任何植皮的伤口都可以用生物墨水治疗。传统分次植皮需要多次手术，清创抗感染，整体住院周期极长。体外表皮需要培育3到4周才能用于极端大面积烧伤，而生物墨水仅需1周就能完成细胞扩增培育，大幅压缩术前等待时间，为危重烧伤患者争取救治窗口。流程简单，成本更低，普通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都有条件开展。这款材料未来也可以用于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慢性创面，成为难愈创面的全新治疗方案。
4: 这套理论不仅适用于皮肤，未来可拓展至人体器官修复，比如人体骨骼、其他软组织。我们已经搭配多种人体细胞开展实验，均取得不错效果，未来有很大拓展空间。
2: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防溺于未然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的防溺水必修课，赶紧来看看。
8: 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哪些颜色的泳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哪些又相对比较安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室内游泳馆，可以看到大家的泳衣颜色啊，真的是五彩缤纷。
9: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小孩子穿颜色比较鲜艳的泳衣，这样安全性更高一些。颜色鲜艳的泳衣在水池里面，它的可见度更强，

0: 救生员更容易关注到他的情况。
1: 要知道泳衣颜色对于游泳安全的影响还是要靠实验说话。我们选购了14种颜色的泳衣，基本上呢涵盖了市面主流的泳衣颜色啊，有红色、紫色、蓝色，还有一些深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下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下它的可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个浅蓝色池壁、光照非常充足的室内泳池。现在呢，14种颜色的泳衣都已经下水了，它们在距离我大概15米的位置。我现在肉眼来看啊，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水面条件下，那个红色特别明显啊，啊，浅黄色也不错，绿色我也看得到，就是那个浅蓝色，还有白色吗？中间，它们不太明显啊。那接下来呢，实验升级，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制造一下我们在游泳时产生了水波纹和浪花的情况下，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制造一些浪花。当我们模拟游动起来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现在依旧很明显，但是呢那个浅蓝色和白色几乎就在水里面隐形了。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之前还能够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2: 为了让大家看清效果，我们在5米处再进行拍摄。在浅蓝色池壁、灯光明亮的室内泳池内，我们发现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白色、浅蓝色、青色，泳衣是很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1: 因为户外水域和室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来到了一处户外水域。一会儿呢，我们就将14种颜色的泳衣再次的放入水中，再来观察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呀，我们看所有颜色的泳衣，它的可见度都要大打折扣，很多颜色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要说哪些颜色相对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话，那些比较鲜艳的呀，像红色、黄色、荧光绿啊，尤其是带有荧光色的，确实更显眼一些。
2: 求真实验员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水域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泳池、水上乐园等地方玩水，不要给孩子选择白色、浅蓝色、青色的泳衣。
1: 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对比度更强烈的荧光色泳衣，这样呢，无论是在室内和户外都更容易被识别到，比如说霓虹黄啊，还有荧光绿、荧光橙这样的，或者呢，选择有大面积荧光色拼配的花色泳衣，这样呢，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被家长和安全人员识别到，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如果意外落水了，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们怎么说。
3: 我会先把头先往上抬，想让自己先浮起来就可以呼吸，再大声呼叫。
4: 我会举起手来，让别人看到，他们就可以救我起来。
5: 我会大声呼救吧，使劲开水，然后，要使劲往上蹬。
6: 我会把自己身上的重物都取下来，然后呢再去大声。
1: 刚刚呢，有孩子说到了要双手啊举起来呼救，同时呢要双脚使劲的踩水。那我觉得我的水性还不错，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在意外落水的时候，不同的姿势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好的，我接下来呢先是踩水啊，之后将手慢慢的举高，看看结果会怎样呢？好，先踩水，踩水啊，让自己尽可能的浮在这个水里面。好。不行不行，孩子们这个方法呀太危险了。
2: 实验中，求真实验员模拟落水后高举双手，发现身体反而沉得更快。虽然在用同样的力持续踩水时，将手依次从水中慢慢举高，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在手举高时会慢慢下沉。当手完全举出水面，水基本漫到了求真实验员的下巴，这对于自救来说非常不利。那么一旦落水，如何自救最省力？答案就是仰漂。首先将

0: 双手放于水中，人往后仰，保持口鼻浮出水面，进行缓慢换气。当下沉时，闭上嘴巴，鼻子出气，微微推水，等待上浮。飘起来的技巧是在水中让身体放松，待吸满气之后，头部慢慢后仰，避免身体重心集中在身体下部，同时调整呼吸的节奏，只有在吸气时空气贮存在胸腔，让胸腔充满了空气，才有办法带动身体上浮。学游泳的过程中，大家首先会的一定是憋气。那你听说过潜水晕厥吗？潜水晕厥是指在小于5米水深的潜水中，潜泳者大脑缺氧引起的意识丧失。目前潜水晕厥被认为是经验丰富者的头号溺水原因，而且因为它发生的无声无息，所以很难被发现。曾经我们就做过实验，我们请来了3位志愿者，他们的泳龄分别是1个月、2年、10年。为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教练将不断和水下的实验者进行憋气实验的安全确认。第一次实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憋气，他们的憋气时间分别是34秒、1分30秒和34秒。而第二次，3名志愿者分别会在憋气之前先快速的深呼吸。结果惊人，3位志愿者分别得到了1分01秒、2分15秒和1分05秒的好成绩。经过2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深呼吸之后他们憋气更容易。
1: 很多人在潜水之前都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呢，不是吸收更多的氧气，而是来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了。我们在医学上面来讲，过多的二氧化碳排出之后，二氧化碳浓度过低了，我们叫做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在导致头晕。我们的呼吸的启动是靠二氧化碳浓度增高来启动的，但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之后，要达到这样一个启动的标准，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往往我们把氧气消耗完了，二氧化碳浓度还没有达到要启动的标准，它还没有启动呼吸，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吸收氧气。
0: 善泳者溺，游泳最好选择安全正规的场所，有专业人员看护下进行。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时，我们又该如何实施有效救援？有哪些简易道具可以帮助溺水人员呢？
2: 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2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相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啊，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91.5%。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3: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4: 对，总结得非常好。
3: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储存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2: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9.1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100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2: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 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了这个买盘的兴趣。还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3: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0: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2: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Neo和一个这个虚拟的Neo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3: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2: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3: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0: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4: 非常好的问题，
3: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0: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啊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2: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3: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沙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0: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2: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3: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 国内还是在国外。
2: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3: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0: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1: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4: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1: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0: 大家注意看啊，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4: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啊，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1: 14粒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衣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4: 有研究表明啊，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1: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0: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甚至有人说用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4: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 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若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

0: 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1: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0: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植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1: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2: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2: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
4: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3: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4: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的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2: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

0: 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1: 这个不能用于粘到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0: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1: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0: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1: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的啊。我这里正好有一卷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0: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1: 对，
0: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1: 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啊，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0: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十厘米宽、五十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约合5000元人民币。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1: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0: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零下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联系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1: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气动部件的外表啊，我们需要它变得更光滑，如果没有胶带的这种快速的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是对我们直升机的这种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很多的位置都会用到这种胶带。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航空胶带它并不是用来粘飞机，而是说来补飞机上的缺口，让这个飞机的完整性更高。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襟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2: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1: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0: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儿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哈。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0: 这次发射的东方新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TOPS 的强大新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1: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有啥区别？
2: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1: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2: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新载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1: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2: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警，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 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在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 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合，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
1: 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2: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

0: 和持续的运行。
1: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载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2: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啊。
0: 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
1: 这么看来， AI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呢？
2: 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0000颗 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啊，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啊。
1: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
2: 现在的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它自己做决策啊。比如它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0: 这两颗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3: 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坤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哇，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

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地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 2 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3、2、1。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哎
0: 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格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格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0: 确实哈，贴了这个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

0: 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哼，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呵呵，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1: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0: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0: 珍珍，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呀？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得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的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

0: 雷兔呢是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他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就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0: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的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2: 哈哈，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哎，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1: 啊，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0: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啊，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2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他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2: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1: 可不是嘛。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0: 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1: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述说中国。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1: 为什么沧海对应的是桑田？为什么《诗经》里会有“为桑与子，毕恭敬之”？为什么2000年前玩转的全球化 1.0 的丝绸之路离不开它？桑树究竟是一棵什么样的神奇植物？

大约一亿年前，桑树长出了它最早的枝芽。它以较快的进化速度，默默地等待着一场相遇。直到5000多年前，一双人类的手开始驯化桑树，这位易岁长者慷慨地舒展出人们最需要的样子。

当装满丝绸的驼队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西域到古罗马，这条伟大的通道生动地将世界进行了融合，而丝路的缘起与蚕在桑叶上啃下的那个缺口有关。

0: 这里是山东德州的夏津县。公元前602年，善变的黄河第一次从夏津境内漫灌而过。此后的600多年间，黄河给夏津甩下了30万亩泥沙后改道而去。如今黄河故道这片古桑群成为了全球现存树林最高、规模最大的古桑群落。
1: 咱这个古桑树林，现在有6000多亩。
2: 6000多亩。
1: 嗯。
2: 感觉这一棵树岁数就不小了吧？
1: 有500多年。
2: 有500多岁了。
1: 哎。
2: 百年以上的，咱整个园区里边是
1: 2000多棵。
2: 咱全县有多少棵百年以上的？
1: 2万多棵。
2: 2万多棵。
1: 嗯。
0: 王艳华，斜杠山东大妮儿，学的是历史，当过老师，做过记者，如今他专注于夏津农桑文化传播。
3: 我们熟知的桑树有叶用桑和果用桑，叶用桑的目的是为了养蚕，蚕吃桑叶吐出蚕丝，织成华美的丝绸。果用桑则是专心结果子，实际上就是果树，重点在结出好吃的桑葚果。而我们夏津为什么现在遍地果桑而不见蚕桑了？或许答案要去更远的地方找找看。
4: 咱们夏津的先知都在这里。
5: 在金县有养蚕的文字记载吗？
4: 1975年东林王屯的段庄屯种植胡桑200亩，到1977年创下蚕田75斤的高产记录，但是1986年以后就停止饲养了。整体的趋势是一个逐步减少的过程。
0: 先秦时期的夏津属于齐国，史书记载齐国都城临淄，官带衣履天下，丝绸是齐国经济之基石。
6: 在《管子》中就记载了，不仅是旷野之中种桑树，连百姓家的周围、宫廷周围也要种桑树。这件展品就是2000多年前的丝织物绢，在当时的齐鲁大地呢，就已经呈现出了桑色遍野、丝绸兴盛的这种繁荣局面。
0: 地处齐国的夏津，又如何脱离这庞大蚕桑产业呢？
7: 夏津在不同历史时期归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春秋之前属于大禹治水划分的九州中的兖州。春秋战国时，夏津属于齐国的属地，古桑成林，蚕业兴盛，是当时向政府进贡丝织品的重要区域。
8: 从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整个华北平原始终是丝绸之路的坚实而繁荣的支撑点。那只是一位肩驮的胡人俑，驼背上呢还载满了物品。从形状上我们也来推测，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定州地区生产的绫罗绸缎。据《通典》记载，在唐代天宝年间，全国丝绸共赋中，河北道就占了一半以上，而你的家乡夏津当时隶属于河北道的贝州，正是这庞大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夏津的桑树正是这宏大历史图景中的有力见证。

0: 在无数文物的举证中，夏金蚕桑历史在王艳华的脑海中逐渐合拢。原来丝绸的辉煌曾长久地披盖在夏金的土地上。
1: 我们这个樟树叫神树，这个神树呢是带一个木字牌，能长成参天大树，养蚕的叶子还是比较大，我桑叶子比较小，所以说桑树能养蚕，神树能结果，我们种的就是国桑。
2: 黄河改道以后，留下了大片的沙地，夏金的重桑主要解决的是风沙，发展起来基于这种商业用途的，比如说重桑、养蚕、丝绸业的发展。但是呢，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南宋以后，南方发展起来以后，北方的这个就衰落。经过多少年的变化以后呢，我们夏金的古桑其实目前主要以果用还有药用为主了。在长期的实践中，当地人民形成了桑树防风固沙、桑葚食用枝条做柴的高效循环农业模式，如今夏金被誉为中国圣果之乡。
3: 我现在正在我们夏金黄河故道的这个圣树园内。哎，你好，大姐，咱采这个叶子是干嘛用的？啥呀？
4: 桑葚也能沏水喝，
3: 啊，
4: 那个桑葚干
3: 啊，
4: 还有桑黄泡酒。
5: 在过去是救命的树，现在是属于经济作物了，卖钱。
2: 桑树最核心的是它的双重生命特质：桑叶养蚕。桑果育人的食用功能，这直接关联到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从食用上升到情感，桑子成为家园符号就很自然了。这背后是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乡土伦理。
6: 从山东、河北两地辗转，总算搞清了家乡古桑的历史。过去的夏金也曾是叶用桑的主产区，生产着美丽的丝绸。历经岁月变迁，夏金人顺势而为，将蚕桑产业转向果桑种植。勤劳的夏金人在时代浪潮里不断自我革新，与时俱进，正是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智慧。
0: 从春秋到北宋的千余年，以夏金为焦点，山东与河北都曾是丝绸的核心产区。黄河故道上这连绵6000多亩的古桑树群，正是这段辉煌历史最沉默也最忠实的见证者。齐宛鲁稿的先秦风雅，北宋定州缂丝的悠远气息，虽已在产业变迁中走入了博物馆，但历史不就是为还存在的人讲述已过去的事吗？

0: 兰是何时与桑树相遇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第一个发现蚕与桑秘密的人被当作传说记录了下来，他是皇帝的妻子雷祖，传说中是雷祖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并无私地将技术授予百姓，文明的经纬在此时悄然织就。山西各种文化符号满天飞的地方，尤其擅长解锁祖宗级知识盲盒。据说阳城隐藏着不少关于蚕桑的秘密。
1: 这棵树呢，就是山西目前现存最古老的1000岁以上的桑树，而这棵桑树生长出来的文化，像织造技术以及养蚕植桑的一些技术经验，因此我们称之为农桑之事。农桑并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产业，男耕女织中的织，即与桑蚕紧密相关，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模式。
0: 一宝教授和他的团队将围绕阳城县古桑树王展开一场关于蚕桑文化的石鼓寻踪。
2: 千年桑树代表了千年的养桑养蚕种树的集体智慧，我们从一棵树开始一场6000年的农桑文化史的溯源活动。下面呢，我就分配一下任务，刘英到阳城县博物馆，李牧都去蚕姑祠，李可为呢去的是万寿宫，完成考察之后在开化寺会稽。
3: 这是西阴村出土的半张蚕茧，这儿明显有被刀切过的痕迹，
4: 这个应该是新石器时代，并且和咱们这个仿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
5: 这是咱们在索泉岭出土的这枚仿轮，中间有个小孔，插个木杆，把比较细的植物纤维全部卷在一起，再形成咱们用的这个线，然后用线呢再织布。
0: 当第一个石仿轮被先民打磨出来，开始旋转飞舞后，原本松散的纤维逐渐被碾成了细长而坚韧的线。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从石仿轮的小孔中织出了个大大的纺织世界。
5: 在我们阳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所以我们这个桑树在所有的个田垄上都能看得见。我们这个汤地庙祈雨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更多的追求，第一是对土地的照顾，第二个是对桑树的照顾。

0: 从上往下开一片米一两菜，从下往上开多多上寿山。过去吃粮靠种地，花钱靠养菜，每一家是户户都养菜，所以说它这个叶片呢都是生叶形状。
1: 哇，
0: 凡事通必妙，道要采谷地，没有采谷地的也得树一桩采谷神。南方把财当成了家庭成员，
2: 对，
0: 就叫财宝宝。
2: 财宝宝。
0: 到阳城不叫财宝宝，叫财姑姑。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姑。所以说，阳城人对财的这感情深。
3: 长街在上，好土在下。财姑娘娘居中，我在下观。上月长天，风调雨顺，但愿明年三月三日天气真好。下月好土，上城居中，但愿年年三月良好。

它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点点伤残的那种意思在这里的，可能是祭祀的那种感觉。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桑木，它大概长了有1000年左右，长到这么粗壮，有可能它在辽金时期它就在这个地方了。那里面有一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桑树，大概长了将近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了。每年打完霜就上了冻之后，然后掉下来的霜叶，然后就可以收集起来，然后作为一个药材来使用。

0: 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开化寺，集六朝古建于一身。大雄宝殿的墙壁上遗留着现存中国最大的北宋寺观壁画，被誉为墙壁上的清明上河图。
1: 凡是带有这种保护的啊，或者是带有这种护栏的，它就一定是桑树。把它保护起来，保护的不仅是树，保护的更是生产技术。我们来看，实际上光滑如新的丝布，它会通过丝绸之路，也许用到埃及，也许用到罗马，也许用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2: 桑树恰恰证明了我们山西在路泽地区延续了千年以上的养蚕收丝的文化，恰恰也代表了所有桑蚕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
1: 它打开的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农业史、中国

0: 代伤残之造势，我觉得这就是北宋的古中国。
1: 我们阳城古刹是一千年的要一柱，500年的要一柱，300年的要4柱，剩余的倒是100年。到37柱古刹时候建了挂牌，从70年代在这也真是滑板车上第一线。现在学校要37万亩，绵阳才在13.5万亩，大约要9000户菜农从事菜场上产，菜农的直接收入来可以达到1亿元左右。桑树在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得更好。
2: 万物都在流变，宋代开始，丝织的中心悄然南移至富庶的江南，唯独阳城县时至今日栽桑养蚕依旧是当地重要的农事，阳城蚕茧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桑业在这里以更多元的现代化形式焕发活力。

0: 大概是唐贞观二年的初春，天山南麓的寒意尚存，风尘仆仆的玄奘穿过百里城，远眺赤红火焰山的身后，高昌城巍峨的轮廓在晨光中出现。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城池将是他西行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就是吐鲁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一旦伊里哈木，是新疆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姑娘。你们看，这个就是我的家。我们家前面呢有两棵桑树，这是我爷爷的爷爷那段时间就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夏天，在我们吐鲁番五月份左右有一场桑盛暴雨。走，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家的院子吧，奶奶。还有桑葚汁儿，我们桑葚还可以做汁喝。你们知道我们的桑葚还可以怎么吃吗？不仅可以粘着吃，坐着吃，还可以呢当秋千吃。还有，我们可以上屋顶上爬树吃。走，你看我们家屋顶还能看到火焰山。我之前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很多人讲过我们吐鲁番的故事，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吐鲁番桑树的故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吐峪沟千年古村，周边也有很多这种几百年的古桑树。
2: 门前老桑树已有150年的树龄。哦，说的就是这个。
1: 这些门还有这个窗户都是桑木做的，他们这个阶梯也是桑木做出来的，已经很有年代感了。这个哦，还有这种床，装衣服用的箱子。在我们吐鲁番人生活中，桑木真的是处处可见的。看这边也有一个桑树。
0: 在吐鲁番，桑树从来就是居民们最熟悉的朋友。这里古树共有1044株，其中树龄最长的是一株约460年的古桑树，它生长在葡萄沟景区热河曼立体府家的院子里。
2: 它的胸径是有6.90米的啊，这个人都抱不过来，这棵树真的好大。
3: 不，好大，不是你们把它后来面再弄去。嗯。俺不二楼刚都走过了嘛，五年了我刚能见。嗯。啊，多少人都刚刚抬回来。

0: 吐鲁番有院子的地方就有桑树。吐鲁番人对待桑树的态度大多和热河曼一样，朴实而纯粹。
1: 我在爱丁霍村啊，发现了一棵非常漂亮的古桑树，它的树枝长得非常长很大，而且是很圆润的，整个覆盖了这个院子。我听到了音乐声，好像在做美食莱谱，要不我们进去看一下。
0: 这棵300年古桑的树冠铺盖了整个院子，它居高临下，庇应了很多代维吾尔族人的仲夏之夜。维吾尔族舞蹈的每一个旋转、跳跃，明快的节拍中都充斥着生命的张力。如何形容这种张力呢？大概像桑叶，将生命的万千奥秘与养分装进脉络中，等待迸发。

0: 我在骑骆驼，我在想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曾经走过的旷野现在人声鼎沸。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丝绸之路吧。我现在到了博兹克利克千佛洞，你们看，就在这儿。
1: 博兹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美丽装饰之所，这里曾是高昌国的王家寺院。从南北朝开始，一代代画工僧侣用虔诚的刀与笔在岩壁上刻绘。在这文明的十字路口，汉风唐韵与回鹘艺术、印度佛陀与波斯纹样都在此处重叠。
2: 这幅画从中间往这边一共有16个人物，但是每个人的帽子是不一样的，无形当中反映了各个国家的商贸往来，服饰上的反映都能这里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古罗马，如果能穿到丝绸的面料的衣服，这个人就很尊贵了，地位也非常高，所以说把中国最早又称为塞里斯国，就是丝国的意思。
1: 20多年前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发现的庄园生活图，清晰地描绘了古人与桑树之间的生活场景。这也是在吐鲁番首次发现与桑树有关的墓葬壁画。
2: 从河西走廊一直到吐鲁番，整个这个壁画里边反映了跟桑树题材的也很丰富。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比如察合台文藏文书什么，都是用的桑皮纸。桑树历史从考古角度来讲，不仅有那个丝绸，有桑皮纸，后来咱们就发展到了桑叶茶呀、桑葚酒啊，这些都全面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开发。
1: 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交往密切，在新疆还发现了大明通行宝钞，当时用来制钞的原料叫做桑瓤，经古法加工后就成了桑皮纸。
0: 就将打1个小时左右，把桑皮取下来以后，在水里边潜很长时间，然后呢，把它的外皮要取下来，把那些白色的地方留下来，在沸腾6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把它这种打磨。哇，这个还能吃，真能吃吗？有点不敢。
3: I'm missing part is good. I'm not sure if I'm missing part is good.
1: 桑皮纸融合了维吾尔族匠人的巧思，具有桑树的长寿基因，以至于千年不腐。它是丝绸之路最原始的存储卡。如今桑皮纸还被运用于吐鲁番纸雕艺术之中。

0: 我们高昌区极端干旱的地方，三分种七分管，要想把这棵树种植下去，把它养活，把它养大，真的很难。这些古树能够存活至今，离不开吐鲁番人世代自觉保护。
1: 人爱护树，树也在守护着人们。当初可以给我们生产出甜美的果实，可以给我们遮蔽阴凉，所以说呢，树也是我们的守护神，更是丝路辉煌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者。

0: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的桑树以及桑树下的故事，编织成清晰的桑、蚕、丝、路脉络线，让遥远的历史似乎触手可及。
1: 丝绸的起源事实上是离不开桑树的，那条连接东西方的伟大商道，正是以桑树的终极产品命名，丝绸之路。伴随着丝绸的远行，桑树也从东亚启程，越过帕米尔高原，跨过地中海，最终遍布世界各地。它不再是单一文明的专属，而成为了全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株株毫不张扬的桑树才是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
0: 谁也未曾料到，很多年前，一只蚕吃下桑叶后，这根完成生命蜕变的丝线，能织出一条灿烂辉煌的万里大道。桑梓是故乡的代表与象征，祖先与后世的人们对于桑树的情愫也许从未改变过。它是这片土地上农业早期的根本之一，更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故乡。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厨房油锅起火，一旦灭火方法不对，很有可能小火变大火，甚至酿成火灾。之前在浙江温州一餐馆后厨发生油锅起火，四个人轮流犯错，短短3分钟把后厨点成火场。那么油锅起火到底应该怎么灭？今天我们走进消防实训场地，在专业消防员全程监护下，通过用水、碳酸饮料、冷油、蔬菜、锅盖等多种灭火方式进行实测，看看实际灭火情况如何。
1: 今天我们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厨房场景，忘记关火，油温持续升高，你看青烟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火怕水嘛，所以泼水肯定能灭火，真的是这样吗？油锅起火了，喷水！哇！你看，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水刚进油锅就开始剧烈沸腾爆燃，火焰窜起了1米多高，紧接着滚烫的热油开始四处飞溅。
0: 在起火的锅内倒水，无异于火上浇油。水的沸点远低于油温，当水倒入高温油锅时，会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导致热油喷溅或爆炸。今年3月，在安徽省淮南市一居民家中，因油锅兑水引发大火，而将厨房引燃。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房屋的窗口有火焰窜出，火势十分猛烈。网传说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对油锅起火有覆盖火焰、窒息灭火的作用，真的是这样吗？

0: 碳酸饮料里虽然含有二氧化碳，但是量极少，并不能达到二氧化碳灭火器覆盖住火焰的效果。切记不能用它扑救油类及带电物体的火灾。
1: 用碳酸饮料的话，其实跟水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高压气体，反而会把锅内的明火和热油喷射扩散到灶台的其他地方，极易引燃厨房的其他杂物，造成全屋起火。
0: 作为灭火小技巧，冷油灭火似乎是广大厨师普遍掌握的独家秘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冷油灭火有一定局限性。
2: 起火了，不冷油行不行？哇哇！
0: 可以看到，当火太大，加入少量冷油仍无济于事，它只能降低油温，无法隔绝氧气。而用冷油灭火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比如必须是火灾初期，并且在油量足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灭油锅火。
2: 你看啊，得有足够多的冷油才有可能灭火，冷油的量至少是锅里热油的两倍。水不行，液体都不行，固体总没做了吧？这波稳了。哇！很明显啊，像这样还在滴水的蔬菜和泼水没有什么区别，都会让火燃烧得更加剧烈。
0: 油锅起火时，将含水量高的蔬菜。

0: 的缝隙根本盖不住。
1: 徒手盖抹布的话容易烫伤自己的手，风险比较大，而且如果湿抹布面积比较小的话，它的面料会比较薄，盖上去的话根本挡不住明火，而且会导致火势会更加的大。
0: 怎么办？我知道了，湿抹布是用来防护的，关火。

0: 油锅起火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氧气，所以用锅盖灭火是最简单、成本最低，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在锅内没有充分冷却到的时候，就打开盖子，还是会继续复燃，火苗还会往上窜。所以盖上锅盖要等它冷却5分钟后，再去靠近进行处置。
1: 最近，浙江一家店铺后厨油锅起火，女子立即用锅盖覆盖火苗，但因锅盖尺寸不匹配，大量烟雾排出。过了50秒，她揭开锅盖查看时，热油接触空气，迅速复燃，火势快速向周边蔓延。因此，值得提醒的是，用锅盖灭火必须覆盖充分，完全隔绝氧气，防止复燃。
2: 所以总结了这么多经验，用锅盖灭火是最靠谱的方法。记住这个口诀：关、包、侧、盖、闭。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3: 那么，当你遇到洪灾的时候，该怎么？
4: 和救援队配合，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
5: 今天又来到了大庆防护救援支队，我将参与水域救援训练，并尝试完成挑战。
6: 在复杂多变的水域实施救援，需要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
7: 一、二、一、二。
4: 即使前方暗藏危险，队友始终是最坚定的依靠。
5: 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水域救援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团队挑战。今天，十一诺参加训练的第一天，他要先进行一场团队体能赛，提升与队员们之间的默契。
8: 向我喊去，向前看，上去。
9: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搞一个小比赛，进行团团比赛，以组为单位。大家看那个浮漂，先带的是西瓜，后带的是西瓜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0: 有！
11: 我是南方来的，我划过龙舟，肯定没问题。
9: 要是输了，我游回长沙。
12: 让一诺，
13: 游回长沙，
12: 让一诺，至胜西瓜，好胜！
14: 在急救救援过程中，我们通常是以小组为单位。如果我们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接近被困者，或者是我们要到达安全的一个地带，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小组为单位的解锁的形式，保证咱们人员不被冲散。

0: 入水后，前方队员要用双腿夹住后方队员的腰部，彼此之间提供支撑，迅速结成团组。领头的指挥员必须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他不仅需要承受行进过程中巨大的水流冲击，还要第一时间掌握前方的水域情况，给队伍下达指令。
1: 我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

0: 电了，太慢了。
1: 我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就到后面根本就伸不起来手。
2: 你伸手的时候没有伸开，导致他滑水滑不动，走的就特别慢。
1: 嗯，
2: 这是我们一个小组前面的队员就非常的吃力，基本上是在靠拉着你们往回走的。
1: 哦，明白。所以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力，要不然的话就会拖后腿。
2: 对对。

0: 舟艇是实施水域救援的主要装备，操艇是这次训练需要考核的第二个重要科目。
1: 一诺，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训练呢，首先你必须要比这两个艇游得快。
2: 这大的可能游不过，小的我觉得没问题。
1: 试一下，
2: 来。这么快？
1: 机器人的优势就是比较快捷，适用于近距离救援。
2: 根本比不过他，他跑得太快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往后人就不用下水了，就只要操控机器人就行了？
1: 那不对，如果在一个机轮里边浪比较大，他又操控不了了，一下就把他机翼就皱翻了。
0: 无人艇的营救速度虽然快，但会受到激流和营救距离的限制。那么如果在激流水域舟艇翻覆了，该如何自救呢？
3: 好，准备走。

0: 在激流过程中，我们的舟艇经过这种水力的冲击翻覆了，我们人员需要把它给翻正。第一点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必须四个人要达到一个默契度。第二个难点就是人员上船，
1: 抓绳，臂力往上上，
2: 加油加油！
3: 翻舟四救我是我最痛苦的一个体验了。
4: 对，眼看着这个舟就在那，但是我就是爬不上去。
0: 救援人员是在水里的，他没有支撑点，他上去的时候呢，就靠我们人员的臂力

0: 好，师傅，
1: 站起来，别停止，
2: 上下了，
1: 手要抓住。

0: 接下来要参加的是模拟救援考核，在大多数水域救援中，需要操艇手操作橡皮艇与救援人员配合完成救援。操艇救援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困者还有意识，橡皮艇可以快速接近，利用船的离心力带动被困者登上舟艇。
1: 救援人员和操舟手要进行配合，操舟手呢要不断的调控档位接近被困者，我们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要抓握住被困者的手，抓住手了就千万不能松开，
2: 抓他那个手，抓那个手，那个手，抓他手，抓他后边那个背带，后边那个扣，抓住，没抓住他，上翻，
3: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抓的不太对？
2: 腋下位置
3: 哦，抓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缩短和它的距离，
2: 对，尽量缩短和它的距离，
3: 明白，
2: 然后
3: 这次一定成，
0: 好。呜呼！当救援人员在抓住被困者后，操舟手要以船尾部位为轴心，让整个舟艇进行 O 型旋转。这样产生的离心力可以使船舷压低，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将被困者救上船艇。
1: 虽然说呢，我们的舟艇呢已经是很灵活的，但是它不是什么样的地方它都能达到。比如说一些狭小的空间，就需要我们救援人员把自己当成饵下去，接近被困者。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溺水了，你是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
3: 应该是会拼命的抓住，
1: 这就违背了我们的一个救援原理。你抱住我们救援人员了，你不放手了，我们怎么去救你？
3: 这也就是很多的救援人员反而被拖下水的原因。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对于救援人员的这种要求比较高。首先第一个，你游泳的这种速度要快，你要到达的地域呢是被困者的身后，他抓不住你，你只有抓住他，拖住他的腋下。然后我们的舟艇往后倒，利用这种原理将人员快速地拖出这个危险地带。
0: 作为全国第一支航空救援队伍，大庆航空救援支队研创了一系列全载重空地协同的救援方式。
4: 航空救援支队，我们的主要优势是在这个快速机动，特别是在陆路、水路无法畅通有阻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空地协同，第一时间将救援力量投入到灾害区域。
0: 一诺在这里训练的最后一个科目就是参与直升机协同救援。
5: 现在这个是红外视频画面，它现在成像的这个视频源呢是自然光，
3: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观瞄设备去找到被困者，然后锁定它。
5: 对的，对的。我们还可以运用激光测距的功能，可以看到它距离直升机到底有多远。
4: 如果是现场条件不允许我们急降，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吊篮营救。直升机在空中悬停，然后由救援队员实施吊篮。把这个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区。最复杂的情况呢，可能就是群众直接在水中，水的流速很快，无法实施这个吊篮的营救。我们自创的一个新的战法，直升机空投橡皮艇。
0: 飞行员要将直升机的飞行速度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接近水面3到5米的高度依次空投下橡皮艇以及救援人员，这是对飞行员和队员的双重考验。
4: 那么在这个高度飞行呢，速度还不能过快，会对这个救援队员造成一定的危险。速度过慢呢，会吹起一些这个水汽，对我们操纵和视线的观察都有影响。 如果前面看不到的话，这个水面上飞行还会有一定的水吸力，会把我们飞机直接吸到水面上，造成坠机的危险。
1: 抛艇对于我们救援人员来说呢，它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一个入水的一个姿势。因为你要入水方式不对的话，它下水的那一瞬间冲击力会非常大。我们需要把这一个艇放到这个水里边，然后我们人员下去水，它是一个团队，它就可以执行很多种任务。
3: 悬停营救有点像是点对点的形式，而放一个橡皮艇下去是点对面的形式。
1: 对对对，是这样。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人员下水体温流失是非常快的，我们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这种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呢，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棍儿。真真、啊、你快看，这位网友呀，在钓鱼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吃货大老鼠，用鱼竿敲它的脑袋，终于停下来。
2: 真真吃黑的，白吃了，把你妈冲上吃的了，嘿，白吃了。
1: 你看他这脑袋瓜都被敲得嗡嗡的，也没放下手里的食物。真真，这究竟是什么老鼠啊？生活在水里还吃水草？
0: 这是麝鼠啦，又叫麝香鼠，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水耗子。
1: 麝鼠？那它会分泌麝香哦？
0: 对呀，成年雄性麝鼠会分泌麝鼠香哦。
3: 麝鼠香呢，是成年雄性麝鼠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类似于天然麝香的成分。这种香气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麝香酮，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抗炎症的作用，因此在医药和化妆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麝鼠香在麝鼠的生存和繁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具有领域标记作用，警告同种的其他个体进入领域，因此减少了对食物和配偶的竞争，在整个种群的维持社会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繁殖引诱的作用，在繁殖季节，雄性麝鼠散发出浓郁的麝鼠香的气味，可以吸引雌性用于交配。第三个是社会交流，麝鼠香可能还在社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个体进行了识别和交流。第四个作用就是防御机制，麝鼠香的强烈的气味可能会对一些天敌具有防御的作用，然后减少被捕食风险。
0: 麝鼠啊，是属于半水栖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和水边度过，特别擅长游泳和潜水，比一般老鼠的水性厉害多了。
1: 哎，那它们是有其他老鼠没有的游泳装备吗？
0: 麝鼠特殊的尾巴和蹼足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游泳哦。
3: 麝鼠之所以能够在水下的生活，这得益于它的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的适应机制。麝鼠的体型比较肥胖啊，短小，四肢短小，这有助于麝鼠在水中游泳时减少阻力。麝鼠的耳朵较短，并且耳朵外面有耳屏，可以避免水进入耳朵。麝鼠的后脚趾之间呢，具有半蹼的结构，脚趾的边缘还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碎毛，这些半蹼和碎毛可以很好的帮助麝鼠推进它游泳。麝鼠的尾巴比较长并且粗壮，这些尾巴就像船的舵一样，具有很好的控制方向和推动作用。
0: 因为水性好，麝鼠把巢穴也建在水里的，它们一般会在池塘或者河川的堤坝上筑巢，巢穴的出入口都在水下。
3: 它的洞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浮筑巢，浮筑巢呢，它是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浮筑巢它主要是由香蒲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编织而成。另外一种是洞穴巢，这些巢穴的洞口多修筑在水下，具有多个洞口，麝鼠呢可以方便出入这些洞口。麝鼠的洞穴具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和隐蔽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它本身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被天敌所捕食。另外呢，具有繁殖和育幼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幼体的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避难的场所。第三个是体温调节功能。麝鼠洞穴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恒定，在夏季比较凉爽，冬季比较温暖，可以有利于它个体的生存。
1: 哦，看起来跟河狸的巢穴好像啊。
0: 确实很像，只不过河狸作为动物界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巢穴比麝鼠的更加精美复杂。
1: 你别说

0: 啊，在修房子这块，何离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1: 可不是吗？所以呀，有的社鼠就学会了偷懒，他们自己不建房子，哼，直接住进了大哥的豪宅里。
0: 啊，还能这样？
1: 这是一处何离的家。不过先回家的却是一只社鼠，此刻社鼠正享受着温暖舒适，而真正的房主却正在外面奔波觅食。不过社鼠并不是一直在何离家白住的，他们偶尔会帮房主修修补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仅蹭住，社鼠还蹭吃。觅食的时候，社鼠经常化身河狸的小跟班，大哥吃到哪里，他就跟着吃到哪里。
0: 哎，你别说，这大哥和小弟啊，长得还真像呢。要不是同框对比，这体型差那么多，还真是容易认错呢。不过呀，这社鼠占便宜住别人家里，那这河狸为什么不驱赶呢？
2: 为什么会这么宽容这些社鼠呢？第一个方面是由于食物的原因，河狸主要是取食植物的一些木质部分，而社鼠呢主要是取食植物的草本部分，明显的一些竞争关系。第二个就是体型和生态位，河狸的体型比较大，并且是社会性动物，它的洞穴呢也比较大，因此呢社鼠在河狸的洞里面它比较小，无法构成一些明显的威胁。社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河狸提高了警戒的效率，帮助河狸更早地发现天敌。社鼠呢可能会对河狸的巢穴具有一些维护的作用，比如说清理里面的一些积水啊，还有一些防止堵塞。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行，全球300多家企业展出了3000多件前沿展品，发布了300多件首发新品，比去年多了140%。并且呢，今年的画风突变，全都在真干活，煮面的、疏导交通的、分拣快递的，甚至有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接下来，我们跟着首发记者吴玉，看看这些新物种到底有多能干。

0: 各大头部企业全部都在这儿了，宇树、优必选、银河、通用，还有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吉林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次齐聚一堂。今年呢，行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机器人不再是比翻跟头大赛了，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能干点啥？
1: 你在终端下个单，机器人嗖嗖嗖就把货物拿了，机械臂刷一下就打包好了，全程无人，行云流水。星海图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今年六月发布了新一代巨身基础模型 G0.5， 相当于给机器人装了个智慧大脑。
0: 那我很好奇它会不会拿错呢？
2: 目前没有，我们现在的检测率你可以看，今天应该下了将近300单了，现在检货的错误率应该是零。然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前置仓里现在也支持了10000家的 SKU，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类颜色它是比较相近的，这种是比较容易检测的。对，然后它其实就靠着我们 G0.5 的这个基础模型的泛化性，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它可以检得非常准确。
0: 就是深色和浅色它自己可以识别的。
2: 对对，它靠的就是基础模型对整个商品的理解，对图片的理解。
1: 再来看优必选，今年一口气带来3款重磅新品，覆盖工业、商用、家庭3大场景，这叫什么？三箭齐发。
3: 我们已经通过了实际场景所要求的高可靠性、稳定性、长续航等等这些挑战，并且呢，优必选从去年就已经实现了1000台以上的这样一个全尺寸巨身自主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量产和小规模化的这种交付。这位我们的研发人员穿的呢，我们叫全身的动物服。那么它呢，通过这个跟机器人建立一个链接，可以将人的这种动作实时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上去。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采集数据，然后呢，将这些采集的数据呢，可以进行一个训练。
0: 那我看到我们身后这么多围观的人，他们在围观什么呀？
3: 在围观的呢，就是我们优必选针对家庭情感陪护场景全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仿人机器人，我们叫优一。
1: 这优一可不简单，搭载了自研的情感大模型，能识别你的情绪，记住你们的对话，还会主动找你对视。33轴面部肌腱网络加上19个主动自由度的面部驱动结构，微表情比某些演员还丰富。
3: 可以跟他去做一些互动，可以摸一下他的头部，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头部是有这个3个自由度可以进行转动的，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逼真的这种皮肤触感，
0: 有种跟人这种的握手的这种的触感。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松岩动力也带来了仿生机器人小月的全新妆造，还有男版小陈和4款全新 IP 妆造形象，这可不是简单的换妆造，每一台都有独立的人设和气质。
0: 我很好奇这样一款机器人它的价格是多少？
4: 其实价格很便宜，但是这个我们的标品的价格大约是在90000元左右，但是这种定制款的话，可能就看你要定制到什么程度，有可能价格会有一些稍微的浮动。
1: 在另一处展台，我们被人群吸引，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全场最硬核的互动南方电网展台机器狗拔河比赛。Round two， 机器狗拔河有什么厉害的？我们的记者打算试试看。
5: 2.5吨的汽车，所以说呢，我们在编程站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搭载这个多组机械臂，可以进行现场作业的。
1: 这是南方电网自研的废云四足机器狗，在广东东莞已经有19只这样的机器狗员工在无人变电站里上班了。运维人员后台一键下发指令，机器狗就能自主完成全站设备排查。
5: 搭载机械臂以后，它就相当于人手一样的，可以处理那些高危的一些工作的。通过这个巨身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它可以现场代替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极大的降低我们人员的风险。
1: 接下来这个地方必须说真的烧脑了，强脑科技今年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灵巧操作数材矩阵， 还有新一代智能仿生手，简单说就是用想的就能让机器人动起来。
6: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用户穿戴了一个脑电帽，然后它这套平台的话可以实时的去采集人的运动意图，并转化成机器人指令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那目前的话呢，我们这套的脑控机器人平台已经和人心机器人、机械狗以及机械臂进行了打通。那在这一套平台的体系下呢，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让非脑机接口的科研工作者都可以十分钟快速的实现意念控制。
1: 还有这个新一代智能仿生手，它通过读取残肢末端的肌肉电和神经电信号来识别使用者的运动意图，比上一代更小更轻便，还能搭配仿生手皮，这对肢体缺失的朋友来说意义太大了。
0: 这个原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7: 就像控制我自己的手一样，大脑呢它会发出运动意图，这个信号呢它会伴随神经肌肉传达到肢体末端，这个里头有个传感器，它在穿戴的时候就可以和皮肤接触上，通过 AI 算法将它解读出来。比如说我想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它就动无名指。整个过程体感对于我来说就跟控制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
1: 人类有五种感官，但以前的机器人只有眼睛和耳朵，现在不一样了。帕西尼科技把触觉传感器和灵巧手铺满了整面展墙，看不懂没关系，你就记住，机器人能摸了。
0: 戴上这个呢，机器人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每一个动作，什么力度、什么角度，全部的数字化。
8: 我们的传感器不只用在指尖、指腹，也用在了机器人的各个关节上面。机器人的关节也是需要平衡的，比如说像膝盖、像肩部，那都需要六维力的一个平衡，那它都能感受到从各个角度的力是怎么样的。
0: 有了这些，机器人不再是瞎干活，它能感知，知道抓多紧不会捏碎鸡蛋，知道摸到什么东西，触觉才是具身智能的下一站。哇塞，朋友们快看，我看到了啥？我现在站到这台机器人面前呢，感觉自己像一只蚂蚁。这款概念人形机器人 Zero 呢，巨物化形态首次亮相。
1: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也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
9: 这次这个大的这个超人型的机器人呢，体现的主要是力量。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灵巧臂手和臂哈，这个全臂展可以做到300公斤的负载能力，然后呢指尖的末端精度呢可以做到0.1毫米，比电驱的精度甚至还高，然后呢力量呢又大上10倍，然后还能够强耐受，可以在艰难险重的这些场景里头去作业。
1: 这么多，其实我们才看了冰山一角。今年300多件首发新品根本看不完，但有几个必须提一嘴。松岩动力一双足人形机器人，身高1.36米，最高速度超过3.5米每秒，跑得比你还快。魔法原子 Magic Bot 第一工业轮式人形机器人已经在真实工厂干活了，不是演示，是真的在上班。科沃斯八戒首款家庭场景具身智能开发平台开源，高校和开发者随便用。莫奇智能轮式机器人专门干家庭长任务，还有各种灵巧手、力传感器、关节模组、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全部在升级。今年 W2C 还有个特点，地方军团组团来袭，湖北来了21家企业。格兰若机器人四一身高1.38米，体重38公斤，但能跑步空翻，还有华为科的触觉传感器能感知1克以内的力变化，比羽毛还轻。成都组团12家企业，50多款产品，情感交互机器人爱秋正式开卖，9.8万元起，59个面部骨骼点控制的 3D 数字面孔，从喜怒哀乐到川剧脸谱随时切换，这个川味够浓。
0: 最后呢，带你们看点不一样的巨身花园。
1: 机 器人执笔挥毫，机械臂弹琴，仿生独角兽踱步花园，这是北京经开区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联手打造的艺术家和工程师跨界合作九大艺术科技场景。
0: 科技呢，不只是冷冰冰的钢铁，它也可以有温度，有美感。
1: 这几年我们见证了机器人从能动到能走，从能走到能跳，从能跳到能干活。今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新，几百件首发新品，首次设立的消费街，首次的四大主题日，首次齐聚的各地创新中心，还有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技能进化引擎、触觉感知芯片、巨型概念机器人。但比新更重要的是真，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表演几分钟就收工的道具，他们正在走进工厂，走进商场，走进家庭，从展品到商品，这一步 WRC 2026走得很扎实。
10: 国内汽车消费市场区域特征十分突出，以成都为核心的川渝市场消费多元，包容性强，一直是车企重点争夺的消费高地。最近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开展，作为下半年至关重要的行业展会，它不只是新车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国内消费风向、车企市场策略变化的重要窗口。面对激烈内卷的车市，各家企业也都在重新思考参与大型车展的投入方式，展会的生态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那么车展的下半场又该如何破局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1: 那我现在就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正在开展。那今年车展最大特点啊，就是明显的分化，有20多个品牌的缺席，豪华车辆占了近一半，像宾利、保时捷持续的缺席，合资阵营呢变化更大，东风日产、东风本田、雪佛兰均未参展。但今年的车展并不冷清，头部车企重磅新车扎堆亮相，国产旗舰全新底盘与智驾系统全面的升级。那作为下半年车市的风向标，本届成都车展也让我们看清了今年汽车市场的全新竞争格局。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逛展吧。

0: 在我旁边是小鹏最新推出的 G9L， 那25.98万元的起售价格，3.1米的轴距，超大的内部空间，以及9分钟就能补能450公里的车辆，那你会不会心动呢？
1: 中大型纯电 SUV 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用户对于补能速度、车内空间的要求持续提高。小鹏 G9L 依托800伏高压纯电架构，瞄准家庭长途出行用户，把快充效率和座舱空间作为产品两大核心抓手，参与这一细分赛道的角逐。传统七座 SUV 长久以来存在场景矛盾，七人满载之后，后备箱装载能力大打折扣。本届展会上，一款主打百变空间的增程新车小米鹏程 N90 Max 直击这类家庭用户的痛点，也成为展馆人气很高的一款车型。
2: 因为我们这次鹏程啊，在这次成都车展上也是首次的开门亮相，然后也是影响到了很多消费者，想来看一看它里面到底什么样子。就像这个切开的这个，
0: 我发现这个车摆在这个展台特别奇怪啊，
2: 是的，
0: 平时没见过。
2: 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展具，把 A、B、C、D 柱全部给切开，这样会更好的直观来展现我们的内部空间。因为这次的智能百变大空间是我们这台车的主打。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这台车不再只是一个家用型用车，你可能商务，甚至你可能个人作为一个旅游博主，它的百变性是特别的强的。
1: 想要实现灵活多变的座舱布局，底盘车身结构的优化是底层前提。
2: 我们把地板做成纯平的状态，不是那种阶梯状的，并且呢，把这块的轮包做了一个结构上的设计，弹簧和减震器分离，再用一个 HB 的独立悬挂分离好了之后，让这两边占用的空间变得更小，

0: 轮胎的占用空间更小，乘坐空间更大，所以坐在第三排是这台车的亮点。哪怕第三排坐三个一米八的大汉，都不会有任何的拥挤。
1: 我有看到这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够用的，包括现在前面的
0: 臀部空间跟肩部空间，是这里的每个个人坐的会更加舒服。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三座。如果要是一个人出去旅游，一定会有行李箱，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了七加七。七个人入座，还能放七个。
1: 那我看
0: 二十寸的行李箱，
1: 哇，现在行李箱已经放满了。
0: 是的，
1: 而且基本上没有占用它的前面的空间。
0: 我不会占用。
2: 可旋转座椅带来的会客厅模式，进一步拓展车辆的使用边界，把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延伸到露营休闲的生活场景。
1: 刚刚在演示的时候，我有看到，它的前面两个座椅是可以进行旋转的。
0: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叫做会客厅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可能我们出去进行露营，或者说去到一些海边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把这台车就变成不是一台车了，而是变成你家里的一个客厅。那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这个纯平地板，把它的使用空间达到了4.4平方，每个座椅都可以有相应的独立控制。
1: 那我们现在目前它的能源形态是什么样的？
0: 增程吧，增程式的能源，综合的里程达到1705公里。
1: 那本届成都车展呢，比亚迪集团直接包下了整个9号馆。看我旁边这些授权专利，据说目前啊，他们一共有42000个技术专利。那一个以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企业，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怎么样？我们去看一下。
2: 包下整馆参展，代表企业选择把全部技术矩阵完整对外呈现。除了量产乘用车，比亚迪把智驾技术实景体验搬到展馆，让普通观众不用上路，就可以近距离感受智能系统的实际能力。
1: 那在九号馆里呢，专门搭建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的实景演示区域。那这套系统已经累计完成了超2.2亿公里的安全实测。企业呢，率先承诺了对智能泊车的安全进行兜底。
2: 过去很多高阶智驾高度依赖高精地图，地图覆盖不到，能力就直接受限。天神之眼无图方案依靠车载感知硬件拓展可用场景，而企业对泊车进行安全兜底也是行业内较少见的产品态度，体现企业对于智驾算法实测试验积累的信心。室外体验区搭建大量模拟现实的复杂路况，降低普通大众理解智能驾驶的门槛。本届比亚迪在2026成都车展还专门打造科技开放日，跳出传统展台静态展车模式，把硬核底盘与安全技术搬到室外实景场地，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技术的实际表现。
1: 这是成都车展呢，宝马不仅来了，而且带来全新的 i3 和 i3。
2: 传统豪华品牌加速新能源产品迭代，宝马、奔驰等众多品牌持续完善电动化产品矩阵，持续争夺豪华新能源的用户群体。
1: 那我现在就在尊界展台，这次带来的 S800， 它已经连续好几个月领跑中国的百万级别豪车的销量冠军。我们拉开门的内饰，走进来看一下。
2: 百万级国产豪华赛道竞争愈发激烈，尊界 S800 主打后排行政私密座舱，瞄准高端商务出行需求，同生态下问界享界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轿车、MPV、SUV 多个细分市场，完整布局国内高端消费市场。硬派高端越野同样迎来重磅新品，猛士汽车携全系车型登陆4号馆，全新 X 系列首款车型猛士 X700 正式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定位豪华智慧全地形 SUV， 为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独特调性的生活拓界者而来。
3: X 代表无限可能，更是一种时尚新奢的生活方式。 Explore 探索不止，走出熟悉的生活半径，在城市与山野之间探索更多的未知。 Experience 尽兴体验，不止于抵达，更让每一程轻松自在尽兴。 Relax 松弛有度，在生活与远方之间自由切换， 找到自己的节奏，享受生活的从容。三个 X， 三种生活状态，指向同一目标，让越野更轻松，探索更自在，生活更尽兴。
2: 作为猛士品牌雄浑美学的全新进化之作，猛士 X700 跳出了传统硬派越野的粗犷刻板印象，实现了力量与精致、硬朗与优雅的平衡突破。整车设计融入东方书法笔势意境，以0.618黄金比例塑造车身姿态，兼顾越野姿态、座舱空间与实用功能。
4: X700 延续猛士家族方正硬朗的轮廓，侧面线条取自中国书法，急躁前端转折像起笔，果断有力。车顶呢向后扬展像行笔，舒展流畅。尾部收笔沉稳干净，我们称之为借行取势。
2: 智能层面，猛士 X700 是猛士与华为乾坤深化2.0战略合作的标杆力作，搭载最全、最新、最强的华为乾坤全站智能越野技术。越野硬实力上，新车延续猛士军工级全地形基因。本次车展，猛士正式完善品牌三级产品矩阵。发布会现场，演员、猛士品牌代言人及车主古力娜扎尔、拜赫迪亚尔亲临展台，分享真实用车体验，为全新车型首发助力，也让大众看到智能越野车型的多元用户魅力。
1: 娜扎你好，欢迎来到猛士展台。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大家都很好奇，娜扎，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猛士？
5: 因为我近几年啊，突然就非常的喜欢户外旅行，因为我有一个喜欢冒险的精神，我喜欢蹦极，喜欢跳伞，然后也会尝试尾波冲浪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不能一直待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嘛，偶尔要挑战一下自己。我觉得猛士的精神就是征服和挑战，和我的性格非常的契合。
2: 从过去越野是少数人的爱好，到如今智能越野是多数人的生活，猛士 X700 的全球首发重新定义了家用 SUV 与硬派越野的中间赛道。以军工实力打底，华为智能赋能，东方美学塑形，猛士正在持续拓宽国人的出行边界，让专业、智能、舒适的全地形出行走进更多普通家庭。车展不只有家用通勤乘用车、赛车、官方改装等相对小众的赛道，正在迎来国产力量的入场。 NXT 作为首次登陆大型 A 级车展的国产赛车品牌，带来了完全本土团队研发的纯赛车产品。
7: 这是一台不能上路的纯赛车，然后它是我们全国产的一台赛车，整车呢是760公斤，然后最大马力是451匹，它的性能呢是可以做到略高于 GT3 一点，但是它的运营成本会特别低，低于入门级的方程式赛车。
2: 赛车性能的核心来自空气动力学设计，整车轻量化，这套设计由前 F1 工程师主导完成。
7: 你可以看到它这曲面特别复杂，
1: 对，然后它这边的风道非常的复杂，
7: 对对对，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整车都是碳纤维的，
1: 所以它的重量也做到极致的轻量化。
7: 对， 重量也会很轻，对，
1: 这个地方它是有两层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设计，
7: 就是为了更好的气流通过过来。
1: 所以它的下压力能达到多少？
7: 下压力的话达到3.6，其实是高于 GT3 略低于 LMP2 的一个下压力级别。
2: 赛车安全标准和民用车完全是两套体系，整车安全防护配置全部按照赛事标准打造。国内本土自主研发的纯赛车属于比较稀缺的品类，这支团队的出发点更多源于行业热爱。
7: 我们的安全设备配置是拉满的，这个像 F1 一样的梯架，就如果车子有侧翻有撞了，它上面会显示医疗灯之类的，而且有侧翻它也会防止整个车子就是砸在地面上，它会有个支撑。
1: 那除开它是一个单车单座的一个形式，它和我们传统的汽车还有哪个区别？
7: 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赛车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体育器材。中国一直没有一台就是像纯国产的这种赛车，大家都是一开始有一个 最初始的想法，然后大家就说一起干的，也不是说为了赚钱，就是想完成心中的一个梦想，然后最后真的把这个车就也没想到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1: 那这台车目前取得哪些成绩？
7: 就目前我们是在天马赛道做出了一个1.95分的单圈，后面我们也会去到中国各大赛道刷新一些就是赛道的全速记录。
1: 它目前的动力单元是采用的，
7: 是用的是一个2.3T 的4缸涡轮发动机。
2: 越野改装领域，原厂官方改装正在成为行业新趋势。区别于普通后市场私自改装，整车研发阶段就把改装需求纳入开发。纵横联合东建科技的 Wimble 品牌带来 G700 磨压版，正是这一思路的代表作品。
8: 这个是我们东建科技旗下的温博品牌和纵横品牌的一次联名共创的一个产品，也是东建从改装到升级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力作。
2: 民间越野改装市场长期存在散乱、合规性、可靠性、参差不齐的痛点，原厂官方改装尝试去解决这些行业顽疾。
8: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突破是突破了原来以往的后改装那种方式，把我们东建30多年制造研发的一些经验融入到原厂的研发和工程的体系里边，原厂级巅峰。
2: 底盘车身多达30余项部件重新优化，底盘升高56.6毫米，整车硬件完成专项升级。
1: 那我们这款车它是不是有个全新的名字？
8: 是的，叫纵横磨压版。
1: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8: 磨压是作为一个全球越野文化的一个圣地，它不仅是一个地名，它更代表了一种探索的一个精神。我们取磨压是想全球的文化和中国力量的一次深度的融合吧。
1: 那我们公司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8: 我们还会持续的深耕这个赛道，以我们东建过往30多年的研发制造的经验，推动这个行业向规范化、高端化和品质化去发展。
2: 本届成都车展折射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车展不再是车企的必选项，大家会结合产品节奏、营销目标灵活选择参展，展会生态正在迭代，自主品牌持续向上，已经从家用 SUV 切入百万豪华、原厂改装、本土赛车等过去外贸主导的领域。车展上亮相的新技术、新车型也将逐步落地市场，改变普通消费者的出行生活。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国产赛车为何一定要走核心自研自主造车之路，
2: 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
1: 从零打造极限级国产赛车究竟有多难？
3: 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
1: 独家探访九江赛车，为您揭秘国产赛车突围之路，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一群造车追梦人如何从一根钢管开始造出能跟国际顶尖赛车硬碰硬的国产 T1 加拉力赛车呢？近日，河北迁安九江赛车凭借全链条自研自产技术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赛车制造企业，九江摒弃贴牌照搬模式，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赛车底盘、传动、悬挂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生产。他自研的 GoGo3 拉力赛车不仅在2026年达喀尔拉力赛顺利完赛，还囊括了2026环塔拉力赛组别三甲，凭借硬核性能让国产赛车正式跻身国际顶尖赛事竞技行列。国产顶级拉力赛车如何从无到有呢？一起来看首发记者杨义景的独家探访。
4: 这个是齿轮，一个工业零部件，这样看似乎看不出它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把画面放大，这样看能看出它的用途了吗？汽车，再精确点，是赛车，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中国赛车，从赛车底盘到传动再到悬挂的核心技术，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赛车 GoGo3。 那除此之外，整车生产、赛事运营都是由他们自家团队九江赛车完成。今天我们将揭秘国产顶级拉力赛的诞生密码，看他们是如何让中国速度征服世界的极限赛道的。

0: 这里就是九江赛车的核心制造基地。眼前这几台就是今年环塔拉力赛包揽三甲的功勋战车 GOGO 三。刚被从新疆拖回工厂，他们正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体检，全车拆载清洗，逐渐排查损耗，再结合赛事记录做完整复盘。这就像顶尖运动员赛后做全身扫描，每一个零件都要交代清楚他经历过什么，而这些复盘出来的数据就是下一代赛车升级的活教材。
1: 现在就是到清洗和检查的阶段了，目前是拆控的状态，然后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每个地方都检查完了之后再往上去组装。我们的这个迭代会特别多，都是在比赛当中和每次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啊，收到了一些哎呀有个好的提议啊，发现了有哪些地方有点问题啊，怎么改进到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0: 12000平方米的制造基地分成总装车间、加工制作中心、发动机研发车间三大块，从图纸设计到整车交付全在自己手里转。和量产车厂的流水线不一样，这儿看不到成排的机械臂统一挥舞，取而代之的是每台赛车都有自己的专属管家。资深机械师一个人从头跟到尾，单独装配，单独调教。
1: 我们跟那个汽车的主机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汽车的主机厂主要是它是为了面向十多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规模，咱们的研发目标是为了依靠我们的这个汽联的规则或者是那个国际汽联的规则，我们是进更极致的轻量化呀，更极致的这个动力的需求啊，更极致的操控感啊，来去以这个方面为那个目标去研发的。
0: 一台 T1 加赛车的根基不在总装线上，而在更上游加工制作车间，零部件研发、加工、车架成型全在这起步。九江赛车的每一台车都是从一根钢管、一块金属原材料开始的，最后变成能跑达喀尔的猛兽。
2: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库房，我们所有的赛车零部件呢都是放在这个库房里面的，包括我们车架的一个制作，所有零部件的制作的原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你像这边就是我们制作防滚架的一些材料，车架的钢管，这边就是我们制作变速箱啊、前后桥这些里面的齿轮，都是从一根钢管、一个棒材去演变成一个整台赛车。
0: 厂区里分了设计、精密机加、焊接、装配四大功能区，十多个专业车间各自分工，但又环环相扣，全程自己动手。机械零部件不用外购，全都自产自组。那问题来了，一块原材料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变成一辆能上赛道的整车？
2: 第一步就是

0: 第七步我们就是做一个整车的一个定型，哪些地方测试完的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就记录下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改进，造成最完整的一部赛车。
1: 普通民用车有20000多个零件，而九江赛车把冗余配件砍掉，零件数量控制在7000到10000件，删繁就简，所有心思都花在强度、轻量化和可靠性上。为了把每个零件做到极致，车间里配备了精密磨齿机、精密五轴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专业设备，车架、悬挂、传动齿轮全部自己生产加工。
0: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就是我们整车制作一个精密零部件的车间。因为像目前国内来说啊，包括国外也好，能拥有这样生产加工车间的很少，几乎没有，这是我们值得比较骄傲的一点。
1: 行业内多数车队靠外购传动部件，甚至进口，但九江赛车已经把全套自研传动核心技术握在手里，变速箱、前后驱动桥、赛用转向机全是自己的。那台自主研发的6速序列式变速箱早就拿下了国家专利，成了国产拉力赛车的一张硬核名片。那这台 T1+ 和普通越野车到底有什么不同？民用车前后桥传动轴设计目标是跑20万公里不出毛病，载荷余量不大，而GOGO3的传动系统要扛住沙漠里连续10几个小时全油门冲刺，扭矩输出是普通越野车的3倍以上。自主研发的6速序列式变速箱齿轮用高强度合金钢筋膜而成，齿面强度是民用变速箱的2到3倍。最关键的区别，民用车先定价格再照着造，赛车指定规则在国际汽联 T1+ 组别框架内，把轻量化和强度推向极致，不问成本，所以每台赛车都是单独调试的作品。国内能做这个事儿的团队，2只手数得过来。
0: 赛车的这些零部件比民用车这些零部件的强度要大很多，甚至要大很多倍，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主要是它一个高强度，一个高载荷，抗油、抗疲劳，比如沙漠、河滩、戈壁啊，它都比较恶劣，所以说对变速箱的强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那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奇，也很想知道，咱们这个厂里面生产一辆这样的赛车需要多久？
3: 从一根钢管，到这么一个车，需要差不多45天左右。
2: 相较于在同行列当中，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速度？
3: 已经是超快、飞快了。如果说是从国外订车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订车也好，据我所知，应该是在至少是3个月起。我当然我说的这45天啊，是所有的备件都是齐全的情况下。
2: 就是一辆车大概要多少钱？
3: 基本上是398万的标准价。
2: 那这个就是最低价，你要改的还在都基本上往上走。
3: 对。
1: 45天就能从零造出一台整车，这速度意味着车队不用再苦等海外订单动辄几个月的周期。速度快是一方面，但代价也不小。一台GOGO3标准价398万，这个价格听着吓人，但在 T1+ 赛车圈里已经是妥妥的地板价。国外同级别的赛车动辄500-600万起步，有的甚至超过1000万。为什么这么贵？普通民用车零件大多是铸造，一条生产线一天出几百套，但赛车不行，沙漠飞跳、戈壁冲刺，冲击力是民用工况的几倍，铸造件扛不住。九江赛车的做法是拿一整块航空级铝锭，上五轴数控机床一刀一刀洗出来，几十公斤铝锭最后只留下几公斤零件，材料成本翻几倍，加工时间翻几十倍，再加上全车7000到10000个零件全靠资深机械师手工装配单独调教，398万元里一大半是材料钱、设备钱、研发试错的钱。
3: 以我们开玩笑的话，就算卖100台车都赚不回之前投入的钱。咱们老板特别喜欢这个赛车，而且尤独对这个中国赛车比较有情意结的，所有东西。

0: 就我们自己生产自己造，就别再去过这个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我们用上我们中国速度做的车，中国速度做的配件，一些中东的客户啊也特别感兴趣，包括我们的欧洲客户也特别感兴趣。
1: 赛车不是造完就能上赛道的，装配完工只是起点，还必须拉进赛道，由车手配合工程师反复调教，找到适配特定车手、特定赛道的最快圈速，才能拿到国内外汽联的赛事认证书。那么，谁来成为第一个调教九江赛车的人呢？这个选择背后藏着比想象更深的考量。
2: 你做好赛车，必须得有好赛手，你试不出来，你的赛车不会前进。
1: 赛车这项运动最早诞生在法国，1894年巴黎办了第一场，全程126公里。起初，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直到1904年国际汽车联合会成立，规则统一了，赛车才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国际化。而中国专业赛车运动是1985年港京拉力赛开始传入国内的。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1994年成立后，才开始规范化管理。这样算下来，我们跟欧美差了将近百年。
2: 看了看国外的赛车，包括海拉呀，包括好多呀，就是达西亚之类的这点赛车，虽然跟咱们赛车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人家是职业的，这职业是很厉害。人家干了一辈子了，从老到新，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儿子。
1: 中外赛车文化积淀差了一个世纪，按理说九江赛车要想快速追赶，找个外籍车手来调教勾勾三似乎是捷径，但他们偏不，反而坚定地先签下两名中国职业车手陶永明和范高翔，让他们从头开始参与初代赛车的测试研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准一个理儿，中国赛车必须由中国人来开、来调、来赢。
2: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赛车，我必须让他看得起，而且让他心服口服加佩服。必须做一款好的赛车，他必须得做到跟外国的顶尖赛车能在同场竞技，而且不输给他。找年轻的、有潜力的专业车手培养他进入。
3: 跟赛车的这种磨合呀。我不想的是惦着用国外的赛手来跑咱家车，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嘛，对吧？是证明你赛车挺厉害的，我们还想证明我们中国的赛手嘛。
1: 眼前这辆黑色赛车是勾勾三的上一个版本，即便被尘封了4-5年，清洗之后依然锃亮。再次看到他，车手范高翔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那些难忘的测试时光。
4: 对于我们现在勾勾三来讲，他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啊！这台车，从这台车上，我们第一次的将这个 T 加的赛车，然后进行放大，进行这个运用，才有了我们今天很成功的勾勾三啊！可以说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在共同成长，然后为之后的勾勾三提升了他，也同时呢，也增加了我的技术，所以跟他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然后开他。翻过2次，在戈壁翻过1次，沙漠那次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失误，然后当时刮了沙尘暴，在沙尖的出速的时候太快了。它对于我来说是进入九江的真正上的意义上的启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
1: 对中国赛车运动来说，车子可以通过研发硬啃下来，但人才培养那得靠时间和耐心慢慢磨。今年6月初，2026年环塔拉力赛在新疆落幕，这届赛道创了历史最长纪录，车手们17天要穿越7500公里的极限路段，就连拿下车手全场总冠军的陆炳龙下来之后都直摇头，太难了，
5: 太难了，真的，今天太难了。
6: 拿到这个的时候，您的感觉是？
5: 我当时拿到的感觉也是，很重，很重，这是整个团队，这个集体。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我们这个得到了我们付出的这个回报。
6: 这个奖杯非常有分量，它既能把 T1 其他组别，然后 T2 组别、T3 组别，然后我们还有 T4 组别，全都涵盖了这个总成绩。
5: 哎，环塔其实真的今年的环塔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只有 参与的人才能知道今年的环台有多难。
1: 九江赛车还首次包揽了 T1 加组别冠亚季军，车手桂海波不仅拿下九个赛段冠军，还获得 T1.3 组别冠军。亮眼成绩背后是九江赛车这几年系统搭建的全华班的培养平台，老将带新秀，实战中成长，逐步解决了中国越野赛车长期缺少职业车手的难题。
2: 因为2016年我就认识陆炳龙老师，陆炳龙老师是个全面的车手，就签了陆炳龙，要一老带新，在这过程中再开发更年轻的，就是在拉力车手上找，因为拉力车手他会这个速度，就是这个技术的速度涨得会非常快。
1: 来九江之前，陆炳龙更多靠投资人和车队的兴趣支撑着参赛，不过他从来没放弃过对职业化道路的追求。他自认资质普通，却东闯冰雪，下战沙漠，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名职业车手。
5: 36岁考了这个赛车执照，那么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我的爱人这样说过，他说你不用保守，投入再投入，这个里边不只是资金上的投入，还有一个时间和这个精神上的投入。
1: 家人的支持给了陆炳龙底气，但一路走来挫折不少。直到2016年，他跟九江赛车队同台竞技，发现这支队伍不仅有自研赛车，还有明确的职业车手培养计划，老将和新人都能获得大量高水平赛事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比赛里成长。
6: 那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战车也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吗？
5: 啊，对，这车辆每次回来以后我们的后勤团队都要进行一个检修。每一次驾驶我们九江赛车的这个大家说的勾勾三，就是九江第三代赛车，在比赛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让我心更加的沉静，同时肩上的那种使命感，那种责任也更加的重大。当下来说，这毕竟是我们自主研发国产的最好的一部赛车，它在国际赛场上也能够这个展现出自己的这个性能，这一点是我个人感觉到我是非常幸运，特别是在达喀拉力赛上，那么展现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和感动。
1: 在九江赛车收藏展厅里，上百块奖牌奖杯旁边静静停着三台初代战车，他们是赵一桥带队征战丝绸之路达喀尔的功勋座驾，也是国产拉力赛车从零起步的见证者。而他们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拳击和赛车两大领域坚持数十年的体育报国故事。
3: 这三辆车是当年做出来跑过丝绸之路比赛，还有这个达喀尔比赛，跑完达喀尔比赛之后回来就疫情了，就放在这儿了，我们就收藏了。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就开始这个研发了那个勾勾三那一款车。当时红旗厂家的那个退休的老工人他们在家里头用手工搓出来的，你要用这个红旗标啊，还有这个门把手，还有尾灯，这都是纯老尾灯，就是那个第一代红旗车上的那个尾灯。红旗这款车在早年间就已经淘汰了嘛，就已经不生产了，就是我们就说是有点怀旧感，基本上借鉴了这款车。我这款车呢，它当时设计的是三个档的自动挡，我们基本上来到这儿都上去坐一坐，有的时候先打招呼听听声音，
6: 就纯听声音，
3: 纯听声音，有时候能开出去。
1: 三台老车是赛车的起点，而拳击是赵玉桥追梦的前传。早年他一手搭建河北省女子拳击队，从零开始建训练基地，几经搬迁，十几年深耕人才培养，送出了多名世锦赛、奥运奖牌选手，甚至拿到奥运金牌。
3: 这都是
6: 这一盘全是
3: 拿奖拿金牌的，奥运会亚军，那是冠军，那是亚军，这是世锦赛冠军。
1: 即便投入巨大，长期亏损，他还是咬牙坚持，最终把成熟队伍完整移交给体育局，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梦想。
3: 2008年成立的这个拳击队，搬到迁安成立的河北省女子拳击，这不是也成功了吗？也有得到了回报。虽然我投入了很大，但是我真拿到了金牌，拿到了奥运会金牌。
6: 嗯，
3: 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拿奥运会金牌那个叫常远。他呢是12岁都来到我们迁安训练，那么一点一点的，他给他养到这么大，培养这么大，那培养一个运动员，没法形容这里边发生什么，或是给他投入了多少。我也顶他完成任务了嘛，拿了奥运会金牌呢，那么这个我也就是把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接班人，那么不如就交给这个河北省体育局。你不管做什么，就你说做一个项目也好，做什么都好，都是想着做到最好，做到第一。
1: 同样的执念被赵玉桥平移到了国产拉力赛车上。早些年，国内高端越野赛车和核心传动件全得靠进口，采购周期长，还随时面临涨价断供。他一发狠心，决定自己干。从车架、变速箱到减震，全部自主加工，一步步打造出勾勾系列国产T1赛车。国际赛事方面，今年1月，第48届达喀尔拉力赛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的盐布拉开战幕。九江赛车派出6台承载中国制造印记的赛车勾勾三，历经14天地狱级考验，不仅实现全员完赛，还闯入赛段前10的好成绩。勾勾三 T1 加展现出超越预期的可靠性与竞争力，彻底打破了中国赛车依赖国外技术的传统格局。
3: 人家国外的选手是常年的不离开赛车，那我们的赛手是不比赛，他就干别的项目去了，他就脱离开这个赛车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技术方面，包括体能方面都不够。
6: 所以这个跟您现在签约的车手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您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就全职的车手来去完成。
3: 将来想改变他们，那是必须得坚持训练锻炼和车的磨合，这个要一定要做起来，才能拿到好的成绩。
1: 追梦路上，身体也曾给赵玉桥一记重击。今年环塔开赛前，原本要参赛的他突发急性心梗，血管大面积堵塞，紧急植入2枚支架。即便大病初愈，他依旧放心不下车队，还惦记着能悄悄奔赴赛场过把瘾。
3: 胃痉挛造成了这个血管板块破裂，叫当时正好在医院，叫急性心梗，挺严重的。
6: 对，很吓人。
3: 实际上在家待不住，
4: 对，手痒，
3: 真是想着都上惦着上现场，结果我还真去了。到那待了2天，觉得，有点高原反应，就是这个刚做完手术嘛，人家医生也不建议让我去，但是我说我去，我到那有什么反应我就回来。
1: 不计巨额亏损，持续投入自研，一心推动赛车文化普及，是赵玉桥长久的心愿。他期待未来政策放开，让专业赛车民用化，普通大众也能体验极限越野。同时持续迭代车辆，优化减震动力，全套自研部件，向着更高规格的达喀尔赛事全力冲刺。
3: 我们想象的是让民众们能体验到这个赛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做的是专业赛车，我们想民用化，就是让大众们体验到赛车的这种感觉。国家的这个改装车的这个松动，也对我们这也是一个松口的一个迹象。那么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我们坐这些车也可以上公路，可以上牌照，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
1: 从拳坛培育奥运健儿，到车间打造国产战车，数十年坚守，赵玉桥始终怀揣一份民族体育初心，在2大赛场双双闯出属于中国的一席之地。 底盘、传动、悬挂这些曾经只能仰仗进口的核心技术，现在被九江赛车一件件装回了自家车上。

0: 12000平米的制造基地，这家企业用完整的制造链条和实打实的赛事成绩，证明了中国赛车工业可以有自己的根。这条路当然还很长，减震还要继续优化，动力还要再提升，年轻车手需要更多实战，但九江赛车走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不贴牌不取巧，就靠自己一点点啃下来。国产赛车的引擎已经轰响，接下来他们要做新款勾勾赛车，让这声音在世界赛场上越传越远。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水就要出来了是吧？屁股不能这么直接。
2: 对。
1: 要戴手套吗？
2: 戴手套。后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营养盐，这样。
1: 手上连汗都不行。
2: 都不行，嗯。
0: 他们40余年坚守海上监测，持续为海湾建立完整的海洋生态健康档案。
2: 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3: 鸟的种类主要是须鲒，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4: 2000只。
0: 他们踏遍湖州滩涂，摸清湿地生态家底，守护洞庭湿地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5: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奠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的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0: 江河湖海健康档案，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广东深圳和惠州之间呢，有一片半封闭的海湾，叫大亚湾。1982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在这里建设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2年后的1984年，核电站还没有动工，经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先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海洋生态监测站。42年过去，它不仅守住了这片海的数据，更为我们国家的海洋生态研究提供了42年的积累。那这座海洋监测站它有什么用？里头又驻扎着一些什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大亚湾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
0: 正值暑期，站里迎来了一批研学的孩子，他们都是深圳的中小学生，而给孩子们上第一课的是站里的钟宇老师。
2: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科学院大亚湾海洋生物综合实验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站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过两天呢，我们就要去出海了，猜猜我们出海干嘛？
3: 打鱼。
2: 那我们这次出海呢，就是给大海做一个体检，就像给人做体检一样。那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它的每一个部位呢，我们都会取海水，就像我们抽一个血。那然后呢，我们给它做一个血常规。
0: 这句话孩子们一下子就听懂了，而这样的体检也是大亚湾站40几年不变的日常。这份血常规里的每一个站位、每一项检查，都是当年建站的老专家们定下来的。
4: 这个是当时在选址，这个是我们那个徐公昭所长，当时就是他决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大亚湾站。
0: 在钟宇办公室里，珍藏着当年建站时的一本老相册。
4: 其实呢，当时是为了要在大亚湾核电站建之前，我要有一个本底的数据。
0: 这栋房子用了将近40年，第一任站长徐公昭等第一批建设者的监测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起初是为了搞清楚这座大型电站将来会对海洋生态产生什么影响。在核电站动工之前，专家们在这片海域布下了30多个观测点，把海水、海底的环境、鱼虾贝藻生物多样性情况彻彻底底摸底了一遍。这在专业上叫本底调查。
5: 这边呢就是核电区，
6: 所以这里最密集。
5: 对，核电的这边我们监测的是最密集，因为核电它出来的水影响的区域。前期呢，刚刚核电站刚建、刚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站就负责这个核电站里边它排出的这个温水。像这两个点，它是在那个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湾口，湾口呢作为一个对照点。
0: 40多年来，除了对核电站周围的站位监测，整个大亚湾区域还有17个不同的站位，全面记录着这一整片海湾的温度、盐度、营养盐和生物变化。重大工程环境先行，正是有了对这片海环境的摸底，1987年8月，核电站主体工程才正式动工。2005年，大亚湾站正式获批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而这些站位的监测，从定下来的那天起，就一天也没有断过。
7: 大家还没有出过海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对出海有什么不知道的，
5: 或者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问。
0: 接下来的3天，监测站计划进行每个季度的例行监测。每次出海前，站长李刚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跟大家开一场出海前的动员会。
8: 害怕晕船。
5: 晕船呢，大家都不要害怕。可能没出过海的人，可能感觉哎呀，出海我就晕船。你不要害怕，只要你不怕它，你就不会晕船。
0: 晕船是驻站人员要过的第一关。李刚向大家介绍自己克服晕船的方法，让大家都非常意外。
5: 假如你真的要是晕了船，那个一个是，该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吃东西，吃了就会吐，吐了再吃，吃了再吐。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是你要保证你的胃里始终要有东西。
1: 其实站上的科研人员或多或少有些晕船，能出海靠的是意志力。站里的每个人的办公室随身的口袋里都备着不同款式的晕船药，
6: 然后自己不吃也要给大家其他备着、
2: 是的，我一般反正都给备上，然后大家在吃早餐的时候聊着聊就会问，哎，晕船药有没有，给我一颗。
1: 动员会开完，记者有幸登上了这次即将出海的采样船。这是一艘80吨级的民用船，二层最宽敞的甲板就是处理海水的工作台。
5: 就像这个台子，就是我们从下面取了水之后，在这边去处理。
1: 船尾不大的空间就是采集作业的平台，当船按照准确的经纬度停到监测点位上时，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个区域进行采样。看似简单的采样流程却有着极其严谨的要求。
9: 现在把这个水浇把它这里都
5: 采集。对，而且手不能戴着手套，要不然要污染。
9: 这个不能这么直接。
5: 对，
9: 要戴手套吗？
5: 戴手套。
9: 那为什么这个水
5: 说拿出来，你的手上的一些东西呢，就会污染我们的样品。你比如一样盐，对，
9: 手上这些汗都不行，
5: 都不行。
1: 看似粗糙的采样环境，对精度的要求不能打一点折扣。除了采集海水样，还需要采集海底沉积物、测量海水能见度等一系列操作和记录。聊到深海，李刚说起了2014年发生在西沙群岛海域一次距离死亡擦肩而过的采样经历。
5: 是很晴的，都很晴的，我们就出去去采样了。一坨云，它就是突然就过来了，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很快，一个过来了就是雨。
10: 你是在上面三个人，你
5: 我负责方向，
10: 一个人把方向，一个还要舀水，
5: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手动捂着，一个手在开船。相信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害怕。
1: 大海上的天气和陆地上完全不同，像这样说来就来、没有一点预兆的风暴，渔民叫它土台风。
5: 如果真的是再有10分钟，我们三个人全完了。
9: 当时都已经想到、
5: 当时就是想到能不能坏了。
1: 每次出海都是挑战，因为台风即将来临，这次采样队员们就是在风浪中完成的。今年46岁的站长李刚，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今天的站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藻类生理生态学，在他眼里，海洋中的藻类是一片森林。
9: 这里面这么多藻啊。
5: 对，
9: 但是好像很多藻类我们看不到，就是空瓶子。
1: 这是一个检验藻类光合作用放出氧气的检测仪，在屏幕上能明显地看出，当光线照到藻类身上的时候，波形迅速上升。
5: 它藻，它是微型的藻，是我们看不到的。它在水里呢，它是漂浮在里边，我们都叫它叫有一个专业名字叫浮游植物。比如我们人体的血液来说，在海洋当中，它呢就好比一个红细胞。
9: 不管它们是什么形态，它们都能够吸入二氧化碳，吐出氧气。
5: 对对，这一样都是植物。我们人吸收每呼吸的两口氧气，其中一口就来自于它，是200米这个
9: 深度。
5: 都是个大森林，
9: 对，就是个大森林，看起来，对，都是一个大森林，这是个巨大的
1: 森林。微小的藻、呼吸量、繁殖数，就是这片海发出的信号。看似微小，但它们数量极其庞大，人类目前无法驯服它们。相反，当它们的数量一旦失控，就将发生灾难。对这片海来说，最让李刚担心的就是赤潮。
5: 因为一旦有发生赤潮了，就是很容易发生缺氧现象。缺氧现象一旦发生，就会鱼类就会死亡。
1: 李刚说，甚至是一场暴雨将岸上的居民区的水冲进海里，导致的营养物增多也可能引发赤潮。所以每次暴雨之后，站长李刚都很紧张。
5: 现在呢，就是大量的鱼类的死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赤潮藻类呢，它粘附到它塞上去，它没法呼吸了。
1: 在大亚湾区的海面上有一台浮标检测设备，它能实时地检测到海水温度、盐度、溶解氧、叶绿素等，每时每刻都在记录海洋中不同指标的变化。

0: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水里面，我们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实际上里面藏了很多数据。
1: 对，藏了很多。
2: 指挥这台无人机设备的是90后研究人员周卫国，他说无人机采集回来的这一缸水其实包含的数据量很大。今年33岁的周卫国从研究生开始，他就在大亚湾海洋监测站进行工作。
0: 这个膜就是这个 DNA 就会附着到这个小膜上。
1: 对，
2: 近些年越来越多先进的监测方式引入到了大亚湾监测站，解读无人机采集回来的水样中包含的数据叫做环境 DNA。 在2000年初大亚湾还没有禁止捕捞之前，每年都需要通过用拉网的形式把鱼捕捞上来，再进行鱼类和水生动物的统计。而现在大亚湾成了自然保护区，替代拖网的其实就是这一小缸水，水中生物的 DNA 就全部落在了这硬币大的滤膜上。相比过去几十米长的拖网，这种方式不但不会伤害水中生物，获得的生物信息还会更全面。滤膜带回来的信息在周卫国的电脑进行比对之后，又会发现什么呢？
1: 这里有2万多个的。
0: 2万多个？
1: 2万多个，只是说，
0: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2万多个 DNA。
1: 对，
2: 当滤纸上的生物 DNA 被读取之后，只需要和生物库中的 DNA 进行比对，就能知道这片海域中存在的生物。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这个公安或者办案的
1: 啊？对，
0: 提取 DNA
1: 一模一样。你比如说这个 ASV4318， 它是属于这个后生动物门的，可以看出来它的是这个种
0: 鸟喙尖头蚤。
1: 鸟喙尖头蚤，
0: 哇，好有意思啊！
2: 在大亚湾站水族房里，有一种珍稀的生物，它就是砗磲，一种和珊瑚礁生死相依的生物。维护它们的人是副站长张月环，也是站里的砗磲专家。
3: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砗磲的外头膜是伸展出来的，看见没？
0: 哦。

0: 这个是车顶，看见。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在光照下，它的外套膜上会泛起漂亮的颜色，那是和它共生的虫黄藻。培养砗磲就要连虫黄藻一起培养。如果把南海的岛礁比作一栋房子，珊瑚是水泥，砗磲就是钢筋。没有砗磲的珊瑚礁经不起台风和海啸。如今人工繁育的砗磲已经重新回到了我国的海疆，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为了繁育出这些濒危的物种，张月环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努力。
2: 其实你从接到这个任务到现在真正放生得到成功，现在总共多少年了？
0: 十年了，十年整，第十一年头了。
1: 大亚湾站自2023年起实施砗磲人工繁育增殖技术及其示范区建设，依托核电温排水特性探索适应性培育，规划引入热砗磲，建立种质资源库，并推进生态修复型放流实验。这里是大亚湾海洋监测站的养殖实验基地。除了让砗磲复活之外，张月环还有一件和老百姓更相关的研究，培育大个子生蚝。
0: 类似于三倍体无籽西瓜，它比二倍体贵，尤其早期的时候比二倍体贵很多。最早的时候按个卖啊，10块钱一个。这个牡蛎呢，它的口感是甜的，其他牡蛎有辣的，还有那种腥味的，还有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
1: 张月环的目标是培育出个头大、味道还好的生蚝。味道好怎么评判呢？他用了最笨的方法，一口一口的试。
0: 我们就是取它的性腺嘛，一边取，尝一口，就是这个牡蛎被咬掉1/3、2/3用来做苗。那天应该有几百个，啊，几百个就是啃一口剩1/3，像苹果一样，苹果啃的口太小，我们啃的口比它大一点。
1: 张月环自豪地说，现在全国市场上的生蚝每3个里就有一个，用的是他们培育的3倍体苗种。生蚝的价格也因为他和团队的培育越来越亲民。从1984年建站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40年的体检报告分量到底有多重？
3: 我们国家在外交层面上呢，也会说，那你说这片海域是我的，是不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海域的温度怎么样，盐度怎么样，洋流怎么样，鱼类有什么种，有多少量。
1: 数据会说话，而让数据开口的前提是一天也不曾缺席的守望。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回湖南。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水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是候鸟的天堂，也是鱼米之乡的底气。可直到2000年初才有人真正把它的家底摸清楚，这里长什么草，水下有什么鱼，天上飞什么鸟。而搞清这份家底的，就是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洞庭湖站的科研人员们。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4: 我们进行了这个全湖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采样，那么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白色的就是我们当时设置的样带啊，一共是选了19个点。
1: 这位在为研究生上课的是湖南洞庭湖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站长李峰。2007年他来这里读博士时才26岁，带他的是导师谢永红研究员，也是这个站的上一任站长。现在同学们坐在讲台下听的是洞庭湖的数据，而当年他的导师是直接把他带到洞庭湖的湖心，因为这些洞庭湖的关键数据在2007年之前连他的导师也并不清楚。
4: 我很清楚的记得，应该是2007年的5月1号，我们开展的第一次的洞庭湖的野外调查，第一次去的是西洞庭湖的青山院。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洞庭湖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包括植被是吧，它的水文环境，它的土壤环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1: 李峰说，当时他们给这件事取了一个特别朴素的名字，叫摸家底，
4: 就是天天在外面跑，然后就围着洞庭湖转。
1: 洞庭湖可不是一口塘，是26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个家底怎么摸？
4: 那时候

0: 每天的工作就是，天刚刚亮，基本上就吃个早饭，然后就扛着铁锹啊，带着我们的采样工具啊，带着干粮，然后一直到晚上，晚上才回。
1: 其实就是用脚去丈量，摩托车开到开不动的地方，下车走，采样，一直走到日落。
0: 只要看到有路，我们就走下去，边走边采样，边鉴定这些植物，一直走到有水，走不动了为止，然后我们再往回撤。
1: 李峰给这个办法起了个名字，叫踏查。
0: 主要是通过这种最笨的方法，
2: 我们是不是去简单的调查，我们是踏查，就是用脚去把整个洞里湖要丈量一遍。
1: 副站长侯志勇也是当年一起参与踏查的人。
2: 人能抵达的我们都抵达了，其实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整个就是网格化了。
1: 五年五六百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踩过去，踩出来的是一份分量十足的家底。
2: 现在是我们统计到的是391种嘛，还有89个科，234个属。
1: 这些记录最后被整理成一本洞庭湖的植物名录，而在这五六百个格子里，他们又选出了九个作为长期监测的点位。
3: 好，我再考你一点。13号点，这里是长的是什么植物黑树？
2: 13号点是属于靠近湘阴这边青山院这边的话，那个周塘里面是台泽群落和那个异草群落这些东西。
1: 侯志勇说，植被一头连着水，一头连着鱼和鸟。
2: 它是鱼类的那个，一个是栖息地，索尔场，那个产卵场和那个育婴场所。
1: 植物其实是洞庭湖的桥梁，水的情况写在草上，水浑了草就长不好，草长好了水就清。鱼和鸟的来去也写在草上，草多了鱼就来了，鸟也跟着来了。曹传新，站里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对象就是水底的草。
4: 而我们洞庭湖目前的情况就是成人植物很少现在，所以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去怎么去恢复洞庭湖的沉水植被。
1: 沉水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最底层的生产者，它们就像湖底的森林，但湖里涨水的季节下不了湖。曹传新他们就把实验搬进了站里的水泥池，光照、水温、氮磷含量，池子里的每一点变化都会被记成数据。
4: 就是看它在一个水域环境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怎么去变化的。这个浮游藻类和水生植物，它都是生产者，都能进行光合作用。如果在早春季节，谁先占据主导地位，它将主导今年的那个湖泊的状态。
1: 把镜头放入水池，会发现水底是另一个清澈的世界，而曹传新他们在水泥池里做的是受控实验。在50公里外的大通湖，他的同事把这些水泥池的实验成果变成了净化水的大工程。大通湖在洞庭湖的北面，这里曾是洞庭之心，现在湖的四周已经成为了城市和农村，鱼塘连成片，生活污水，养殖尾水，如果不进行净化处理，将会对大通湖造成水环境污染。
3: 哦，这个就是从鱼塘里抽出来的脏水，
5: 沟里面
3: 的脏水。
5: 对。
3: 哦，这个就是您在出水口打那个样啊。
5: 对。
1: 两瓶水摆在一起，效果一眼就能看出来。
3: 这个对比很明显，这个对比很明显。
1: 这样的一池水从进到出大约一周时间，脏水就变成了清水。这一连串的水塘就是王卫和洞庭湖站科研团队琢磨出来的一套净水方法。村里水渠中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和养殖类污水会进入水池当中，一路过滤沉淀吸收才排进湖里。空中看，其实这和城市里的污水处理厂很像，村民们称这样的净化池为三池两坝。洞庭湖站研究人员王卫运用生物技术，将这些水在进湖之前先清理一遍。
5: 这里主要通过生态的方式，一点点化学药剂也不使用的。
1: 但这套办法推广起来并不容易，
5: 治理环境是有代价的，可能是由老百姓要承担一部分。
1: 所以除了琢磨技术，王卫还在琢磨净化水质的过程中怎么能同时让老百姓有收入。只有让老百姓主动参与进来，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6: 来来来，给你看。
3: 哇塞，哦，这个就是龟山的根。
6: 对，
3: 养它的水就是塘底这种带点浑浊的水。
6: 对，你看这长得这么大，这个长得这么茂盛。
1: 这种用空心菜净化鱼塘水质的方法，是王卫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创新出来的一种源头净化水的方式。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水从养鱼池的池底抽了出来，流进了这条50多米的长槽里。拐两个来弯，水槽中的空心菜把水中的营养物质吃掉后，净化过的水再次流回了鱼塘。
6: 对，这个空心菜它吸收氮磷能力很强，你看到没有？我们做了实验，它只长了第一排长得还可以，第二排就不行了。
3: 意思是说，是不是到了这一排氮磷就少了，所以长不高了？
6: 对。
1: 这样塘变干净的同时，菜还能卖钱。可王卫说，对于农民，这样的装置还是成本太高。
6: 挨着这个地把它挖一个槽，然后铺一个防渗膜，防渗膜上铺上这个石头，插在石头上，那个成本就降得很低了。
1: 几年下来，大通湖的水一点一点清了，最好的证明是鸟。
7: 到前面去有菱角的这片区域，
3: 哦，
7: 是在那里繁殖的，
3: 现在正在繁殖。
7: 对，现在正在繁殖。
3: 哦，
1: 记者在研究人员邹燕爱的带领下，坐快艇进入了大通湖中心，远远的就看到了湖上的鸟群，水面上飘着一片绿色植物，是野生的菱角，菱角的根在水里吸收营养，叶子飘在水面，形成了这片水上森林。这里住着几千只须浮鸥，邹燕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起望远镜。
7: 主要是须浮，它数量的话，今天这一片区域大概是在接近2000只。
1: 这些浮在水面的植物正是须浮鸥做窝的地方。菱角的叶子上一枚一枚是须浮鸥的蛋。邹燕爱举起相机拍照、计数、定位，程序自动记下经纬度。
3: 那个蛋什么时候会孵出小鸟呢？
7: 大约20多天，它就可以破壳。
3: 20多天就可以破壳成为小鸟了。
7: 对。
1: 七月正是产卵季，一只鸟趴在蛋上，另一只出去觅食。
7: 这个确实很欣慰的，
3: 很欣慰的。
7: 对，
1: 他们把蛋产在这里，说明这里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安全的产卵场所。当我们返回来时，在湖中心，我们经过了一座10来米的高塔，塔顶是一台巨型望远镜，在来回摆动。
7: 上面是装了些探头的。我们平常就从这个架子上
3: 去。
7: 对，这个是鸟类在线监测系统。
1: 这个设备能看到什么呢？
3: 哦，这个就是刚才那个机器拍到的。
7: 对，是的，这个就是用我们那个高清监控拍到的。
1: 这些都是塔上的镜头拍到的，这些画面只有这一套设备才能看得到。而这样的监测站洞庭湖还有好几个。
7: 我们这个高清监控它可以观测到的距离，你像平常的1-2公里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就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像我们以前为了拍这个小白鹤宴，我们就从早上天不亮就赶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人就蹲在那里等，有的时候可能说等上3-4个小时都看不见小白鹤宴。
1: 除了这些大家伙，邹燕爱还有红外监测仪、传统的照相机，每一种设备都有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每年冬天他总有几天需要钻进湖边的小帐篷一待一整天，而鸟的一举一动又能反推出洞庭湖今年的水文状况。从莫加迪那天起，李峰和同事在这一片湖上走了近20年。他说，洞庭湖的脾气他们改不了，但通过监测和研究，他们可以做到预判和预警。他们怀揣着一份坚守，期盼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能够长久保有山清水秀、一江碧水的美好模样。
0: 明年刚好20年。
3: 再搞20年，你愿意搞不？
0: 愿意，愿意，肯定愿意。
3: 喜欢这个东西。
0: 对，是，确实是真的，从内心里面是喜欢做这个事情。
1: 守着一片海，守着一片湖，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做成了同一件事。让数据开口说话，数据说了话， 江河湖海就一天比一天好，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他们为江河湖海建立起一份份完整的健康档案，并坚守这份生态健康。而江河湖海的健康最终呢，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值得被记录的原因。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9: 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0: 大圣现在在哪儿？
11: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2: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花果山要出事了。
13: 傻子，
14: 你吃桃子吧。
13: 我是秦一。

0: 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火。自从被人类偶然发现，他的故事便再也没有停止过。人类向往它，也害怕它，一边崇拜火，同时也运用火改变命运。被火烧过的食物带领人类走向美丽新世界。
1: 你还做这个，你用什么呢？你来来来，起

0: 能让袁定明安静的只有眼前的这坨泥巴。整整两个半小时，他可以坐在柴火前一动不动，像守护一件珍贵的宝贝，又像极了产房外等待新生命的父亲。
1: 我这火焰烧鸡呢，要选用那个八个月以上下过油蛋的放养的土鸡的母鸡，鸡肉有嚼劲，要腌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要保证那个鸡每个部位都要入味。
0: 荷花浑身是宝，可以入诗，可以入画，更是湖南人餐桌上的寻常食物。但湖南宁乡的袁定明对荷叶情有独钟，因为荷叶与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 这里的荷叶它本身

0: 先生，我说清月高头一点大点不行的植物。对，要信个哈，一片必须好事啊，饶运啊，要有要抹哪抹到哪的抹上咱们的。
1: 采回新鲜荷叶，洗净去蒂，将腌制好的整只土鸡包裹在五层荷叶之中，三层包不住，四层不能保汁，只有五层刚刚好。荷叶既给土鸡带来清香，又能锁住汁水。
0: 反正就是要保证这个鸡在一定的时间内要把这个鸡烧好，又要不糊了，又要有香。
1: 荷叶之外还需包裹一层泥巴，这可是核心技术。泥巴非常讲究，张弛的手力掌掌到位，或到绵密粘黏才算合格。再一层稻草，一层泥巴，糊得严严实实，形成结实的外壳，不易开裂。到这一步结束，袁定明的得意之作荷叶烧鸡便初具雏形了。就这样一团泥巴，袁定明能卖150元一个，有人表示不服气。
2: 来了，过来，十来个人，过来，一大个，来了。
0: 哎，一大个，你搞一大个。
2: 你的汉子是一点泥巴一点错。来了来了来了，莫过来，
0: 莫过来。哎，我走了，走了，走了，人过来又来。袁哥让你自己上红顶屋去上农地，你个十来个人，你过来就上不啦？爹，妈的，过来，不拿提拔的，妈的不管了，你妈的一身上提拔的，你接了顶泥巴。
1: 袁定明的荷叶烧鸡如今在湖南宁乡颇有名气，销路不愁，而实际上做荷叶烧鸡却是他的无奈之举。8年前，半生务农的袁定明凭着对土地山林的自信，租下了眼前这200亩山地，挖池塘，种瓜果，养土鸡，心想着种果树卖水果，循环往复，收入源源不断。但这事儿并不容易，多雨的气候，漫长的挂果期，都是对他耐心的考验。在耕耘和等待的日子里，如何让小家庭有点收入，成为袁定明每天琢磨的功课。生性乐观且喜欢写打油诗的他，还不忘自我解嘲一番：
0: 天寒不知心冷苦啊，深夜广阔社会人，一天上苦吃不完，外看世事一旦看啊。
3: 袁定明呐，请往来。
0: 我外头来等呀。
3: 这个让我上班，我也过这个的，以前嘛个呀，哎呀，为这个的，余生可以自在。
0: 只有白事你莫白事好，赶紧用药。哦，今天我上去的人噻，但是他跟过来早班是在那个油行的，早班早得开开的，领导就有人来看。
4: 做这个荷叶烧鸡的，我呢也尝试过很多方法，放在火上面焖呐、费时间、费柴，看不到这个泥巴都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种呢，就是架子烧，就现在用这个武火烧一个小时，它翻过来，然后我就用那个文火搞一个小时以后，鸡已经熟了，但是它还是嚼不动，你让它慢慢煨，煨半个小时，它就有嚼劲，它就能够嚼动了。
5: 可以。
1: 2个半小时过去，袁定明今天的工作是否完美，在此一举。

土块碎裂，香气瞬间窜出。这是火与肉相互缠绵的战果。一口下去，鸡肉弹口软糯，肉香。

如果说荷叶烧鸡是一种人类用火的上古秘籍，那么这个则意味着人类用火已经抵达炉火纯青之境。

0: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
1: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唱歌吧，这个春哥烧烤是朋友帮叫出来的名字。
2: 小串儿是湘西烧烤最显著的特征，对火候和烧烤技术的把控尤为看重。春哥烧烤有一个细节让人刮目相看，他家的小串烤成之后，竹签颜色不变，依然保持本色。
0: 刻出来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刻出来漂亮点，让人看到就有一种乡下的感觉嘛。
3: 吃到里面有一股爆那个油的味道，然后很香。
4: 我们唱首苗歌行吗？我唱不来。
5: 好戏呀，好戏呀。
0: 你们的满足，就是我最大的荣辱。
2: 春哥最近的理想计划是，去十几公里外的凤凰古城再开一家分店。
0: 客流说：“哎，你看来，就要客张太久，样子你看。”
2: 虽然暂停开店脚步，但是自己绝不能躺平。春哥正在培训表弟弟媳烤小串的技法，为筹备凤凰新店做准备。严选食材是教学第一步。湘西至今依然保持着一些让人着迷的传统。小镇即兴的狂欢来自每周一次的赶集。
0: 这两个鱼呢，就是它刮来的，你看鱼牙形，它就像鱼料了了，是吧？它就是歪歪的了。
2: 这些被切割成一颗颗的明黄色肉粒儿，就是湘西小串的头牌。牛油，最顶级的牛油来自他们。湘西小黄牛，湖湘特色食材中绝对的第一梯队。湘西地势较高，山上绿荫环绕，牧草丰茂，黄牛在此散养，练就了发达的肌肉和坚实的骨骼。这健硕的胸口，味道一定错不了。春哥对待小串还有一道标准，是穿小串的技巧。小串就是要切得小，够小才入味儿。
6: 你这边也立成。
2: 穿小串要静得下心，慢工方能出细活。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便是这些婆婆们。
6: 没地空，那手里做穿的多钱？穿的是百多块钱。
7: 穿的是百多嘞。
6: 得两百多吧。
7: 两百多吧。
2: 不规定穿的次数，穿着穿着就打起了瞌睡。

0: 贝壳，一口咬破，牛油特有的奶香味儿，仿佛一颗颗温柔的小地雷，味蕾无一幸存。五花肉烤得滋滋作响，肉香张扬，肥瘦相间，贡献出丰富多元的口感。烤黄喉姿态倔强，满口爽脆，一直抵抗着咬肌，是一种容易上瘾的体验。小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让时光慢点，再慢点，慢慢撸串，慢慢聊天，想说的话就在今晚一吐为快吧。
1: 生日喝了，
2: 生日喝了，你赚到钱没啦？是吗？
1: 赚到钱，每天要过得充实。
2: 是吗？你下次再这么好对我呀，你也是我家中国好声音，日间中国好声音的黑选手了，是吗？哦，像你那个人儿，他已经睡觉了，是吧？我们都两三点了，还在这，肯定想我们的人都睡觉了。

0: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将近15岁时放离开。出门2年半回过那小镇的时候，直到现在为止，那人们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时候是，但那地方是我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镇子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镇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1: 现在，省会长沙的烧烤江湖里，少不了湘西小串的身影。这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励志故事。从烧烤小镇极近，再往北200公里，是湖南最北部的龙山县。龙山人也善用火，他们以铁板烧为手段，在混沌迷茫中创造生活的光与火。 大红、大黄、大蓝，构成了这条街的主色调。乍一看黄颜，看久了，你会觉得这种混搭风格与铁板烧简直绝配。
2: 走过路过的人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想过来去买啥。
3: 我先去，也先去，先去的时候更先去。
4: 特别是金华是在最后的时候，把所有的味道都浓缩在一起，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

0: 来来来，里面有位置，里面坐，里面坐。
1: 王定发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也是龙山引入铁板烧产业的元老级人物。20多年前，这条街陷入困境，村里把田地让出来做农贸市场，结果未能如意。王定发他们特意跑到至今都依然有名的古丈县铁板烧取经，并且在街头的第一家位置开了店。放食材的顺序十分讲究，需要烤9点就先放，需要烤嫩点就后放。铁板中间低，两边高，新食材放中间，烤好的放两边，避免烧焦。两侧有凹槽，可以漏去多余的油。还有一块隔热板，粗放的调节炭火作用于铁板里食材的温度。这是王定发和火打交道的方式，简单也直接。
0: 这个地方将近是20亩，20亩的废皮塘。这个环境呢，就是张南仓里面的蚊子、水草、臭，如果是要自己木就这么清理了。
2: 我喊着，我喊着，
0: 能快我几条下来。
2: 到楼上，
0: 到楼上，你还进到楼上？
1: 每日吃午饭的时候，王定发都会照例开个小会，总结问题。
0: 个别客人反映到这个菜，因为那个鸡冠子高头长的毛，它是很细很细，质量确实不那么管不得到啊。但是尽量做到无没得问题。我讲呢，讲那些讲完哒，你几个我做事的，你们有么子讲法？
3: 你先讲，我先讲，你不讲。烤菜有时候就是它铁板稳定性问题，拿菜的时候他们放铁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这样怕扒到客人。
0: 马上解决，安全性最重要。小黑，我有个东西我和你商量一下子，我改进一下。你把这个，我这个架到这个沟面看，它有点晃动，就是怕二手客人扒到。但是呢，我是想把那个炉子稍微把它像那么个那么箍紧去，它架上去了以后它就不得动。你看这想解决，
4: 那一边绑回锅贴了。
1: 王定发的铁板经历了好几代的更迭，光是厚度就多次调整，太薄太会糊，太厚又热得慢，最终确定为3.5毫米。
0: 好，就做碎了嘛，把铁板架上来。摇都摇不动的。
5: 千叶豆腐，
0: 好。
5: 金针菇，
0: 好的。
5: 鸡杂，
0: 好的。
1: 王定发开店守则：每晚开了张，家人变同事，不要讲亲情，全按规矩来。王定发有多严格呢？烧烤配料一级保密，全家5口人只传给了小儿子，女儿负责点单招呼客人。大儿子负责炒菜，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0: 规矩的，把水洒到皮面，不要好，它有颜色。这都同志们，你们这是口感怎么样？
6: 好吃，好吃，好吃。
0: 有么子不周的农场，可以帮我直接点出来啊。慢慢改进啊。
1: 食材裹着秘制酱料。在铁板上滋滋作响，会吃的龙山人先会找那些需要嫩好的食物吃，比如鸡蛋、黄喉、腰花。酒过三巡，再慢慢品尝脆骨、鱿鱼、肥肠这些带着焦香的美味。老熟客更不会错过龙山的暗黑料理——鸡冠和杏肠。上一秒望而却步，下一秒。真相现场。王定发平时不苟言笑，但对孙女儿孙子是例外。
0: 你晓得他恐龙灭绝了的？是哪个跟你讲的？
7: 老子想到的。 哦，你自己脑筋想到的。嗯。咦。
1: 龙山的王定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绝处逢生，让曾经的臭堂成为如今有名的烧烤一条街。他们在无数个烟火缭绕的夜晚，为这些成长在烧烤街的孩童们勾勒着他们的童年往事。火在陪伴湖南人成长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作用于美食，也抚慰人的心灵。耕于草根美味的烤肉，也成为湖南人钟情的人情烟火。有酒有肉就是江湖，三五好友便能畅聊。
8: 我想自己 hold 住，自己去掌控。
9: 嘴巴里面它有那种波浪感，
10: 对，
9: 就是蹦蹦蹦的那种撞击感。
11: 90，3位吗？
1: 陈晨，九十烤肉创始人之一，这家店是和发小周哲一起创立的。他们创业只有唯二的两个标准，一是不要厨师，二是要有温度。
9: 吃的慢一点，呼呼呼，都被烫坑了。
8: 知道了。
11: 上菜上菜上菜，可以上菜了，老杨。
12: 我们其实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餐饮体验和空间，能够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一份体验感吧。起码我在吃烤肉的时候，因为我需要参与进来，我是被迫的需要把手机放下。
1: 陈晨和搭档周哲都曾在手机公司工作，他们觉得手机带来了沟通和便捷，也导致人们在情感上的疏远。在两人的认知里，好朋友需要有一个场所，时不时可以来一场自在而舒适的饱餐和畅聊。
13: 所以我们不断地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试味巡店，也获取了一些经验，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调试的努力啊，集百家之所长。
9: 我们先把底味调了，
13: 洋葱可以多加一点，
9: 比我们前几次调的味道要好多了。底味怎么样？少了哪一味？你可以找寻自己那种你觉得好吃的定义吗？
8: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干脆面和辣条。
1: 辣和甜或许真的让人上瘾。两个年轻人卯着劲儿不断实验，直到尝到这一味型，便觉得，是那味儿了。

0: 如今的烤肉店大部分都换成了更容易操作的电磁炉，陈晨却还执念般保留了六家木炭烤肉。他内心清楚，炭火与电烤口感上并无不同，但是木炭所传递的光和热所营造的情绪和情感是电烤达不到的。他希望保留一点点念想，他期许给朋友这个词在他店里留个座，那是他从童年时代便珍视的体验。
1: 我的哥哥，
2: 我不想过，我看到别的哥。快花花花，
3: 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好像那就是我们的世界，玩什么都不重要，就是反正人在一起就行了，
2: 只要开心就行，
3: 就是这句话，只要开心就行。
4: 来，真的也很多年没有我们几个一起坐这里吃东西了。哎呦，
5: 大家开始哭。
0: 陈晨和发小们把情怀做成了事业，他们在长沙有这样一个可以和朋友们聚在一起把酒言欢的小小根据地，实属幸运。对于当下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状态，也是我们在高速生活中理应保留的一种停留。火孕育了人类最初的文明，又不断燃烧，鼓舞着诸多湖南人的每一次前行。
6: 火旺人旺嘛，生意旺嘛。
7: 我那个火有讲究，所以说这个也是要你自己去把控掌握的。
0: 他助力宁乡原定名，以乐观和热情突出重围，激励即兴春哥在叙事中等待时机大显身手。
8: 我的国心那就是火阳街，
0: 勉励龙山王定发们绝处逢生，找到村民的生生不息之道。
4: 火代表着我们活力激情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0: 让我们满怀热情，火力全开，在三餐四季里创造美味人间。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1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12: 节俭传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沈晓明调研湖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强调坚持改革创新，强化担当作为，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
1: 台风沙德尔强度进一步减弱，受其残涡影响，湖南仍有降雨。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1: 3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强化担当作为，聚焦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更好发挥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为助力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2: 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是湖南首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由原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与原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主体核心资产重组组建，于今年8月20号正式揭牌成立。集团基金管理规模超500亿元，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撬动作用，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深化大校、大院、大产业协同创新，有效推动高端、前端、尖端技术在湘转化落地。来到湖南高新产投集团，沈晓明查看企业投资成果，详细了解产业投资、人才团队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整体发展及相关重点领域产业投资情况汇报。 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推动产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持续完善体制机制，紧盯科技和产业前沿，不断提升专业投资能力。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立足湖南先进制造业等产业发展优势，聚焦重点行业，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引导各类投资企业发挥差异化优势，满足产业项目不同发展阶段需求，形成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0: 31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贯彻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当前经济重点工作等。
2: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立足湖南省情特点，坚决筑牢底线思维，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切实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压实防灾责任，以万全准备、万全举措应对各类极端灾害风险。会议强调，要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切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持续用力打造3个高地，推动6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和民生，狠抓实务规划落地实施。要重点支持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加快推进湘江科学城建设，办好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全球湘商大会、未来产业峰会等重大活动。全省政府系统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深入推进金芙蓉跃升行动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赋能产业发展，做好上市培育，强化服务保障，防范化解风险，引导企业加快布局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推动全省上市公司扩量提质增效。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水利强省的意见送审稿、湖南省15水安全保障规划、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意见送审稿，以及支持中南大学、湖南大学高质量发展有关措施，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13届省政协召开第60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报告了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关情况，报告了省政协办公厅驻村工作体会等。会议还专题研究了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情况，报告了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指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政协要做到助推转型发展有实效，助力民生改善有实效，增进各方团结有实效，按照凝心聚力第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的要求，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打好政协履职四战。要助力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围绕稳当前、增后进、优环境、同频共振、同题共答，助力打好统筹兼顾总体战，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社会稳定、生态环保、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切实打好突出问题整治战，不断增强忧患意识，认真打好巡视集中整改战，以在岗一分钟、战斗60秒的过硬作风，打好深化1453、助力转型发展的履职答卷。省政协副主席汪一光、李建中、张健、李明、肖百灵、国正贵、潘碧玲、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0: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全国应急装备产业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在产业竞速的赛道上，湖南如何在万亿级新蓝海中抢占先机，不断突破技术创新？来看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2: 在全国，超100米的高楼约有5000多栋，而高层建筑火灾扑救一直是消防救援的难题。面对新场景的装备缺口， 三一重工研发新型应急装备。去年十月上市的这款举高喷射消防车，喷水高度达到159.66米，可以覆盖绝大多数超高层建筑灭火的需求。
3: 我们三一主要就是把我们工程机械的这个技术跨界应用在了我们消防车和救援设备领域，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2: 湖南应急装备产业的崛起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工程机械产业的顺势延伸、跨界升级。各企业立足整机制造、液压传动、底盘控制等核心技术积淀，打通工程机械与安全应急装备的技术互通、产能共享、场景复用通道。一批硬核应急装备在各类应急场景中频频出圈。在中联重科，这款68米直臂云梯消防车是全球最高云梯消防车。它配备高压水路和滑斗救援系统，单次可以运转3到4人，70秒可以完成单程救援，快速转移被困人员。
4: 中联重科的制造基因是应急装备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应急装备的技术创新、可靠性设计、动力系统、制冷控制等方面实现深度赋能。
2: 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也在推动安全应急装备从硬件主导向软硬一体、数智融合演进。能够在复杂环境下自主作业的搜救机器人、长航时大型无人机、水下救援平台正在成为山河智能研发的热点。山河智能自主研制的水陆两栖挖掘机，它的驾驶室下方不是普通挖掘机的履带和底盘，而是两个巨大的密封浮箱。
5: 在应急救援装备产品上有4大系列，30余款，应用在地震与地质灾害、洪水洪涝灾害、森林火灾以及我们的危化品现场应急救援等。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根据以上场景的这个具体实战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跟优化我们产品的性能指标。
2: 在应急装备产业规划布局中，湖南加快构建以应急处置装备为主体、监测预警装备和安全防护装备为两翼的产业体系，打造六大特色应急产业集群，锚定2027年1000亿级产业营收目标，稳步推进。
1: 今年八月，湖南有2家企业在北交所上市，总数量已达9家，大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企业，其中新材料企业就占了2/3。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企业正在资本市场崭露头角。
6: 今年八月初，位于岳阳的湖南巨人新材料在北交所上市，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能规模化稳定生产己内酯单体的企业，其产品己内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生物降解材料等产业。如今，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6.4%，全球市场占有率22.96%，产能做到世界第一。企业围绕核心单体搭建完整产业链，就近对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长沙比亚迪等省内企业，打通本土供应链。
7: 公司上市以后，我们将加快推进40,000吨木头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尤其是生物降解膜材的应用领域。
6: 同样在八月，湖南恒星新材料也在北交所挂牌，企业主要研发生产与销售紫外光固化涂料和湿气固化聚氨酯热熔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应用于地板、木器、金属、陶瓷等领域，在国内市场占有率8.5%，在细分赛道属于行业头部。公司每年做10,000次配方实验，累计成熟配方超过4700个。依托产学研合作，业务还在向消费电子、汽车内外饰涂层拓展。
7: 我公司曾一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曾成为今天的上市公司。湖南的新材料产业环境，对我们这类精细化工而言，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6: 除此之外，在北交所上市的广信科技，这家位于邵阳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攻特高压绝缘材料，正负1100千伏等级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35%。湖南拥有锂、锰、稀土等矿产资源，叠加科研平台支撑，目前在先进钢铁、有色金属、储能材料等领域培育出24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18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上一年，湖南新材料产业整体营收近8000亿元，总量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0: 今年湖南全面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4大行动、19项具体任务，全方位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8: 今年以来，湖南建立企业服务年行动省级推进机制，派出14个省级工作组，近4万名干部走访企业9万多家，重点项目1000多个。在长沙金峡经开区，企业服务专班来到湖南科美杰环保公司，开展1月1次的惠企政策申报提示走访。通过服务指导，企业已成功申报多个省市级科研项目。
9: 今年上半年呢，开拓了新的省外的市场，然后呢，我们建了这个省级的专家工作站，对于这个政策的及时的宣讲，入企的关怀，包括我们对一些专项资金的拨付的到位啊，他们都做得非常好。
8: 送政策的同时，金峡经开区还通过政策快车等线上服务平台，对接企业申报难题，破解发展堵点。今年以来，园区已为300家重点企业提供专项服务，89家企业获得126次国家、省市政策支持。
10: 由金小二1对1的上门提供答疑服务，同时我们开设了兑现的专窗，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的兑现服务。
8: 除了送政策，还得优服务。这几天，位于湘潭中工经底产业园部分厂房即将完成竣工验收。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园区企业服务专员主动上门，逐一指导完善细节短板，助力项目快速拿证，提速建设。
11: 我们在1期的165亩地块的报建的过程中，当时我们做到了1天7证齐发，是湖南省首例，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九华的这个服务，以及这个当地的这个营商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2: 1201名企业服务专员对口服务3011家企业，14个企业服务。

0: B站设在企业家门口，为企业提供政策答疑、帮办代办、资源链接、诉求协调等服务。在怀化晨曦产业开发区，这家深耕音频设备研发生产的科技型企业，去年底投产以来，市场订单稳定向好。 但是对科创相关政策不熟悉，很多政策红利享受不到。晨曦县科技局服务专班主动下沉，手把手帮助企业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材料，顺利完成入库认定。
1: 我们就是要走出这个办公室，上门来发现问题，并且现场来解决问题，让惠企政策落到企业身上。
0: 在企业服务年行动中，湖南全力实行惠企政策，直达快享，21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 今年来，共兑现资金超10亿元。湖南工商业电价下降5分每千瓦时，企业贷款利率下降24个基点。截至8月24号，全省累计收集企业诉求建议13972件，办结11723件。
2: 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已于30号、17时停止编号。湖南省气象台预计，虽然台风沙德尔对湖南的影响已经趋于结束，但受其残涡影响，未来几天湘中、湘南仍有降雨，需加强地质灾害等风险防范。
3: 省气象台介绍，8月30号7时至31号7时，郴州、甬州、衡阳、岳阳等4个市13个县市区22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最大为贵阳县莲塘镇150毫米。30号8时至31号凌晨，湘江部分支流发生涨幅2到5米的洪水过程，全省共有8个市95座水库溢洪。8月31日至9月3日，我们湖南的中部、南部。
1: 仍然多阵雨天气，局地有暴雨，降雨落区与前期强降雨落区是重叠的，因此滑坡、崩塌的地质灾害风险仍然是较高，需加强防范。本轮强降雨期间，省自然资源厅对28个县市区派出工作组共109人，指导排查隐患417处。省水利厅向社会公众发送靶向风险预警短信31.14万条。 全省共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4.7万人。8月30号凌晨，国网衡阳长宁市供电公司罗桥供电所在巡查中发现，辖区山顶发生山体滑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滑坡隐患区段线路停电避险隔离风险，并迅速调集人员物资抢修，及时完成隐患治理。
4: 昨天上午8时至今天上午8时，青田县普降大到暴雨。 门楼下瑶族乡单日最大降水量146毫米，这个地处山区的瑶族乡是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辖区内切坡依山建房住户较多。8月29号接到气象预警后，当地乡村干部提前转移危险区域16户76名群众。30号凌晨，竹林坪村村民谭祖孝家屋后突发山体滑坡，房屋严重损毁，局部坍塌，所幸谭祖孝一家已提前转移。
1: 河曼的大坝房子被盖了，前方已远，转移指示，没找清这个医院的向往。8月30号凌晨，永联公路零陵段突发山体滑坡，路面几乎被完全封堵。村干部此前巡查时就发现山体异常，提前转移周边8户31名群众。当地连夜清障抢通作业，受阻道路12小时内恢复通行。长宁市塔山瑶族乡多处出现险情。 村民廖春发家房屋被山洪裹挟的泥沙损毁，当地干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设点值守，应提前将一家人转移到安置点，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干部还协助当地众养合作社抢运柴油加工设备，尽可能降低灾害损失。本轮强降雨中，塔山瑶族乡乡村两级干部党员全员到岗，累计提前转移群众619户，1706人。
5: 目前，省应急委对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益阳市、娄底市等8个市维持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维持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昨晚，湘超联赛郴州主场首秀就碰上了势头正盛的益阳队，双方从看台拼到球场，最终1比1握手言和。
1: 郴州队本赛季主场首秀就碰上了此前3连胜登顶积分榜的益阳队，压力给到郴州，但兄弟姐妹们的牌面也到位了。 110多位韶关球迷、50多位香港乡亲专程赶。

0: 回来就会给家乡球队吼一嗓子。
1: 我们是生活在香港的春秋人，是赢的时候了，也必须得赢了。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春秋队的小伙子们，希望他们称霸全场。
0: 亲友团跨越山海来助阵，郴州主场看台上更是坐得满满当当，10000多郴州球迷把球场染成了绿色的海洋，鼓声呐喊声从开场就没停过。
2: 虽然他的榜一啊，但是我们是遇强则强，我们相信今天晚上我们郴州队一定会把我们的榜一大哥拉下马，捡取三分。
0: 榜一大哥也不是白当的，十面龙舟鼓，80位益阳民间龙舟队的兄弟直接把龙舟赛场上的杀气搬进了足球场，鼓声一响就是冲锋号。
2: 龙舟鼓的步骤就是指挥，就是压倒一切，我们比赛肯定是胜利。
3: 我为我们的球队充满信心，我相信我们的球队会用这90分钟的拼搏拿下三分，拿到这场胜利。
0: 一开场身着绿色球衣的郴州队攻势挺猛，可益阳队先来了个下马威。第16分钟，贺元杰头球破门。不过郴州队也没有让主场球迷等太久。第39分钟，王博禁区内轻巧推射，1-1扳平。下半场，双方不断调整战术，拿出看家本领，但比分未再改写，双方握手言和。
4: 我们真的很渴望在主场拿下首胜。我们已经拼尽全力，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
5: 昨晚身着蓝色球衣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比赛开始，双方开始激烈的比拼，互相都打出了高效进攻，出现了进球机会，可惜射门时都被门将扑救下来。上半场结束，双方0-0打平。一边再战，第64分钟，常德队打进了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4分钟后，常德队再次进攻，8号球员蒋正梅开二度再进一球。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第96分钟，常德队16号球员李科毅再进一球，最终以3-0战胜张家界队。常德队拿下本赛季首胜，积分上升到4分，张家界积分目前仍是1分。下一站9月4号，张家界队将在主场对阵郴州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湖南省中小学生秋季开学第一课《一心向着共产党》将于今晚20点在湖南教育电视台、芒果大电视快乐看专区等多平台播出。课程主课堂设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分课堂分别走进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历史湖南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前回望百年党史。
0: 省高速集团今天介绍，G4京港澳高速杨楼司至岳阳龙湾段扩容项目施工将从9月6号启动半幅封闭施工，预计2027年1月20号前结束作业。施工期间，保通的半幅路段将根据实际施工需求动态调整最高限速，从80公里每小时至120公里每小时不等。
6: 希望这个所有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人开车，而不是机器开车。大件运输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线路。
7: 近日，永州市首笔食品安全小额举报奖励在江永县兑现。某餐饮门店三防设施维护不到位受举报后，监管部门接当天核查属实，当场责令整改并作出警告。今年当地设置50元至500元的梯度奖励，群众通过12315热线、线上平台或属地市场监管所即可举报食品安全隐患。
0: 这两天，双排日月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今年首批1000只越冬白鹭，比往年提前近20天抵达。当地提前启动专项保护行动，加大潇水沿岸重点栖息区域巡护力度，清除捕鸟隐患，为候鸟打造安全驿站。
8: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9: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吗？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九九六，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7: 心情不好啊？
6: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8: 你是梦想吗？
6: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9: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9: 啊！
1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9: 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 欢迎您乘坐秋日行动航班。
3: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2: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空中飞行路线，
0: 实力满级飞。
4: 这女飞太飒了吧！
5: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6: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5: 来咨询，太阳从西边升起，
6: 务必拿下这个权。
5: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马了。
4: 太阳真的从西边。
0: 桃花自然飞，
6: 在我心里你是陈伟。
7: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4: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7: 你想吃？
0: 好运向你飞，
8: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7: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0: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今晚8:40，飞到我心上。
9: 一个微笑就永远。
4: 哎，张总，张总，请您稍等一下。
10: 恭喜你，张总。张总，恭喜你。

0: 阿雨，一会儿进去的时候不要惹傅董生气，他身体不好。
1: 姑姑，你找我吗？
2: 坐。我找你来呢，是想跟你说董事长改选的事。这件事我没什么意见。
1: 姑姑，你当这个董事长是最理所当然的。我没有打算当董事长，是你，你要当董事长。我？
2: 不行，姑姑。 爸刚走，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进来公司才多久啊？我现在接不下这个担子的，我要是接任的话，谁会服啊？论资历，论经验，你才应该当这个董事长。
1: 经验是靠累积的，而资历是给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准备的。你是张翰宇，你生下来就要接管你父亲的事业。
2: 你趁着我还有能力，我可以帮着你带着你，你就赶紧把这个重担接下来，也好完成你爸爸这个遗愿。姑姑，现在乔伊斯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家族企业了，你应该要找一个有能力，在公司待了很多年、有经验、有作为的人来担任这个 CEO， 而不是我。你说，你一心就想让我接手这个乔伊斯，股东们愿意吗？
1: 这根本就违背他们的意愿，这样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你有这个作为。哦，你能带领小宇宙，就不能经营乔伊斯啊？说穿了，我看你就是在逃避。
2: 我不是，我没在逃避，我是……姑姑，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我真的不适合。
1: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我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啊。
3: 你只需做好你的心理准备，不要一拖再拖了。办事老拖拖拉拉、磨磨唧唧的，像什么话啊你？原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这么漂亮。跟我来。
4: 哎呀，这盒饭你看都不看它一眼，我想它现在一定很难过。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一盒盒饭吗？再说了，我现在也没胃口啊。
3: 没胃口就不用吃饭了。你知不知道这盒饭它有多特别啊？它可是我一大早亲自为你做的，就算是这样，你也不想吃吗？
4: 你一个不经意，就忽然成了谁的全世界了？才不是呢！我哪有那么重要啊？别人才不会管我开心还是不开心。我会管你。每当你伤心难过的时候，这儿疼。来，吃一口我为你做的饭吧。
1: 最近家里也是低气压，公司也是低气压，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了。伤心难过，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就像暴风雨一样，不管它再大，也会有雨过天晴的那天。我知道啊，可是那暴风雨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我现在不想别的，只想回到以前开开心心的，什么都不用想。
4: 不管那天什么时候到来。 我只要你答应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并且保持你美丽的微笑，可以吗？嗯，真的挺好吃的。
1: 我喂你吃点饭吧。嗯。

0: 笑什么？叫陈圆圆有什么好笑的？啊，奇怪了，我还没问你是谁呢。
1: 叫我佟立威，或者威廉也可以。
0: 威廉？哼。
2: 上次我说你们店里面有个叫威廉的人，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0: 知道。
2: 真的？那他现在在店里吗？
0: 啊，那个威廉呐，英国的那个王子嘛，刚结婚没多久的。啊？哦，你就是那个威廉王子啊？哦。你不是在英国已经把婚给结了吗？这听说你不是秃顶了吗？
2: 陈圆圆，
0: 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真的，你每一次一见我就头疼，我又头疼了，我又头疼了，哎呦天，我不行不行，哎呦，我要去看医生了，哎呦，
2: 哎呀，你还笑？我跟你说，这个陈圆圆，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派过来折磨我的。
1: 没关系啊，我觉得挺可爱的，他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圆圆的，挺可爱。
2: 看谁都可爱啊。
1: 当然了，你是最可爱的，继续吃吧。

0: 找我？什么事？喝一点吗？不喝了，我开车来的。这块手表是董事长前年在公司周年庆时。 亲手摘下来送给我的，我爸一直都很器重你，老叫我应该多跟你学习。董事长说我做事稍有躁进，如果能把脚步放慢一点，就可以看到事情的疏漏和问题。他就像我的导师。
1: 严厉又苛求，你倒是形容得很贴切。你确实对他很了解。
0: 韩宇啊，你不会了解，对于一个从小在儿福院长大的孩子来说，父亲这个角色是有多重要。但在我的人生中，却偏偏少了这个角色。韩宇。 你所拥有的，真的很让人羡慕。可是我却没有好好的珍惜。自从董事长过世之后，我看你好像一蹶不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来。我相信董事长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张涵予。
1: 这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想到爸会走得那么突然。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不用太难过。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我相信这是董事长希望你能做到的，尤其是副董，他对你期望很高，也一心希望你能接任董事长这个职位。说起这个，这我就不明白了。
0: 你看，姑姑明明可以接管乔伊斯，为什么偏要在我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要让我来接手呢？早接晚接，你迟早都要接，你为何不尽力去做呢？
1: 程心，做得好，那是我应该要做好；做不好的话，人家会怎么说？人家会说我是个败家子儿。
0: 韩宇，做好做不好，或者是你有没有尽力，这些都在你心里。 而不是在别人嘴里，你不用在意那些流言蜚语。我真心希望我看到的对手是可敬的。
1: 哎，说起这个。

0: 我没想到你对慕言，汉宇，公平一点。如果你的家人不理解你对慕言的爱，你又凭什么要我放弃爱慕言的权利呢？
1: 正心，兄弟是兄弟，我希望你是一个可以把感情分得很清楚的人。
2: 也许打从出生开始，我们就注定一辈子都是敌人。
0: 我从来没有想过破坏你和慕言，但是韩宇，你要知道，慕言对你有多重要。同样的，他就对我有多重要。你和慕言不是一类人，你在天，他在地，你勉强让他和你在一起，他就会一次次摔得伤痕累累。但我和慕言是同一类人，我和他一样，只能看着你高高在上。每次他想靠近你， 就重重的摔落在地，跌在我身边，我实在没有办法袖手旁观。韩宇，你伤他伤得越重，只会让我更想保护他。
2: 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
0: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0: 爸妈，你们又在说什么呢？
1: 哎呀，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了。
0: 什么大人小孩的？妈，我已经24岁了，我还小孩呢。
1: 哎，对了，你说到这个，我倒有个事要问问你呢。你最近跟那个法务中心那个新来的那个佟，哎呀，佟什么？
2: 佟立威。
1: 佟立威什么关系啊？
0: 能有什么关系啊？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还问我什么关系啊？
2: 哎，你这孩子，这不是我们怕那些不明不白的人接触你，怕你上当吗？
0: 爸，你怎么还那么食古不化呢？这都什么年代了，什么不明不白的人啊？说的好像谁都对我有企图似的。
1: 你爸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谁不知道你是乔伊斯的千金啊？他们这样肯定是有企图的。
0: 哎，你说人家家里边吧，这个孙悟空只有一个紧箍咒，为什么我们家的唐三藏还是双胞胎呢？那个，我头疼，我先走了，拜拜。
2: 哎，你这孩子，
3: 呵呵看，
1: 人爸，你在我的咖啡厅哎，请我喝珍珠奶茶，
4: 不，谁又知道你在唱哪出啊？
3: 哎，呵呵看，好不好？快跟我说说看。
4: 哦。
0: 而且味道很特别嘛，
3: 好喝对不对？我跟你说啊，这是正宗的台湾珍珠奶茶，要知道所有原料都是台湾进口来的。
0: 对呀、啊，那人吧，你不会又异想天开的想开一家台湾的珍珠奶茶店吧？
3: 哎呦，胖丫头啊，你真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啊！
0: 爸，哎，你要开奶茶店啊？
3: 哎呀，正有此意。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真是不得了啊，全世界都流行，连南极北极都有啊。
0: 真的假的，人吧，你的奶茶卖得这么好啊，南极北极都有？
3: 对呀、
0: 啊、你是卖给北极熊和企鹅喝的吧？
3: 哎呦，你们听人家讲啊，夏天洗澡要洗热水，冬天喝茶要喝珍珠奶茶。
0: 真的假的？每次都说这么夸张。
3: 哎呀，这可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计划好了。那我们就以上海为根据地，然后无锡、杭州、南京，哈哈，我们要卖到全中国，推广到全世界。你们现在看，你们想想看啊，这样过不了多久，我仁义就是全世界最牛的奶茶大王了。
0: 木言，你还是回家吧，我知道你爸是在这儿跟我吹牛玩呢。
1: 嗯，好。
3: 哎，等，你不要急着走嘛，我还没说完呢。
5: 爸，
3: 哎，
5: 你一会儿推销面膜，一会儿卖棉被的，现在又改行开奶茶店，有您这样的吗？做人要脚踏实地，所谓不熟不做，您这样做生意的态度其实是在冒很大的风险，您知道吗？
3: 哎呦，女儿啊，你别担心，

0: 么多，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跟你讲啊，这次你爸爸我是认真的，为了这个事情，我去那个奶茶店像这样，我这样子一摇啊，那个珍珠奶茶摇了两个多月，我腰都快断掉了。我现在跟你讲，熟门熟路，那连那些软硬件设备我都摸得一清二楚，彻彻底底的了。
1: 嗯，真的？
0: 哎，
1: 那好啊，我相信你。但是重点是，这开奶茶店的钱从哪儿来啊？
0: 这个开奶茶店的这个钱呢？
2: 嗯，穆言，不对，有诈，赶快回家！
0: 哎呀呀呀，有什么诈？有事。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那个呢，店的租金押金，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唯一就差这个开业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些那个材料的成本。我现在呀，
2: 啊，人吧，是不是嘛？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0: 去去去去，
2: 来人呐，抓骗子！
0: 你别乱说了，
1: 爸，我真没钱了。
0: 不是女儿，我刚刚就说了嘛，我所有东西呀都准备好了，现在目前就差，差五万。
1: 五万？上次小鱼叔叔的钱我还没替你还完呢。我哪来的钱啊？
0: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问问那个张女婿借借看？
1: 你怎么说得出口啊你？
0: 不是我，
2: 人吧，你可真能想象的，啊，你居然打起善心王子的主意来了，你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
0: 我不是要卖女儿，我是要卖珍珠奶茶。女儿，拜托拜托，这。我现在离开这个店只差。
1: 我不管，反正这事儿我帮不了你。
0: 不，别这样，女儿，我拜托你了，女儿你不要这个样子嘛，这样我，哎呦，真是悲催呀！我女儿都不支持我，我人也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规规矩矩的开家奶茶店这个样子。好，我就不相信像我这么认真、这么诚恳的人，老天爷会绝我的路。
2: 哼，人吧，
1: 算了，随他去吧，管不了了。
2: 我不是想管他，我奶茶没喝完呢。
3: 怎么，你老婆让你来当说客了？
4: 桂花，我这可是在永敏那儿下了不少功夫，他才愿意跟你和解的。
3: 行了，你少来这套，我就是不甘心，他这样羞辱我，他还监控我。
4: 你不会真做了什么事情，让人家给录下来了吧？
3: 啊，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做。再说了，他不是什么都没录到吗？
4: 你看，所以我劝你嘛，你跟永敏过不去，那不值得。再说了，乔伊斯的股份，你不也收了很多散股吗？你别看我不说，那不等于我不知道。桂花，我们俩现在是在一条船上的，对内，有我在乔伊斯布局；对外，有你，还有诚心呢。不怕拉不下来张汉宇，这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对你只有好处，保证没坏处。
3: 这个胡少河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你对不起我，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想着那个死去的女人。你有真正的关心过我吗？啊，你有爱过我吗？你滚！杨桂华，你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我都知道。有这个把柄在我手里，这回也该轮到你对我言听计从了。
1: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找我？他不急，我急。
2: 妈，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凑一块儿了？张女士要带我们去兜兜风，走走走走走啊！走啊走啊！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啊，这里啊，八台式的，我把所有制作的过程。 透明化，给消费者看，让消费者对我们有信心。这里，回头看，这个地方，哈哈，我打算放一个大的液晶屏幕，转播世界各地的各种运动比赛。我的消费者一边喝着珍珠奶茶，一边看比赛，棒棒，嘿嘿嘿，哟呵，怎么样？
0: 一边喝珍珠奶茶，一边看球赛。
2: 当然啦，一场球赛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没错，这样他就可以多喝几杯。<笑>
0: 这个创意不错。<笑>
2: 对，没错，没错，没错。
3: 爸，你什么都做过，就是奶茶没做过。你一下子就找这么大的店面，那投资和报酬率你有没有算过？
2: 哎呦，郁闷呐，女儿，你看张女婿都这么支持我了，你怎么老扯你老爸的后腿呢？啊，投资和报酬率我当然算过了，你不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吗？是挺好的。
0: 可是这边的租金一个月多少钱？2万。2万，
2: 这么贵？哎呦，这个怎么算贵呢？你看看，你看看看，你看外面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黄金地段呐。哎，隔壁那家是25000，这也是25000，我跟房东杀价才杀到20000的。隔壁跟你说25000？嗯，
0: 任爸，在这个地段呢，20000算是比较贵的。
2: 哎呦，哎，张女婿啊。
0: 张女婿啊，你不要忘了，我们两个讲好的啊，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没问题。
2: 你又很看重这什么了？我跟你讲，你老爸我这次开店，我可没有麻烦任何一个外人呢。嗯嗯，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店面是不错，虽然是开一个小小的奶茶店，可是看得出来，任爸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和心思在里面的。
0: 是吗？是吗？是吗？慕言，你看看嘛，人家小宇宙基金会执行长都支持我赞赏我了。您呢？支持一下嘛。
2: 我现在呢，在瞧。
0: 你不是说这边要布置什么吗？
2: 不是这一边，那边。后面那边，你看。
4: 我用现成的，这里有柜子了，我就不用再花钱了。只要在中间摆放一些椅子，把它们排成一圈，哇，那就坐得满满当当，全都往那边看，<笑>一定是大赚特赚。
5: 还在为家里的事烦心啊？
4: 对啊，我爸、我妈和我哥三个人，还在为了我舅舅的事情烦恼呢。啊，家里的气氛怪怪的。
5: 你哥跟你舅舅关系不是很好吧？
4: 对啊，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舅舅好像就没对我哥笑过，长大了两个人就更加不对盘了。啊，两句话不对就开始吵，你说说这是为什么？两个人明明就是父子，为什么总是要吵吵闹闹的呢？
5: 那你舅妈应该在中间当和事佬啊。
4: 我舅妈，她不在中间挑事儿就算好的了，还和事佬呢。
5: 不会，你哥跟你舅妈的关系也不好吧？
4: 对啊。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舅妈不是我哥的亲妈，她是我哥哥的后妈。我亲舅妈很久以前就死了，我对她都没什么印象了。反正我妈跟我说，我亲舅妈跟这个舅妈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这个舅妈不仅跟我哥处不好，她跟我舅舅关系也不好。那我妈不喜欢她，我哥不喜欢她，我也就不喜欢她了。
6: 看来有钱人也有有。

0: 天人的烦恼啊！哎，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回家，好像看到我妈在跟我舅妈为了遗嘱的事情吵架。你的意思是说，你舅妈对遗嘱有质疑？好像是吧，好像是因为我舅妈想要乔伊斯的股份，但我妈觉得她根本就不懂经营，拿股份给她也没用。哎。 反正我也弄不清楚，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哪里有什么意义，不知道他们抢来抢去干嘛。我告诉你啊，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单纯的。什么？对啊。那你呢？你还没跟我说过你家里有些什么人呢？啊。喂。
1: 站住！哎，为什么你知道我所有的事情？但我问你什么，你都不告诉我。那你说，要是有一天我妈要问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该怎么办呀？
2: 你妈问起我了？
0: 没有啊，但是那万一她问起来呢？我总得提前准备一下吧。
1: 你放心吧，你妈一定不会问起我的。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在你的眼里，我相信我一定是那种。 完美的犹如天神降临一样，是不是？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视重建》。

0: 第21集，大战蚁王。
1: 既然来到了孵化室，证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2: 我的宝贝，都是为了你，我才会被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咦，
0: 不要管他了，我们要赶快解救虎方勇士。
2: 虎方勇士？不会是那只倒霉的红色大蜜蜂吧？
1: 你知道他？
3: 我当然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了如指掌。
0: 快带我们去找他！
3: 切，哪有你们这样求人的？好。哎，等等，我们要不要先毁掉这里？
1: 好主意。
0: 还好你们来了，我们差点变成这两只大肉虫的点心了。
4: 这两个大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快来看！
0: 又是铁算盘在搞鬼。
5: 女王陛下，
6: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信号接收器已经成功植入地球人的战车，一旦地球发来信号，我们马上就能拦截。